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3: 上城歌，
0: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4: 有请主持人撒贝宁。
5: 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实验项目，请看场中。
6: 哎，这是啥？
7: 这是
5: 在我们的实验台上摆放着三种不同的道具，我可以给你们四位展示一下。第一个
6: 书，
5: 这是两本
6: 书，
5: 把它们
7: 交互
5: 放在一块的电话簿。
6: 黄页。
7: OK。
5: 100根鱼线，钓鱼用的。第三种，这是两个玻璃吸盘，请听题。
8: 以下哪种物品组合可以使40个成年人以拔河的形式无法拉开 ？A. 两本黄页 ，B. 100根鱼线 ，C. 两个玻璃吸盘。
5: 给你们1分钟时间，两队现在可以开始。去商量，
9: 俺一定不是 B。
10: 你跟我想的一样，鱼可能是那种瞬间的爆发力那种。
9: 对对对对，
11: 一个是摩擦力，一个是压强，一个是材料的韧性，这怎么比较呀？
10: 对，
11: 我觉得鱼线跟书都好难啊。
5: 请揭示答案。两个 A， 也就是说你们都认为是电话本吗？
11: 对
10: 对啊。
5: 理由是什么呢？
11: 因为它的摩擦力非常的多，它不仅仅是一页中有摩擦力，它可能很多页叠加起来，也许
5: 它很多页，它再怎么页，它是纸跟纸，它有什么摩擦力啊？你看我这这么多页，我这这么多页放在一起，它有什么摩擦力啊？摩擦力啊，着急的，把我急坏了！你看你们的理由是什么？
9: 鱼线呢？它的那个爆发力，其实你如果用力去扯它，其实有存在，就爆发力快的话，你是可以一根就断，一根只要能断，100根也能断。
12: 对。
9: 但是那个纸，你需要一个受力，
12: 没错，
9: 和那个才能把它扯开。
5: 所以你们两个。对，都认为是电话本。
9: 对，
5: 有没有改主意的？最后10秒，我不希望又一个都得不到分，我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出现。
11: 不听您的，我们要看那些实验结果，眼见为实。
5: 我明白你为什么能读到女博士了。
6: 你看，就这么轴，
10: 真的轴。
5: 既然双方都选择了 A， 我们就共同接受他们的选择，用实验的态度、科学的态度去验证。到底哪一个答案是准确的 ？A， 电话本 ；B， 100根鱼线 ；C， 2个玻璃吸盘。验证的过程，你们四位也要参加。
9: OK，
5: 再加现场的36个观众，我们共同组成一支拔河队，我们通过自己的实验来揭晓答案，好吗？来，掌声请出我们的36位现场观众出场。左右两边，好，现在我们场上36名观众已经做好了准备。准备好了吗？

0: 人。第二个选项错了，接下来换家伙，用尽全力啊，鱼线来了，100根鱼线，现在已经以安全的方式拴在了我们的绳子两端，接下来你们要用吃奶的劲儿，
1: 我的快
0: 来，
2: 等会儿别吃力，
0: 这100根鱼线究竟是不是正确答案？他们究竟能不能因此得分？3、2，
3: 我还没使劲呢，
2: 对呀，我没反应过来呢，我
0: 哇，别笑，别鼓掌，我检查一下是不是他们用错了，用的粉丝，
3: 还真像粉丝，
1: 能吃吗？
3: 不是鱼线，
2: 是
3: 真是，
0: 哇，实验证明第二个选项100根鱼线也是错的，虽然费了一点力，但是他们还是将鱼线扯断了。正确答案就是 A。 Hey, yeah, yeah, yeah, 祝贺我们的两
3: 位
0: 回答正确，各加10分，
2: 有分啊，
3: 回头有答案还是互相通一下。
0: 好，接下来我们将要到场外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真的是叫惊心动魄的环节，当然还是验证这个道理，只不过现在我们用的是40个成年人，我们到场外去看一看，究竟什么样的力量才能让这两本书，难舍难分的书能够分得开。来，请各位跟我一步到场外，走。
3: 好，
0: 后面王迅跟上，王迅跟上，
1: 我在鞋里，我在鞋里。
0: 后面请跟上，后面跟上，后面朱丹，朱丹
2: 在
0: 跟上了吗？
4: 现在你身后1米距离，早说我们配合一下，墨镜都没戴一个。
0: 场外这个场景大家一看就知道又是一个大场面，两台重型卡车的拖头，中间是两本刚才我们看到的以一页落一页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而在这个电话黄页的两侧，我们用了超强的钢板和螺栓将它们紧紧地固定住，然后这个钢板将会连接上两辆重型卡车的拖头，我们看看这样的重型卡车在他们低档起步的时候以最大的爆发力能够把这两本黄页能够怎么着。哇，你们觉得能拉开吗？
3: 够呛，
4: 这么大的力量应该可以吧。
3: 它这个力啊，你用的越大它形成的合力越大，
0: 我们可以大胆的去假设，但是所有的假设我们要通过科学的验证来最后求证，看看它到底实际发生的是哪一种情况，好吗？
4: 来吧，
0: 现在我们有请我们的实验小组将电话本连接在两个卡车的车头上，有请。来，一定要装紧了啊，我们的实验人员已经将钢索牢牢地拴在了两辆卡车的后面，我们在这里还有一个仪器，这个仪器可以记录下这个钢索承受的瞬间的拉力，我们看看在拉力多大的时候可以把这个书拉开。好，现在我们的实验人员已经将钢索牢牢地拴在了两辆卡车的后面，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实验进入到下一个准备环节，两辆车同时发动，同时发动。好，起步。

0: 太轻松了，
1: 我还没发力呢。
2: 太轻松了，
3: 这就是事实，证明玻璃吸盘它承受不了太大的压力，
2: 对，
3: 实际上它就可以打开。好的，那么先。

0: 让钢索达到一个平衡状态。哇！我们在这个大屏幕上能够看到拉力正在实时显示。好，稍微等一下，好，停。好，现在两本黄叶已经悬在了空中，两边的钢索已经完全处在拉伸的状态。我们的实验已经准备好了，3、2。
1: 我的天哪！
0: 我们看到两辆车现在已经在用他们最大的力量加油！
2: 加油！
1: 太神奇了！
0: 丝毫没有分开的迹象。
2: 轰油门！我觉得像是一个
3: 爆炸，
1: 对，
0: 爆破的声音，就是两本书拉开的那一瞬间，我们听到的是砰。来，现在各位可以到近处来看一看了。
4: 哇，还是断层了。哇，
0: 摩擦力最后太大了，以至于纸张承受不了了。
3: 对，你看，
0: 所以这一页一页的纸给拉断了，
4: 对，撕得很整齐，你看，
3: 齐齐的拉断了。
5: 是，其实就是它纸张的抗拉强度已经比不过摩擦力了。
0: 对，
3: 对。
6: 我们有想象过这个书的粘合力会非常的大，但是没有想到是大到要用两辆大卡车去拉动，还要很长时间才拉开。它能够产生那么大的力量，这是让我非常的惊讶，所以科学太奇妙了。
0: 接下来楚涵告诉我们，刚才最后仪器测到的在破裂的那一瞬间，两本书分开的瞬间，它的力量是多大？
5: 7250千克力。
0: 相当于什么概念？
5: 相当于是7万牛顿的概念。
0: 是什么概念？
5: 就是相当于是说，我们在竖直方向上要去拉7000多千克的重物，这样一个力量，七吨
1: 的。
0: 就换句话讲，我们设想一下，就是要把一台7吨重的，比如卡车，
5: 一口气
0: 从地面上拉起来的力量，
5: 对，
0: 才能把这两本书拉开。
3: 太吓人了！
5: 所以大家根本想象不到，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黄页有这么大的力量。
1: 科学太奇妙了，
0: 所以我想我们要把它好好珍藏起来。
1: 是的，
0: 在以后我们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想一想团结的力量、团队的力量。谢谢各位，谢谢场外的观众，谢谢大家给我们见证了这样一个了不起的科学实验。
3: 谢谢。
0: 我们回到场内。
5: 其实，在刚才场外的实验当中，还有一处有着巨大的摩擦力，那就是卡车车轮和地面之间的摩擦力。摩擦力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利有弊。就卡车来说，为了使它不与地面打滑，平稳前进，我们就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去研究它的车轮，以增大车轮和地面的摩擦，使车平稳前进。
0: 再次把掌声送给楚涵，谢谢你的精彩的解释。
5: 谢谢。
7: 通过实验我们了解到，两本纸张紧密贴合在一起的书本，竟要耗费7吨的拉力才能拉开，可见摩擦力的力量不可小觑。接下来将会是什么样的趣味实验呢？
0: 我们现在又进入了一个实验的现场，这将开启我们今天的又一道题目。嗯哼。两队将从现在开始接触到我们这个实验的需要揭示的一些科学原理，比如说，在我面前有一个空的有机玻璃的箱子，这是我们实验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具。然后这里有这个薄薄的锡纸折成的小船。大家听过一句话没有，叫水能载舟，
1: 亦能覆舟。
0: 对，水可以让船浮在水面上，是因为它有浮力。但是在一个空的有机玻璃箱子里，看，完全空的有机玻璃箱子里，一个用锡纸折成的小船，你们觉得它能漂浮起来吗？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3、2、1，走。

0: 好。呼
1: 呼，什么不科学啊？
2: 是不是这个里头本身就充满了特殊的气体，比空气比重要大的？
0: 我个人不这么认为。
3: 啊，你闻一下。
1: 快晕了，晕了。
0: 它这里面确实有一些特殊的气体，
4: 气球啊。
0: 对，大家一看这放的是什么呀？
4: 气球。
0: 我可以给大家揭晓，在我们这个气球里面确实有一种气体。它的比重比空气要大，这种气体在空气当中，它会迅速地沉入到空气，对，一个容器的底端。所以当这样的小的轻薄的锡纸船放上去的时候，只要它面积足够，它的这个气体的浮力就可以把船承载起来。嗯，好，声音靠什么传播？
1: 空气。
0: 说得对，在真空里面你是没有办法传播声音的。
1: 对，
0: 空气是传播声音的载体。
1: 是。
0: 那么不同的密度的气体，如果作为传递声音的载体，会怎么样？
3: 肯定不一样。
1: 变音，喵
3: 喵喵，震动不一样。
0: 你敢不敢试一下这个？
3: 可以。
0: 吸到嗓子那，然后说话，吸一口，
4: 深吸，
0: 吞到嗓子里。好。
1: 别晕，说话。
0: 现在张口说话。
5: 说话。啊！这样了。哎，怎么回事啊？
0: 恢复好了，好，深吸两口，恢复正常了吧？
4: 怎么？
0: 小麦再来一下，试一试。
4: 哎，这都可以吸吗？
0: 就里面不同的气体
4: 不一样啊！啊，这太奇怪了。
0: 再感受一次，
1: 吸多一点，然后说长一点。
4: 对，
1: 可以唱首歌。好。
6: 呀啦嗦，那就是青藏歌。
0: 再来一口，
4: 再给我续上去。
7: 我怎么说话这个声音了？哎呀，
0: 这不是你正常的状态吗？
1: 哇，你吸那么多。
5: 这样的话，说出来的声音会比较有戏剧性。
0: 所以我们吸入这样的气体，为什么声音会变啊？
8: 这个呢，就得从我们发声这件事情先说起了。声带震动之后呢，这个声音会通过口腔、鼻腔进行一个放大，所以呢，我们的声音就出来了。那么吸入气体之后，为什么声音会变化呢？是因为这个气体啊，它改变了我们的声音在鼻子、嘴巴里面的共振频率。哦，这个往上飘的气球呢，其实里面是氦气，氦气它密度小，会让我们的共振频率变高，吸入之后会怎么样呢？
7: 声音就变尖了，很有意思。而这个呢是六氟化硫，六氟化硫它的密度比较大，共振频率呢会因此变低。哎，大家可以听一下我声音的变化，
5: 声音就变沉了。
8: 这个就是两种气体对我声音出来之后共振频率的改变。说到这个氦气啊，其实它的用途非常多，它无毒，而且密度比较小，所以呢，我们经常把氦气和氧气混合在一起，作为深潜的气体。在我国很多的深海探测工程当中，我们就经常用到这种氦氧混合气体来保证潜水员的安全。
0: 谢谢楚涵。其实题面已经告诉你们了，哦，两种气体导致人的声音会在不同的频率当中进行传播，
1: 是
0: 以至于你们听到的声音会有不同的特性。那么接下来这个题目将会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呈现，我要下去稍微准备一下，你们可以回到你们的答题台稍事休息，等我回来。
4: 好嘞。
0: 现在我要和另外两个实验助理一起，我们藏到这三个一模一样的小隔间里，只有号码不同。待会儿我们三个人会统一吸入氦气以后在里边唱歌，他们在外边根据声音来判断哪一个门后边是我。所以这个其实考的不是科学原理，而是在刚才他们知道了这个科学道理之后，他们能不能用这个原理分辨出我的声音吸入氦气以后是什么样。这考察的是对我的声音的辨识程度。
9: 小撒将会其他两位歌手

0: 一起吸入氦气，在未知的房间进行演唱。根据变声后的歌声，判断小撒会在其中哪一个房间 ？A 一号房间 ，B 二号房间 ，C 三号房间。
1: 撒老师，您会变声演唱吗？还是用原声演唱？
2: 我现在会给你们一个不准确的标本。
3: 这个有点难度了啊。
4: Music 音乐起。

0: 请两队亮出你们的答案选择。我看不见呢，你们告诉我，那个
1: 又一样吗？
0: 加油队，
1: 又一样啊！我
2: 没可能，
1: 为什么呢？
0: 不会吧？你们选的是几？
1: 二。
0: 是什么原因让你们觉得这个数字跟我有这么大的关系呢？
1: 不，我觉得一号跟三号他们最后的高音的发音很扁平，但是你唱歌是很字正腔圆的，很阳刚的。
3: 我觉得二号的尾音，它的发音方式很有，就是有一点民族唱法的味道。我觉得跟夏老师刚才那一段很像呀。
0: 你们就觉得二号的底气足是吧？嗯。我也只能提示你们到这儿了，你们改不改答案？
1: 改吗？
0: 改不改？
4: 改不改？
0: 改还是不改？
1: 改不改？
2: 改。
0: 好。
1: 改。
2: 我们豁出去了，我们选三号。
0: 所以现在加油队选择的是 C，
1: 对，
0: 三号房间。
5: 世界的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
0: 而未来队仍然选择二，
5: 我的勇敢充满电量，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
0: 好，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几号门后面隐藏着一个了不起的歌手。
6: 披鞋擦亮，换上新装。啊！
1: 吓死了！好紧张。
6: 我的勇敢充满电量。
1: 谁？
6: 红球的每一个地方。
1: 选的他们是对的。

0: 谢谢两位，谢谢。
1: 我建议待会儿节目结束以后，我们三个人单补一下。
2: 他们敢跟你搭档，真是胆大呀！
0: 掌声祝贺，未来队！
2: 哇，我都不敢相信了。谢谢谢谢。
3: 通过实验，我们了解到，由于声音在不同种类的气体中传播的频率也不相同，所以人在吸入不同的气体后，声音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这正是科学的有趣之处。接下来。

0: 我们又将看到怎样的趣味实验？
1: 这是个不倒翁，来，王迅老师帮个忙。哎，
2: 怎么着？
1: 我们让这个不倒翁
2: 推一下是吧？
1: 对，好，好，你有本事把它推翻个个儿，来来。好，事实已经证明不倒翁，我们从小玩到大的玩具，它的原理是什么？
3: 重心很低，所以当你把它倾倒的时候，因为低重心，它又会回到最初的位置，
1: 所以你怎么都推不倒它。
3: 是的，
1: 这个小鸭子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引导用的道具，请大家跟随我的手势，往这儿看。
2: 啥东西啊？哇哇！她的男朋友。
4: 她的嘴是怎么回事？
1: 这是一个停在坡上的一个平衡装置，在这上面有三个座位，一号、二号和三号座位。当其中某一个位子坐上一个人之后，它是能够自动
2: 走下坡。
1: 当然没我走得这么潇洒，但是也能下得来，明白吗？请听题：
0: 人在坐进车中的哪个位置时，会使鸭子车自行走下斜坡？A 一号座位 ，B 二号座位 ，C 三号座位。
1: 一分钟，讨论时间，现在计时开始。
5: 我观察了一下啊，我以为二号是这会坐二号的，但是二号上面有蜘蛛网。
4: 子，你别告诉我有蜘蛛网这个答案行吗？
5: 不。
6: 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不应该被它下滑前进的方式所迷惑？
7: 对，它现在其实是一号座是离整个的重心中轴是最近的。
6: 对，
7: 我觉得一号的这个劲儿是一坐的时候它是往前
1: 到，
7: 然后就这样开始了。
1: 请公布他们的选项。
4: 啊，又一样啊。
5: What's wrong？
7: 但其实我们俩意见是不一致的。我本来想选 A，
5: 其实
1: 一号为什么？
7: 因为我觉得这个位置很可能是能破坏平衡的一个点，所以现在看起来好像三号离中轴远，它能破坏平衡，但是很可能放开之后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一号。嗯哼，
4: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所以我突然间想同意王迅的，我想选 A。
1: 你改吗？
5: 改吧，
1: 相信自己一次，王迅同志，
5: 我相信你。
1: 到底是 A 还是 C？ 请验证揭晓。来，四位，任何一个人的体重应该都能，只要位置做对了，都能完成顺利下坡的过程。
7: 对，
1: 但是每次只能上去一个人。掌声有请王迅上鸭。
4: 上鸭，
5: 上鸭子。
4: 他会直接撞向那个不倒翁吗？
1: 他不会的。
4: 不会啊，
7: 我现在心里好紧张，怎么感觉有点要
4: 过山车的意思。
7: 对呀，那个万一错了别怪我啊，后边我们还再搏一把，后边我听你的。
4: 咱俩永远是最有希望的团队。
1: 万一搞不好王迅坐的这个位置鸭子不能下坡，但是他可以上坡啊。啊，眼镜拿下来，因为他可能会翻滚。对，
7: 翻滚呐、啊！
5: 我帮你。
7: 别吓我、啊！
5: 不会的，不会的。
1: 翻滚吧，王迅！三、二、一，走着。

0: 完了，错了，
1: 万一不怪我，
0: 你以为就好了吗？
1: 好了
0: ，No， 我们想让你以这个姿势多待一会儿。来吧，直接上吧，
1: 加油，
2: 慢一点，

0: 我要保持我的优雅和从容。我其实有点恐怖哎，
1: 三岁了，
2: 哇！
1: 因为他这个钟摆能摆到前面去，
2: 我真的觉得，哎，梦竹，为什么你不上来？为什么我上来了？
3: 因为这是美好的体验。
2: 真的吗？
1: 朱丹，你身上带 GPS 了吗
2: ？No。
1: 待会儿我们得知道到哪儿去找你啊。
0: 外太空。
1: 我们倒数三个数，三。

0: 个是靠这个这个撑的。哦，厉害厉害厉害！
1: 还有不一样的形态的运动，哇，这一点都不浪漫。
0: 哇，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完全像坐过山车。
0: 哇，这一下太可爱了。
2: 哦，好，把前面大门给它打开，门打开，让这个把路让开。
1: 我要去寻找我的黄鸭王子了。爱的鸭子，为什么了不起？要爱的鸭子可以
3: 去把自己。来，小楚，
4: 大家看，这是一个和
3: 模型
4: 原型一样的模型。
5: 耶，
4: 这个鸭子啊，它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地方。它进化出了两个翅膀，就是这个橙色的部分。这个翅膀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呢？哎，它的长度要比这个鸭子的半径要长一些。
3: 对，
4: 好，当人坐到第三个位置的时候，哎，整个鸭子就会往后倾斜，因为重心后移嘛，
3: 翘起来了。
4: 然后我们一松手，哎，它就开始往前走。在某一个状态，这两个新的翅膀就作为一个新的支点，
5: 对，
4: 重心呢在它前面，所以人连着鸭子就在这个重力作用下嘎嘎往前走了。那么有人肯定会问，干嘛不给它加两轮呢？那走得更快。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希望它慢一点，比如轮椅或者婴儿车在下斜坡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它安全一点，慢一点，而这个装置就能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思路。
2: 谢谢。
6: 在本次实验中，我们看到，当人坐进三号座位时，会通过重心与支点的交替移动，使鸭子车一步一步地自行向下走去。在实验中，科学不仅带给我们惊叹和快乐，也带来了奥妙与启迪。探索实验背后的原理，为生活提供更多便利，这就是科学的意义。更多趣味实验就在奇妙实验室。
7: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8: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

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你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这是多多。
0: 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我们总说啊，同一首歌不同的年纪听出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滋味儿。
0: 没错，那就拿今天我们这首开场曲《亲爱的你》啊这首歌来说吧。年轻的时候听的可能想到的是心里喜欢的那个人，然后等到像我这样中年再听呢，也许惦记的是远方的父母，那么再年长一点的长辈听呢，说不定满脑子都是在外打拼的孩子。
1: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啊，音乐真的是特别的奇妙，它好像什么都没说，但是把我们每个人心里的话都替我们表达出来了。
0: 说的是，歌呢还是那首歌，但是每个人听到的都是自己心里最惦记的那个人。那就把这首《亲爱的你》啊送给大家，希望不管你的心里装着谁，那个人都能收到你的牵挂，也希望所有的思念最终都能变成相见。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杨友圈好友好运来给我们留言说，当年我妈是厂里一枝花，追她的人呢能够从车间排到食堂，而我爸呢是闷葫芦一个，就知道下班骑个二八大杠堵她，后座绑个军大衣跟她说天冷别冻着，就这么着呢愣是把人给追到手了。前阵子翻出他们年轻时的照片，照片里我妈穿着碎花裙站在槐树下，我爸呢在边上傻乐，像极了歌词里唱的一丝浅笑让我心发

0: 发烫。30多年过去了，我爸还是那个沉默的人，我就想替我爸点一首《你》送给我妈。
1: 您父亲追您母亲的这种方式放到现在那叫硬核浪漫，
0: 没错，那个年代的爱情好像就是这样哈，没有什么花言巧语，
1: 对，
0: 但是所有的滚烫呢都藏在看似沉默的行动当中，藏在几十年如一日的陪伴当中。所以呢我们马上安排，当然我看到还有一位央视频的好友5407也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你送给郑润泽，这首歌代表了我的心境，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

0: 交友圈的好友何可可留言说，我想点播的歌曲是你的眼神。我们是相亲认识的，第一次见面我很害羞，全程低头不说话，他也不催，就这么安安静静地看着我。后来我就冲他那眼神，不轻浮不躲闪，干干净净的就认定这个人靠谱。如今结婚这么多年了，我唠叨时他笑着听，我做饭时他在旁边打下手，偶尔对视一眼还是那种不轻浮不躲闪的干净。
1: 哎，这么多年之后呢，日子可能会被柴米油盐给填满了，唠叨和打下手成了日常，可是当年你说的那个纯粹的眼神没变，这说明当年呢您没看错人，说明他把对你的珍惜一直非常妥帖地藏在眼睛里。
0: 真羡慕这么美好的感情，
1: 赶快去行动啊。
0: 那我们就立马把这首《你的眼神》送给你，希望你们往后的每一次对视呢都可以像初见那天一样细雨洒落，满心欢喜。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3: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广东佛山的王宇书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你那么爱他。时间过去了很久，很多事情渐渐开始模糊，但我仍然记得当初我们爱得那么深，后来爱得那么痛。我想象着要用一辈子恨你，可是时间是最好的良药，让我心平气和。每当听到这首歌，我的眼泪就会流下来，就会想到以前的日子。不知道你现在过得还好吗？嗯，
3: 其实这种情绪啊，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或多或少都经历过。嗯，时间呢，从来不是让我们去忘了什么东西，而是让我们明白当年的爱呀、痛啊，都不是白来的。嗯，到最后都会成为帮助我们长大的养分。再后来，我们遇到的感情才会懂得更加珍惜。
2: 是的，我们也希望你在往后的日子里呢，可以好好吃饭，好好生活，把精力留给自己，也留给身边。

0: 了18岁就想嫁的他。
1: 哇，恭喜，
0: 心想事成了。
1: 是的，同样央友圈好友圈了10分钟留言说想点一首给你给我。今天我再次确认了下，我是你录取名单，我真的被录取了，特来还愿，感谢陪伴。
0: 哎呦，一个如愿以偿穿上婚纱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另一位呢是经过自己的努力终于上岸了，恭喜二位，这首歌送给你们。

一首温暖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这位网名叫做等反转的朋友。他留言说想点一首给你给我啊，上个月我结婚了，穿上婚纱嫁给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4: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广东东莞的黎聪然留言说，想点一首你走你的路。以前总觉得咱俩能一直搭伴走下去，可走着走着就发现咱俩想要的日子不一样了，于是最后只能各走各的。分开那阵子是真的难受啊，眼泪总是忍不住往下掉，但日子还得往前过呀。时间一长，我也就慢慢想通了，不是谁的错，就是缘分到这儿了。现在挺好的，你走你的路，我也在过自己的小日子。祝你顺顺利利的，也愿我能好起来。
4: 很多过来人都会懂这种感觉，就是年少的时候以为一辈子特简单啊，只要俩人愿意，就一直往下走呗。可有的时候呢，走到岔路口的时候，你才发现，你想要的日子可能跟现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在你的留言当中，能够感受到你已经慢慢想通了，还能真心的祝福对方，那这个心态就挺好的。毕竟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总是有聚有散，坦然的接受，并且勇敢快乐的往前走，才能有机会拥抱更多美好的可能。
3: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你走你的路》送给聪然，一起来听。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山东临沂的魏启军，他说我想点一首《你是我的眼》送给我的发小老马，我俩呢从小一块长大，他就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脑子快，每次我遇到麻烦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前阵子他工作调动去了外地，临走那天我们一块吃饭，我说你走了遇到事我找谁去，他笑着说你不是有眼睛吗，自己看路呗，我说我怕我看不清楚，他没接话，碰了碰我杯子，我觉得对我来说他就是我的那双眼，不是我瞎，而是有他在旁边我会看得更清楚。
1: 嗯，哎呀，发小好像就是这样哈，不会天天跟你煽情，但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始终会默默地站在你的身后。我觉得虽然老马去了外地不能随叫随到了，但是你们俩之间的那种默契会一直存在的。
0: 所以就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友情啊，真的不是开玩笑的，他知道你所有的小毛病、小脾气、小脆弱，还有黑历史，也非常清楚你骨子当中有哪些弱点呢、有哪些优点，两个人是不用多说任何话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知道对方你在想什么呢。
1: 是的，哎，不过我觉得如果往后真的遇到什么事儿哈，你也可以想想他碰你杯子时候那个样子，然后学着自己去琢磨，自己拿主意，说不定走着走着就会发现原来咱们自己也可以把路走得明明白白的，
0: 不用这么麻烦，打个电话聊聊不就得了吗，
1: 也是。
0: 来，我们听这首歌。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5: 央视频的好友11点吃甜点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祝你平安。小时候最讨厌这首歌了，因为觉得到处都能听到，时间久了听腻了也听烦了。但如今过了不惑之年的我，无意中又听到了这首歌，听着听着忽然鼻子就酸了。原来这单纯又美好的祝福就藏在这首歌里。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希望每个人都好好的。
4: 咱小时候说实话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祝福，可能不太懂，就觉得像祝你平安这首歌到处都在放，什么商场里啊、菜市场啊、收音机里啊，听多了你会觉得有点烦，觉得有点俗，是吧？压根儿没心思多想说歌词里边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可是等我们都长大了，经历了工作的压力、生活的奔波，见多了离别跟遗憾的时候，你再偶然间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哎呀，有时候眼泪都会往下流啊。
5: 那我们就马上送出这首歌啊，也希望这首歌里的祝福可以落到每个人的身上，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顺顺利利的过好日子。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一份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2: 这样吧？这样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2: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我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14: 击鼓钟，开步，一二一。
15: 你们这个呼吸呀、啊，不在一边，为嘛呢？
16: 哪条腿上来，哪条腿带。
17: 哟，一号姐姐，你是
15: 双腿啊？
18: 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19: 我们用头赚起15斤的陀螺，
20: 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21: 你干什么的？
22: 我跟你一起工作呀。
23: 姥姥，请允许我们在这里先给您拴一个扣子。
24: 看天，你跳过的时候，那是他留给你的项链。
25: 他在床边，因为爸爸这样的情况，整整照顾了4年。
26: 女儿再也听不到您的声音了。等到白发苍苍那天，我们在风起的地方相认，您再教我唱一支长调吧。
27: 也希望就是在外的游子们，唱。
28: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13: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

0: 学会了吗？关注综艺频道全民唱舞，一起跳起来吧，等你交作业。
1: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2: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1: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3: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4: 很帅，哇，
3: 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5: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6: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8: 舞蹈就是这样。
9: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0: 满意，
3: 到嘞，
7: 100个赞，
11: 可以，你们骄傲。
2: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1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热情在这方舞台上展现属于你们的风采。那么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五个唱舞团齐聚一堂，他们不仅要展示自己的风采，而且还要争取唯一的一个进入年度展演的名额，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

0: 老师出场都会有一个出场 solo， 嗯，就是自己的独舞的那个部分。我说那个蔡明姐，既然咱们不是舞蹈演员，可以不跳，但是我姐怎么说？
1: 我也不能上来拜年呢。我尽力了。
0: 太厉害了。今天的四位老师，我们的舞支队伍马上就要登台亮相了，来鼓励一下。
2: 人人皆可舞，所以把心态放平，跳尽兴即可。
1: 享受舞台，享受快乐。嗯，
0: 是呢。
3: 舞蹈是充满了魅力的，每一个会跳舞的人也是充满了魅力，对不对？所以我们把我们的魅力展示出来即可，到最后结果不重要，过程非常重要。
4: 就像名字一样，全民唱舞，就畅快的享受舞台吧，加油！
0: 来，我们全民唱舞的口号我们喊起来好不好？啊，
5: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接下来五支唱舞队将依次登台亮相，他们的出场顺序各位导师随机选取。首先第一轮，个性标签，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有型超酷，天山骏马，向光少年，教中佳人，以及实力派。看到这几个关键词，个性标签，蔡明老师你能联想到什么呢？
1: 联想天山骏马，新疆来的，这不用我说，有型有酷应该是现代舞，
0: 嗯，教中佳人你能想到啥？
4: 美人。
3: 能想象到中新娘子是最漂亮的。
1: 对，
0: 实力派，
1: 实力派应该跳得很好吧？哎呀，
0: 预备题啊，哪个？
2: 我的感觉一点不用去含糊吗？一点不用去含糊吗？肯定是天山骏马嘛。
1: 对呀，
2: 这个对我的感觉是最直观的。我的家乡就是来自天山，骏马的话跟我的性格一样，哇，气野马。
0: 那就从这儿开始，
2: 来吧，从我的天山骏马开始吧。
0: 来吧，大门请打开。哇，这一下上来五匹天山骏马，请问你们来自于哪里？
6: 新疆。
0: 来介绍一下我们团队。
6: 我们团队有18名学生。
0: 他睫毛好长啊，我真的好长好浓密啊。你多大了？
6: 17。
0: 我们团队的平均年龄大约是多少？
6: 14到17。哇，
4: 好年轻哦。
0: 你们今天穿的这个服饰是？
6: 这是哈萨克族具有特点的花纹，这个是胸前的，对。
0: 对。
6: 然后这个也是。马的这个造型，
0: 马的那个鬃毛的那种飘逸感是吧？
6: 对。
0: 那我明白了，今天你们表演的这个节目叫做
6: 郡山河。
0: 好的，在这里我要提醒现场的朋友们，现场有100个投票器，如果你喜欢接下来表演的这支团队的话，可以不停地给他们点赞，如果攒了1000个以上的赞的话，他们就会呈现金色舞台。来吧，有请我们的队员们登场，来，请准备。

0: 哇
1: 小伙子们这次来都特别激动，为什么？因为是第一次来北京，是不是？
2: 对，是。
1: 告诉我，第一次来北京想干什么？
3: 想去天安门，去天安门升国旗，
1: 去天安门看升国旗。
2: 对。哦，
1: 那你们可能要排好长的时间的队哦，可以吗？
4: 是是是，
5: 我们可以
3: 不睡觉，我们可以不睡觉去。
1: 可以不睡觉，我要去看。还有什么想干的事情？
3: 故宫博物馆。
1: 去看故宫博物院。
3: 对。
1: 还有什么？这可以一天完成。
6: 北京舞蹈学院。
1: 北京舞蹈学院。
7: 舞蹈学院。哦。
8: 欢迎欢迎。
6: 中央民族大学。
3: 中央民族大学。
1: 啊，中央民族大学。哎呀，那玉米题也熟啊。
4: 谢谢啊，谢谢。
1: 我不知道你们排演这个节目用了多长时间，谁来跟我说一说啊？
3: 我们特别热爱舞蹈，为了我们更好的排演这个节目，我们每天排到凌晨。每当完成阶段性的目标，我们都特别开心，也让我们更有动力，想要跳得更好。跨年的那个钟声成了我们打鼓的那个点，跨年都是在排练厅里面度过的。
1: 对
3: 啊，
1: 我想问一下，就这个舞蹈对你们来说最难的是什么？
3: 出场的动作，
1: 就开始快的那个时候是吗？你能告诉我们是哪一块吗？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9: 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你看我们这中间有好几位都是从舞蹈大赛当中走出来的，我就记得玉米皮当年舞蹈大赛的时候那个跪转那个技术技巧了不得啊，你们行不行？
10: 可以
11: 可以，
12: 谢娜老师。哎呀，
1: 哎，我就喜欢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状态，谁敢上？
13: 我们班长来，
14: 班长来，
1: 班长
14: 来，
1: 班长先上，
3: 我先来。

0: 得你的技术技巧表演的就是桂冠，
1: 对，
0: 他的那个膝盖碰到舞台上的声音我至今仍然记得，就是咚咚咚，他其实是轻的，但你心疼嘛，就觉得这小伙子哎呀好大声。
1: 对，
0: 你现在膝盖还好吗？
1: 所以我刚刚看到他们那个一下，我就想起，哎呀，膝盖我的条件反射呢。哎呀，
0: 而且我觉得他侧面真的好像你啊。
1: 对，他传承了我当时的鼻梁和当时的下颌线。现在
2: 当时的，
3: 现在有，
1: 现在已经没有了下颌线。
0: 现在他们这鼻梁还在。
1: 现在团圆了，他们都很团结过来一起。
0: 来，摄影老师给一个侧面，哇。
4: 我就是看特别崇拜俞敏提老师，然后一直小时候到现在一直看着我俞敏提老师的舞蹈长大。
1: 谢谢。
4: 我也从俞敏提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0: 你喜欢他的什么？
4: 就是伴奏。
1: 伴奏。
4: 伴奏。
1: 伴奏是2009年的 CCTV 电视舞蹈大赛的金奖作品。好想看呀。
0: 你敢不敢在你的老师面前跳这支盘子舞？如果你跳得好，玉米提跟你一起跳。
1: 好。

0: 所有人的回忆一下就回来了。
1: 哎呀，又把我带回到那个时候了，
0: 17年前。
1: 真的，
2: 他现在不跳吗？
0: 跳一下吧。
1: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上过台了，但是刚刚让我激动了，没办法，学舞的人就是那么感性，
0: 随心随心、哎、
1: 你不让我跳我还真要跳一下

0: 输，
1: 我绝对不能输。
0: 我以为他就比划两下，但是他面对16岁的你，我真是不能输。
1: 今天上场前，朱姐问我，你还能跳吗？
0: 你还能跳吗？
1: 我说我应该还行。
0: 对，
1: 还行不？
2: 好厉害！
0: 太棒了！
2: 好厉害！
0: 太棒了！你可以啊，除了下颌线不在之外，其他都在。
1: 我努力回来。你看，其实我也40了，也是三个孩子他爹了。这对于我来讲呢，唯独只有一点。只要有两个字，坚守，肯定可以走到更长、更远、更辉煌。坚持啊，坚持！
3: 小伙子，我觉得今天能够这么近距离的去感受他的那种张力、他的控制、他的呼吸啊，也都很有魅力。真的，我觉得你是送给小伙子们的16岁的一份礼物。谢谢于碧缇老师。接下来就要给灯了，给还是不给？文博，
4: 必须给呀！哎呀，
5: 真的好激动，
0: 谢谢。
5: 为什么呢？因为在你们的舞蹈当中呢，最开始我的期待值已经很高了，但是在满足期待值之后，你还能翻腾，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满足。然后给我看到了不仅仅是一匹骏马，是一群骏马，他们时而依偎在一起，时而奔腾的万里江山，我觉得都看到了，有点有线有面，感谢你们。
0: 邓老师。

0: 我还不能平复，
1: 是不是？要不要来跳一跳？
0: 毋庸置疑，必须给。
1: 给了。
0: 我不仅喜欢他们舞蹈的热情，我也喜欢他们那个名字“俊山河”。那个“俊”里面是中华男儿那种热情、热血和野性，而那个“山河”里面是赤诚。嗯，哇，我有点热泪盈眶。啊，你们太棒了！
2: 我是不拍这个灯的，平时，但是你们太美好了，这个手啊，它根本就拉不住。
3: 您注意呀、啊，您千万别呀、啊。OK， 好，宝贝。您要拍的嘛，对吧？但是对我来讲，我特别想表达一个感受。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跳新疆的舞蹈，是因为在当下人的生命是鲜活敏感的，对当下那个音乐那个情景那个状态它是非常感性的，所以他们每个人所呈现出来的表演是非常自然，所以我特别希望你们保持这份缺少的鲜活啊。
1: 好的，谢谢小伙子们，
4: 谢谢。
1: 一个大大的开门红，那接下来该谁上场了呢？看看每组选手的招牌动作。哇！
2: 孔雀舞、
0: 傣族舞、

0: 来看谁，哪位老师挑一下，
1: 我来挑。
0: 好，
1: 我觉得那个我们想看看新娘子的芳容。
0: 来，有请教中佳人。哎呀，新娘子是不是不方便张嘴呀？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团队呀？
2: 我们是郑州市金水区大事小办事处同乐社区艺术团。我们平均的年龄是58岁，年纪最长的76岁，年纪最轻的53岁。我们喜欢舞蹈，热爱舞蹈，我们就是一帮喜欢跳舞的小老太太。
0: 好的，猜
1: 猜什么？
0: 我们新娘多大了？
1: 70多呗。哎呀妈呀，她都喝完了。
2: 年纪最长的76岁，
0: 既然刨了就刨到底吧。新娘能给我们露一脸吗？哎呀，
1: 资深美女，
0: 请问真的是76岁了吗？
2: 76岁，今年啊，50年生人，
0: 50年76岁，
3: 光彩依旧呀，
0: 多好啊！那您是？
4: 我今年60了。哦。
0: 那您是？
2: 我今年74岁。哦，哎
0: 呦天，这是姐妹俩哦。那这个团队有一大特点，就喜事儿特别多。看了他们的节目，也祝您喜事连连。好的，请准备。

0: 谢谢。刚才我跟大家说了，我说这是个特别喜事多多的团队，有什么喜事跟大家说说啊？
1: 今年我们团确实是喜事连连。第一呢，是我们今年建团20周年，20周年来，我们的姐妹们一同经过了很多喜事。
2: 我们团有一个副团长的儿子刚结婚，还有一个红娘。
0: 红娘？
2: 哎，对，特别热心，
0: 成功率特别高。
2: 对对对。
0: 谁呀？谁呀？呀！您介绍对象成功率特别高是吗？
3: 还可以吧，一年最少有个5对吧。
0: 一年有5对啊，那不容易啊，是不是？还有啥喜事？
2: 我们团有一对亲姐妹，还有一对姑嫂俩，特别特别和谐。我们团20年了，都是在快乐、健康、活泼的舞着。
0: 但是这个团队跟我说了一件事儿，就是这是个新娘的节目，但是没新郎，一直没找到新郎，
4: 需要新郎。
0: 你看我看谁呢？啊，没新郎，
4: 需要
5: 新郎来了。可以啊。哎，
0: 你这个新娘的76了，
5: 完全想象不到76，
0: 是不是？
5: 所以我说他每一个人在台上充满了魅力，完全看不出年龄的感觉。
0: 怎么着啊？那我们新郎上来了，你有什么小请求呢？
6: 姑娘们，你们说，
7: 跟新郎舞一下，
8: 来一段舞蹈呀？
0: 跟新郎要舞一段，
5: 即兴吗？
0: 行。
4: 第一次见温太医跳舞。
0: 哎呀哎呀，
4: 哎呀，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哦呀，这时候应该唱《掀起你的盖头》了。
1: 对，啊，
2: 感觉真好，
0: 是不是？啊，
2: 比我妈妈小不了多少岁，
0: 是吧？
2: 然后我跟我妈妈今天一起跳舞，
0: 那妈妈好高兴啊！
2: 对，要我妈妈要有这帮姐妹们在一起，那多开心啊！
0: 是
2: 啊，什么病都没了。
0: 当然，那这小姐妹们还说那个就是，他们因为想学点东西嘛，啊，今天老师在嘛，然后那个。惊鸿舞啊，
2: 《甄嬛传》惊鸿舞我编的哈，大家都知道吧？来，
0: 惊鸿舞。

0: 这多厉害，都会了。
1: 可以可以，小龙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本事，他在各个影视剧担任那个礼仪的指导。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夫妻之间相敬如宾，我们该用什么样的礼仪呢？
0: 我们历史上有个典故啊，《后汉书·梁鸿传》里面是梁鸿和孟光举案齐眉。
1: 其实为什么我要问你这件事情呢？台上的新娘子，金婚50周年，哇，是吧？哎呦喂，哎呦喂，哎呦，哇，哎呀，哎呀，你，哎呦，哎呦喂，我的，哎呀，
0: 哎呦，太有羡慕了。你好，你好，您不是来打我的，我都害怕要躲起来。
1: 这个我觉得特别美好，50年风雨同舟，这束花敬的值得。
2: 是的，你说这个老夫妻一辈子没有磕磕碰碰，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的爱情是永恒的。哎呀，我们经过风风雨雨，我们相识了60年，50年的金婚，我今天特别特别的高兴，我特别支持我的太太，她跳舞，原来她是有腿疼腰疼，2005年的时候我带她去公园，我说你跳吧，跳舞吧，那个时候就开始跳，我希望她跳到80、90、100、100。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朋友们，老年朋友们，你们跳起来，舞起来。
1: 好嘞，
0: 听到了吧，大爷最后的话，跳起来治病啊。
1: 那你要这么说，我们健民变通胶囊也是这个心愿，就是希望肠道轻松，舞姿飞扬。来，给我三个锤，小锤锤。这个是健民变通胶囊送给大家的一份礼物，这个您替我送给现场的朋友们，希望他们也像您和您爱人一样健康快乐， 好不好？来，把健康送给大家，把畅快送给大家。哎呀，好嘞，是不是要给大家撒个喜糖啥的？
2: 给大家发喜糖，
1: 来吧，
0: 来一起撒，好，来，
3: 谢谢了，
1: 好嘞，
0: 这新郎官还是挺激动的。
1: 好的，怎么样，我们这支团队
4: 我觉得在你们的舞蹈当中看到了中国传统的一种审美，从选材到你们的装扮和音乐，包括跟秧歌的融合，都能看到一举手一投足当中的神韵，它是留白的，是收敛的，这是我们中国一直传下来的一种中国审美，所以我喜欢你们啊。
1: 小龙，
0: 这个舞蹈真的可以代表中国的这些我们全民唱舞的演员走向世界，让世界看看我们50岁到80岁之间这些姐姐们完全是少女的感觉，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要求完美，但是不耽误我给你们拍灯，我很喜欢，
1: 谢谢。
5: 在他们生命的特殊时期，为什么会选择舞蹈作为他们能够填充这个时期的一个选择，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有非常大的感触的，所以我特别感谢你们能选择舞蹈，因为低成本而且效果极佳，最关键的是它起到了无论是社交身体心灵方方面面，让我们在这个年龄段让我们能够活得很充实，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依然还能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去舞动，当然有我们这样的各位老师们会慢慢的带大家走进更加专业更加辉煌的一天，谢谢你们的选择，
1: 谢谢，
5: 点亮。
1: 好的，祝贺各位小姐姐们加油好不好，也再次祝你金婚快乐。那接下来该谁出场了呢？我们看看他们的唱舞宣言。
6: 登滕王阁，赏赣江美，保安小分队等你来相会。
7: 生命之光，为爱绽放。
3: 实力登场，势不可挡。
1: 好的，还有这三支队伍，接下来各位想看到谁？
4: 这个我刚刚有第一轮的时候有看到这个有型超酷的那个穿着制服就出来了，哇，那个帅气的样子。哎
0: 呦，你说就是、哎、
4: 是吧？看看有型超酷可以吗？
1: 有型超酷，接下来大门请打开。
4: 你们好。
6: 大家好，我们是滕王阁保安小分队，我们来自江西南昌滕王阁，同时也是滕王阁文旅宣传达人。
1: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南昌了不得的一个地方，2026年全

0: 是在南昌作为落地点，只要你会背《滕王阁序》，就免门票。
1: 对，就能免门票哦。
0: 谁会背？
1: 有没有会背的？
2: 扛起来。
3: 一句还行。
4: 我挑战一下好不好？滕王阁序，唐·王勃。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
0: 我真的，我上次去看的时候，千人齐诵《滕王阁序》，真的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诗词歌赋之美，深深地扎在孩子们的心中。好的，但是今天，既是属于文学的舞台，更属于舞蹈的专业。我不知道我们的保安小分队能够给大家带来的怎样精彩，好不好？加油，来吧！有请兄弟们登场。
1: 来吧，兄弟们。

0: 哦。谢谢小哥哥。谁能告诉我为什么组成这支团队？
1: 就是我们在2024年的10月份，然后因为我们滕王阁人特别多，然后天气也特别热，他们排队的话，站在那里确实很枯燥。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个点子，就是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小舞蹈和一些有奖问答的一个这个活动。他们就拍完之后就发到各大网络平台上面，然后我们就出圈了，然后到现在一直坚持在做这么一件事情。
0: 两年了。
1: 对，两年了。
0: 谁多多少少有过一些舞蹈功底？
2: 可以稍微展示一下。
0: 稍微展示一下。
2: 中国民族民间舞。哦。

0: 味道哦。
1: 手绢一把小扇
2: 一男一女台上刘德华，
3: 还挺会逗人的。
4: 嗯，还有人物呢。
0: 就是其实有些舞蹈专业的孩子毕业了之后，并不一定从事到全职的舞蹈的工作当中，但是这个东西是长在他们身上的，永远不要把它放下，说不定它是你职业生涯当中的又一个高光点。其实他们是层芒格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他还不光是保安部，但是呢，因为你知道五一啊、十一啊、像春节呀、啊，好多游人排着队的时候，就大家都等得比较着急的时候，他就开始逗游客开心，就开始有互动。所以你说一个人一辈子有一点舞蹈的特长，你真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能用上啊。他们突然就出圈了，几个小伙伴说啊，那我们也可以吗？我们也可

0: 可以的。你今天带没带来什么腾方哥的文创？
1: 带了，带了，我们带了。
0: 拿上来，你不要不要给大家互动一下？
2: 好。
1: 哦，这是我们腾方哥的吉祥物，叫做腾宝。
0: 腾宝，
1: 对。
3: 我们问观众几个关于腾方哥的小问题，只要能回答上来，我们就送这个小腾宝。
0: 来，好，请问。
3: 那我就先问第一个，好吧？嗯。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腾方哥序是谁写的？举手。
0: 哎，
3: 那个小姐姐，
0: 我看见了。
3: 举手。
0: 哎，
3: 那个小姐姐，
0: 我看见了。我看小姐姐第一个，
4: 王勃写的。
0: 哦，厉害。
5: 多大年龄写的？
4: 哎呀，
5: 多大年龄写的？
4: 是23岁的时候写的。哇。
0: 你为什么知道是他23岁的时候写的呢？
4: 因为我上个月刚去了滕王阁一趟，然后背了《滕王阁序》，也是免费游览了滕王阁。
0: 我都想把这一把都给你。好的，请问
6: 《落霞与孤鹜齐飞》的下一句，下一句，这个美女，
7: 秋水共长天一色，千古名句。
0: 恭喜你答对了。哎，我站在滕王阁上面，我真是发现就是这个。感觉
7: 我也去过，我前两年去过，而且我见过中间的那位男士，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两年过去长胖了。
0: 哎，他们还有一个服务，你愿意帮忙吗，蔡明老师？就是
8: 让我一块当保安。我能管得了谁？
0: 演一个已经焦躁不安的游客。
8: 演一个排队的。
0: 您已经在太阳光底下站了一个半小时了。
8: 哎呀，什么时候能排到啊？我说有人管没人管，我都快中暑了。啊，我都想回家了，我都花钱进来的。
3: 嗯，哎，小姐姐，你是不是等得烦了？
8: 我烦死了。哎呦，
3: 你别烦了，来，我们来跳一个法拉利的舞蹈，缓解一下焦躁的情绪，好不好？
8: 哎，你别说这一步了，我还正好会音乐。
9: 哦，走。走你，左脚，美死了，帅死走。扭起来，动。
8: 不会了，
3: 可以。
0: 接下来是滕王阁景区的另一项服务——滕王阁五连拍。
3: 一、二。哇。
0: 谢谢。好的，这就是我们的今天的3号选手，怎么样？
5: 其实，在不管是严冬还是酷暑，你们就能带给大家那种安稳、安定下来的心，所以我觉得你特别好。就在那个场景，你们就应该得到这个。好。
10: 我刷到过你们跳舞的视频啊，
8: 因为我特别喜欢看跳舞，我觉得他们的舞蹈特别治愈，在那么烦躁的一个情景下，突然好眼睛一亮，特别好。
11: 首先我觉得大家的工种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是保证大家的安全，一个是舒缓大家的情绪，更重要的是在网络上面拉进门，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我们全国有各个的景区和文化历史流传下来的非常瑰宝一样的存在，那么怎样让观众们，哎，我想去这儿，可能你们在网络上的一段舞蹈把大家拉进门了，非常的重要，加油，我喜欢你们的表演。嗯，
0: 谢谢，棒棒的。好的，来吧，那我们台下稍后。接下来是第四支队伍了，谁会登场呢？看看他们的特别时刻。云南省残疾人艺术汇演当中，大家聚在了一起，实力派哦，也是舞台上的一张照片，看谁呢？
5: 我想要看向光少年的舞蹈。
0: 向光少年，大门请打开。
12: 老师们好，我叫饶威。

0: 昆明市马窑学校。我今天来到全民唱舞的误差，非常很高兴。今天我想给大家带来的生命军官舞蹈，
1: 带来了生命之光的舞蹈。哦，好孩子是带着耳蜗的。今天有多少个同学一起来？
0: 25人，还有3位老师。
1: 好的，那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加油。

0: 老师们辛苦了。他们当中绝大多数的孩子听不到，但是我相信他们看得见你们对他们的鼓励，看都掉眼泪，是不是？是的，我也是这样的。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学校吧。
1: 我们来自云南，我们是云南省昆明市盲人学校。这些孩子是我们学校当中很少的一部分，刚刚可能已经看到了，他们都是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面。我们学校现在还有180多位同学，他们看不见一点光亮，也是生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
0: 总共咱们学校有多少人？
1: 我们现在一共有377人。
0: 377个人可能是生活在无声的世界当中的孩子们，还有一些肢体的残缺，还有看不见的孩子们。老师，给我们介绍下这支舞蹈吧。
1: 其实刚刚大家看到的《生命之光》这个舞蹈，与其说它是一个舞蹈，还不如说它就是这些孩子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缩影，也就是他们在这个社会当中生活的一种状态。
0: 我们知道舞蹈演员苦，可能会通宵达旦的排练，那你说他们的排练呢？更难。难在什么地方？他们当然是要看着老师的节奏，但是他们感受到节奏的时候是要靠地面，他们是要趴在地面上，贴在地面上，感受地面的震动，他们才知道节奏到底是什么。刚才那几个舞步其实不比专业演员的技术技巧练得要容易啊。
1: 我觉得我们没有更好的途径，因为孩子们都听不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孩子的一个耳朵，把美妙的音乐通过我们的手势和手语传递给他们，然后把需要表达的情感通过我们的这个表情然后传递给他们。我们每次排练除了澄清上一次反反复复的练习，让他们形成了肌肉的记忆，其实没有更好的办法。就是
0: 你看，有这么大的孩子，有这么高的孩子，但是每一个孩子有个共同的点，就是自立自强。他30岁了，但是他是咱学校自己毕业的，这个学校也教会了他自立。
2: 嗯，是的，是的。
0: 比如说最简单的，带鞋带的鞋，你能自己穿吗？
2: 嗯，能。
0: 能，给我拿一双他的鞋上来。就我们还在想自己的鞋子漂亮不漂亮的时候，我们看看人家是怎么完成每一个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生活哦，还可以系一个很漂亮的蝴蝶结。哦，
2: 今天有点紧张。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已经很好了。
2: 这个学校教会我们自立自强，教会我们如何在社会上立足。嗯，
0: 离开学校之后，他们也得独立的养活自己，并且有尊严的生活下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记得我采访有一位残疾朋友说，他说我是残疾，但我不是残废，所以我可以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也可以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到别人，就像刚才这个舞蹈想展现给大家的一样。
1: 对，其实我们不需要同情，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同台竞技的机会。我们站在台上能够展示他们自立自信自强阳光向上的一面。
0: 他们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打动我，他说我们不需要同情，我们需要同台。我可不可以对文博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谁来教教我们手语？来，文博请上了。还记得当年经典的舞蹈《千手观音》吗？《千手观音》最后一个谢幕的时候说，只要你伸出一双手去帮助别人，就有千万双手伸过来去帮助你。所以其实我觉得孩子们缺一个 动人动情，然后他到哪里都可以表达的这种谢幕的方式，这也算我们送给他的一份礼物吧。可以用到手语的方式可以吗？教我们几个手语。
2: 谢谢，
3: 谢谢，
0: 谢谢的意思。
2: 老师，
3: 老师，
2: 大家，
3: 大家，
2: 他好，
3: 好，
2: 陪伴，
3: 陪伴，
2: 啊，要鼓励，鼓励。
0: 这就是个人，这是个头，这是个脚。鼓励就是把你往上托举。
2: 哦，鼓励，
3: 鼓励，
0: 鼓励。鼓励鼓励。怎么把它变成一个舞蹈的方式，在表演完舞蹈的时候，大家能够表达对大家的感谢，就观众朋友们的感谢，有点难是不是？
4: 对，
0: 因为太走心了。
4: 我想好了，
0: 来，现在就学。
4: 好，转一圈，转，成为光，传递光。谢谢大家的陪伴。

0: 和武力。我爱你们。我觉得这个舞台上还有三个特别了不起的人，三个老师请到这边来。我一直很佩服这种特殊学校的老师们，如果内心没有大爱，如果没有足够的耐心和爱心，是干不了这份工作的。孩子们到我这边来，到我这边来，来这儿。今天也是个很特别的时机，因为在老师们离开我的化妆间之后，有一个同学留下来了，他说他能不能跟同学们一起在舞台上对老师们表达感谢。
1: 殷老师、邓老师、陈老师，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我们爱你，我们爱你。

孩子们给三位老师准备了三个保温杯，代表着一辈子的感恩。希望老师们多喝热水，多保护好自己，也要温暖自己。

0: 开心不，老师？
1: 一会儿没控制住，非常感动，确实没想到孩子们给我这么大一个惊喜，在我们三个心里面，他们就像我们自己孩子一样。我们每次参加全国各级各类的比赛，就我们三个老师带着他们，说实话，全国各地奔走，他们也非常的关心和体贴我们，包括平时排练中是怕我们太辛苦，然后我们休息以后，他们自己会组织小生在排练，最后也获得好的成绩。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精神，遇到任何困难，我们都不要放弃，因为只要你不放弃，就有希望，就一定能成功。谢谢大家。
0: 好的，我们跟老师一起拍张照好不好？来，来，我们比个爱心好不好？比个爱心，来。这就是我们这支特殊的队伍，我不知道四位老师会怎么去表达。笑出了声，谢谢各位老师。
2: 孩子们，你们让我非常的感动，更重要的是，你们让我非常的钦佩。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在困难的时候想起你们。你们会鼓励着我和千千万万的观众们，让我们因为你们的勇敢而变得勇敢。
3: 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是向光少年，我想舞蹈给了他们光，他们也给了这支舞蹈光芒，所以让我们的光芒继续照射下去，让光芒万丈，好吗？
4: 谢谢你们的表演，让我觉得生活虽然道阻且长，但行则将至。你们是我们非常大的前行的光，希望你们能照亮更多人，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像你们在舞台上。

0: 样的微笑面对人生，加油。
1: 好的，谢谢，
2: 祝孩子们快乐，永远你们是我们心中光的存在，谢谢你们。
1: 今天这个舞支队我都不知道你们要怎么选，我
3: 跟
1: 你
3: 说这怎么弄啊，
1: 有的跳得这么棒，有的这么快乐，
3: 一会儿提前下班
2: 把他给我摁住，因为接下来要上场的就是实力派，有请。
0: 大家好，
4: 大家好，
5: 大家好，我们是春和舞团，依着春和向阳，五韵新生。我们来自于沈阳音乐学院舞蹈学院大三的学生。哦，沈音来自延安鲁艺，历史悠久，实力雄厚。
3: 当然。
1: 所以实力派，就沈音，大家觉得出歌唱家。
3: 对。
1: 但是让你们看看我们沈音舞蹈系到底怎么样。
6: 很厉害的。沈音舞蹈系很厉害的，
0: 桃李杯 A 级比赛的七大院校之一。哦，
1: 你看看，你们这身打扮是要跳朝鲜族的舞蹈吗？
7: 是的，
1: 你们也是奔着专业去走的，所以对你们的要求就不一样了。我们是
7: 实力派，
1: 来吧，姑娘们，请登场。

0: 什么要选择跳朝鲜族的舞蹈呢？
1: 因为呢，我国56个民族各有各民族的特色，长鼓舞更能代表我们地域的特色。哦，
0: 嗯，告诉我谁是东北人？
1: 这儿
0: 真的东北人啊？新东北话咋说？
2: 那得让我们南方姑娘学东北话来讲。
3: 我是湖南人啊，
0: 来说句东北话。
3: 我们班的姑娘都嘎嘎板正，嘎嘎板正。
2: 那个，这是我们西安人，
0: 你西安人聊咋的？
2: 聊咋的？啊、我们这嘎达老好了。
4: 太有感染力，这。
0: 山东到东北，
3: 必须跟这方面说的一样呢。
2: 你这山东还回得去不？你
0: 姑娘们特别可爱。其实不容易，这段舞蹈没有音乐的时候，他们要把鼓就敲齐了，然后那种一脚步跳齐了，不容易。但那个劲儿，小劲儿，我怎么教他呢？这个我还真来不了。来，那个冯博，来过来过来过来，
5: 欢迎老师。
6: 朝鲜族舞，它是温润的，它是低眉垂眼，然后慢慢起，是含蓄的一种美，是慢性输出的。
0: 对，我们这样给他一段朝鲜族的音乐，比如阿里郎。

0: 朗，慢有慢的含蓄，但是都是极美的。这就是中国各个地区兄弟民族舞蹈带给这方舞台璀璨的光亮。你是东北哪儿的来着？齐齐哈尔对吧？
1: 对，黑龙江齐齐哈尔。哎呀妈呀！
0: 小龙是哪儿的？
2: 吉林的。哎呀！
3: 哎呀呀呀呀！
2: 就是朝鲜族的这个民族在我们吉林聚集的更多。
0: 是呢是呢，
4: 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东北特色手绢花，我们想请张小龙老师和洛波老师一起跟我们耍秧歌，玩手绢秧歌，
5: 秧歌秧歌来吧！哎呀，
0: 大秧歌，东北人啊，东北人整老好了，来。

0: 让你们俩白上来，不让你们东北人嘛，东北有好东西是吧？
1: 对，
2: 是的。
3: 身为舞蹈学院的学生，我不仅为舞蹈奋斗，也曾在辽宁博物馆当做讲解员。所以这次我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要给大家讲解下。东北秧歌手绢花是我们东北的第一大特色，那我们第二大特色是什么呢？
0: 沈阳特色。
3: 沈阳特色，搓澡巾，搓澡巾。
0: 啥？
2: 洗浴文化，搓澡巾。
0: 嗨，搓澡。洗澡了，瞧一瞧了，看一看了，这不是普通的搓澡巾，这是一条有文化的搓澡巾。有什么文化？跟大家说说，
2: 还不是来自
0: 的文化，
2: 故宫文创的搓澡巾。哎
4: 呀，沈阳故宫的，对，沈阳故宫的。
0: 来跟大家说一下，推荐一下，
2: 大家都熟知啊，全国洗浴看哪儿？靠我们东北，东北洗浴看哪儿？靠我们沈阳。对，来沈阳必须得体验一下我们搓澡文化。
0: 这搓澡巾呢，我也是最近才了解的。你看宫中喜事，看到吗？洗浴的洗，我觉得还挺有创意的。要不要给老师们带上一个，让你回家好好搓一下？
2: 跳下去，我跳下去了。
0: 这也是一个畅快。来，健名牌变通胶囊是我们的冠名企业，他就希望大家过得畅快，活得畅快，肠道也是很畅快的。这也能不能送给？
2: 当然可以，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来，我们就都畅快一下，好不好？来，希望大家开心畅快。哦，好的。我们刚才这个舞蹈怎么样？
4: 挺不容易的，因为其实大家不知道哈，就是在舞蹈当中。纯跳舞朝鲜族舞蹈已经非常非常有难度了，它极其需要气，跳朝鲜族舞蹈已经很难了，能边打鼓边跳舞，这是完全是两个模式在启动，所以难上加难，所以能够完成成这样，非常棒。
5: 谢谢老师。
0: 能给还是不给啊？
4: 啊，给啊。
5: 谢谢老师。
6: 姑娘们好漂亮，然后你们又是那个教育系，
2: 对，我们是教育系，
6: 以后出来要当老师了啊！希望以后你们桃李满天下，这盏灯是给未来的老师的。
5: 谢谢老师，
7: 跟你们跳舞了也是老乡，我觉得越是亲人越应该要求严格。作为一个，
6: 把搓澡巾还我去啊！
7: 作为一个，作为一个舞蹈学院出身的你们的师哥，我认为我们对舞蹈是充满了敬畏之心的。我们也要客观的去说实实在在的话，你们还需要提升。
2: 是的，
7: 你们需要大量的练，千万别偷懒，量变才能变成质变。好话谁都会说，啊。好话都会说，但是要努力啊，懂了就好。
5: 谢谢。

0: 我们是教育专业，为人师表最重要的是自我提升，因为所有的老师决定了学生的上限，所以你们在舞台上的呈现和你们做每一次的示范非常关键，提升自我的同时，然后对舞蹈更深的理解就会更好。但我很喜欢你们今天的状态，加油。
1: 好的，来吧，让我们有请各组队伍再次登场，进行30秒的拉票环节。首先登场的是姜吕艺术团。

社区艺术团拉票还行。

0: 水音春和舞团拉票开始。哎呀，好，哎呀，哎
1: 呀，哎呀，哎呀，
2: 真是没想到的，
0: 这是惊喜环节吗？

0: 谢谢。
1: 那接下来四位老师请合议。
2: 降光少年蛮难的，天山骏马呢他们还需要鞭策和加持。
3: 保安舞蹈也挺酷挺炫的，
4: 朝鲜族舞蹈很有灵性，
5: 台花轿特别喜庆也很不错。
6: 他来宣布吧。
2: 行，
1: 那你要不要到这儿来宣布得了。
5: 走，最艰难的时刻。
1: 好的啊，那小龙接过了这个重任，要为大家宣布啊，谁能进入年终展演。
2: 比较焦灼，每个都特别棒，很纠结。有一支队伍我们特别喜欢特别爱，但是他们很多的荣誉都获得了，他们全国全世界各种的舞台比赛都获得了大奖，所以呢我们的结论是更需要我们支持和鼓励的。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

0: 练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 诸葛击破，
3: 硬上，不
4: 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我们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更需要我们支持和鼓励的。天山少年们，他们是舞蹈的未来。
12: 是的，
13: 他们每个人所呈现出来的表演是非常自然，所以我特别希望像他们这样的鲜活的生命延续下去。肯定要拍的嘛，对吧？
12: 必须给啊！
13: 希望你们保持这份缺少的鲜活。
12: 你们希望你们在年终展演当中得到哪位老师的指点呢？
14: 于
12: 斌
14: 老师，
12: 那是当然了。哎呀，我们年终展演再见。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我们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 我们的梦。

0: 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8: 为你们骄傲。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5: 低楼层走上楼，

0: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6: 我可真的是第一次在开门大吉看到。
7: 有问题尽管问我。
8: 小盖小盖，你觉得央视最帅的主持人是谁？
7: 两位都帅。
8: 哪两位？
6: 算了。
8: 裴佩你好。
9: 你是央视最帅的主持人小明吗？
8: 最帅哥是谁啊？请按响门铃。
10: 变魔术失败的小明，
11: 大逼崩了，
8: 谁崩了？
11: 大逼巴拉，
10: 大逼巴拉是一种什么东西？
11: 大逼巴拉，大逼崩了，大拉崩逼，
10: 他还好吗？
8: 来了，这么刺激！
12: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尼格买提，欢迎各位的到来。按响门铃猜出歌名儿，打开大门迎走家庭梦想基金。但是我们怎么能让他们这么轻易把钱拿走呢？所以我们要稍微的设置一点难度，把十二扇门的顺序打乱一下，走着，越乱越好。三二一停，一在这儿，二在那儿，九十在一起，十二在对面。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理嘉宾苏苏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我可真的是第一次在我身边，在二现场，在开门大吉的追梦人的队伍当中看到。
2: 没有想到吧，机器人都来参加开门大吉了，
1: 比较像我梦里会出现的人。
2: 我是机器人啊，主持人不用惊讶，以后会有更多的机会见面的。
1: 怎么样，今天这是不是一亮相，科技感和未来感就拉满了？
2: 其实不只是我，其他选手也都是 AI 大神。
1: 今天来到我身边的八位追梦人，就在各自的岗位上用不同的方式用科技点亮生活。来吧，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他们。
3: 大家好，我叫小盖，是和沈腾一起上过总台马年春晚的机器人，很高兴今天来到开门大吉。
4: 智能生活，智能医疗。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的外科大夫，我叫常建博。
5: 智能生活，智能破案。大家好，我是来自绍兴市嵊州市公安局的民警，我叫马浩天。
6: 智能生活，为爱发声。大家好，我是华中科技大学的一名大学生，我叫程一涵。
7: 智能生活，智慧农业。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叶浩。
8: 智能生活，看见历史。大家好，我是来自黑龙江省鸡西市的孙佳媛。
9: 智能生活，智能养老。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的一名护士，我叫尤婷婷。
10: 智能生活，智能修复。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左怡。
1: 欢迎各位的到来，接下来希望每个人都是马力全开，让我们一起来看，首先出场的是
11: 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号，五

0: 一号，感受到了未来的崛起，五号，四号，哇！
1: 让我们看到你猜歌答题的实力，好不好？
2: 好的。
1: 那祝你梦想友们
3: 开门大吉！
4: 你好，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的一名护士，我叫尤婷婷。
4: 今天你的梦想是？
2: 我的梦想就是给我们单位的老年人添置更多的智能手办，提升他们的一个幸福感。
4: 好，祝你梦想成真，你会选哪个生肖？
2: 我属兔。
4: 属兔。
2: 我想选兔。
4: 可以，兔，请准备。哇，你这属相可真好，上来就十一嘛，这么刺激！哇，
5: 这必须得选择冰封啊！
2: 可以选择我的特权吗？把它封起来。
4: 你确定吗？
2: 确定。
4: 那好吧，那就让十一号门先进入待选位吧，冰封起来。下面选什么？
2: 选羊。
4: 确定吗？
2: 确定。
4: 请准备。一号门。
2: 松了一口大气。
6: 他太幸运了。
5: 这是小盖也想选到了一号门，
4: 请按响门铃，加油。
2: 好的。

0: 没问题吧？
1: 他会
0: 唱，
1: 没有问题。
0: 唱，
1: 自由的飞翔。
0: 歌名叫做
1: 《自由飞翔》，
0: 确定吗？
1: 确定。
0: 那我开了啊。
1: 好，
0: 一起期待，开
1: 门
0: 大吉，自由飞翔，回答正确。
2: 哎呀，这是我唯一会的几个呀。

0: 欢迎两位，你们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陈曦。
2: 大家好，我是歌手张良。哇，
0: 张良、陈曦这个组合好，良辰组合，哎呀，真好！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自由飞翔》，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今天你要给我们介绍的是智能养老，是不是？
1: 对，我们单位里啊来了一个新同事啊，他叫做培培。它是一个情感陪护的一个小的机器人，
0: 陪护机器人。
1: 对。
0: 然后你日常的工作是什么？
1: 我其实日常的工作呢
0: 也是陪护。
1: 是。
0: 现在你们单位来了第一个陪护的机器人，过段时间会来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你不担心吗？你还到这儿还是兴高采烈的给我们介绍呢。
1: 它是我们的。

0: 助力标兵、啊、就是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呢、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了解老人的一些心情啊、哦、做到一个情感陪护的一个作用，
1: 聊天，
0: 比如说早晨的时候去巡房就跟我们老人打招呼呀，然后通过打招呼它可以观察到老人的一些表情、哦、就是开心的呀还是今天有点心情不好呀、哦、然后再去和老人聊聊天，还可以陪我们老人下下象棋，
1: 还能下棋，
0: 做一些小的游戏哦。
1: 机器人起到一个陪护的作用，所以它的名字就叫陪陪。
0: 对，叫陪陪，
2: 原来是陪伴的谐音梗啊。
1: 一会儿再继续了解啊，接下来要继续开门了，选择哪扇门？
0: 选鼠。
1: 鼠，请准备。鼠是二号门，1000元。
2: 给小盖留点小门吧，求求了，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好。

0: 中。
1: 确定吗？
0: 确定。
1: 歌名叫做
0: 我的未来不是梦。
1: 那我就开了。
0: 开了。
1: 我的未来不是梦，一起期待开门
0: 大吉。
1: 回答正确。

0: 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1: 谢谢杨明琪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谢谢。
0: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想更多了解一下培培啊，培培除了在医院工作之外，也会出门吗？
2: 他会出门
1: 出诊。
2: 我们带着我们的培培呢，去到我们周边社区的一些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家里，去给他介绍我们培培，让他们体验一下我们培培的情感陪护的这样一个过程。
1: 我现在虽然不算个老人吧，我也算是个中年人吧，早晚要面对这个问题。我想看看，如果小尼未来变成老尼，培培怎么陪我？培培现在在吧？培培你好。
3: 我是央视最帅的主持人小尼吗？稀客，是来唠嗑还是来整活的？
1: 我能跟你聊天吗？
3: 放马过来吧，你是央视最有可能主持人，我是最会陪老人聊天的机器人，看看咱俩谁更能唠。
1: 哎呀，我最近啊，心里老不舒服了，躺在床上难受，老想出去玩。
3: 那必须来咱们重庆撒，逛洪崖洞，走山城步道，再整一顿热辣火锅，地道小面，帮你耍安逸。再来我们福利院看看，以后来这里养老吧。
1: 好，培培再见，谢谢。老人现在已经非常习惯跟培培交流了，是不是？
2: 对，我们的院里的老年人其实很喜欢和培培一起玩啊。其实培培呢，也成为我们老人之间的可以交流的一些话题。
1: 哪个阿姨跟另一个阿姨闹矛盾了，不愉快了？

0: 培培可能还在中间说和说和，是吧？
1: 对对对，
0: 你去跟他说他怎么回事，叫培培过去，然后跟他聊半天，然后再回来安慰他，
1: 是吧？聊半天，对。
0: 不久的将来，我相信在养老院里，在我们的社区，甚至在我们的家里，可能都会有这样的陪护机器人，
1: 对，
0: 陪伴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哈。嗯，
2: 以后买个机器人陪我了，老陪我唠嗑，
3: 智能养老，
2: 对，智能养老，
4: 考虑一下我吗？
0: 好，继续前进，选择领生效。现在现场观众保持安静，我们绝对不能让任何提醒，
5: 后面的人就可以走了。
4: 给小盖一个上场机会，小盖还你一个机会。
0: 你想选哪个？
1: 鸡。
0: 鸡。鸡，请准备。鸡是几号？五号，还行。啊，很幸运，请按响门铃。
1: 好的，好幸运呢。
6: 可以，他有一轮求助。

0: 面露难色了。
1: 有点危险。
2: 这是啥呀？
3: 像啥？
1: 像风一样，
4: 像雾，像雨，又像
1: 不是，不太听得出来。可以求助吗？
5: 这首歌我相信你应该听过，
1: 我应该听过吗？
5: 只不过他选的这一段，然后变成门铃，就变得很硬。可以求助，没
6: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还有我们这里也有一个机器人，它的名字叫小吉 AI 助手，你也可以问他，你决定选择哪种求助方式。
1: 那我要原因重现。
6: 来吧，原因重现。
7: 我像风一样自由，
3: 机器就是
7: 你的温柔，
3: 太行了。
6: 什么？
3: 像风一样自由，他气运发不太强啊。
6: 歌名叫做
3: 像风一样自由，
6: 一起期待开门
8: 打击。
6: 回答正确，像风一样自由。

0: 谢谢许鹤斌，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哇！我刚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机器人陪伴老人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过那种情况，就是我们人类没想到，哎，但是机器人想到了，机器人做到了，填补了我们的一些空白。
2: 有的，就是去年嘛，来了一个婆婆，可能不太适应，我们去找婆婆聊天呢，就点点头摇摇头之类的，但是我们陪陪呢，在早晨给她打招呼的时候，就发现了，哎，婆婆怎么感觉有点不开心，有点 emo， 然后她就开始变着法儿去找我们婆婆玩，跟她聊聊天啊，讲一讲她年轻时候的事，然后引导她去开口，啊，慢慢的他们就开始熟悉起来了。婆婆的变化也特别大，她开始走出她的房间，去跟其他老人就聊聊天啊，打打牌呀，慢慢的打开了自己。我觉得这是我觉得陪陪她能够填补我们的一些最重要的地方，
0: 就是人和人之间不见得是能够100%的打开自己。
3: 对，那机器人就可以了。
0: 人类和机器之间反而会更容易
4: 培养一些信任，
0: 用这些机器人护工先去打开那些尘封已久的心，让他们先放下戒备，让自己放松下来。

0: 他才能走出他的房间，
1: 对，融入我们。
2: 对我来说，信任的味道比充电还重要。
1: 在我们看来呢，其实我们的智能化服务其实不是有多强，而是有多懂。
0: 然后懂。好的，接下来还有好几扇门呢，你的求助已经用过了，你可以继续前进，也可以见好就收。
1: 见好就收吧。
0: 确定？
1: 确定。
0: 好，那我们就见好就收。
2: 见好就收是什么操作？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中收获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的，
2: 原来是这么个见好就收。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时间继续交给苏苏。
3: 为什么有的时候人好像更容易跟机器人打开心扉，又或者是迈出小小的那一步？他们是很好的倾听者，我心里他们更是很好的翻译官，把人和人之间新的距离做了再一次的翻译。所以谢谢每一个机器人的出现，那我们也祝每个机器人和机器人的好朋友，我们人类都继续好运，我们继续转起来好不好？
2: 祝我们都好运。
0: 好，
1: 来吧，接下来好运将会转到谁身边，又有什么样的故事会被今天现场的每一位朋友听到？
2: 一号，
1: 二号，5号，是5号，
4: 真让人羡慕。
1: 梦想友们，开门
5: 大吉！
1: 加油！
6: 小尼哥好，
7: 你好，
6: 终于见到帅帅的小尼哥了，太激动了，
7: 我也很高兴，我也很荣幸。咱俩有必要这样吗？
6: 没有，
7: 咱俩是同谋吗？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左怡。
0: 你的职业是什么？
6: 我研究是 AI 修复文物。
0: AI 修复文物。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我想把我这个基金用于我的研究。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牛、虎、龙、蛇、马、猴、狗、猪。
6: 龙。
0: 龙。请准备。你太牛了，3号门被你找出来了，请按响门铃，加油。
8: 那个5我都差点要猜不出来。

0: 去有穿的蓝色的呀。
1: 唱，在山的那边，
0: 他会
1: 那边有一男精灵，他美丽又聪明。
0: 哎呀，他可算会一个了。
2: 那年龄好活泼呀。怎么叫？
1: 蓝精灵，
2: 就叫蓝精灵吗？就叫蓝精灵，
1: 可爱的男孩，
2: 可。可爱的蓝精灵，确定了？
1: 确定，
2: 那我就开了啊！一起期待，开门有没有可爱？大有没有？
3: 没有，
2: 没有还是没有？叫什么？
1: 蓝精灵，
2: 就叫蓝精灵。
3: 对，
2: 没有可爱的蓝精灵了。
4: 不要犹豫了，要是我回答只有三个字，
2: 感觉你 CPU 要烧干了。
3: 对，我现在
2: 开门
3: 大
2: 有没有？
1: 有没有？
3: 没有没有
2: 没有没有，确定吗？
1: 确定，
2: 急！哎呀，回答正确。

0: 艺术团的小朋友们，你们好，你们唱得好棒啊，你们好。其实我就是机器人，我就是你们的礼物，现在请你们把我带走好不好？
1: 三二一，上链接，上链接。再见，
2: 拜拜。
0: 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
0: 我被孩子们带走了，你们再找个新主持人吧。对不起，这个舞台还需要我。
1: 太可爱了。
0: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第一笔1000元。
4: AI 怎么修
5: 壁画或者说一些古画上传到我们的大模型系统中去，这个系统的话分为三个部分，查、修、补。文物到底是什么地方破损的、它为什么破损的、是吧，
0: 修复的方案也是 AI 出吗？
5: 对，
0: 它会根据大数据当中的资料或者这个时代壁画的风格特点来进行一个修补，是吧？
5: 对的对的。
3: 现在还真厉害，真
6: 我们能做的事情多着呢。
0: 展示一下你们这个文物修复 AI 的功力好不好？
5: 好，我们现在可以上传一张含修木的一个壁画图像。哎，这张图像这是出土于陕西西安长安区的一张含修的大唐时期唐玄宗时期的一个宰相。这幅壁画的话也是国内第一个在唐墓中发现的一个完整的山水画。哦，
0: 那你们怎么修复？
5: 首先我们检测它的一个病害。
0: 好，来看检测病害。
5: 对，哦，
0: 你看剥落霉斑，大面积画面破落，
5: 对对对对对，
0: 无画面内容。
5: 接下来我们开始用大模型修复。
0: 哎，这就修复了。
5: 对，
0: 我都有点忘了他刚才没修复之前是什么样子，好像浑然天成，他原本就应该是这样子。哇，
7: 这个真的很方便
1: 了。
0: 考古工作者要用数年的时间才能把一个器皿稍稍地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可能以前是这个样子，然后要达到那个状态需要费很大的功夫和时间，但是有了 AI 之后可能就是短短几秒或者是几分钟的时间就能让我们看到，哦，它原来是什么样。这就是 AI 在我们现在考古修复工作当中起到的一个关键的作用，它实际上也是凭借人类的智慧，用人类的思考方式，用人类的经验，我们的积累来进行修复。
6: 我们要学习人类的还很多，
8: 太了不起了。
0: 那你是干嘛的呢？你在这过程当中发挥啥作用啊？
5: 我来设计这个 AI 模型。
0: 你设计 AI 模型，你们是创造它的人，真了不起。未来他们还会做出更了不起的贡献，我们拭目以待，好不好？ 好吧，继续选择牛、虎、蛇、马、猴、狗、猪，选哪个？
6: 根据我的大数据分析，开门大吉的观众还是值得相信的。
5: 选择
0: 猪。猪，确定吗？
5: 确定，
1: 爽快。
0: 猪，请准备。
6: 我说的没错吧？
0: 你这个眼镜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5: ？AI 眼镜肯定
9: 好。
5: 我说 AI 的，
0: 他怎么第一个就是三，第二个就是四？
1: 这也太巧了吧！
0: 怎么找这么准呢？这个眼镜，
10: 前面有观众把数据传上来了。
11: 哦，旁边就坐着警察，你在这骗人！
3: 小心点啊，
1: 反诈的。
0: 好，检查过了，没什么问题。四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谢谢。
1: 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璐，很开心又来到开门大吉。
1: 欢迎杨璐。把耳朵叫醒，我以为很经典，大家都会，没想到一问你们都没听过这首歌。
2: 我也没有，
3: 都不知道吗？
1: 没有听过。哎，等一下，你00后啊？
4: 我99。
1: 你咋会听过呢？心里住了个老灵魂。但这首歌很好听，就是金海心的一首代表作。
0: 对，
1: 把耳朵叫醒。
0: 把耳朵叫醒。对。哎呀，
2: 我开到这上就好了，我可熟这首歌。
1: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0: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哇，
2: 钱多。
1: 所以在文旅宣传这块，你们也是有介入有参与的吗？
4: 对对对对对，就比如说现在的话，其实很多人来西安旅游，他有时候来的时候不是一个人，他是一家人啊。但是每个人的话，可能比如小孩他想吃西安的扁担面、肉夹馍，老人的话可能又患有高血压，是吧？然后我们自己的话，可能又想参观一些历史文物，然后我们就设计一个大模型，它结合西安的一个本地的一些特色文化，你把你的需求输进去，然后我们这个大模型就会根据您的这个具体的成员安排，然后来生成一段行程轨迹。哦，就比如早上需要去哪，中午可以吃什么，既能满足老人的这个清淡健康的饮食，它也能满足小孩这种吃一个热腾腾的表面。
1: 所以这种 AI 技术不仅是在这个科研领域啊，已经越来越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好的，继续前进，
4: 前进。
1: 选择哪个生肖？牛、虎、蛇、马、猴、狗。
2: 还别再开出个6来，
3: 不可能。那他眼镜就真可以查查了。
2: 对，
5: 警官，要不然你去查一查吧。
6: 连查连查，
1: 选哪个？
4: 虎。
1: 确定？
4: 确定。
1: 虎，请准备。他点头了，我就他吧。
3: 马警官注意啊，要是6就有事儿了。
1: 9号，5000。
3: 9。
1: 他真有点那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个劲儿，就是丝毫没有感觉到这个危险。就好，可以冲。
3: 他笑得好开心
1: 啊。请按响门铃，加油。
6: 现在开了几扇门？6扇门。

0: 耳熟啊。
1: 如果超人会飞。哦
0: 哇，厉害！
2: 你好棒啊，我对你刮目相看。
3: 哎呀，
2: 你好厉害啊！这每天都在干嘛呀？
3: 每天就是给人家做科研。
2: 来，歌名叫做
3: 《超人不会飞》，
2: 谁的歌？
3: 周杰伦。哦，
2: 一起期待。开门大
0: 吉，
2: 吉！你好厉害！太棒了，超人不会飞。

0: 超人不会飞，九号门这么轻松的就被他打开了，是不是觉得对他也刮目相看？
1: 我也是非常惊喜，他能够猜对，
2: 太轻松了。
0: 谢谢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差点以为你是这个西安旅游局的。
3: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文旅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说纪念品
0: 文创。
3: 对对对对对对，怎么来制作一个独属于自己的文创。哦，小林哥，我先问一下，您喜欢盲盒吗？
0: 盲盒我可以啊，我喜欢。
3: 那这几天想不想体验一把抽盲盒的快乐？
0: 你还带盲盒了？嗯，好啊，我们就拆盲盒吧。没想到还有这样的环节，幸运盲盒这三个可以随便抽吗？
3: 可以，
0: 这我见过最大的盲盒，你们说选哪个？
2: 就中间。
0: 就中间吧。
3: 哦，这是什么？
0: 这帅哥是谁啊？请按响门铃。哦，这是我呀。
3: 对，我
0: 的天，这是 3D 打印的吗？
3: 对，
0: 衣服的纹理表情很到位。哦，这个不太方便展示，这我就收起来了，太难堪了。这个
2: 哦，春晚那个扑克牌吗？
0: 他手里拿的这是什么呀？
3: 是那个，
0: 我不知道，我看不出来这是什么。
4: 这个盲盒的原型是2024年总台春晚上变魔术失败的小尼。
0: 但我想拿这个砸人可以吗？可以拿这个砸你。这是用照片打印出来的吗？
3: 这一张二 D
0: 一张二 D 的照片。
3: 对，
0: 谢谢你这么用心做了这些，这也是我生命当中的高光时刻。好嘞，继续前进吧，求助还没有用呢。
3: 前进，
5: 前进，
2: 前进。
0: 选择哪个生肖？牛、蛇、马、猴、狗。
6: 他把12开了吧？
3: 马。
0: 确定吗？
3: 确定。
0: 马，请准备。
2: 12、11、10。
0: 马是7号门。
7: 啊！为什么他好
8: 应该呀？
9: 他太幸运了。
0: 请按响门铃，加油！7号门5000元。

0: 我这个真不知道歌名。
1: 再见吧，爸爸，今晚我就要远航。
2: 还有
1: 我相信我有快乐和智慧的家。
2: 太能装了，
0: 太能装了。
1: 但是我其实对歌名不是特别。
3: 这首歌来自哪里？
1: 快乐星球好像。
4: 快乐星球，是的，
3: 对。
0: 哦，对他年龄了。
1: 但是为了稳妥起见。

0: 我还是要用一次求助机会。
1: 好，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0: AI 助手，
1: 来吧。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我们有请小吉。
2: 我好想和他进行一次巅峰对话。
0: 小吉小吉，我想问一下，这首歌的歌名有几个字，它里面包含什么什么物体？
3: 这首歌歌名是三个字哦，里面包含了夜晚天空会出现的事物，还有水上交通工具相关的一项哦。
0: 小吉小吉，歌名的前两个字是一种星体吗？
3: 前两个字里确实包含天体相关的内容。
0: 这个天体会引发我们地球的一个潮汐吗？
4: 他猜到是月亮了。
2: 他真的太会问了。
3: 这个天体正是引起地球潮汐的主要原因呢。
4: 理科男嘛，
5: 真的真的不愧是搞研究。
0: 最后一个字它是周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吗？
6: 啊，他已经猜到了。
3: 这个字可以用来表示水上航行的交通工具哦。
0: 小吉小吉，最后一个字的物体一般能够乘坐多少个人？
4: 他判断大小，舟和船，
3: 大小不一样，载客量差别可大了。这个歌里的他只够载着小小的梦想在宇宙里航行哦。小吉只能说这么多喽，加油！
1: 小吉对这首歌理解还挺深。好，你有答案了吗？
4: 他肯定
5: 猜到了，
4: 应该可以。
1: 你觉得会是什么？
0: 月亮船或者月亮帆？
1: 月亮船或者月亮帆，那是哪个呢？
0: 月亮船。
4: 看
1: 每一个问题都非常的精准，
0: 对，
1: 一把心。你觉得你的答案会是对的吗？
0: 我觉得是对的。
1: 确定？
0: 确定。
5: 太棒了，成功了。
0: 开。
2: 逻辑满分，但歌名对不对呢？
1: 一起期待。开门
7: 大吉。
1: 回答正确。月亮船。

0: 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
1: 真好，大家好。
0: 这首歌的正确答案就是月亮船。我们央视 Boys 在今年的网络春晚上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里面呢融合了中国古代神话当中的人物，也融合了我们国家航天科技的一些研究成果。那今天你们也是很用心，我看到有月球基地在你身上，是不是？
1: 是的，我也是看了网络春晚以后有了这种想法。
0: 我们都是追梦的人，他也是，他更是圆梦的人，把那些想象，把那些科幻照进现实的人。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科研工作者，才能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接近未来。谢谢两位，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了。好了，接下来你要继续前进吗？
2: 不前进。
0: 真的？
2: 对，今天已经很开心了。
0: 你未来的目标是什么？
2: 我希望做一个 AI 中国历史文化传承师。
0: AI 的传统艺术文化的传承师。
2: 对，
0: 无限的可能其实就在你的手中。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认识这样一个阳光可爱的爱音乐爱考古爱 AI 的男孩子，特别棒哈。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4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

0: 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很高兴认识您，谢谢，谢谢泽一。好的，现在我们还有一二三四五扇门，期待各位选手拿出自己的实力去圆自己的梦想，加油！
1: 我刚刚目睹了人类如何正确使用 AI 的一个非常良好的示范。
2: 如果我上场，给你展示一下 AI 的真正实力。
1: 我们就是可以这样借助它的力量，获得自己想要的答案，走得更远更久。来吧，我们继续来看，
3: 加油！走！七号
1: ，八，加油
4: ！
1: 三周年梦想友们，开门
5: 大吉！
0: 你好，
6: 你好，
0: 欢迎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的一名医生，我叫做常建博。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我的梦想是给外地脑机接口患者报销一张来北京的路费。
0: 脑机接口，
6: 脑机接口呢是大脑跟外界沟通的一个桥梁，它包括三个部分：接收脑电、解码脑电、执行器去执行这个脑电信号。哦，
0: 明白了，不能表达，不能说话，
6: 是的，
0: 他就可以通过脑电波把脑电波翻译成文字或者是语言，
6: 是的。
0: 可能几年前我们只会在科幻电影里看到的场景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现实了。祝你梦想成真，来吧。还有五扇门，我看你会怎样选择哈。
6: 狗。
0: 狗
6: 确定吗？
7: 确定。
0: 狗请准备，狗是6号门，非常幸运，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诺天一的。
1: 怎么感觉像脑电波错乱一样？
2: 完了，他估计不听。
1: 啊、听过吗？
3: 我。
2: 他估计不听这首歌。
3: 像什么卡皮巴拉？
4: 卡皮巴拉。啊。
5: 卡皮巴拉是一种什么东西？
1: 差不多，你刚刚说的是什么？
3: 打拉巴比，打比巴拉。
1: 他已经错乱了，
2: 乱码了。
3: 打比巴拉，打比崩了，打拉崩比。
2: 马上。
3: 打比崩了。
1: 什么崩了？谁崩了？著名脑外科医生在我们这儿说打比崩了。
3: 打拉崩吧，打拉崩吧，
1: 确定吗？
3: 打拉崩吧，确定。
1: 你还好吗？现在
3: 完全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组合。
5: 我不想知道什么组合，我想知道他还好吗？
1: 他是看脑神经的，他现在脑神经有点紊乱。歌名叫做
3: 打拉崩吧，
1: 是吧？
6: 完全不相信自己说出来的答案，
7: 完全不相信正确答案是这个东西。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完全正确。打拉崩吧，
3: 打拉崩吧。
6: 哇哇哇哇！

0: 唐医生能把这首歌一字不差的唱下来，这样的人他的脑神经记忆力是不是超绝超强？
1: 太厉害了。
0: 他其实就是我们开门大吉研发的一个全新的 AI 机器人，他的名字叫
2: 小尼哥。好，嘉宾好，我叫上上，
0: 掌声欢迎上上。
2: 谢谢。哎，
0: 咋记的？你咋记的这个词儿？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 大》。
2: 太有节目了，
3: 你研究脑神经的，经常会有一些人会说，哎呀，我上了年纪了，记忆力减退了，包括我在内，我也会有这种感觉。
4: 我们记忆力跟我们的颞叶有关。
3: 颞叶，
4: 对，就是是大脑当中的一个部分。嗯，就像刚才有很多个词，它好多种组合，它们其实长得差不多，在我这儿呢就有熟悉感，你熟悉那个旋律，但是你找不到那个词。
3: 对，
4: 我们有很多熟悉的人，但是我们叫不出他的名字。嗯，这就是我们大脑的神奇之处，也是我们不断在研究它的地方。
3: 哎，这个也是我最强的感受，有时候选手在我身边，让我能够感觉到那个歌就在他的脑海当中回荡，就跑来跑去，他就是抓不住那个。
4: 因为听觉跟找词是两个脑区的功能。哦，对，所以需要反复的去练习才能去对应上。
3: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能提高我们的记忆力？
4: 就是我们人类的大脑目前其实很难有什么药物啊去直接增强它的能力，但有一条就像您说的，我们每天去用它，包括我们很多这个爷爷奶奶每天去比如说记扑克牌，比如说去做这些记忆的练习，他就能更好的保持自己的记忆能力。
3: 得调动起来。
4: 是的，每天要用。哎
3: 呀，太神奇了。先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第一笔3000元。好，选择哪个生肖？牛、蛇、猴。11
4: 蛇。
3: 蛇确定吗？
4: 确定。
3: 蛇，请准备。8号门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什么歌？
1: 我旋律都不太记得住。
2: 我觉着我对他没有熟悉感。
0: 你不尝试一下吗？你刚才搭了崩了半天，不是也猜出正确答案了吗？
2: 尝试的前提是我对他有熟悉感或者有记忆，
0: 这个完全没有，
2: 完全完全。
1: 后面的都不简单。
0: 那你要求助吗？
2: 求助。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2: 我需要 AI 助手。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3: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
2: 你能尽可能地告诉我关于这首歌的信息吗？
3: 这是方言戏曲和流行音乐融合的尝试哦。创作是为了抒发河南游子对家乡的思念。
2: 小吉你好，他的歌名有几个字，可能跟什么东西相关？
3: 这首歌的歌名一共有五个字哦，它和中原地区一道非常有名的特色美食有关哦。这首歌就是围绕这道美食创作的。
2: 五个字，然后跟河南的美食有关。
4: 胡辣汤。
1: 它难道这五个字全是美食吗？
2: 大盘鸡。
5: 大盘鸡。
0: 大盘鸡。
6: 大盘鸡是什么味道？我也想尝。
0: 那可是我们新疆美食。现在是两个问题了，还有三个问题。
2: 小吉你好，请你详细描述一下这道美食，它的原材料怎么做，口味是什么？
3: 这道美食是酸中带辣，喝完浑身暖乎乎的，刚好贴合歌曲思乡的主题哦。
2: 胡辣汤。小吉你好，除了胡辣汤这三个字，另外两个字在歌名里表达了什么意象？
3: 它是用来点名这是一首歌曲作品呀。小吉只能说这么多咯，加油。
0: 他说这两个字的功能是点名这是一首歌曲。
7: 胡辣汤之歌。
0: 来，
2: 一首歌曲胡辣汤之歌。
0: 确定吗？
2: 确定。
0: 虽然不及做一台手术那么困难吧，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场头脑风暴。确定吗？
2: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胡辣汤之歌。

0: 破案了，不拉皮肤了。欢迎吴映香，也欢迎东河乐队，你们好，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吴映香。
2: 嗨，大家好，我们是东河乐队，我是主唱魏子凡。
0: 这首歌《胡辣汤之歌》，我听说也是创作者在国外，
2: 对，
0: 他就是河南人，特别想念胡辣汤，他就想写一首歌给胡辣汤。听说他利用了 AI， 用 AI 来谱曲，然后自己再填词，才有了这首《胡辣汤之歌》。
2: 对，是的，没错。
3: 小盖了解到，这首歌是用 AI 作曲，由郝秀武填词，后由东河乐队改编而成的。
0: 希望 AI 未来在创作当中能够起到更多的辅助作用，和人类共同创作更多的优秀作品。谢谢各位，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意识研究脑机接口，今年4月份就有一场这个脑机手术，是吧？
2: 是的，
0: 全国直播。
4: 是的，这是一名因为车祸伤导致的颈髓的截瘫的患者。他已经在床上瘫痪了2年半。他通过一个脑电电极片的植入，然后为后续呢采集脑电做准备。他后续将用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技术去做康复治疗。
0: 常年瘫痪在床的病人，
2: 是的，
0: 就是他的大脑其实是清醒的，他只是被这个身体困住了。有了脑机接口之后，他的大脑是不是就可以活跃起来？
4: 通过脑机接口呢，可以重新建立他跟外界沟通的这种桥梁。
0: 哎，我听说其实早在2023年，我国就已经成功地完成了一次这个脑机接口的手术，是不是？
4: 是的，其实脑机接口的手术并不是一个新的术式。但是呢，随着材料学跟计算机科学的这个发展，我们有了更好的电极片，有了更好的解码能力，能够获得更高质量的脑电，然后能够更好的解码。所以呢，大家这几年来就能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临床上的应用。其实我们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让患者更有尊严地活着。我做的这个研究以及我做的这些事情，其实都能实现我的这个目标跟想法。
0: 未来一切皆有可能，就像几年前无法想象人的大脑和机器能够连接在一起，那现在已经完全成功了，而且逐渐走向成熟。
3: 我们的出现就是为了人类能拥有更好的未来。
0: 好的，继续前进吗？
4: 继续前进。
0: 求助用完了啊，选择哪个生肖？
4: 猴，我就老想开那个猴。
0: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4: 明白。
0: 错了就没有了哈。
4: 是的。
0: 好，那就开猴，请准备。12，你为什么一直想开这个？
4: 因为我属猴，我就想来开门大吉，把我的属相给开掉。
3: 医生的天性就是挑战未知，迎难而上。
0: 行吧，12号门3万元，挑战一把，不要给自己留遗憾。
4: 是的，
0: 请按响门铃。

0: 表述的，
1: 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
2: 又熟悉又陌生呢。
1: 我就随便说一个吧。
3: 可以可以。
1: 对，叫制造未来吧。我
3: 制造未来。
2: 那好像对呢。
3: 你起码对了一半。
1: 对了一半。
4: 跟未来有关。
5: 啊、对，就是致敬向未来。
1: 我觉得恐怖太。就是给大家一个祝福吧，就是这个希望未来，
3: 希望未来，
1: 对，未来其实就是有希望的。
3: 我觉得我们在现在的这个科研攻坚这个进程当中，看到很多领域里的不断的发展，但是我觉得最能够让我们欣喜的其实就是在医疗的领域，
1: 最终还是要回归人，
3: 挽救人的生命
1: 的，
3: 这其实就是科技
1: 是
3: 在医疗领域里的终极意义所在。
1: 是的。
3: 好吧，你给出了一个答案，到底对不对呢？
6: 我希望他能猜对，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1: 哦吼，
3: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我们来听一听正确答案。

0: 你们好，来吧，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朝阳。
2: 大家好，我是歌手万雨辰。
3: 我没听过这首歌，
0: 但是听到了无数个未来，未来
3: 是的，
0: 很多个未来哈。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
1: 我在未来等你。
0: 我在未来等你，确实有未来。其实我现在每天也会用 AI， 我们真的要学会如何和 AI 共处，让它变得更聪明，更好的服务于我们。
1: 一个 AI 的时代，崭新的开始。
0: 我在未来等你，但实际上我们已经在未来了，充满畅想。谢谢，
1: 谢谢，
2: 谢谢大家。
0: 好，来，我们先来看一下您的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有多少钱？38000元，心疼不？
3: 还好，就是非常开心。
0: 那我就清零了。
3: 好，
0: 38000元，他好高兴啊，全部清零。再次掌声送给您，不能让您空手走哈。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小盖，小盖，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5: 当然可以，你问吧。
4: 请问以下两个四字短语，哪一个是一种动物，哪一个是一首歌名？ A 卡皮巴拉， B 达拉崩巴。
5: 卡皮巴拉是那只超级淡定的水豚动物呀，达拉崩巴可是那首超有名的歌，歌词里有个勇士叫达拉崩巴，去救公主米娅、莫拉苏娜、丹尼、谢里红。我每次听都觉得自己舌头要打结呢。
4: 谢谢小盖，
5: 有问题尽管问我。
4: 来吧，接下来即将的挑战剩下两道题的会是谁？3、2、1。
6: 2号
4: 。你觉得你和他谁更强一点？
7: 我觉得我的创造性更强一点，他的知识库可能更丰富一点。
4: 那咱答题有信心好不好？梦想友们，

0: 你好，
1: 赵李老赵，你好，你好，你好，终于见到真人了，终于见到了，
2: 很高兴见到你，介绍一下自己。
1: 我是叶浩，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农业 AI 研究中心，现在是重庆树云智慧农业科技小院的院长。
2: 想问问你 ，AI 怎么帮助农业？
1: 我们现在就研发了一款农业技术指导大模型来辅助农民种地，可以使用手机，输入他自己种植的玉米地的品种、水质、土质，还有灌溉方式，我们的大模型就会自动生成最优的种植方案。
2: 进入到这个大模型里面，按照自己的这个土地的情况和种植的作物不同的类型，来设计配套一种独属于他的种植的模式。
1: 对。
2: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就是，为实验室购置一些类村条，然后助力我们科研工作。
2: 好，加油！还有最后两扇门，11号门已经冰封已久了，还有一个牛，你选择哪一扇？
1: 让我选择牛吧。
2: 牛是10号吧？可以哈。来，牛，请准备。10号门10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3: 加油啊！

0: 听过吗？
1: 很耳熟，
0: 唱一唱，哼一下。
2: 哎，这个要抽到你好了。
1: 嗯，歌名我应该想不起来，但是应该听过。啊，我就选择 AI 求助。
2: 这么利落吗？
3: 那就 AI 吧。接下来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有请小吉。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小吉，小吉，这首歌的歌名有几个字，表达了什么场景？
4: 六个字哦。它讲的是把当下的坚持和期许，送给日后那个经过时光沉淀的自己的场景。
1: 小吉，小吉，给未来的自己，是不是正确答案？啊，
5: 猜出来了。
4: 答案已收到，是否正确，就交给小尼哥来公布吧。
3: 原来最后都回到我这儿啊。
1: 对，
3: 现在问了两个问题，你就已经有答案了。
6: 刚才常医生告诉我们，他的大脑灭也对这首歌有熟悉感，
3: 说明其实这首歌在你脑海当中曾经有过印记。歌名叫什么？
1: 给未来的自己。
3: 确定吗？
1: 确定。
3: 我和小吉可都没有说你这个答案对哦。
1: 没事，龙来已经满足了。
3: 行，给未来的自己，确定吗？
1: 确定。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7: 吉。
3: 回答正确，给未来的自己，祝贺你。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0元。对于农民朋友们来说，你不能停留在这个数据的层面，你还是要落到实处，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真的能帮到他们啊。
1: 小黎哥，您知道我们是怎么让农民使用我们的 AI 吗？
0: 怎么用呢？
1: 其实大部分农民都不太愿意主动使用，或者说相信我们的 AI 给出的建议。为了解决这个，我们是在当地成立了一个农田医院技术服务队。我们把农田诊断箱还有 AI 诊断助手全部都集成进一个小车中。
0: 是，
1: 农民有任何问题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就马上检测各种数据，然后录入到我们的大模型中。
0: 内蒙古有一个农民，他发现他们家的那个菜叶子卷边了，他可能就要用打药啊什么的来给作物来除病，但后来他们就用这个 AI 技术一照一拍，很简单得出个结论，只是缺乏一种元素，
1: 缺锌，
0: 缺锌了。特别好，为你加油，继续前进吧。
1: 理性告诉我最后一扇门我肯定猜不出来，
0: 但你的感性呢？你决定。
1: 开了开了开了啊！
2: 这一刻的他真是太帅了，
1: 因为我怕错过这个机会。
0: 最后一扇门了，希望你能够成功的打开它，努力吧，不后悔，好吧？
3: 前进，
0: 来吧，十一号门，请就位。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哇，
4: 20000！
0: 来，请按响门铃，十一号门20000元。
5: 他如果能猜出来，就是30000啊！
6: 对对。

0: 好熟悉的旋律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唱的是对的，把词唱进去就好了。再唱，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啦啦啦，五个字好像是。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没有答案。嗯，想不起来。
2: 很难想到。
1: 如果你没有答案，我只能宣布挑战。真希望出现奇迹啊，脱口而出，失败，非常遗憾。究竟这首歌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3: 思家千里又千里。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小尼哥好，大家好，我是妙紫薇。
2: 小尼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0: 感谢两位的演唱，词家千里又千里，
2: 谢谢
1: 谢谢。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的3万元全。

0: 全部清零，但是我相信你和你的团队，你和所有的这些科技小院，全国各地的科技小院，还有所有的同事们，未来能够帮我们的亿万农民解决更多的问题，能够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收成，
1: 这是我们职责所在，使命所向。
0: 谢谢叶浩，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还是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今天我的收获非常大，我认识了这么多AI 的好朋友们，也让我们对现在 AI 技术的发展有了更多的认识。当然这还只是四位，还有四位没有出场的，不如这样，我们就请今天的所有的 AI 大神们集体来到舞台上好不好？小盖，小盖，你没有上场猜歌，你觉得遗憾吗？
2: 遗憾是什么味道呀？是像没充上电那样难受吗？
0: 小盖，小盖，你觉得央视最帅的主持人是谁？
2: 幽默天花板和颜值天花板，两位都帅，但今天我站主持人。
0: 哪两位？哪两位？你给我说清楚。
3: 别问了吧。
0: 哪两位？
3: 算了，
0: 哪两位？小盖，小盖，你会取代人类吗？
2: 主持人的温柔和幽默是专属技能，我只能辅助，永远替代不了小尼老师。科技为人服务，人和智能相辅相成，一起越来越好。
4: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5: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6: 实实在在，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4: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5: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感谢王麻子特别赞助的流云刀具套装，王麻子百年厨刀专家，300年老字号，信赖王麻子。
4: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5: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6: 实实在在，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开门大吉。
1: 再次感谢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每一位选手，也许未来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在等待我们，未来在你们手中，未来也在我们手中，期待你们用双手塑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但前提是我们不要被取代，而是我们相辅相成，融入已经到来的 AI 时代。谢谢各位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0: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 月会登陆，取回月掌，
2: 未来就靠我们了，
3: 加油！
4: 在菜场，在人间，是我2023年出版的第三部非虚构写作。其实它就是我平时在菜市上见到的人，听到的事。这些人，我之所以能够把他们记录下来，我觉得他们身上就是有打动我的某一个点，甚至一个眼神、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其实我每天在菜市场接触海量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不少。比如说，有一个男的，他的妻子是生白血病的，然后他隔一段时间把妻子带到街上来买菜。他说他的父母已经去世了，如果我不管他，他该怎么办呢？可以说是困境下的一种腐蚀。那一个点他触到我了，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经历，却在柴米油盐的日常里藏着可敬、可爱、可怜、可叹的多种模样。他就在我脑子里，就像一个要下雨之前的云的聚合，用一些细节在脑子里聚啊捏啊聚啊捏，然后我把这些记录下来了，仅此而已。真实的生活其实就藏在充满烟火气的菜市场里。

0: 有些让我们喟然长叹，有些让我们热泪盈眶。其实文字是以生活为底色的，而它的主题是什么？友情、爱情、亲情呀。我着眼的就是这些东西，并且我深深的为之迷恋。很难说是小镇的菜市场造就了今日的我，还是我将菜市场作为了人世间的瞭望孔。于我而言，菜市场烟火气十足，是个热气腾腾的有付出就有回报的好地方。我扎根于此间，勤勉地谋求生活的保障，也在此间小心地窥探人间万象，恭恭敬敬地记录着平凡人的温情或悲伤。这是属于我的，在菜场，在人间。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3: 妈妈，我想多点醋。
2: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4: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
5: 我想看看我们东北是怎么酷的。
6: 我喜欢小猫，
7: 我喜欢小狗，
8: 我喜欢孔雀。哦，
9: 宝石上的狼是这样的。
10: 哦，学了蒙古舞之后，自己开朗了，然后自信了。
11: 因为对舞蹈的热爱，我们又组合在一起。
12: 17年的陪伴，感谢有你，老婆我爱你。
13: 我看见了两个字叫幸福。
5: 这还不给？
4: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14: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5: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16: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陆伦一。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3: 为期五天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6月22号在上海展览中心拉开帷幕。本届电视节将举办白玉兰评奖、白玉兰论坛、国际影视市场青创日等一系列活动。开幕式上，白玉兰飘香优秀节目展播正式启动，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电视作品将通过电视播出、线上专区、线下惠民放映三大渠道与观众见面。本届白玉兰奖累计收到1000余部参评作品，征片范围实现跨越式拓展，相较去年43个国家和地区，本届参评国家地区增至60个，增幅39.5%。亚洲、南美洲国家投稿增量尤为突出。本届电视节搭建完整海外推广体系，集结国内头部影视公司重磅新作，同时邀约阿联酋、巴西、法国、加拿大、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英国等数十家长期引进国产影视作品的海外采购机构参会，打通国内版权方与全球市场对接渠道，助力国产影视内容扬帆出海。此外，本届电视节创新构建影视加商业加旅游加文化加展览5位一体融合模式，打造全新沉浸式影视消费场景，形成场内专业颁奖盛典加场外全民嘉年华的完整互动闭环，让影视文化真正融入城市日常，实现产业发展、市民休闲、城市文旅三方共赢。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6月26号举行。
4: 我们有今年首推一个线上的一个预约洽谈系统，在首推的当日就已经有300多条的一个预约的一个需求，然后开幕之前就已经是1000条的一个预约需求，其实也是展现出大家非常强烈的一个交易交流的这样一个需求。那我想影视市场也是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大家在这里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中国剧，也可以为海外剧找到中国的买家。这长安，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6月22号20时，6月1号开启的2026年暑期档票房已突破12亿元，端午档票房达3.9亿元。3天假期里，全国共有近20部影片集中登陆院线，上映影片数量创下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提前点燃了整个暑期档的观影热潮。年代谍战片《抓特务》讲述新中国成立初期，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察觉小学教员冯静波身份异常，对冯静波从未停止怀疑，可他们也彼此帮衬过、扶持过，他们背后牵扯的两个家庭、两代人也被紧紧绑进了这段岁月里。影片跳出传统谍战片的强剧情模式，以细腻立体的人性刻画拓宽了国产谍战片的叙事维度。
5: 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
3: 现实题材影片《爱是愤怒》聚焦小城青年的情感生活，讲述普通恋人彼此陪伴、共同成长的温暖故事。
5: 爱是愤怒。
3: 进口片方面，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全新回归，讲述传统玩具在数字时代面临生存危机并重新定义陪伴意义的故事，成为亲子家庭观影首选。与此同时，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已经开启全球上映之旅，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持续拓宽海外放映版图，把藏在乔批里的东方乡愁与人间温情传递到世界各地。数据显示，整个暑期档将有80多部新片陆续和观众见面，覆盖历史、喜剧、爱情、国风动画、硬核科幻等多元题材和类型。
5: 你老想着升职，太叛逆了。
6: 咱们是

0: 日前，崔景哲中国红画展在北京湾里当代艺术中心启幕，其中亮相的49件作品中，既有范静红舞、善影花尘等描绘中国历代温婉典雅女性形象的中国红仕女人物系列，也有江山如画、秋山飞瀑等展现祖国壮美河山的工笔山水系列。崔景哲的工笔画技法细腻，色彩典雅，尤其是中国红颜料的运用，使得画面充满东方韵味，已成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国风美学传播的艺术名片。
1: 我画的这个山水绘画呢，它还是追求古法，但我们从加入了新的当代的艺术构成的图案画的标准，构图比较丰满，然后呢多次去着色，这种厚的地方它是要多次反复的重叠啊，去堆积一个颜色，这样的话让它更有质感。我的工笔人物呢，主要是表现中国唐宋元明清各个时代的东方女士。这一张呢画的是一个穆桂英挂帅，通过中国工笔人物的这种方式方法来描写戏曲当中的人物。中华戏曲也是中国文化艺术的一个重要的门类，而且戏装中的这扮相和服饰特别的富丽堂皇。
0: 崔景哲深耕东方红色美学创作，曾斩获国际奥委会颁发的顾拜旦奖，荣获第40届戛纳国际艺术展最高荣誉评委奖等多项国际奖项，作品多次被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等国家级场馆收藏，既立足传统又开拓创新，
2: 搭建一个让艺术能够走进生活的平台。崔老师他非常希望让大家能够在烟火气当中沉浸式的去感受艺术的美好。
3: 粤剧走过120年历史，韵味依然悠长，各大流派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醇厚动人。中生代吕派名家张艺清始终秉持着一戏一腔的艺术追求，深耕不辍，而接力棒早已稳稳地握在了新一代的手中。尹派青年演员郑森化潜心学艺，功底扎实。05后的双胞胎姐妹陈子欣、陈可欣分别承袭了徐派与吕派，以青春热忱为百余年的粤剧注入了清新活力。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群粤剧的追梦人。

0: 不久前，在粤韵华光百念流芳纪念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的舞台上，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演员粤剧吕派花旦张艺清与蔡哲飞联袂演绎《陆游与唐婉·小红楼》。张艺清以细腻婉转的唱腔、内敛传神的表演，展现出吕派唱腔兼容并蓄、以情寓声的艺术特质。
1: 吕派其实从原派里面分离出来，通过吕老师的一些角色不同的需求，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多样化的一个派别。早期的一些吕派的一个作品，它其实还是原派的这个韵味挺浓的，对，直到他的打金枝呀，包括凄凉辽宫乐呀，包括那个穆桂英挂帅啊，就是慢慢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风格。
2: 我乃是金枝玉叶的王的妃。
0: 吕派由粤剧表演艺术家吕瑞英创立，唱腔脱胎于原派，兼收傅派艺术精华，音色明亮华丽，行腔灵动多变，艺术包容性极强。十几岁的张艺清正是在一遍遍聆听吕瑞英的唱段中与吕派结下不解之缘。

一戏一腔是吕瑞英先生毕生坚守的创作核心，也是吕派艺术的灵魂所在。在新版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创排中，张艺兴将这一理念落到实处。在他看来，流派唱腔各有特色，但演绎人物、传递情感的内核是相通的。

0: 因为祝英台她是一个副派，荣兴坎良渚也是副派，因为我是学吕派的，所以我的习惯运腔肯定是以吕派为主，如何把这两者衔接好，所以我得用我的自己吕派的一个特色去融合在里面，主要也是为角色服务嘛，让祝英台看上去怎么样的更俏皮，或者更活泼，或者说更古灵精怪一些。
1: 如今的张艺兴已是越剧界承前启后的中生代力量，在他眼中，吕瑞英先生不仅是艺术上的宗师，更是做人做事的榜样。台上精研技艺，台下沉静淡泊，这份纯粹的艺术初心深深影响了张艺兴，也让他在戏曲热度走高的当下始终保持清醒与坚守。
0: 他是非常影响我的，因为吕老师对艺术对生活他都是非常专注，台下他真的是很安静，现在的社会他比较浮躁，外面的诱惑力比较大，那么如何就是你能够坚定在这个艺术道路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是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如何能够在越剧舞台上再能够有好的作品留下去，留到下一个120年240年，我觉得这个是要去追求的。

0: 在浙江小百花越剧院，2002年出生的尹派小生郑森化已是青年演员中的佼佼者。为帮助郑森化更好地演绎经典剧目《胭脂》中吴南岱的人物状态，越剧表演艺术家毛维涛在结束全天工作后，深夜来到排练厅，一对一帮他抠戏、打磨表演细节。
1: 你知道我以前哈就是演老演胭脂吧，胭脂老百姓很喜欢看的，又有点破案戏啊，这样里头挺好玩的。从第五场上去一直到11场不下来的就是，然后累到我每次这个一级演员你们当吧，我不要当了，这个一级演员我真的不要当了。我真的，你们去趟去吧，就是我的潜台词啊，知道吧？真的好累啊，每次都演到这儿。
2: 到了院团之后，毛老师只要他抽空，他都会来指导我们。他当时第一次给我指导的时候，其实我很忐忑，也很慌张。我发现毛老师其实很亲切，很亲切。然后他会一个字一个字的给我们抠，然后逐字逐句的给我们分析，然后从表演上面给我们下功夫。

妈是当时教那个算命的时候，她还给我教了一个手势。她说这个手势是尹桂芳老师、尹小芳老师，就是这个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手势。她说这个手势是很有感觉，一定要给她学下来。这一个动作我是一直记到现在。她就是拿着琴，她是不能看。她说。不能，框就这个手，超就很有韵味。可能我现在有也没有做到。

0: 完全的那种，他们老师教我的那种，但是能让我记很久。
1: 由越剧表演艺术家尹桂芳创立的尹派，唱腔醇厚隽永，自带儒雅书卷气。沙漠王子、何文秀等都是尹派经典剧目。前辈们的言传身教和对舞台细节精益求精的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正森化。
2: 历经千万风雨，天地宽。
0: 老师们在台上演出，他们是不会放过一点点小细节的。他们平时给我们上课指导也是手把手教我们，然后有表演上啊一些什么细节上的处理，也是会很耐心地跟我们说。这点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一个青年演员来说，其实提升会特别快。
2: 是牛龙腾空红龙。
1: 在小百花的青年演员队伍中，一对零五后孪生姐妹格外亮眼，他们是来自越剧之乡嵊州的陈子欣、陈可欣。六岁那年的一次幼儿园表演，一曲《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让姐妹俩正式走上学戏之路。
3: 在考上小百花班之前，一直是把这个当成爱好去比赛、
4: 中国小百花的那个奖。
3: 小学毕业的时候嘛，刚好非常幸运，很巧，然后碰上了我们小百花班的招生。
4: 因为我们这个班是
3: 十年招一次，我们俩考进小百花班的时候，我们俩的成绩都是专业并列第一。
1: 开始专攻学习之后，老师结合姐妹俩的身高、音色等先天特点，为他们划分了行当。个子偏高、音色宽厚的姐姐陈子欣专攻徐派小生，身形娇小、嗓音纤细的妹妹主攻吕派花旦。
3: 她的梦想就是能多学几折原汁原味的。
4: 对，我想，我很想学，真的就是我想，如果说就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多多学习我们宗师的一些戏、一些角色，加入进我自己的理解。我们现在年轻人再去理解老的本子，我觉得可以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0: 我的学的第一个越剧折子戏是北帝王哭祖庙，然后我当时就是看那个徐兰老师的那个电视那个录像那个版本，我就看哭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由自主的就开始流眼泪，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好好学，这可能就是我心里向往的吧。因为我们很多徐派的戏它都是那种比较高亢然后比较大起大落的一种情绪，浙江这边就大家学习徐派的人还是比较少的，我觉得就慢慢唱着唱着就感觉自己越来越有一种情节了，感觉自己身上好像背负了一种使命。
1: 从小到大形影不离的姐妹拥有旁人难以比拟的舞台默契，可也正是因为太过熟悉，最初搭档演绎情感对手戏时，两人始终难以进入角色。
2: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很别扭的，一开始我觉得怎么跟姐姐演一对呢，我怎么对姐姐表现出那种很爱慕她的很爱慕怦然心动的感觉。当时我记得是排独西厢的时候吧，就是我们两个没有在谈恋爱，
0: 就没有那种爱情的火花。现在演戏的时候就是不会觉得对面是妹妹，就感觉对面是这个人物。
2: 对
0: 就把她当成角色戏。
1: 生活里他们是亲密无间的姐妹，学艺路上更是彼此的伙伴，闲暇之余他们随时随地切磋唱腔，对练戏份，共同进步。排练演出之外，他们还喜欢拍摄短视频传播越剧，未来他们也希望用自己的方式让更多同龄人爱上越剧。
2: 在沉淀，在学习，然后再成长一点，等到我们就是有自己有实力了，有能力的时候，然后再去就是为我们这个剧推广啊这方面去做出我们的贡献。但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传承好，然后把自己快快的成长起来，
0: 对
2: 积累起来，先做好自己。
3: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四，做八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移动的两侧分别弹甩两次，一、二、三、四，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的，以八字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拍手后退踩踏步 and 1 2 3 4 1 2 3 4。 OK， 最后一个步伐是前点后踏，前点后踏，前点后踏，三拍转身，第四拍变造型。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部分的示范和学习，预备走。上步，左脚上右脚，打横，移动重心，然后小屏幕，小屏幕，小屏幕。OK， 接下来 Samba 的前点推踏步，前送蹲送收，旁腰打开滑步，保持一会儿 ，and 上步，吸腿 ，chasse， 吸腿 ，chasse， 摆腿，左，右，左，单腿转身，甩，甩，甩。

第三部分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了啊，简单的律动和摇摆步构成波浪移动向右移动摆手八字摆荡十字步二三四摇摆胯一二三四

0: 学会了吗？关注综艺频道全民唱舞，一起跳起来吧，等你交作业。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8: 可以，你们骄傲。

0: 我是国军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1: 击鼓走，开步，延奥音。
2: 你们这个呼吸呀、啊，不在一边，为嘛呢？
3: 哪条腿上来，哪条腿待。
4: 哟，一号姐姐，你是
2: 双腿啊？
5: 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6: 我们用头赚起15斤的陀螺，
7: 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8: 你干什么的？
9: 我跟你一起工作呀。
10: 姥姥，请允许我们在这里先给您拴一个扣子。
11: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2: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3: 妈妈，我想多点醋。
12: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

0: 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5: 好，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的现场。今晚注定是我们寻找真相、发现真相的夜晚，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您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现场有四个方阵的观众都来寻找真相，欢迎各位。每个方阵啊都有自己的队长，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真达人，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死亡。
6: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7: 今天肯定会赢。
4: 好，欢迎大死亡，请坐。另外欢迎我们心中永远的菊萍姐姐。
8: 菊萍，菊萍，一定会赢。
4: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孙桂田姥姥。姥姥好。
9: 我是最老的，也是最笨的啊！
4: 不是，哎，
9: 靠大家努力啊，一定赢！
4: 姥姥多谦虚哈、啊，
7: 最笨的在这儿呢，
4: 有大锁在，您怎么能是最笨的？
7: 对呀、
4: 啊，来吧，让我们欢迎海宽，这么开心吗？来，欢迎刘海宽。
10: 大家好。
4: 今天四个方阵的观众要在各自领队的带领之下呢，争取冠军队，因为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当然了，在现场我还要厚爱我的另外一位搭档，大家看到了吗？这个圆球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可爱的球宝。
11: 大家好，杨帆。
4: 哎，
11: 今天你这个开场我都不太敢说话了。
4: 为什么？
11: 因为我注意到海宽身后的那几位大姐姐哦，相当的疯狂。如果今天海宽没有拿到冠军的话，我都怕他们把我拆了。
4: 希望大家加油，好吧？还是老规矩，今晚五轮的竞猜，每一轮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咱们就当热热身，500分，先看看大家的眼力如何。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有请。请自我介绍一下。
12: 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13: 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14: 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哦，
4: 国庆阅兵女兵方阵的总教练原来是男的呀。以前都不太了解哈。 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球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阅兵式上，女兵方队步伐整齐，身姿挺拔，以昂扬的姿态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而在这整齐划一的背后，站着一位让人又敬又爱的铁面教头。国庆阅兵当天，他没有走过天安门，但他训练出的女兵方队以最完美的姿态完成了授阅任务。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4: 这不又打手背上了吗？阅兵啊，什么走方阵啊，都是我们菊萍姐姐曾经的经历。我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好像两次是吧，参加过。
5: 一次是走过，那是1984年、哦、我是文艺大军前导队的。哦、然后就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我是在观礼台上看。那就请问一号老师，您是哪一年阅兵呢？还是您多少次来担任总教练呢？
12: 我是50周年、60周年女兵方队总教练。哦，
4: 两次呗。
12: 两次。哦，
7: 我现在心里就有个疑问，他这个教练不一定是非得是当过兵，或者是一定是自己走得很明白吧？
10: 问几号？
7: 我就问一下三号吧。您现在是还在从事相关的这个教练工作吗？还是说已经退伍了？
14: 现在已经退伍了。
4: 三号的年龄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4: 我86年的，
4: 看起来很年轻啊。
7: 对呀、
4: 啊，年40岁，
14: 现役期间参加的阅兵。
7: 是哪年？就是
14: 09年60周年，
7: 60周年阅兵，
14: 还有70周年。
7: 您教的
4: 09年呢？您的年纪
7: 啊？对呀、啊，那您之前是什么兵种呢？
14: 以前我的部队是三军仪仗队。
7: 是什么样的优势让您就是被挑选作为女兵方阵的教练员呢？
14: 从部队，然后就是当骨干，然后一直在训练带兵，然后有幸参加了阅兵的训练。哦，
7: 那您服役的时候有参加过什么重大的活动吗？
14: 08年奥运会，我们是参加的，北京大学乒乓球三面国旗同时升起的时候，是我带队、哦，然后参加的这个升旗任务。啊，
9: 我想问问二号，就是你们经过天安门的时候，队伍里多少人呢？
13: 您问的是哪一年的国庆？哎呦，
9: 还得哪一年呢？
13: 是的，我参加过国庆50周年。和国庆60周年阅兵、
4: 哦，那您就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3: 50周年，国庆阅兵由14个排面组成，每个排面25人，2名领队。国庆60周年有15个排面组成，每个排面25人，有3名领队。
9: 哦，那就是越来人越多是吧？
4: 对呀、啊，越来越壮大。
5: 那么问题就来了，一号老师和二号老师都是参加过50周年。和60周年阅兵，我觉得三号选手稍显年轻了一些，怎么也得30岁、40岁左右。所以我现在正在计算一号老师和二号老师这个年龄。
4: 那两位老师依次介绍一下自己今年的年纪，好吧？
12: 我今年64岁。啊，
13: 我75年出生，今年马上51周岁。
5: 哦，这么年轻啊！哎呀，还真是。
9: 可是练兵也挺累的呀，年纪大的会不会退休了就走不动了？啊，别介，走得动，我还走得动。
4: 那50周年、60周年那个时候还相对年轻。哎呦，
9: 太难了。
15: 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您平时做什么运动吗？现在还
12: 不做运动。
15: 行，
7: 完了，
15: 打牌啥的吗？
12: 不打，
15: 不打。
4: 这个是什么逻辑？
5: 对呀、啊，
4: 我想了解一下你问题的思路。
15: 那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老师您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13: 您问的是体育运动是吧？哎，
15: 不是，就是您的爱好，例如唱歌呀、跑步啊，或者是打牌呀。
13: 不打牌。
15: 您有孩子吗？
13: 有，
15: 是一个
13: 男孩。
15: 多大了？哎，
7: 不是，海宽，哎，我真想知道这个内在的逻辑是什么。
5: 对呀、啊，
7: 因为你老赢了，老问这些不着边的问题，我特别想跟你学习一下。
15: 一号老师，您是大概多大结婚呢？
12: 我27。
15: 您是不是有一位女儿？
12: 是啊。
5: 这都知道。
4: 本来猜三位老师觉得很神秘，我觉得海宽更神秘了。
7: 太神秘了。
5: 那我再问问一号老师，当女兵们正式开始走方队的时候，您会在什么位置呢？
12: 10月1号那一天呢，我在那个南池子红墙的 西角上和观礼台的

0: 东角啊那个位置。
1: 明白。那您是通过什么来关注女兵们的这个完成任务的情况呢？
0: 通过这个目视，主要是这个女兵啊七步换正步，换步的第一步来观察他们。行进三步到五步的时间看方队平稳，一直到最后一排行直到七花表的那个，我的心就落地了。
1: 好的，请问二号老师，正常咱们这个阅兵的当天几点钟出驻地出发呢？
2: 50周年我们大概是2点左右起床，整理一下服装，检查装备，然后大概在凌晨5点左右从阅兵村往天安门进发。60周年呢，因为有了前几年的经验，就起床没有那么早了，大概在4-5点就整理，在缩短时间内出发。
1: 好，
3: 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来商量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1: 60周年也是16年前的事儿，是不是？
4: 我觉得1号和2号之间，3号，
5: 那3号起来更好。
3: 我问一下那个孙姥姥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菊萍姐姐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
6: 2号。
3: 大锁的观众呢？几号？
7: 2号。
3: 问问海宽身后的观众呢？
8: 3号。他肯定不是3号。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投票情况。3、2、1，请按键。
4: 1号拖出去了。
8: 海宽，我跟你选一样的。
1: 不是，应该跟他选不一样的。
8: 不是，菊姐，我是想试验一把，就是他这种无逻辑的，每次还对。如果说我不跟他选一样的，我会破防的，就是。快点，快点。啊，都选1号，那我选2号。
3: 为什么选二？
8: 二号吧，我说实话看起来最亲和，而且就是体态上来说，比如说刚才回答问题的，哎，咔，一个转身，非常标准的一个军姿步伐，然后朝向了我，那一幕是非常打动我的，我觉得就是整体仪态做得很好啊。
3: 那菊姐，
1: 因为我就一算这个时间，这也是10多年前的事情了，我觉得2号老师有点年轻，
3: 那个时候应该是40岁左右，是吧？
1: 对。
3: 姥姥为什么选1号？
4: 他松弛，心里有底，我觉得应该是有经验的人。
1: 没错。
3: 海宽，接下来就是你揭晓答案的时刻了。刚才问了那么多问题，哎，对于你选出一号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9: 因为我觉得女生方队的话，可能还会相对，如果有个女儿的话，我觉得会更接近一些。我问了2号老师，他说是男生。男生的话，可能平时这个训练女生方队，再回家看儿子，其实会有点差。
4: 他看儿子。
10: 那海宽老师，哎，还有一个问题，您给我们揭秘一下。哎，您问到的那个爱好打牌，跟这个题的关系是什么？
9: 但因为他平时他神经会比较紧绷嘛，然后他如果打个牌放松一下，可能会更好一点。
3: 就是问他有没有放松自己解压的方式。哎，那接下来就是揭晓时刻，台上的3位隐藏者，谁有可能是在国庆阅兵女兵方阵当中担任过总教练的那一位？准备好了吗？请揭晓。
1: 怎么？西部走。哟，来女兵了。
11: 耶奥金，耶奥金，踏步。耶奥金，耶金，向右转，往向中看齐。向前看！
2: 啊！全体队员听令，稍息，立正。
4: 2号，
2: 我是国庆50周年阅兵女兵方队3排面教练员高立民，我不是总教练。
8: 啊，不是总的呀。
12: 全体都有，稍息，立正。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60周年3军女兵方队1排面教练员唐春才，我不是总教练。
1: 哦，也不是。
0: 上心，立正，向前五步走。
4: 真棒！哎呀，帅！
0: 大家好，我参加了35周年国庆阅兵女兵方队牌面教练员，参加了50周年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参加了60周年国庆阅兵三军女兵方队总教练汪俊光。哎呀，
3: 所以真正的总教练就是一号。
11: 三军女兵向前一步走。
13: 我是国庆60周年阅兵三军女兵方队第一排面张晶，
3: 欢迎。
14: 我是国庆60周年阅兵三军女兵方队第10排面孔娟。
15: 我是国庆60周年阅兵三军女兵方队第3排面王凤燕。
11: 后退一步走。
16: 女兵方队向前一步走。
17: 我是国庆50周年女兵方队第1排面贾玲燕。
18: 我是国庆50周年女兵方队4排面李静。
19: 后退一步走。
20: 我是国庆35周年受阅女兵方队第1排面周艳玲。
11: 全体都有教练
3: 起立。欢迎各位哈，今天场上这些都是参加过国庆阅兵的台前幕后的人员。王教练是参加了84年99年到09年3届国庆阅兵，担任了教练。其实场上的3位都是教练，想请问一下，总教练和普通教练的区别是什么？
0: 主要是这个他担负训练的任务性质不一样。牌面教练员就是把他本牌面30名队员的训练搞好。总教练是从方队的训练计划筹划部署整个安排，
3: 方方面面都要制定计划。
0: 哎，是。
3: 训练的时候您会把那些女兵当成孩子吗？
0: 我1984年训练女兵方队的时间，我是第一排面教练员。那个年代那个时间呢，实际上在我这个脑子的意识那就是得苦练，就是训练过程中我一点不心疼他们。哦，训练的强度和训练的高标准严要求，就是不能失败，必须一次成功。赶到99年的时间，我有孩子了，心里发生变化，也心疼他们了。但是我对教练员的标准要求啊，那是一点不能变。到了09年呢，像谭教练这有副总教练了，我基本上我就不讲他们了，说这也是个心理变化。
3: 哎，那我也想请问一下几位老师哈，就是被选拔成为牌面教练，那个时候什么心情？
21: 非常自豪，但是也是一个责任的担当，也是组织的信任。所以说就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训练当中去，按照我们总教练的要求和指示来去完成训练计划。
3: 二号老师呢，也可以谈谈您作为这个牌面教练的感受。
2: 首先就是感觉很自豪，组织上有这么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身上，当时的内心的压力也比较大，但是呢打铁需要自身硬，只要自己动作过硬，思想素质过硬，我想我能完成这个任务。
3: 另外我们看到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女兵方阵的前任的队员哈，我发现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退伍不褪色，
22: 英姿飒爽，
3: 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女兵的风采，也是我们中国当代女性的风采。谢谢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各位。来，我们今天有一份心意哈，就是来自于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谢谢你们。
11: 一步走。
3: 来，我们看一下第一轮竞赛过后的分数变化，
21: 看看吧。
3: 目前三支队伍领先哈，刘海宽战队、孙桂田战队还有菊萍战队各500分。
21: 好，
3: 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关了，分值将有所变化。我们第二轮的分值为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哇哦，有请。哎呦，这个扣子还不太一样，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冠军。
2: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冠军。
3: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冠军。
4: 哎呦，还是天津
5: 冠军。
0: 角斗冠军，你们知道角斗什么意思吗？
6: 斗鸡吗？是不是斗鸡？
0: 哎，有人知道，可能有人不了解，请球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项运动。
7: 角斗又称斗鸡、凤冠、是起源于中国古代的民间对抗游戏，也是一项考验力量、平衡与意志的体育项目。它不只是大部分人的童年回忆，更发展成为了包含专业竞技和校园体育两大板块的规范化运动，建立了系统的竞赛体系。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全国角斗冠军？哎，哇，
0: 说角斗比较官方，要说到斗鸡啊、撞拐啊，可能这有些朋友就比较了解了。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6: 我来问。三号，拿的是几岁的冠军？
3: 九岁。
6: 九岁组冠军。
0: 你今年几岁啊？
3: 我今年十岁了。
0: 你十岁哦。
6: 是在哪儿比的赛？你是战胜了多少组人呢？
3: 就在我们学校比的赛。
6: 啊，你们学校自己办的？
0: 是全国的学校的比赛吗？
3: 对。
6: 多少个学校啊？
3: 全国各地的人差不多都
4: 来了，
3: 都来了、哦。哎，
6: 然后你是战胜哪个省的哪个学校的人拿的冠军呢？
3: 上海的。
6: 那你平时练这个脚有劲儿是怎么练的呀？
3: 一般就是，跑步或者跳绳。
6: 你现在这个腿里面裹得这么粗，里面是有点砖头还是怎么的？塞的什么呀？
3: 这个是呼吸。
6: 明白了。
4: 我问一下哈，看二号老师和三号小朋友这个呼吸呀、不在一边儿，那为嘛呢？这个有没有左撇子、右撇子这么分呢？
3: 对，就是这样的。
8: 有。
4: 你看我说对了吧？
3: 对，就是哪条腿上来，哪条腿带。
0: 哟，一号姐姐，你是
4: 双腿啊？
6: 双腿斗，
4: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看谁把谁那个他双脚落地就算输了，是这意思吗？
2: 对，他主要就是将对手打出比赛场外。
4: 哦，有一个圈。
2: 对对，然后要不然就是把对手打到手离开腿呀、然后倒地呀、或者是脚踩地板啊这种方式，那我就胜了。
0: 你这个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福建的。
0: 哦，福建人。
9: 我问问二号，全国冠军是男的
2: 啊？我是男的，我是男的。
4: 不是，姥姥，他这个也分男子、女子，
2: 男生跟男生比，女生跟女生比，
9: 那就一号也，你也会这个？
4: 对，
0: 不会的，上来干嘛了呀？
4: 那就请问一号，那个这个项目是个什么项目啊？它是个叫民间体育还是叫什么体育？
0: 就是有没有在正规赛事当中有加入到这样的项目？
1: 现在已经全部统一了，对这个角斗士。我获得的是2020年就是全国女子赛冠军。
4: 我再问你，它分年龄吗？
1: 分的，重级、中级还有轻级。
4: 刚才您说的是体重吗？
1: 对，5公斤以下的话是轻级的，然后中量级的话是50到55公斤，然后55公斤以上的话就是重量级。
0: 那年龄怎么分呢？
1: 年龄的话也要看
0: 我就想挑80的就可以吗？大80岁的
1: 还是要看您的体重。哦，
0: 海宽，我看你想半天问题了。
4: 令人期待的问题。
10: 那个三号弟弟，你在学校喜欢什么课？
3: 语文，这个语文啊，他不是练语言嘛，他会跟我们老家那相声。可能你学好语文跟相声，你要上相声，你能。
0: 所以你更喜欢相声。
10: 你同桌是女孩吧？
3: 我们是换的，一个一个换，有时候女孩，有时候男孩。
10: 二号老师，您有对象吗？
2: 我结婚了。
10: 职业也是大概跟您差不多。
2: 不是，
10: 大概是做什么的？
2: 护士。
10: 护士。
2: 对。
0: 哎，刚才有问二号的职业吗？
2: 我在角斗运动推广委上班，现在。哦，
0: 就等于行业协会的是吧？
6: 我再补充问二号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看您这个上肢力量，这个肌肉维度也非常的夸张，这个在角斗过程中算个劣势吗？还是说
2: 不算劣势，挺好的，
6: 不会失去平衡会？
2: 那我腿更粗就行了。
6: 哦，
9: 我想问问二号，你单脚站立的时候能站多长时间？
2: 我站过20分钟。
9: 一号呢？
1: 我最多也站25分钟左右。
9: 你是在哪儿得的冠军呢？
1: 我在北京。
9: 二号你在哪儿得的冠军？
2: 我在福建。
9: 啊？
2: 福建？
9: 他的口音我听不明白。
0: 你得说福建就听懂了。
2: 福建。
9: 福建。
0: 对，听懂了吗？
7: 其实借着这个问题，请一二三号隐藏者分别说一下你们获得的那个全国冠军准确的名称。
1: 我获得的是2020年北京女子组冠军。
2: 我获得的是2015年全国角斗精英赛男子组个人赛冠军。
3: 我获得的是2025年全国角斗娃联赛冠军。
5: 角斗娃，
0: 角斗娃，
6: 角斗娃
3: 啊！他分角斗娃，在初中以后就是角斗士了，那就是成人的了。在6年级到1年级这个阶段是角斗娃。
0: 哦，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四位探侦大人思考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9: 二号他像个健身教练，他可以穿成这样。
10: 从比例来讲，一号老师他下盘更稳一点。孩子就是，
9: 那三号像说相声的。
0: 接下来我们准备开始投票。场上的三位谁有可能是角斗界的全国的冠军呢？来，3、2、1，请按键。
4: 姥姥，您先来吧。哎呦，按岁数来。
9: 我还想看你呀，你多少呢？
4: 那行。
0: 嘿。来，先选一号的两位谈一谈选一号的理由。
6: 海宽，先听听你。
10: 我觉得角斗士这个运动其实对于脚踝的伤害还是有一些，习惯性的去穿一个这种
0: 高腰的
10: 相对护脚踝这种袜子，而且就这种宏观的这么看，几位老师就是可能一号老师他真正是这种可能会更稳一些，而且站姿的话只有一号老师可能是平行的站。
0: 那个大锁的，
6: 我一开始吧，我是特别倾向于选三号小朋友的，因为他有一股子狠劲儿在身上。但是呢，后来我又仔细的观察了几位的这个膝盖啊，因为这个运动可能还真的会在腿上留下很多痕迹。二号跟三号的这个腿呢太白净了，那一号感觉就是他挡上两条腿肯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是遮着腿上的一些战损的这个伤疤。
0: 来，那我们看看另外两位老师的选择哈。
9: 我觉得这是力气活儿，那三号一撞就让人撞趴下了，二号撞，但是一号也有可能，因为他得女冠军嘛，是不是啊？嗯，所以我就还挑一个有力的吧。
0: 齐萍姐，
4: 三号小朋友呢，他是自然流露，懂多少呢就说多少。二号老师呢，像一位健身教练，你不是干这个，你别看你套个那个护膝。一号呢，这位老师像是跑步啊，就是其他运动项目的，我是这么来分析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舞台上我们已经布置成一个简单的赛场，三位谁是真正的角斗全国冠军，接下来咱们就一战证明。
7: 接下来有请揭晓的嘉宾兼角斗挑战者大锁老师。啊啊！大锁，
6: 不是、啊。
7: 接下来你将依次的从三号开始，然后挑战二号，最后挑战一号。
6: 从三号开始吗？
7: 请三号就位。三、二、一，开始。
3: 来，你看看多自如啊！
6: 我累了，我累了，
9: 颠不过十下。
3: 来，
6: 哎哎，你溜我是不是？
9: 哎，你得进攻啊！哎，
3: 来，
9: 哎，
3: 好，
9: 哎，哎，出去了。
0: 哎，我问一下小朋友，如果在比赛的时候像刚才这样出界了，算不算输？
3: 算。
0: 那你的身份是？
7: 接下来有请大锁挑战二号。哇哦！
6: 哇！哎哎，你还会上下？
3: 哦，哎呦哎呦哎呦！
0: 腿功，哎呦哎，哇！你看他那个腿部线条。
6: 哎！哎呦我天！
0: 哎，你别看二号挺壮，但跳起来这个溜。

0: 么技巧。哎，那二号老师这么灵活，那你的身份是？
1: 杨帆啊，你是不是以为二号是假的？
2: 这么厉害都不是。
1: 二号是真的。
3: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士冠军关静露。哦。
0: 一号呢？因为看您这个身材也是喜欢运动的，您的身份是？
4: 我是普拉提教练。啊，
0: 普拉提教练。
4: 教练。
0: 来吧，那掌声先送给我们的一号普拉提老师哈，谢谢您，
4: 谢谢
0: 您的参与。好，那我们往前一步哈，这是您当年夺冠的照片哈。
3: 对，是的。
0: 您参加过多少比赛，拿过多少成绩？
3: 团体赛我拿过两次的团体冠军，以及个人赛的全国冠军，还有一些第二名啊、第三名啊，甚至全国排位赛的前三名都有，还有很多。而且培训过很多的全国冠军，以及角斗士、角斗娃的冠军。啊，
0: 了解啊。其实这个角斗比赛还不完全是力量的碰撞，
5: 对，刚才
0: 更多是一种技巧，
3: 它是靠的是一些杠杆原理，或者质量波千斤，以巧取胜，以速度取胜。
0: 那话说回来，你看我们过去小时候，八零后啊，也都玩这个撞拐哈、啊，这个角斗，它对于我们孩子的成长啊、发育啊，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比如以北京为例，北京目前的话有100多所特色校，2所示范校，1个示范区，有这么多学校的学生参与，为什么学生喜欢呢？第一，它能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因为我们在比赛过程中，小孩子比赛它有一个叫什么单脚闭眼支撑的，就这样子的。
0: 哦，这个其实挺难的，
3: 对，挺难的。
0: 闭眼就是找平衡。
3: 正常人没练过的话，可能就30秒。然后还有一个比那个速度类的，还有一个是对抗类的，以这3个为主要。
0: 特别棒啊！因为现如今的孩子的这个成长哈、啊，从家长的角度，除了关注他们学业的进步，也非常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
3: 对，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训练的方法。
3: 所以我们的口号是叫什么？勇于担当，永不放弃，这是我们的角斗精神。
0: 也非常符合我们越战越
3: 勇，越战越勇。
0: 好，谢谢谢谢。那今天我们的教练来了哈，也送上一份礼物，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3: 谢谢。
0: 来，我看看这一轮得怎么加分哈。分数领先的是孙桂田老师战队1500分，紧随其后是刘海宽和菊萍老师，他们各500分。
5: 前两题一分没得，
0: 常态，
5: 别骄傲啊，大家啊！
0: 接下来是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增加到2000分。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来，有请。看三位的着装打扮啊，有点像主持人或者是歌手。来，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7: 大家好，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8: 大家好，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0: 这个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音乐厅属于城市，观众与舞台隔着距离，但是有一个人偏偏打破了这道墙，他把音乐厅建在了乡村的溪流边、山谷里，没有穹顶，却有星空。观众就是村里的村民，来旅行的游客。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在乡村建了一座音乐厅？
0: 好，探侦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5: 那我就问点基本的信息，请三位分别说一下这个乡村音乐厅啊，具体在哪个村？然后您跟这个村是什么关系？我们从一号开始。
6: 我的这个音乐厅是在这个成都周边的蒲江县临溪河，然后叫两河村。因为我本身是成都人，所以我在这个周边旅游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地方。
0: 二号。
7: 大家好，我的音乐厅叫无热闹自然歌剧院，它是在浙江安吉龙王村。
5: 龙王村。
7: 我是浙江安吉人，但是呢我不是这个村上的人，我到这个村是我找了很多这样的地方，最后选在了这里。对，
5: 好，选的
0: 三号。
8: 我的音乐厅是在云南省的曲靖市，具体是叫万口村。我的音乐厅是叫育音台，是取高山流水育知音的感觉。我是自驾游的时候，露营到这边，觉得这边风景特别的好，然后慢慢

0: 我就想定居在哪里，定居之后就觉得可以做一些事情，做个音乐厅。
1: 您是哪里人？
0: 我是东北人。
1: 东北人？
0: 对对对。
1: 自驾到云南，完了跳就咔跳着这个村，在这咔就建了个音乐厅。
2: 这话说的，哪个省没有我们东北人呢？
0: 就是的。
1: 哦，也是。哎呀，这三个理由一个比一个离谱啊！
3: 我都听傻了。哎呀，啊不是，怎么能跑到那儿去建去呢？
2: 啊，不合理呀、啊！
1: 对呀。
3: 哎呦，那得花好多钱吧？
2: 想问几号？
3: 一二三都。
4: 我目前是投入了50多万。哦。
3: 二号呢？
5: 我是花了上百万，然后因为我那歌剧院，它其实也是歌剧院的结构。我们的舞台是在一面崖壁前面，我们在上面造了个城堡。
3: 室外。
5: 然后那个我们的池座是在溪流里面，我们的楼座其实是我们设计的一片超现实主义森林的伞丛，所以我们的楼座和池座都是大自然的空间里。
0: 三号。我的成本只有22万到目前、哦、因为我是主要利用的是自然的景观，
2: 就地取材。
0: 对对对，而且我们的舞台也是比较简单的。哦，
6: 三号老师，您担任是什么角色呢？就是
0: 我就是创建者，然后我有的时候也会演出。
6: 您是唱歌吗？还是乐？
0: 对对，我是唱歌，虽然我不是专业学音乐的，但是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唱歌。哦，
7: 海宽。哎，这是从今天节目开始以来你问的第一个和选手相关的问题。
1: 鼓个掌吧。对。
6: 二号老师，
5: 你好。
6: 您会什么乐器啊？
5: 其实我是学音乐的，我是搞音乐制作的。
6: 音乐制作就做编曲？
5: 对对，我的研究生方向是电影音乐制作。
6: 电影音乐制作。哦，你用那个软件是啥？
5: Cubase。 哦，
2: 鞠萍姐姐。嗯，
8: 先想那个知道一下，三位是不是都是学音乐的？
4: 我是音乐院校作曲系的学生。
8: 二号老师呢？
5: 我是上海音乐学院，现在研究生3年级，休学回村里创业。哦，
8: 好。三号。
0: 我不是，我是学数学的，我主要就是爱好。哦，
8: 好。那请问二号，在演出的过程中，如果和自然的环境相结合的话，表演的时候，无论是钢琴啊，或者您唱歌，都会有一些外面的自然的声音，在这方面你们是怎么想的呢？怎么来克服和避免呢？
5: 首先，既然是一个在大自然空间中的音乐厅，我是想让这些自然的声音都成为我们那个音乐材料的一部分，甚至是游客孩子的笑声。第二方面是怎么克服这些，就是在大自然的空间里的音量平衡的一些问题。我们是通过现场的扩声系统，然后通过一个调音台，怎么样把那个声场，如果我们想让这个溪水的声音或者风声声音小一点，我们就把喇叭开大一点，就主动降噪。
8: 好，有实践操作哈。来，三号老师。
0: 因为我那个地方，我选择的音乐也是相对比较疗愈、比较安静的，都是特别符合那个环境的，它不会不和谐。而且因为我们那个场域是比较疗愈的，一般的观众他也不会发出特别嘈杂的声音。
8: 那这音乐厅是公益的呢，还是说这个景区有这个
2: 门票？
8: 门票？问二号，怎么来运营这个音乐厅？
5: 我觉得我这个音乐厅是您刚刚说的，我们全有。就是既收门票，它是一个村里的小而美的业态啊。然后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理想主义的，想在这个音乐厅里打造一个像这样音乐人的乌托邦，通过跟大自然的连接，可以重新找回学音乐的意义，找回生活的意义。
8: 最后一问题就是安吉的白茶不错，多少钱一盒啊？
5: 这个我虽然是安吉人，但这个问题我如果回答不出来了，是不是要把我开除出安吉？
2: 看来对茶不太熟悉啊。姥姥有问题。
3: 我想问你们三位啊，就是祖国的任何地方，村庄也好，山上也好，都要经过地方批准的，不是你想在那儿搭个什么干个什么就可以的。哎，所以说你是跟村子里合作，还是跟地方风景区、旅游区、公园合作的？
2: 一号。
4: 我首先是找学校，有了这个创业基金，然后我去跟这个村委会谈的合作。
2: 好，二号。
5: 我也是依托村委会。
1: 三号。
0: 我是最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是跟驻村干部联系的，我是在镇政府的领导的支持下去做的这件事情。
2: 好，一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根据他们的回答来做一下决定，谁有可能讲的是真的呢？
1: 你说谁太讲了？
9: 二号太讲了。
8: 一号他多少有点紧张，他一直在那儿。

0: 跑神儿。
1: 三号这个钱太少了，有点。
2: 我觉得像二号，就你这个胖，50万也不够。
3: 来吧，场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有可能真的是在大自然中搭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音乐厅？有请我们四位探侦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2: 那我得听你们的了啊！得，我是
3: 您本来想选几？
0: 不能和他们一样。
4: 姥姥，您听我的啊，相信自己的判断。
2: 肉包还能泄密啊？
4: 姥姥，我叫球宝，不是豆包。
2: 哦，球宝啊！
4: 而且豆包还不是，您让我是肉包。
2: 我豁出去了，我就得罪大家了啊！
3: 我觉得姥姥非常有个性哈，因为我听特别清楚，身后的观众方是3、3、3，
2: 得罪大家了啊！对他们突然选三号，但我觉得像是二号。
3: 好，我们看看其他三位都选的是三号哈。
5: 对，
3: 为什么？
5: 我一开始跟大家一样，我觉得二号说的就是非常的详细，也非常仔细，然后也是自己专业符合的。但是三号最终让我相信的，第一啊，我们东北老乡在全国扎根的这个能力确实强。就是一开始我不太相信他就自驾到那儿了，但是我也有时候确实有一种在哪个地方突然看着很美，就像在这盖个房的冲动。然后，
3: 所以他的选择也是你内心的选择，
5: 也是我的内心的选择。所以不管咋样，我都得支持他一下。
3: 吉萍姐，
0: 我排除二号呢，是因为这白茶他都不知道多少钱这区间。那我最后坚定三号呢，是因为他的笑容特别的流露的非常真实。
3: 海宽。
6: 感觉更像音乐声一点，就一号老师。二号老师他当时讲的他的经历我特别有感触。您可能是做音乐室，就是音乐这个录音室的，所以这个排除我觉得也是三号老师更像一些。
3: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谁是真的，请揭晓。
7: 大家好，我真在乡村修建了一个音乐厅，大家信吗？
3: 不信，
7: 不信算了，我回我自己的位置。
0: 啊，弹钢琴的。
8: 啊，我真在乡村建了一个音乐厅，大家信吗？
9: 信。
8: 谢谢。我是真的干了一件大事儿，但是我是养鸡的。如果大家想听鸡唱歌的话，可以来找我。啊。
0: 哟，小姑娘，
10: 大家好，我真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大家信吗？
9: 信。
10: 不管大家信不信，他是真的。
8: 啊！什么呀？
7: 让大家不信我，我说我是真的。
0: 姥姥可以呀、啊，
2: 慧眼识英雄。
7: 哎，姥姥，
2: 我这个节目太锻炼人了。
7: 给大家来唱一首《我的太阳》。哎
0: 呦！

0: 好，
1: 所以真正在乡村修建音乐厅的就是我们的二号。那也谢谢我们的钢琴伴奏哈，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2: 我是来自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张希月，然后也是天豪乡村自由音乐人计划的这个音乐人。
1: 是在你那个项目当中吗？他现在也在，
3: 他即将来到我们的项目当中，因为我想招募更多的音乐人到我的场地，然后在跟大自然的连接中重新找回学音乐的意义跟生活的意义。

0: 好好了解啊，自我介绍一下哈。
1: 大家好，我是李天豪，然后我现在是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三年级。
0: 为什么没有等到完成学业再去创业呢？
1: 其实我在研究生入学之际我就开始创业了，那个时候的创业方向大家可能也想不到，我也去养鸡了。我音乐生养鸡跟别人养鸡还不一样，我给鸡听音乐啊。因为国外它有听音乐长大的牛，那我们就有一个想法，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做一个听音乐长大的鸡啊？然后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呢，鸡听了这个音乐之后，它的产蛋量确实是更稳定了。然后我们通过把古典音乐跟养鸡这样一个反差的组合，在视觉上它其实是符合我们的传播逻辑的。
0: 但是也很大胆啊，比如乡村和古典音乐其实距离也是蛮远的啊，要在他们两者之间搭建一个桥梁也是需要勇气。有照片视频吗？我们看看那个乡村音乐厅什么样，对吧？
1: 有啊，
0: 这是户外可以有露营的部分。
2: 就那个白色的就是你们的主建筑是吧？
1: 白色就是我们的舞台，然后溪流是我们的池座，然后下面那些石头跟那些草坪就是我们的楼座，就是我们这个场地结构它就是个歌剧院结构。
0: 哦，其实挺好的啊，因为现在我们在大力发展乡村振兴，然后其实乡村振兴的方式除了说助农带动乡村的经济，乡村的旅游也很重要，所以你这个音乐厅搭建完了之后成功起到引流的作用吗？
1: 在2025年，我们给当地的村民、农户、养鸡的农户增收了100多万。然后我们是有了第一桶金之后，然后开始想做一些对乡村更有增量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在乡村里的音乐厅。现在我们的歌剧院人气旺了之后，有了很多的旅客的增量，所以也带动了周围的民宿、饭店的人流量也多起来了，所以村民也都很开心。然后我们所有的音乐会，不管以后是什么样形式的音乐会，我们对村民永远是免费开放的。
0: 对，没想到在这样的一个大山里面啊，还藏着这样的一个音乐厅。希望咱们乡村音乐厅办得越来越好，有更多的喜爱这个乡村旅游的朋友，喜欢音乐的朋友可以到安吉你们那里去打卡，好不好？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来，我们看一下分数的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孙桂田老师的战队，3500分，
3: 厉害。
0: 其他几位要加油了。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第四轮的竞猜，分值我们将增加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好，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5: 大家好，我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6: 大家好，我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来，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陀螺旋转是力量与平衡的交锋，更是一门藏在街头巷尾的民间绝技。一只重达15斤的陀螺，它却能用头稳稳顶起，并让它在头顶上飞旋如风，把力量与平衡的艺术玩到了极致。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2: 啊，
0: 听着就有点疼啊。
2: 那看谁脑袋有坑，基本就能。
0: 所以可以观察一下我们三位选手哈，他们那个面部特征或者头部特征。
2: 那二号，你转久了对你这个面部有什么改变吗？
5: 没有。
2: 现在皮肤这么紧致，不是因为陀螺导致的？
8: 不是啊。哦，
2: 那三号，你的发际线比较后退，是因为会有什么伤害吗？就是如果练久的话，
6: 开始会有，久了就不会。
0: 三号老师，方便您那个转身给大家也看一下吗？您的侧面后面对吧？有没有发现三号老师是用旋这转到
2: 旋多，
0: 这地儿头发最少。哎，那我问一下三号老师吧，我们这项运动为什么和我们东北孩子见的那个冰上
2: 抽冰杆
0: 不太一样？为什么要头转？这是一个什么传统项目吗？
6: 在中国每个地方都有打陀螺，都有转陀螺，只是各家的玩法不一样。
0: 我们是哪里的？
6: 我是来自贵州瑶山古寨。哦，我们那个寨子人人都会玩，就感觉那个大家都玩得很小很小的个那种，我就觉得太平常了，所以我就弄个比较大的15斤的陀螺玩。哦，
0: 您为了体现出您

0: 玩陀螺和别人不一样，
1: 对，
0: 更高级，
1: 对，
0: 所以就属于一个挑战项目。
2: 我问一下二号老师，您是做什么的呀？
3: 我们家就是做陀螺的。
2: 哦。

0: 地坛
1: 啊、
0: 哦、还有袁大都
1: 啊、
0: 哦、看见一帮大爷在那玩，然后他们平常玩的有这个8斤10斤左右的，因为我相对比较年轻嘛，我也得超过他们，然后我也在慢慢往上玩，然后玩到这个15斤。
1: 哦，
0: 对，
1: 三号老师，老师
2: 这边，
3: 哎，好，您说，
1: 行，
2: 没事就看看你，问都不问了还
1: 话，行了，
4: 我问一号哪儿的人？
0: 我是内蒙人，我是蒙古族。
4: 蒙古族。
0: 啊、
4: 二号呢？
5: 山东泰安的。
4: 家里是做陀螺的。
5: 对，
6: 那这个陀螺是什么材质做成的呀？三号老师，
3: 我们是用传统的金刚木。
6: 哦，
3: 对
6: 哦。那二号老师，咱山东泰安是选用什么材料？
5: 枣木。
6: 它和那金刚木有没有不一样？是轻一点啊，还是怎么样？特色？
5: 它要比它稍微轻那么一点，而且它那个硬度还差不多。
6: 哦，一号老师呢？
0: 我是从网上定做的。
6: 哦，
0: 对，也是金刚木，然后韧性又好，又坚硬，不容易裂。
6: 好，
2: 我再问问哈，三号，您说您这整个村都会玩？
3: 对。
2: 它是有什么文旅项目，还是说你们是有这个陀螺文化呀，还是咋的？
3: 我们玩陀螺就从狩猎开始，因为我们是狩猎民族
2: 啊，狩猎
3: 为了保持这个手艺嘛，一直传到现在，所以也现在不狩猎嘛，我们就把它演变成玩陀螺。
2: 所以你们也会做陀螺？
3: 也会做。
2: 然后您是不是整个村第一个在头上转陀螺的人？
3: 也有那么两三个，
2: 但您是转的最好的，
3: 目前 number one。
2: 您最久转多长时间？
3: 头上大概也就在20秒、30秒，
2: 20秒、30秒。
3: 因为钢钉和肉饰在一起嚼在一起，那疼疼的。
2: 明白了。二号，您能转多久？
5: 差不多，我要用头也就是几十秒。
2: 一号，您能转多久？
0: 也就20-30秒，
2: 都没敢吹太多，你看见没？
0: 头毕竟疼。
7: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探针达人可以思考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2: 这怎么办？就我们木得分啊，
4: 这好没有什么，有点三号怎么样？梦一醒，
2: 我听你的一把。
7: 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如果心中已经有了答案，就可以开始投票了。
4: 姥姥有答案。
7: 好，姥姥抢占了三号位，
6: 那就跟着吧，一并向前。
7: 哦，全部选三，为什么？
8: 老师那整体那个气质，感觉是能干出这个事情的。
7: 我问一下，能干出这样的事是什么气质？
8: 因为你看，刚刚他一转过来给我那个眼神一到位，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了。
2: 老师一盯着他，海关自己就想转起来，你知道
8: 吗？我就觉得这个气质一转了，一盯着我，
6: 就是他，
7: 孙姥姥。
4: 我觉得干这个事儿的吧，一般的都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比较多，人家玩得好。另外你看他头顶也比较平。一号更像城市里的人，也许在公园玩过，但是呢不像是能顶15斤的吧。中间二号是女同志，不会玩这个去，所以我觉得三号有可能。
7: 姐姐，
6: 因为三号老师这身行头，我觉得特别能体现出他们这个民族的那种特点，比方来了来宾呢，或者展示民族特色的时候，这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由大众普及的，比如小一些的，那我们一定也有一个就是非常闪亮的，别人做不了的。
7: 菊姐这个眼光也很独到啊，就从三位上台这个着装造型来看，
6: 你想一号老师穿成这样，他可能一身绝技，但总觉得他不是干这个的、
4: 啊、对，
7: 你看那个二号姐姐和三号，像三号老师这衣服借都不好借，对吧？
6: 对，你看他这个绑腿是吧、
7: 嗯、
6: 这个秀啊。
7: 好，那我们好像也是今晚第一次哈，四位探针达人观点一致，都选择了三号。三位谁是真的呢？请准备揭晓身份。
2: 哟啊，这不会是个陀螺吧？
6: 是啊。
0: 哎呦，这么大，我真不是。
2: 啊啊啊！
5: 我也不是。哦。

0: 不对不对，有反转有反转。
1: 那这绳是干什么的呢？来看一下。哦，
0: 他真会啊。
2: 一号又上来了。
3: 我真不是啊。
1: 他放眉心吗？哇！哎呦，还来了学生。
3: 走。
1: 一。五。两个。
0: 哦，哇，叠罗，走，
1: 能上去吗？
0: 真的假的？哦，哇哦。
4: 哇，大陀螺又来了。
1: 好，
0: 真厉害。
4: 好，所以真正用头转起15斤陀螺的就是我们的三号嘉宾。旁边这位年轻人是
3: 我儿子啊。
4: 你儿子哈？哦，对，
1: 好帅呀、
4: 啊！也算是这个绝技后继有人了哈。
3: 对对，
4: 来，爷俩自我介绍一下哈。
3: 我是来自贵州荔波窑厂古寨，叫谢金华。
5: 我是来自贵州荔波窑厂古寨，我叫谢俊一。
4: 老谢是当地瑶族民间陀螺竞技代表性的传承人。哇！刚才也讲了，说就是在你们当地，你的家乡就是转陀螺，人人都会啊。
3: 人人都会啊。
4: 但是真的转这个大陀螺不容易，你看这个表演之后，
1: 对，红了吧？
3: 钉子摸出来的。哇、
4: 哦、哇，这你练了吗？
5: 我会小的，不会大的。
4: 为什么没练大呢？疼，对不对？
5: 对。
3: 刚开始练的时候，要不是刮到面部，要不钉子。顶到这里，转到这里出血。哎
1: 呦，那您几岁时候开始练的？
3: 真正的玩这个大的，目前练有2-3年吧。
4: 我们知道这个转陀螺啊，这个打陀螺啊，是我们中国其实流传已久的这样民间的运动哈。
3: 对对。
4: 但把它做成这样的表演，在当地应该也算是一种特色哈。
3: 2018年，我是带了我的团队参加了省民运会，拿到了第一个的好名次。2019年又带了团队去河南郑州那边参加全国性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
4: 而且现在打陀螺也成为这个中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当中的一个正式的比赛项目，在1995年，
3: 哎，对，
4: 正式列入比赛项目。
3: 哎，对对，目前我在有个想法，如果有一天我能把它弄到80公分，1米左右，也许可能创造世界纪录。
4: 加油加油，我们也有一份礼物送给您。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读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3: 好，谢谢大家，
4: 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回合过后的分数变化。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我们的孙老师战队啊，8500分。紧随其后是海欢和菊萍战队各5500分，然后大锁战队是5000分。啊，
0: 我们。得分的
4: 孙姥姥能不能笑到最后哈、啊？

0: 还有最后一题也是终极之战，因为我们这一轮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谢谢。好，请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2: 大家好，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3: 大家好，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0: 哟吼，那别说了，走吧，不管是谁。问题先猜完了，你知道去谁家呀，对不对？什么样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呢？来，有什么样的资料吗？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在城市的一隅有一家小店，没有华丽的招牌，也没有热闹的推广，但门口却常常排起长队，有人为了一口热饭而来，有人为了一份善意停留。这里没有收银员追问付了吗，只有一句暖心的吃饱就好。老板藏身烟火中，用一碗饭温暖了一座城。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0: 我不知道这个对应的视频啊是不是你们这个餐厅的视频啊，但是看了觉得非常暖心，不知道是谁的故事哈。来，我们现场可以通过提问来发现线索。
5: 请问一号，您这个餐厅开在哪个城市啊？
1: 在山东菏泽。
5: 几点到几点营业呀？
1: 我们是早中晚都有，但是暖心餐的话是每天中午1点到2点。哦，
5: 为什么是1点到2点呀？
1: 因为它和正常收费的用餐人群区分开，错峰，对的。哦，
0: 就本身餐厅也有盈利。
1: 对，本身餐厅有盈利，然后是10元的自助。
5: 那您这个餐厅开的初心是为了社区里的一个比方说便民服务，还是
1: 最开始就是想提供便民服务，本身就开在物业的这个管辖区里边。
6: 哦，好，我问二号吧，问点基本信息，就是您这个餐厅主营是什么，然后什么时间段，不，二号三号一起说一说。
2: 我这个餐厅是在郑州。
6: 郑州啊，
2: 那个是自助餐。
6: 也是自助餐。
2: 对 对, 对。
6: 那您这多少钱？
2: 我这是纯免费，
6: 三餐都是免费啊？
2: 我是只有爱心早餐和爱心午餐，没有晚餐。
6: 您盈利靠什么盈利呢？
2: 我们的这个餐厅是可以免费吃饭，也可以随便的支付，因为我们餐厅有二维码，但是就是我们没有收银台，然后你想付钱你就自己付，不想付你吃了就走。
0: 付钱随缘呢。
2: 那我就觉得你想帮助人，人家再去问你可以免费吃饭吗？当这句话问出来，是不是他的自尊心已经受伤害了？你既然想给人家提供免费餐呢，你就不要让人家再去问问。哦，
6: 你还保护了这个来吃饭的人的自尊心。
2: 对，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尊严的来吃。
6: 那如果说我去这个餐厅，我想付钱的话，有什么标准吗？
2: 没有标准，标准在你的心里。
6: 您实际收到这扫的最高的数额是多少钱？
2: 挺高的，36500。
6: 36500，就是觉得您这个善举很暖心，他也支持支持您。
2: 对，
6: 然后方便您拿着这些钱再去帮助更需要的人。
2: 对对。
6: 哦，哎，他说这个数有零有整的，让我觉得很幸福。哎，
5: 咱听听三号。
7: 我的餐厅在天津，我主要是提供午餐，11:30到下午1点，但是我是限量的。就是我每天准备的食材就是这么多，如果今天来的人多，那我可能就早一点
5: 就没了，
7: 结束。对。
6: 那您主营业务是什么的？
7: 不是正常饭店，只是做这个爱心餐。
0: 那您靠什么维持下去？
6: 对啊，这个确实需要成本啊。
7: 主要的经济来源其实是靠我老公。哦。
8: 我想问问三号，你的饭店得有工作人员做饭吧？
7: 做饭的话主要是我，然后如果要是太忙的话，因为我的规模不大，我的婆婆妈妈都会来帮忙，还有包括志愿者来支持来帮忙。哦，
8: 二号，我想问问你，你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呢？
2: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从2020年开始了第一家爱心粥屋，那时候是爱心早餐。然后到年前了，都5年了，总觉得有个变化，所以又盘下了一个很大的店面。开始是早中晚，但是我们是全义工，然后确实很辛苦，从早上3:33起床到晚上8-9点，确实太累，所以就春节前就把晚餐停掉，只有早餐和午餐。
6: 他说的一直有零有整的，3:33起床。
8: 那盘下来的这个店

0: 要好多钱呢。
1: 啊，差不多。
0: 那你这个钱从哪儿来呢？
1: 第一是大家吃饭可以扫码，第二我自己有收入。
2: 哎，这个算问隐私吗？就是您刚才讲，就是我普通人去吃饭是我可以扫码付费的，对吧？
1: 对对对。
2: 然后你统计下来一年，就是扫码收到的钱够支付这个成本？
1: 因为这个模式才有两个月多一点点。
2: 啊，那就这两个月能核算上成本吗？
1: 这两个月有盈余。
2: 还有盈余
1: 啊？对。但是年前那两个月那是纯亏损的。
0: 那谁负责这个赔钱呢？是你父亲母亲还是亲人呢？
1: 我有工作。
0: 你干什么的？
3: 什么工作？
1: 我跟你一起工作呀。
4: 啊，姥姥，请允许我们在这里先给您拴一个扣子。
0: 哦，你最多的时候吃饭有多少人呢？一般
1: 一两千人吧。
0: 啊，
1: 就每天都是一两千人，不是最多，就每天都是这样。好家伙，
5: 那他这您这得多大的地儿才能？
0: 就是
1: 4024.8平方。
0: 啊，
3: 4024.8。比如说有没有，我就是因为您这餐，我应救了个急或者怎么样的，有没有一些故事反馈到给您的？
1: 其实蛮多的，那个比如说在大年三十的时候，有一些他不回家的，然后他知道我们早餐是不打烊的，他就问早上中午啊晚上还有没有，我说没有餐，但是你们可以来，大家一起包饺子一起吃饭，他们就会讲一些他们的故事。哎
2: 呦，来海宽，可以问问一号。
6: 你好。
7: 你好。
5: 又开始看。
7: 认识我啊？您会做饭吗？
6: 我吗？
7: 啊，
6: 会做。
7: 给谁做？
6: 我自己家都是我做饭，然后餐厅的话有厨师，我主要负责前厅。
7: 您成家了吗？
6: 成家了。
3: 有女儿吗？
6: 有女儿。
7: 没有。
3: 这次你最信任谁？这三位你一打眼你觉得你最信任谁？
7: 我一打眼儿，
3: 嗯，
7: 我觉得三号老师能好一些。
3: 那您有什么问题要问他还是
7: 没有？
4: 那杨帆，我想补充几个问题。哎，三位隐藏者，你们每天大概会准备多少道菜？
6: 我这主要就提供一个主菜，一个大锅菜，这个是完全免费的，还有中午剩余的一些个菜品。
2: 好，二号，
1: 我们早餐是一个菜，还有馒头粥，中午是16道主菜，还有米饭粥、蒸品。
8: 我这边就是四菜一汤。
4: 最后一个问题，你们三个人都说一下各自的餐厅叫什么名字。
6: 我的叫暖心食堂。
1: 我们的餐厅叫五家素食。
3: 它是素食啊。哦，
2: 三号。
8: 我的餐厅的名字叫无爱厨房。
2: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特别提醒四位探险达人，这是今晚咱们最后一轮竞猜，10000分的分值，请谨慎给出答案。
3: 哎，素食餐厅有16道菜。
5: 一呢，看着不太像干这。
6: 最开始就是想提供便民服务，本身就开在物业的这个管辖区里边。
0: 反正这三个人一上来，我第一感官我就感觉是二号。
1: 我们的这个餐厅是可以免费吃饭，也可以随便的支付。
5: 一两千人吃，我怎么觉得不可能啊？
8: 做饭的话主要是我，然后如果要是太忙的话，我的婆婆妈妈都会来帮忙。
7: 可以投了吗？
2: 可以投。
7: 可以了。
2: 嗯。
3: 啊，你这么，
2: 如果有答案的话就可以按键了哈。
3: 我们先选一号二号肯定赢不了，我们只有选三号才可以搏一搏，对不对？
5: 对，三号。
3: 只能选三号了。
2: 好，所以最后一轮一二三都有人选择了哈，咱们就依次来听一听。
3: 如果说按照我判断，我会选一号，因为一号首先我特别爱这种10元的盒饭或者10元自助餐，而且他说的这种我觉得相对来说现实一些。二号三号都有点太乌托邦了，就是说我什么都是纯免费，然后我素食也给你准备16道，然后他又说一天一两千人，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对他会有非常非常高的崇敬。然后一号呢相对来说更合理的，就是可持续，
2: 更现实一些啊。
3: 我说的对吗，菊姐？您是不是也是这个想法？
5: 就是中午饭别浪费，与其浪费我扔掉，不如回馈给社会。
2: 对，他有一个版本，
5: 需要的人，这就很实际。
2: 好，姥姥，
0: 要像他说的那样的话是很

0: 难的，但是能做到这点呢，那就了不得了，是不是？但是能做到这份上，那就是爱心。
1: 就是我听懂了姥姥的意思了，就是大家都有爱心
0: 啊，对。
1: 但是二号做的那件事情，你觉得一般人做不到？
0: 做不到，对。
1: 海宽是第一个按下二号，所以你的感受是很强烈的。
2: 其实我一开始没有考虑到二号老师，但我刚突然回想起他有一句话，他说那个价格在你的心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所以突然我就觉得我就应该选这位老师，他那句话打动了我。
1: 好，无论是谁哈，我觉得当他站出来的时候都值得我们去尊敬。
3: 对，
1: 准备好了吗？请揭晓身份，
4: 请看大屏幕。
5: 我是大公的，
6: 我是个收破烂的。
7: 我是保安，我是物业上的。
8: 河南的，
9: 我是保安。
6: 我是腿骨折了，不方便做饭。然后呢，我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吃饭的地方，不要钱，我一直来这里吃饭。
10: 爱心早餐有馒头，有粥，有菜，啊，吃了很温馨。
7: 这一来到这儿，热馍热饭，吃吃的。
11: 以前呢，四五点钟起来，在家里啃
1: 这么多人在排队，
11: 馒头就过来了。现在的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菜。
6: 你啥工作？
8: 哎，这地儿是大呀。
6: 和老伴一起过来吃点免费餐，很好的。
12: 以前三年多前，
1: 二号哭了。
12: 我来从来没有吃过饭，没有喝过水，这有饭呢。我天天早上都来打饭喝饭。
13: 没钱，没时间，没有饭时候，我都不大吃了。现在有饭了，没钱早上来吃点热饭。
6: 感觉像家人一样的，给不是亲人，胜是亲人。
14: 谢谢张青，
6: 谢谢你张青，
8: 张青，
15: 谢谢张青，
8: 叫张青、啊，
14: 谢谢张青同志，谢谢张青，
12: 谢谢张青。
1: 场上的这位张青同志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二号，
0: 姥姥爱你，向你敬礼。哎，
1: 也谢谢一号和三号两位的配合。虽然故事的版本不是真的，但是我相信你们今天站在张青的身边，这样的故事也会鼓励你们，好不好？也谢谢你们的参与啊。
16: 姥姥，咱们十几年前在一起演过戏，正阳门下。哦，2012年的时候。哦，
0: 是咱俩没有同场戏啊。
16: 在门口有，
1: 戏份不多。
16: 对，咱们俩就那一场。
1: 如果说到张青另外一部戏，可能现场有好多朋友会看过《武林外传》啊，
17: 小米，
1: 小米
16: 那个乞丐，小米
1: 乞丐，哎，哦，所以你说这个故事，影视里面的身份和现实里面他在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冥冥之中还有一些关联？哦，哎，
0: 真好，
1: 在剧中其实可能要靠别人的救济去生存，然后在生活当中你可以你用您的爱心去帮助到更多的人。
16: 我就觉得当你有一些能力的时候，能给大家一点点帮助和温暖和爱，挺好的。
1: 通过这个视频也看到了清晨的时候很多务工的人员排着长队到您那儿去吃早餐哈。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想法？
16: 其实这个爱心粥很早了，2013年，我的那负责人他是郑州开最早的第一家爱心粥的。因为我第一次去早上5点多天还黑着的时候，我就看那么长的队伍，我就被震撼。所以每星期我都周三会去那里做志愿者，做2年之后，后来我就想我在我门口弄一家吧，弄一家我就可以天天去做志愿者了。后来有一个朋友说，他说你要能做一年，我给你捐2吨大米。我说那行，谁知道过2月人家真给大米送来4000斤。
1: 哦，这就是一种爱心的传递。
16: 早上呢只有我一个人做饭，所以每天3:33定了表，就是这5年半是这样。
1: 但是看了视频，现在已经不是您一个人的爱心了，对吧？
16: 对，
1: 我感觉看了视频有好多的志愿者，
16: 现在每天都会有个70-80个志愿者去那里，还有很多外地的，就是他们坐高铁坐飞机过来，二话不说卷起袖子就去洗碗擦桌子，然后很多也是吃完饭就开始去摘菜。哦，就是大家把那里当家。
1: 通过这样一顿爱心的早餐，从最开始的素未蒙面，现在成为了把爱心能够留在这里的人，成为了朋友。
18: 我刚才看那个画面，我最感动的一点是大家排队排得非常整齐，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爱心的双向奔赴。
16: 我们的客栈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 张青老师之前在影视作品当中给了我们很多的惊喜，今天突然又以这样的一个

0: 身份讲出这样的一个故事和您的人生经历，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也想给你一个惊喜，请看大屏幕。
1: 小米呀，我为你开了一间有福同享有难同
2: 真正
1: 的同福客栈，为你开心，为你高兴，为你加油，
3: 为你的爱心点赞，希望你的爱心一直传递下去。
2: 小米呀，为你高兴，为你开心，保持保持，加油加油
0: 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我可以跟他握握手吗？
0: 可以啊，当然可以。
4: 好人一生平安啊，好孙子，哎，
5: 好了，
4: 做做好事儿啊，好孩子，
6: 哎，姥姥，希望下次我们有更多的一起合作。
4: 好，
6: 好的，好，姥姥您坐。好，
0: 再次谢谢张老师，再见。来吧，我们也来看一下今晚最终的冠军会是谁。
2: 姥姥全队今天
0: 大满贯的孙桂田老师18500分，成为了今晚的冠军领队。
4: 谢谢大家。哦，
0: 接下来有请姥姥带领着所有的队员登台领取最终的大奖，有请。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获得了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7: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8: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9: 妈妈，我想多点醋。
8: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

0: 明晚，
1: 请我们的冠军领队孙老师发表一下今天的获胜感言。
2: 非常爱这个越战越勇，他锻炼意志，还锻炼机智，锻炼我们老年人的头脑。要是时间长了以后，我相信我能当侦探了。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4: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也想像我们孙老师，像我们现场的观众一样，想来参与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我们屏幕下方有一个二维码，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加越战越勇的唯一通道。那真诚的欢迎每一位朋友。好了，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5: 守住真相，
4: 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一个作家，他从他的家乡带出来许许多多，只有自己在写作中才能知道的那些事物，他会用他童年时刻牢记的那些生活意象去组装他的文学世界。我早年居住的地方，在我的记忆中经常刮风。我14岁的时候给我们家修过一个门楼，多少年之后我回去，我们家那个院子院墙都已经倒了，那个房子孤零零的立在那个地方，但是那个门还在，那个门楼还在，整个那个门楼空旷的立在那个地上，进出的只有时间和风。我早年生活的村庄在戈壁沙漠中的西风带上，那个村庄有一场风那么大，有一粒尘土到一颗星辰那样高远，有一年四季和一村庄人的一生那样久长。我从那个村庄走出时，身后跟着一场风，它一直没停。写作者不管到了多大的岁数，内心中都怀揣着一个5岁的孩子，我们写作时正是在用这个孩子的眼睛在看这个世界，这就是文学，在时间中打捞遗忘，抵抗岁月。我是从小在乡村长大，中专毕业，在一个乡农机站工作，那时候正是中国的猛农师时代，我也作为一个乡村青年跟着学习。

0: 写满东诗，
1: 觉得早年的有些诗现在看来，有点幼稚。但是一个再大的作家也是从，幼稚的写作开始的。这是20岁时写的，这首小诗叫《星星》。大人们在远远的田野里干活，累了就用明晃晃的太阳金币，从山那边买回一个睡大觉的夜晚。星星是早回来的零钱，早回多少也没人管了，他们都做梦去了，留下我一个人清点。数呀数呀，我用那些数不清的星星凑成了一颗金灿灿的太阳。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4: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惩罚。
3: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我们今天节目播早了，现在才北京时间晚上7点。
4: 切莫尊，立根，
5: 帅，
6: 我是天安门国旗卫队原声登机手，
7: 我们是会唱民歌的
8: 双胞胎，
9: 谁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冠军，
10: 我是不丹某演员，
11: 太难选了，
12: 快摁呐，冠军，
13: 回回我先摁，你们也摁呐，
1: 欢迎步入新。
14: 看天，云飘过的时候，那是他留给你的项链。他在床边，因为爸爸这样的情况，整整照顾了4年。
15: 女儿再也听不到您的声音了。等到白发苍苍那天，我们在风起的地方相认，您再教我唱一支长调吧。
16: 也希望就是在外的游子们，唱。
17: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18: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1、2、3、4，做8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移动的两侧分别弹甩2次。1、2、3、4，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的，以8字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1、2、3、4、5、6、7、8。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拍手后退，

踩踏步 ，and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K， 最后一个步伐是前点后踏，前点后踏，前点后踏，三拍转身，第四拍变造型。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部分的示范和学习，预备走。上步，左脚，上右脚，打横，移动重心，然后小屏幕，小屏幕，小屏幕。OK， 接下来 Samba 的前点推踏步，前。送蹲送收旁腰打开滑步保持一会儿 and 上步吸腿 chassé 吸腿 chassé 摆腿左右左单腿转身甩甩甩

第三部分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了啊，简单的律动和摇摆步构成波浪移动向右移动摆手八字摆荡十字步二三四摇摆胯一二三

0: 舞台从未如此宽广，数万场专业演出在云端绽放，无数掌声汇成闪耀的数据星河。演艺直播正在创造新的可能，他们为何走进直播间？观众又为何在此停留？
1: 大家把手举起来吧！
0: 在这场新大众文艺的热潮中，我们看见了艺术家试图穿越周期，也看见了无名之辈正闪闪发

光。我们好奇，直播生态带来的究竟是艺术的繁荣，还是一场转瞬即逝的璀璨焰火？让我们一起谈一谈直播间之外的故事，探一探故事里有趣的灵魂。熠熠生辉走进直播间，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

0: 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对，
1: 嗨，欢迎你到我们的这个课堂。哎，
2: 张老师好，你们好，没打扰你们上课哈。
1: 打扰也没关系。哎，我们很希望你过来听听我们的课。我们今天呢，正好在
3: 这是一堂特殊的二胡记忆课。
1: 未来
3: 教学的人是陈军，天津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
1: 那你这个脸的比例到这个上面来，对对对，对对对，哎，对，我们在演奏的时候，你眼睛会看哪？
4: 眼睛看镜头。
1: 你来一下，我看看。来。

0: 姐姐你看到了呈现出来，好，听听听，你觉得他在看哪？
1: 我觉得他的
0: 你也没看，
1: 对，眼睛没有一直看那个，
0: 他眼睛在看什么？
1: 在看手，在看。
0: 你这时候在想什么？
1: 在想演奏，在想拉琴。
0: 对。
2: 陈钧是中国二胡演奏的标志性人物，阴阳二弦化作太极琴侠，书写狂野飞骏图，舞台可以有多大，对他来说曾是央视春晚的荣光，是维也纳金色大厅的穹顶，而如今被他轻轻拉动琴弦放进了直播间的镜头里。
0: 刚才你奏的是一段旋律，但是传递到听众这个耳朵里可能就是一个故事，所以你再试试这个眼神啊，又仿佛看到的呢，前面是坐着的所有的朋友，在这个里边呢，它有一个数据的呈现呢，实际上是对我们演奏或对我们的整体表演呢一个最好的检验。
3: 早在2019年，陈钧就开始尝试直播，曾创造过实时在线20000人的记录，现在他把这份宝贵的经验和记忆一起传递给即将启程的年轻人。
4: 那陈老师，您为什么要开艺术跟直播相结合的这样一门课？
0: 他们马上要毕业了，就是真正的舞台不是那么容易上的，如何不断地找到舞台上的感觉，你就想想吧，我们正常的音乐厅也就1000多个座位，那如果你有一个在线1000人的观众，你直播1个小时2个小时他没有走，实际上你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主播，你在任何一个舞台都会吸引观众。
4: 陈老师，您是天生就具备这样的直播的这种天赋吗？还是实践多场的直播下来自己总结出来的这样的经验？
0: 一个舒适圈打破了以后，进入另外一个不熟悉的圈子是需要勇气的。阿炳以前呢，可以说我们了解他的是二泉音乐那个作品，但是呢他在演奏真正作品之前呢，他怎么样把他们召集过来呢？他会有一些诵听，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等都聚集过来以后呢，他会去说一些新闻，说一些有趣的一些轶事，那大家觉得哎呀很有趣，那结果是什么呢？你听我拉一段二泉音乐，我再慢慢的跟你讲。可以说只是那个时候没有这种科技的设备，但是直播的这种内容的传递从阿炳其实就开始了，所以直播对我来讲我会觉得很酷，甚至于我都想在街头去模仿一下当年的阿炳是什么样的状态，对吧？大家都不知道你，但是始终没有这个勇气。我有一年在法兰克福机场，我和这个李传韵，我们俩说要不然我们就

0: 把琴拿出来，看看到时候谁的聚集的观众多。他胆子大，他就拿出来了，我最终还是收回来了。但是直播我去尝试了，
1: 直播是你快速了解社会发展的一个最好的途径。
0: 像我们大了吧，我们就会守旧，那对于他们年轻人，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堵在他们前面的这些墙给推掉。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培养出能够推倒我们的年轻人。
2: 如果再给您一个机会回到当年国外那个街头，你还有勇气打开自己的琴吗？
0: 没有。
2: 还是没有。
0: 这个让给年轻人去做这种尝试，人生应该留有一些遗憾。
3: 没有。这个意外的回答让正在教学的陈军更为的真实。从怯场表演到入场直播，他在另一个舞台证明了自己。
0: 那我来演示一段吧，就是我们现在呢，学校正在排演一个民族歌剧《小二黑结婚》。它里边有一段呢非常经典的旋律，那我给你们来演奏一下哈。
3: 他把那份未尽的街头勇气化成了课堂里的期许。墙总需要人去推，而他的任务就是让后来者推得比自己更远更稳。
0: 心月，我跟你这次我们呢就来到这个小二黑结婚这个演出的场地了，所有的演员应该现在都在排练，我们呢现在直接去探班。
4: 四个月前，天津音乐学院启动了红色歌剧《小二黑结婚》的复排计划。这部经典从诞生之初便扎根于大众生活。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在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号召下，赵树理创作了这个属于老百姓的故事。没有宏大叙事，只有两个年轻人冲破旧式婚约，追求自己的幸福。
5: 二黑哥，你带我走吧，随便你把我带到哪儿。
6: 小琪，别害怕，咱们到区上去，区上会给我们做主的。
4: 新中国的婚姻法颁布后，婚姻自由的风吹向广袤大地，这个故事随之生长，它被一次次改编传唱，用老百姓最亲切的声音深入人心。

0: 1952年，中央戏剧学院创排歌剧《小二黑结婚》，土地的温度，人心的期盼，在旋律中交汇，成为中国民族歌剧的经典之作。这一次，他将走向云端，面对千万双正在等待的目光。
1: 就说这个直播现在所有的线路拖到里边，应该有上百支话筒，还有合唱，你调整好最好的一个状态，输出两路给到那个直播，然后乐队呢就在下面，你看这指挥看着上面，我们下面的这个声部其实做的都非常齐全的，这边呢是二胡声部，
2: 中阮，然后呢这边是琵琶、柳琴，对对，然后中间这两个呢是扬琴，对，我们坐在前面的呢都是老师。
3: 这次复排取代了以往交响乐加民族乐器的模式，首次采用全民族乐队演奏，让小二黑结婚彻底回到他生长的声音土壤里，在丝竹锣鼓之中唱出他原本的模样。
1: 我们有没有信心？
4: 好，
1: 好，我们喊一声，今晚的直播
5: 圆满成功，
6: 太棒了！
3: 近200名师生共同参与，其中90%是学生，他们不仅仅要专注表演，还要面对直播时随时可能会出现的意外。而决定做出这一尝试的，正是天津音乐学院院长，也是这场歌剧的灵魂人物小二黑的扮演者王宏伟。
7: 今天呢，我们上午一直在调音，包括主唱的是我们全都随时做的调整，就是我们刚才在排练期间调整好很多，我相信晚上肯定应该没有问题。
3: 王宏伟的舞台是从天山的牧歌里长出来的，那里风往哪儿吹他就敢往哪儿唱，这份勇气让他从边疆闯到青歌赛的顶峰。一曲西部放歌唱响，千万人记住了他的名字。然而他并未止步，转身迈向陌生的歌剧舞台，一字一句磨戏，更是磨自己。如今他领着一群年轻人走向全新的舞台，风开始在这里停留，吹拂少年们的脸庞，一如当年。
8: 我说一下啊，就是我们在台上不管是群演还是主演，一定要学会看指挥，指挥特别重要，它决定了我们每个人的速度啊，每个人的气口，张嘴的地方。那个合唱的同学啊，晚上大家一定要保持好状态，好吧，在台上一定要积极起来，好不好？
5: 啊，
8: 相信大家一定能做得特别好，好吧，辛苦大家。那个我们乐队的老师和同学，我说一下啊，晚上咱们是直播啊，直播我们在台上台下一共有7个机位，大家要特别小心啊，不要有多余的动作，另外千万不要碰话筒。
3: 这堂直播实践课是一面镜子，照见真实，一举一动都关乎今晚的呈现。一场原本属于剧场的宏大演出正被细致拆解，为每一个直播镜头提供精彩瞬间。
8: 快，时间不多了，我们再有10分钟结束战斗。
3: 彩排的余音还未散尽，剧场又热闹起来。
0: 在演出的当晚，一位特殊观众走入了剧场。
9: 这都是咱们精灵教师，
10: 这特别像吴飞，
9: 哎，
10: 像，很像，
9: 那你还想要懂？
0: 乔佩娟，今年93岁。70多年前，她是歌剧舞台上第一位小琴。这次她特意赶来，只为看一眼今天的舞台，看一眼当年那束光，如今照在了谁的身上？与此同时，直播信号接通。云端的目光也陆续入场，
3: 线上线下，光与影重叠，所有人都在期待一出70多年前的戏如何在今天依然年轻。
4: 其实直播它是播出去就播出去了嘛，它是纯直播的一个状态，它都会留痕。那您这么精益求精，或者相对来讲很谨慎的一位艺术家，为什么会选择想要通过直播的方式把歌剧再用新的方式传播出去？
8: 今天来讲，我觉得直播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形式，让我们的孩子们在这个平台下给他们压力，给他们成长的空间。嗯，说这个事儿，说我们自己热闹热闹演一演，大家并不觉得是个，但是你告诉他说今天晚上有300万人在观看，那孩子们就马上
4: 精神气也不一样，
8: 对，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的。中国式的歌剧它太难了，它是大量的借鉴了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戏曲和曲艺，借鉴了我们的传统文化的表达。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舞台上想看到我们自己的民族歌剧很少？实际上最核心的一个就是还是我们现在缺人。对这些年轻孩子来讲，初次把他们的课堂搬到了舞台上，是要在演的过程当中解决孩子们的专业问题，那是他们能够对于中国歌剧整个制作表演的全流程全部都有认知。这个是很重要的。
6: 传了二百一十一。
3: 虽然王宏伟是第二次饰演小二黑，

但这一次他不只是演员，他是这堂直播实践课的策划者，是把一群年轻面孔推向新舞台的那双手。压力在此刻有了情况。

0: 特别是播出的音频信号，
1: 就
0: 千万要调好，不能干不呲咧的，那播出去很难听。
2: 干点粉，
0: 好吧。他现在开始播了，已经。哦，
3: 是已经开始播了。嗯，你看，他现在应该是在走廊里。
0: 五姐，
4: 到，
0: 我们又在批评你了。为什么这个不开声音呢？直播为什么不开声音呀？
4: 开了。
0: 开什么声音了？你现在铺的是音乐，大家都听不到，谁要打个招呼都没法打招呼。哎呀，怕啥呢？真是。
3: 对，看有人说想看王院长，
0: 马上出现。

此刻云端的第二舞台响起同样的歌声，观看人数一路跃升，最终停驻在1060万，这不是任何一家线下剧院能容纳的数量。当红色经典走入直播的光中，它唤醒的远不只是记忆，在线上线下千万人同步的欢呼里，它挣脱了时间的束缚，在今天的语境中重新舒展，自由呼吸，与每一道当下的目光相遇，交织成更为辽阔的共鸣。

0: 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乔佩娟奶奶给大家讲话。
1: 看了今天的戏，我非常高兴，非常感动，我觉得好像是70年前看的那个戏，舞台整个充满了青春的朝气，充满了生机，充满了让人们感动的，不是过现在，不是过去，而是现在我们社会所需要的这种阳气、阳刚气、奋进气，非常好。看这台戏的感觉一定不少于我当年的感觉，谢谢你们。
2: 整场直播您满意吗？什么评价？
3: 我觉得整体来讲我非常满意。乔二黑结婚这部戏虽然他已经演了70多年了，但是今天我们看起来他依然有时代意义。昨天来看我们歌剧的乔佩娟奶奶，她就觉得看了这个戏，就她说的，她一下就回到了当时1952年在中央戏剧学院排这个戏的情景。嗯，哎，非常感动。她就觉得我们这样的一种育人的模式非常像当年的延安鲁艺，有延安鲁艺的这样的传承。我们是希望在舞台上完成对孩子们的专业的学习，在经典的剧目当中完成对孩子们这个价值观人生观的培养。
2: 但是有了直播这样的形式，那我索性不来了，会不会担心来到剧场观看的观众会越来越少？
3: 丝毫不会。就是好的文艺作品它永远不会过时，它不会因为我们直播的频率过高会让大家对它产生失去这样的新鲜感，它一定会走进歌剧院。因为当你只有走进歌剧院的时候，你才能够面对面的感受到你与舞台上的艺术家的这种交流

0: 台上艺术家的每一次的呼吸你都能够感受得到。
1: 我在想有一个现实问题是，现在新媒体的发展的方式或者呈现的方式越来越丰富了，大家好像观看的方式都是短平快，越来越没有耐心。那么我们拥抱新媒体这件事情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出击？我很想听听真实的想法。
2: 因为时代的发展，很多东西呢它是无法阻挡的，它是随着这个时代就不断的要演变的。我们是敏感度高呢，我们就会很快的，就是春江水暖我们就先知了。对，如果等大家都知道了以后你再去反馈，实际上是很被动的一件事情。
0: 对高校来讲，我们的目的是要育人，育人我们不能仅凭传统的方式去育人，落后要挨打，被动就要被时代所淘汰，所以我们必须要迎头赶上。大家都知道这个网上有时候我们很多声音是不可控的，所以你不要想那么多，你只要埋头苦干啊，认真去做好每一件事就好了。
1: 这两天的观察，我对王院长的一个新的我自己认知的一个标签多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大胆，大胆两个字。昨天有一个细节，您在很紧张的准备要候场的时候就说，哎呀，这孩子开开呀，放点电乐呀，跟演员互动啊，怕什么呢？您说了这三个字。刚刚我们正式录制的时候跟陈老师交流，您也希望他多直播。
0: 其实不光是希望他，我希望我们音乐学院的每一个专业老师，他们都能够有直播有流量。要知道我们14亿人，我们在海河边上傍晚的时候你会看到有很多人在那里自发的弹琴，唱歌，小乐队，演话剧。如果我们能够用直播这样的平台给他们不用再单独再花一份钱，再花时间和精力，直接在直播平台，哦，陈军老师是专门讲二胡的，好了，他的直播每周一下午4:30到6:30，好了，那我坐家里等着。我觉得一个高校他不单单是服务我们学校的区区的几千学生，他必须要服务社会。
3: 王宏伟设想的直播计划早已从2022年开始起航，从新年音乐会到经典歌剧惠民演出，他让每一次掌声都同步回响在云端。一场场演出或许就是一粒粒种子，他向下扎进大众的土壤，向上长出未来的新枝。
1: 两位还是有共性，因为曾经都是我可以专职做艺术家嘛，现在参与了学校的一些工作和管理，为什么当年还是做了这样一个选择，我要进高校？
0: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时候还是一种责任吧。我来到天津来做音乐学院的院长以后，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我就是说一定要让这个学校这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把音乐学院大量的艺术实践放到社会上去，让广大市民看到高水准的艺术演出，享受高雅的音乐和文化大餐，在这个过程又完成了我们的育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向奔赴，非常有意义。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开放办学，让大家了解音乐学院不是一个圣殿，音乐是融入到我们千家万户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里头的。
2: 我觉得很多东西呢，没有与时俱进的跟着这个时代的发展进行不断的刷新，因此很多学生当他面临毕业的时候，他看到社会的这个发展的时候，他会有茫然感。我们教书育人的理念呢，就是一定要让他现场化、舞台化、实践化。因此我们这几年呢，就是希望呢，把这样一个相对平静的一个湖面，让它从中开始涌动起来。
3: 一场演出为何能触达千万人？因为这从来不只是一场表演。他们的成功源于选择的勇气，敢于相信经典能被今天倾听，敢于带领年轻的声音，让历史的旋律在崭新的舞台上再次响起。经典从未远离，它只是换了一种步调，回到了人群中央。

那些熟悉的唱词穿越时空而来，被一群新的声音稳稳接住，又被新的方式广泛传开。薪火不息，心声不息。从1952年到2025年，从一位演员到一群师生，剧依然在演。只是这一次，光不仅亮在舞台上，也照亮了无数屏幕前炙热的眼眸。从此，经典在殿堂里，也在人群中，在每一次真实的聆听与注视里，熠熠生辉。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
3: 我想看看我们东北是怎么酷的。
4: 我喜欢小猫，
5: 我喜欢小狗，
6: 我喜欢孔雀。
7: 宝山上的狼是这样的。
8: 学了蒙古舞之后，自己开朗了，然后自信了。
9: 因为对舞蹈的热爱，我们又组合在一起。
10: 17年的陪伴，感谢有你，老婆我爱你。
8: 我看见了两个字叫幸福。
3: 这还不给？
2: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11: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

0: 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月在旅途由为宝宝健康加骨劲的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龙母儿药专业可靠。
3: 欢迎来到月在旅途第三季，本节目由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漂亮，欢
3: 迎。
4: 天哪，咱们这一季啊，有一说一，开始的够早的，大早上给拽起来了，
5: 天都没亮呢。
4: 对呀、啊。
3: 对，本期的我们这个巡音乐队还是我们最后这排这四个啊。
4: 对。
3: 但是呢，我们第一期节目呢来到了美丽的泉州。那当然，这一季节目有一个不一样的是，我们每一期去到的地方都会有一个地接人。
4: 说到地接人，我想先介绍一个人。听说这个人是地接人的好朋友，而且是同学。哦。就是我帆哥，我必须得引
5: 出来。哎，听声音是路虎是吧？
4: 再看看你们这
5: 脸，不是在车上碰见你，是在机场碰见。
4: 真是真是，咱就只在这两个地儿见面。你看
5: ，Hello， 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一号选手杨帆，
6: 一号选手，
5: 高兴来到越在旅途。坐在我身边的也是这一期的地接，是我的25年的老同学，杨宗南，欢迎，
4: 是我们的泉州籍的音乐人。
6: 我是今天的导游啊，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泉州。
5: 来，还有一位，
4: 当然我们的还有我们的嘉宾。哎，
5: 大家自我出场。
7: 哎，大家好，我是刘宇宁。那我这一次也是第一次来到泉州，也第一次来到我们越在旅途，也很开心，希望有满满的收获啊！谢谢各位，
4: 多照顾，多照顾。
7: 不得不说，宇宁的这个腿，就是我是头一次坐这么近看到，是真长啊！我假肢，假肢，假肢。
3: 所有人在他旁边的就是没有喝龙骨壮骨颗粒的项目。
7: 对，
5: 我们是喝前的，是喝后。
3: 那我要来发布一下我们第一期的任务卡了。
4: 好呀。
3: 巡音乐队的小伙伴们，许久不见，甚是想念。在这个刺桐花开的
6: 这句话需要看台本吗？
4: 怎么的？甚是想念，怎么的？
6: 甚是想念，想不出来。
3: 不是，主要是很难很难想念，尤其是你俩。主要是
4: 没有什么友情。
3: 来啊！欢迎来到约在旅途第三季第一站泉州，开启度假模式。泉州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古称刺桐，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宋元时期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东方第一大港，被赞誉为记载古丝绸之路历史的活化石。让我们的地接人杨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天给我们安排了什么？
6: 这两天的那个安排啊，其实刚才有一部分西林是还比较熟悉的啊，因为在前不久刚刚来了泉州，
3: 我们合作了一首歌。哎呀，我现在一听到南音两个字，我就是南音押韵入民间。嗯，不记得了，不记得了。
5: 啊？后边是付费那种。
3: 对，
5: 会员，会员可以。
3: 别说，虽然这个普通话的这一段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我记得。头海浪哎个去，已经。

0: 哦，好听。
1: 刚才希林唱到的这个男音啊，就是这两天要带大家重点要去体验的其中一个啊，它是泉州其中一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没错，
1: 在这里真的是流传了千年，从唐代时候的宫廷音乐一直流传到现在，啊，然后这几天还会带大家去吃一些泉州的好吃的小吃。
2: 我们到哪儿了？
0: 西街。
3: 西街怎么说？
1: 塞龟。
3: 塞龟。
4: 塞龟。
5: 塞龟。
1: 这里就是泉。

0: 泉州的西街。
1: 好，
2: 老师，我提问。昨天在学一首歌，但是这个歌里面呢，就是一唱的都不一样。
0: 对。
2: 一杯酒，
0: 一杯酒，
2: 一杯酒，
0: 一杯酒。
2: 但是世界
0: 唱的那
2: 第一档，
0: 第一档，膝盖得。
2: 但是第一又不念鸡了。
0: 它在不同的词里头念的是不一样的，甚至还有一些是文读和白读，那更不一样了。比如说白色哈，白色我们说的是北虾，
2: 白虾，
0: 北虾，
2: 北虾啊，
0: 对对。如果是作为名字，李白，李嗲，
2: 李嗲，
0: 对。
2: 所以他就是
3: 那白举纲呢，
4: 嗲
2: 嗲举纲，
5: 嗲举纲，
4: 也是
0: 北格纲，
4: 北格纲，
0: 北格纲，
3: 北格纲。
2: OK OK。
4: 有男音，这个是。

0: 低频吹奏，哎，低频吹奏乐。
1: 男音的那个谱叫做公差谱，它现在相当于是，你可以理解成在唱哆来咪发嗦。
2: 真好听，
3: 欢迎你们来美丽的东亚文化之都泉州。
2: 你好，
4: 老师们好，老师们好，老师们好。
3: 我们的乐队叫做
5: 男音新势力，
3: 我呢是男音新势力的主理人，叫欢喜。
5: 欢喜，
2: 欢喜姑娘。
6: 我是洞箫手，也是洞箫制作传承人。
7: 这是传统的洞箫，
1: 很像那个洞箫版的萨克斯，有没有？
7: 真的耶！
1: 因为它增加了这个管的长度，所以它能吹低音，
2: 也叫萨克箫。老师，我们可以听一下这个 solo 是什么动静吗？我刚才一直在注意这个。
4: 够低，
2: 好听，
4: 够低，够低，
2: 好听。哦，那其实跟洞箫就是洞箫的声音吗？
6: 对，不再是箫的声音。
3: 老师呢，其实是男音乐器制作的传承人。2023年，泉州男音上了央视春晚，那一把男音洞箫就是我们的杜志阳杜老师做的。
2: 太棒！我跟你讲，就是你们碰对人了。帆哥其实是会演奏这门乐器的，他准备了一首《回家》。其实大家听到现在全国商场里面的那个《回家》，其实是帆哥的版本。哇！
8: 可能你们比较了解我的中文名，
9: 你藏太久了，你一定要展示一下。
8: 我的英文名叫凯利昂。
2: 回家怎么说？回家是
1: 登豆哥。
7: 登豆。
2: 接下来由杨帆为大家带来登豆。哎呀，帆哥这个音色非常特别，
7: 非常特别，对。
2: 好嘞，
4: 要起床了，
1: 马上要出现电声了，
2: 有一种早上好的感觉。哥，你其实不用摆这个姿势，你自己就直接站在这儿就可以了。
8: 老师，我发现一个特点，就我们吹的是一样的旋律，指法不同。
4: 是的。
8: 老师，你坐那儿，你俩瞅着也挺专业的。对。
7: 让我们闭上双眼，啊，享受此刻的安宁。
8: 路虎，躺那儿。啊，路虎躺下给 SPA 一下。
7: 找一个舒服的地方躺下。哎呀，
6: 太抽象了。

0: 哎，怎么笑了？
1: 江呼吸，全别全要刮掉。哥，咋了？你也太使劲了，我以为他就坐一下，我今天底打得厚，全给我刮掉了，是不是变色了？
2: 然后我教一下这个叫九盏。那这个呢是打击乐器，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击打的。
1: 哇，这个感觉好难啊！哎呦，这个行吗？我刚说我行，我看到这个就来不了了。然后它抖的时候是这样，拿起来有个空间，对，用臂力。
3: 我就很容易碎啊。你的手得拉直了。哎，手拉直了。上面这一个。对，然后拿起来。哎呀，对。哦。它可以形成我们的地。
1: 正确了，你可以打难一点的。阿哥，阿哥，对，你可以打难一点的。
4: 喂，
1: 老师从哪里看出来我可以打难一点的？你脸上就是能力者三个字，睿智。然后我们可以唱一小段刚刚的那个《植入好友》，好不好？试一下。
4: 好。

0: 句，就刚刚的，刚刚同样的。
1: 要不要教他们简单一点的男音？
0: 你们要学吗？
2: 要，当然，教我们一点呗。
3: 来都来了。
0: 可以啊。其实呢，男音呢，它作为传统音乐来讲的话，它的唱腔是最重要的。那唱腔又因为咬字比较特殊，所以会很多人都听不懂男音。我们讲普通话没有翘舌音。第二点呢，爱把 F 发成 H， 所以我们福建会说
4: 福建。
3: 啊，那叫胡夏要怎么说啊？
0: 胡夏。
5: 大家好，我是福夏。
6: 哇，今天很有福气的样子。哎，
4: 你看看，
7: 尝试一下，一人一个字。
0: 可以，直读发音是这样，听好了
8: ，deep，
0: 嘴巴闭上 ，deep， 然后花园，
8: 灰，
0: 嘴巴不能闭上，要，
7: 灰，
0: 哇，这一看就好学生。
2: 哎，你看，
0: 眼里充满了光，
7: 真的
0: 是好好学的那种
7: 光。我已经忘记了，老师。
0: 很简单啊，来，我们来。
1: 哇，太棒了，
0: 太厉害了，
1: 果然是唱过我们泉州的歌了。
9: 厉害，
10: 哎，我们可以试一下，就一人一个字，一人一个音，然后咱们接。
2: 提出的人唱第一个，
10: 那我站到地方啊。来，老师，
0: 准备啊！
1: 一、二、三，走。
8: 滴滴灰哼，西灰米旁。
0: 对，我们就旁滴，好不好？我们来三遍。
10: 对，三遍要展示出不同的情感。
7: 好，
10: 虽然是同样这七个字，
2: 这个提议特别好。
7: 来啊。哦，从你的头开始。
10: 接下来我们七位单字表演，现在开始。
0: 好，准备五、六、七。

0: 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哇，好听哎，好听，老师，我想知道。
1: 我想知道一句话，
2: 快！
1: 我想知道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又怎么说？
2: 囡仔唔食饭，
1: 囡仔唔食饭，
2: 啊，唔食饭，食不会多汗，
1: 食不会多汗，
3: 不会多汗，
1: 加，
2: 两毛，
4: 装棍，
0: 可怜，装棍，
3: 然后我最后再接一句，吃前吃后。
5: 木老师，
3: 对，
5: 天气这么热，你不得下场雪给我们？
3: 没错，
2: 好，
3: 我以为这番已经过去了，
1: 当然没有，
6: 逃不了，
1: 怎么能呢？
3: 因为这重场戏在这儿了啊。

0: 走了那么多老师啊？怎么走了那么多老师啊？就是我一来，老师全走了啊！
1: 换人换人换东西，
2: 换东西，谢谢，
1: 来走。
0: 要去，我慢慢的听。
1: 干嘛？
0: 对不起，我认真的，刚才走神了，早上。
3: 五六七。

0: 开了眼睛，漫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1: 哇，好听好听！
2: 哇，哎，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同样的旋律，用不同的你看乐器啊、感觉啊，然后重新编曲之后，这个感觉就男音版的《雪落下的声音》。嗯，
3: 我们乐队还想跟刘老师
2: 哎玩一下，
3: 因为蛮喜欢刘老师。
2: 来合就合，来怎么合什么？
3: 你想选哪首？
2: 选一个你吧，好，就选一个你吧，好好好，
3: 行，好 ，C 调。

0: 哎呦，谢谢荣幸，荣幸开心开心哦。刚才你们在唱的时候，我在旁边一直在感受，我觉得特别有画面感。我觉得如果这男音新势力如果加入到我们这个阵营当中，一定特别受欢迎。哎，
1: 我可以，这是申请一下吗？因为刚才真的是很羡慕，我们能不能老师我们也合作一下，在路演的时候我们也合作，
2: 考虑一下。
3: 不是，我也想，我也想，我也想，我也想，我觉得刚才我没发挥好。那这样，我们没有唱的，我们先举手，老师选吧。老师选，我歌都想好了。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哇，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4: 我看明天谁不唱。
3: 好，那我们明天路演见。
5: 明天，明天。
3: 约在旅途由建明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

0: 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
1: 手指头的细节都有，
0: 不复回。君不见，
2: 哇，
0: 高堂明镜悲白发，
2: 哇，
0: 朝如青丝，
2: 真有水。
0: 暮成
3: 不是他这个力量可以把那个酒壶拿下来。
2: 他真能喝呀！
0: 一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2: 哦，直接进嘴，哇，这个
1: 好生动啊！
2: 对，
1: 还要写书法吗？蘸蘸笔，哎呀，
0: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自欢谑，主人何为
3: 我真的在写啊，
0: 竟休取对君床。

0: 太厉害了！
1: 老师好，老师好，
2: 大家好，
0: 大家好，
2: 大家好。那这是我们泉州的提线木偶，那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那也是我们首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这个呢，是我们去年创作的剧《将进酒》，所以其实李白这个酒，我们完整的剧有12多分钟。其实在介绍的是他整个李白在创作《将进酒》的过程。然后我们除了带来了《将进酒》，我们也带了其他一些偶，可以让大家来一起来玩一玩，体验一下。比如说这个猴子，它可以跳 Michael。演完了之后，
3: 太空梭
2: 可以卸帽，脱帽礼
4: 哦，帽子还可以拿，
5: 很有礼貌。
2: 我们来看一下小狮子，小狮子就是然后他谢幕就是唱，
4: 小人
2: 好，这是我们的舞狮。我教你一个动作，好吧？我们来玩，就是怎么样来脱帽。
6: 好好脱帽。
2: 你拿这条线，然后这手拿这个牌，好，手再往下放一点，手再往下一点，好好，可以提起来。
7: 锵锵，
3: 谢谢大家。
2: 好好。小狮子，小狮子是这样玩，小狮子就是
1: 可以动这么快，
4: 你放风筝了是？
2: 我们不仅是做我们自己木偶的那个剧目，我们也做了一些，比如说跟当代融合，跟现代舞蹈做融合，跟街舞也做了跨界。其实我觉得你们跟音乐去做结合，木偶有独特的傀儡调，
1: 傀儡调
6: 就是泉州体现木偶戏到现在还完整的保存了300余支曲牌，主要的伴奏乐器叫那个爱仔，
1: 爱仔
6: 就是小唢呐，
4: 小唢呐，
6: 对，还有一个是压脚鼓，
1: 压脚鼓，
6: 对对，它会根据那个脚移动的位置和挤压那个鼓面来控制它的那个音色高低，对，
5: 一个人一出戏。对吧？
6: 是的，我们自己在表演的当中，其实是要自己唱念。
2: 其实传统的偶剧更多呢是给大家一些节目中的一些亮点跟亮相。那我们呢，其实更注重的是整个剧的剧情跟走向。
4: 黄老师是第几代传承人？
2: 我父亲是从事木偶雕刻。李白也是我自己做了。
4: 哇，厉害厉害！
2: 那边有一些我的一些木偶的作品，包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4: 咱们去参观一下。
2: 首先这是一套制作流程。泉州有两种木偶，一种是我们的掌中木偶，也叫布袋戏。那还有就我们刚看到的提线木偶。那其实它的木偶头制作工艺呢，就是一样的。那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些小的都是我们的掌中木偶。那像这个，这是我父亲一个很知名的代表作。
1: 哇，这个好精致啊！
2: 它是九头都能动，它叫九
1: 头。九头都能动。哇，
6: 这个好酷。
4: 这个。
2: 那像这个就是提线木偶头，那这个是钟馗，也是很经典的一个剧目。这个是上完色的，这是没上色的。
4: 这是毛坯的。
2: 对对对。就是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些年轻的传承人，通过我们自己对木偶戏的理解，包括我们会站在观众的角度去怎么样的去弘扬跟传播它。这次也是我们现在做的一个事情。
4: 应该有一些现在小朋友喜欢的 IP 对吧？
2: 我们今年还会再做几个剧目，比如说哪吒，我们也有，所以我们去年就
4: 要做哪吒，对
2: 对，哪吒也会做，然后还有就是花木兰，我们会用女性的视角去做一些跟观众有共鸣的剧目，
4: 听出来，其实还是我们中国这些传统的故事，
2: 对对对对
4: 对，
2: 对
4: 吧？
2: 对，
4: 谢谢
5: 谢谢
1: 谢谢
6: 谢谢，
1: 太好了。
5: 终于，
6: 哎
5: 呀，吃饭怎么说啊？
8: 加蹦吧，
4: 加蹦，
5: 加蹦，
4: 不能先加蹦，不要忘了刚才我们学了一首歌，唱对了才可以加蹦。
1: 我怕是吃不上了，这感觉。第一个字是，
4: 第一个字我的，
1: 来，
4: 鸡，鸡鸡鸡，
5: 哎，第一个字错，
4: 感觉筷子要放下了啊，放下，
5: 第一个是碟。
4: 你看，
5: 第
4: 一，
1: 第二个字入，

0: 林林林林啊林，第三个谁的？
1: 我。我这
2: 第三个记不住，
1: 我真是太饿了，真的是。
3: 哎呦，灰
0: 灰
1: 灰
0: 灰，
1: 哎，对吧？我就说是灰吧，对吧？
4: 谁是第四个？
2: 我。喂。哎，难道不是喂喂？
5: 这个小动物，
2: 我们东北大鹅的声音。喂喂喂喂喂喂。
1: 差的有点远。
4: 然后该谁了？
6: 灰
0: 灰。
6: 灰。
2: 错。
0: 米
7: 米，
1: 哎，我对，那我对，
2: 你是米，你说的是米，
1: 米
2: 完了，我们这给菜退了吧，退了我们都吃不了。
4: 这样啊，我证明我们六个人一个对的没有，来，服务员买单。
1: 老师，就是你也是写歌和创作，我也问问你，就比如你有什么想尝试以及不想尝试的东西，大家其实都可以聊一聊。
0: 其实想尝试的挺多的，像比如说多做一些别的风格的音乐，蓝音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空间，然后也在尝试的想做一些，把一些古典的诗词，然后跟现代的音乐做一些融合，因为咱们现在也是越来越对自己的文化有自信了啊，我觉得更想尝试一些传统文化的一些新的表达吧，
1: 哎，范哥呢？范哥，你新的一年有什么想尝试的，跟根本不想考虑的？
2: 这怎么起范儿了？这起范儿，
3: 对，
2: 这啥意思？
4: 新的一年，我也打算不再隐瞒我自己的实力了，向歌坛靠近一些。那
2: 咱们以后都是同行了。
6: 颤抖吧，大家！
2: 央视张学友，
4: 说的上线了，四大天王都可以。
0: 他们播音系是经常要拿我们原来传媒大学的冠军的。
4: 杨妈，你给他们讲讲当年我在学校的风采，小名都给叫出来。
0: 比如说一上去就浑身插满了飞机，
4: 让人给轰下来了。你为什么来参加这次节目？因为我都看各位的资料啊，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点，最开始都是从一些选秀的节目走出来，所以我就找到了关键词啊，选秀。我当年也是。那、你没查我的百度资料吗？哦，我要介绍一下我自己吗？我这个身份一般我都不跟别人讲，你把这放下，我这个很重要的。你认真听一下。
3: 不是，方哥，你给我煎的，我得吃完呀。
4: 想当年，我也是我们铁岭杯青年歌手大赛的第一名。要我今天有资格坐在这里吗？
2: 哪一首？你说那个什么，那是什么杯？甜米杯？
4: 铁岭
3: 甜米杯？
1: 哪首歌夺了冠？说
4: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哦呦，
1: 一千个
2: 歌，我就是想听两句。
1: 你看看，我也是
4: 一千个伤

0: 哦，来来来，敬你一杯，来一杯，恭喜来来来来来来来，有真好真好听，
1: 对，
2: 这必须得第一名，
3: 太好了太好了，
1: 这得第一名。哎，
0: 这个唱法一下让我们回到了
3: 七十年代，
0: 不过真好听的，好听好听。
4: 哎，那其实你看雨宁，他就有尝试很多身份，有演员、歌手。那新的一年，你有什么想尝试？
0: 想尝试尝试那个说唱之类的。
5: 哦 ，rapper。
0: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氛围很好。
1: A K New。
0: 不 ，A K Modern Brother， 棒棒棒，刘雨宁，哇，Modern Brother， 棒棒棒，自己要个棒棒棒是吧？
3: 可以可以，
6: 真棒。
1: 是
6: 真棒，真棒！
3: 我现在正在做自己新专辑，然后我在用三弦和重型做一些结合，做一些三弦 new metal 这种东西，然后也在让和音乐和古筝做结合，
1: 反差都好大。
3: 然后准备在五六月份跟大家见面。哦，去年我们去到淄川平舞，我不是受那个五拍的羊皮鼓影响比较多嘛，然后结合那个呼麦。然后再结合摇滚，然后正在做，然后节目带给我了很多就是和我们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一些元素。
1: 感觉在旅途对我们音乐人的影响多大，
4: 就是我是觉得在乐在旅途，它是

0: 就是丰富了我看世界的这个角度。哎，我可能在新的一年，我想让我的音乐更有烟火气。就我是觉得会做饭这件事儿，可能会对做音乐是有帮助的。我觉得新的一年，我想挑战的就是多看世界，然后多尝百味，就是多感受这些事物。
1: 好，优秀的歌手就是这样，为了吃找这么多借口。
2: 你这吧，我好不容易拔上去了，哥你一下子给我拍下去了，你真的。
3: 那我尝试啥呀？尝试跳舞。
4: 哎，
5: 自从那个摇摆舞开始，被激发了自己的这个兴趣，
3: 整一点唱跳的类型。哎呀，
5: 不，你唱跳 rap 呗
3: ，rap 你就算了。
5: 你也是 A K A 双棒棒 fox。
2: 他就是 A K A 下。
5: What does the fox say？
4: 下。
5: What does the fox say？ 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
2: 是，你看还搭上了。
1: 哎，那你们有尝试写歌吗？最近
5: 除了就是合作曲啊、任务曲啊、广告曲啊、
2: OST
5: 啊这一类，基本上我自己的歌是我自己写。
1: 那你们怎么看现在 AI 这件事啊？哎。
4: 我觉得是个好事儿。
6: 我前两天已经用 AI 给我自己写了一首歌，
1: 是吗？你真的有出道哥？
6: 真的，歌名叫《赞杨帆老师》。
5: 还有封面呢，还有那个专辑封面呢，
6: 全套的。当然，我这是免。
1: 笑容是总是那么的温暖。
0: 你听听，我们有必要担心这件事情吗？我们作为创作歌手，
1: 不，这种水准算是比较低的了。没有，我不是，我说这个 AI 写的，不是说老这个词。
6: 才华总是那么的耀眼，能说善话，还能写诗篇。
4: 我觉得帆哥主要是被这一波赞美感动到了。
6: 听一下我的副歌，
1: 你回头发给我们老师。
6: 我们永远来你来称赞。当时听了这首歌，我也热
4: 泪流满面。
6: 没想到，
4: 泪流满面。
6: 没想到，
4: 泪流满面。
6: 电脑人工智能对我这么的认可。
0: 帆哥，今后如果你听到我在写歌，你要是在热泪盈眶，我可能会对自己产生怀疑。
7: 咱们现在去听最传统的男音乐。哎，
1: 好，
8: 那我们现在走，
4: 走吧。

0: 演员庄丽芬老师。哎，
1: 庄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
1: 好。
2: 那我们刚才看到的是蓝鹰的《百鸟归巢》，但是这个已经是创新的一个节目。传统蓝鹰的《百鸟归巢》呢，它是蓝鹰四大名谱之一，然后它是用乐器演奏的这么一个作品。
1: 是没有唱的，
2: 没有唱的，对。那春晚的作品就是有加入蓝鹰公车谱的唱谱，然后四宝的演奏，对。
1: 公车，公车是什么意思？
2: 蓝鹰的公车谱是蓝鹰特有的一种谱，然后它是采公六四一，

0: 五个音，那公车谱就取五音中的公和车来命名，
1: 相当于也是宫商角徵羽。
0: 对啊，
2: 所以主要这个南音的乐器都有什么呀？
0: 我们看到的现在是南音的上四管乐器，琵琶、洞箫、三弦、二弦，这是南音的上四管乐器，我们也叫做丝竹乐器。还有呢，就是下四管乐器，有响盏、小轿、柄鼓、四宝等等一些乐器。
2: 我们的西林现在已经达到二宝的水平了。哎，西林展示一下刚才那个，特别棒。
3: 对。
2: 来一下，哎，
4: 紧张了，怎么
2: 紧张了，紧张。
1: 刚刚特别好。
0: 哎，嗯，不错。
2: 你要不要进去跟老师们？可以一起对融合一下。你站到 C 位 ，C 位都给你留好了。
5: 我站在下就行了。
2: C 位，来来来。
6: 哎呀，
5: 只会一只手。
7: 可以，
8: 就是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哎，
7: 小鸟飞过去，下面有一只青蛙在那说：“Hello, I wanna fly。”
2: 动作。哎，这个有点像那个快板打板的那个感觉，
0: 是吧？但是它的演奏会更难，有难度。哎，其实会可以
2: 在演奏没事。哎，不，西林真是学习能力很强。嗯，行了，你别回来了。所以刚才这个节目叫做《百鸟归巢》。
0: 对，
2: 就是前面这个是模仿鸟的声音还是什么？
0: 对，然后这个作品呢，洞箫是很突出的，洞箫的一些吐音是代表全鸟归巢的这么喜悦的心情。哦，嗯，对。
2: 那老师，您看我们这些人能学点什么呢？
0: 我们可以分组来学习一下。
2: 好啊，
0: 好。
2: 那咱们就分组呗，可以学唱，可以学乐器。
6: 那我学唱行不行？
5: 我学唱
0: 可以。
2: 你就别浪费那个名额了，你好好练一练你的那个。
6: 对，你那个没有谁有你天赋。
2: 行，宁宇想唱，
9: 我都行，我啥都行，
10: 我是乐器组。
11: 那我是灯光组，
1: 那我摄影好不好？
12: 我摄影组。
2: 那我们就各自找各自的老师。
5: 走，行。
2: 来，老师，第一个什么？
13: 鸾。
2: 鸾。
13: 鸾。
2: 鸾。
13: 鸾。没有鸾。
2: 鸾。
13: 鸾。
2: 鸾。
14: 鸾。
13: 鸾。
14: 鸟。
13: 鸾箫。这个箫就比较简单。
2: 鸾箫怎么？
13: 对了，对了，对了。
2: 就学这个就够了。
13: 对，只要这一句会唱就可以了。
15: 我们只唱这四个字。
2: 鸾。我们可是专业歌手，就这么，就是要求这么低吗？
13: 西。
11: 你还说四个字不够哦？我跟你说，这一个字都不知道怎么。

0: 男音被称为世界上最缓慢的音乐，嗯啊，所以我们的每一个拍子它比较长，
1: 明白。
0: 现在可以来试一遍，请老师来演唱，然后我的左手边是
2: 重拍，
0: 右手边是弱拍，
3: 好
0: 好吗？
3: 好。

0: 很好，很好，非常好。哦，这就是比较熟练了。
1: 老师，你不指挥我们再试一次
0: 啊？
1: 辛苦老师，谢谢谢谢。
2: 老师

0: 你怎么没敲？你
1: 这样我可以。
2: 那其实它原理是一样的。

0: 下最后一下。
1: 他最后一下错了是不是？
0: 对，还没跳下去呢。啊，
2: 亲爱的越在旅途的观众朋友们，刚才白举刚的这种演奏是其实是在流行音乐中经常用的一种演奏方法，叫做 layback。这种这其实是一种在一些灵魂乐跟爵士乐里面经常用到的一种演奏方式。
3: 我所有东西全部都等老师唱完了，就我该我了。
4: 你们不是唱的吗？
1: 不是啊。
4: 你不是说你要唱吗？
5: 我转乐器组。
6: 我想加入到乐器组。
2: 吴夏，吴夏来，吴夏，
1: 我四宝啊。我四宝啊，完全没有问题。
2: 你四宝少一个我也去。
4: 琵琶老师来，我们先配合一下。来，
7: 汇报演出现在开始。接下来我和刘宁宇将为大家演唱的是
2: 刘宁宇。
7: 你连报幕都报不明白，哥
2: 没关系。
7: 接下来我将和刘宇宁演唱的是玩笑杂歌，
3: 杂歌歌，玩笑杂歌。哎，
6: 这他就对了。哎，
2: 你一听有语言天赋，你到我这儿来吧。
3: 让我们一起
2: 来吧，来。
4: 哒哒。
2: 好。

0: 你移动哪儿去了？可以，完美。电影唱太好。好嘞，上车完，上车完。老师的手都要回到别人脸上去了，我跟你讲。老师往这边是重拍，你搞反了胡子哥你。哦，你搞反了。哦，
1: 这样是吧？
0: 再一遍，再一遍。
2: 刚才老师您是这么站的，我就给记反了。来。 这遍老师们不准唱，也不准打小叉，不准告诉你自己来的。
3: 那个老白，你把机器放这儿，你们先回去吧。<笑>我们都是歌手朋友们，你把这
0: title 说完更丢人了。<笑>来，请再次欣赏。
4: 来，笑话一下。
5: 没到，没到，没到你，别动啊。
6: 打呢？我都摆明白了。

0: 怎么不一样？
1: 哪行来着？这先唱
2: 的。都进了，都进。哎，好，真棒，真棒，真棒！你给自己鼓鼓掌。哎，
3: 不是初次尝试嘛，至少我们合起来了。
2: 没错，
3: 合作为重，我们合起来了。
2: 好，对呀、啊，
1: 我们东北来的，谁能听出来这有毛病？
3: 没毛病。对呀、啊，
4: 确实，因为男音的不管是演唱或者是打击乐器，都是要经过一段很漫长的时间去学，
3: 是的，是的，
4: 才能够慢慢的入门的。像我们的男音人都要学好几年才能够入门。那你们呢？时间很短，但是呢，应该说还是有模有样的。哇！
3: 谢谢谢谢，
4: 为你们点赞。
5: 有模有样，
2: 谢谢
5: 老师，
1: 谢谢老师的鼓励。
3: 老师，您必须评一个最优秀的学员。
4: 最优秀的是吧？那肯定是钟兰老师了。
2: 嗯。老师这样，
6: 除了他，
2: 除了他以外，他是本地人
7: 吗？除了本地人，
2: 除了他以外。
4: 因为四宝是比较难的，哎，所以这两位四宝的演奏也是还是不错的。好，
3: 八宝兄妹，恭喜你们。
8: 乐组，
1: 哎，那除了这，
4: 当然
3: 没有人了，没有人了，哥。
7: 你这么说，胡子哥，你这么说，除。

0: 你看这个城市它就是很慵懒，
1: 对的，
0: 生活节奏很慢，
1: 非常适合定居的一个。嗯哼，
2: 还真是。
0: 我觉得这一次来泉州和去其他城市的感受不一样。之前可能我们做攻略查到有好的景点，嗯，有美食，有什么样的故事，有什么样的传说。这次其实是我们随着音乐，随着音符来打卡这座城市。所以我觉得以后朋友真的旅行的时候，不要只做什么美食的攻略、景点的攻略，要做音乐攻略。
2: 哎，你看看，
1: 非遗攻略，
0: 非遗攻略，
3: 非遗攻略。
0: 然后咱学这些南音啊，其实那对于我们北方的朋友来讲，其实学起来不是很友好，太难了。
2: 对，是的，是的。
0: 但是你能感受到它那个韵律，非常的悠扬，哎，非常的婉转。
1: 是的，
0: 我觉得一方水土或者说一方文化、音乐、艺术都是和一方人其实相匹配的。嗯，
1: 我发现真的咱们福建闽南语跟南音的契合度巨高。嗯，就感觉闽南语它从语言体系开始，它说话就自带音高的。
4: 你这个说的非常的专业，就是尤其是在那个闽南语要写歌的时候，会比普通话更需要去考虑它的音调
5: 啊，
4: 因为它同样的一个字，如果你音高不一样，它的意思会完全不一样。打个比方说那个下雨，雨在闽南话叫做吼
1: 吼
2: 吼吼吼，
4: 但是如果是老虎，
0: 吼，路虎跟陆羽很接近，
2: 你看看啊，
3: 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2: 我觉得他们很不容易，是在30年前那个时候，他们小学就会要求他们要去这个唱这个南音。
1: 对对对对。
0: 哎，那你们小时候都学什么呢？
6: 我小时候学钢琴。
1: 那时候你喜欢吗？
6: 不喜欢，
1: 完全是被父亲逼的。
6: 因为那会儿喜欢踢足球，学到上初中的时候太叛逆了嘛，就不学了。就当时我爸应该再严一点。
1: 老胡什么时候都不晚，赶紧给你爸打电话。
3: 对呀、啊，什么时候都不晚，现在让他赶紧打你一顿，赶紧打你一顿，重新学。
2: 什么叫爸再打我一顿？谁说的这话？
0: 太坏了啊！
2: 太坏了！
3: 再打我一次！
7: 你打了我啥？
8: 然后咱固定环节就是第三季咱们音乐游戏升级了，然后大家面前放着我们龙母小空的徽章，每一期会玩一到两个音乐游戏，如果你们赢的游戏会发龙母小空的徽章，然后如果你们常驻集齐了5个，可以行使一个权利，就是可以让一个人听你们的指挥1天。
1: 哦，可以。
8: 然后例如雨宁啊，包括杨老师，我们指定性嘉宾嘛，但是如果你们赢得游戏的话，可以把这个以一定的代价去转给他们，也 OK。
2: 明白明白，
0: 可以啊。
8: 然后呢，我们今天游戏呢是方言传递游戏，每个人用自己的家乡的方言传递，最后一个人必须猜出来说的是什么。啊，把耳机先发了。

0: 炸鸡。
1: 乌虾，乌虾，叫白鱼港带鱼鳞大鱼糕去六号迄搭岛，说五子红黄呀，骗人！
0: 这个不行，这话肯定不行。
2: 你告诉女儿吧。
0: 那等一下，再来一遍嘛。
1: 乌虾叫白鱼港，带伊林那一个去六号那搭岛，
0: 再来一遍嘛，再来一遍。
1: 白鱼港，
0: 再说一遍。
1: 五子红环平原，
0: 再一遍。
1: 六号那搭岛，
0: 再来一遍。
1: 哈，要
0: 再说一遍。
1: 白鱼港，五子红环，六号那搭岛，五子红环平原。
2: 爱他。用你的家乡话，四川话。
3: 哎，你待会儿，你确定你猜出来他说什么了吗？
0: 70%吧。
3: 哦，来，接那给我了，那可以。
0: 我是白举纲，带西林来个。嗯。
4: 症状多久？浪哥太有天
0: 赋了。切草，黄子红番，同他的。

0: 女子哄还骗。
1: 逢窝逢窝。
2: 你说这几个人我都认识，
3: 节奏不律动吗？
4: 疯窝
5: 去捧黄子红
2: 班的
5: 疯窝没？疯窝没啊？
1: 好，不行了，不行了，我
2: 好来，我是白举纲，我带着西里娜一高，去捅黄子红班的疯窝没？
5: 捅谁？
2: 黄子红班。非常帅气的一个男歌手，是我的这个干儿子
6: 啊。哦，你干儿子，白举纲啊，领着你，
7: 领着你
6: 去，那个去路虎干儿子家捅人家蜂窝煤。
7: 那要再说一遍，
6: 白举纲，跟你关系很好，他领着你，
2: 这么长吗？
6: 去，
2: 不用讲这个故事，你编个故事出来。
6: 那谁在家？黄子红范是路虎干儿子。
7: 刚才去谁家？
6: 黄子红范。哦，
7: 他家。然后谁是他干？谁是路虎干儿子？
6: 认了路虎，当他干儿子。
2: 这个不是重点。
7: 白举纲领着我去了黄子红范家，捅了他。
2: 不是，没有这个手势。没有，
7: 然后认了路虎为干儿子。
2: 我要变成干儿子。
5: 我是他义父。
8: 来，老虎虎请回答。
0: 白举纲带着西林那一高去了黄子红凡家，然后认了路虎为干儿子。
2: 啥呀？
7: 无
2: 下和白举纲。
0: 怎么还有我呀？为什么把我搞丢了？
6: 跟路虎靠边
9: 了。你从他这儿就已经丢了。
0: 哇，不合适啊，不合适啊，这个我们这把绝对全对。
7: 哎呀，来一个北京话，肯定能听懂。
1: 走起，相信我。
7: 开始斗嘴是我。
1: 等一下，
7: 坐对是我。
1: 等一下，开始了没有？等一下，不是啊，开始了没有？
7: 你没听懂吗？
1: 你慢一点。
7: 你真没听懂啊？
1: 你慢一点。
0: 我害怕啊！
7: 北京话
1: 听不懂。等一下，老板，
0: 你第二个。啊，
2: 刘姐，怎么换人了？啥情况？你说是北京话？
10: 是北京话。哦，
2: 北京话没问题。来，
7: 开始斗嘴是我，坐对是我，最不爽你是就是我。
2: 这有什么难的呀？
7: 对吧？没想到。
2: 没想到。
7: 我们会成为好朋友。
2: 好 ，OK。开始斗嘴是我，做对是我，没想到最后我能和你做朋友。他少了一句，少了一句。
1: 不能踢脚。
7: 好难受。
2: 怎么，这很明显是个歌词嘛，对不对？是不是？没想到最后我们能做朋友。
0: 胡子哥的歌。
7: 下一个。
1: 开始斗嘴是我，
5: 开始斗嘴是我。这一局噻，
7: 没关系，我觉得至少能，
2: 他都能反应过来，是
1: 对，
7: 肯定能反应。
5: 开始斗嘴是我哦，开始斗嘴的是我，哎，开始做对的是我，哎，
7: 你看，
11: 题外话啊，嗯哼，你要不知道这个，你就不是我哥。开始斗嘴是斗嘴是我，
6: 我唱给你听。开始斗嘴是俺，做对是俺，这看不惯你的也是俺。
7: 还有一句，
6: 没想到啊，咱俩能成为哥们儿。
1: 哎，没毛病，
7: 没毛病，没毛病。
6: 没想到咱俩是老铁。
1: 一，杨老师普通话说一遍。
9: 开始斗嘴的是我，哎，做对的也是我。哎，没想到咱俩能成为哥们儿。
1: 哇，少了，
7: 少了一句。一来一三二一，
12: 开始斗嘴是我，做对是我，最不爽你就是我。没想到我们会成为好朋友。
6: 这份我不要了。

0: 不要不要了。
1: 你们换不换位置？
2: 换换，我绝对不要当第二个，不行的。
3: 我就这一个，我就一个拿手，我。
4: 对，
1: 来，请戴耳机。
5: 答错。
4: 要不这样，我们赌一把好不好？赌一把，就是让他做最后一个，我们那个杨老师到第二个，可以？
6: 行行行行，所以就等于只有最后这一关了，是不是？
4: 就只有你最后一关。东北话哈，杨帆对尼格买提儿说：“你看我今天帅不帅？”尼格买提儿说：“再帅也没我帅。”哎，
7: 没了，嗯，哎，说。杨帆对尼格买提说：“我今天帅不帅？”尼格买提说：“再帅没有我帅。
4: ”OK。
8: 白就白就刚，
7: 杨帆
4: 跟尼格麦提说：“我今天帅不帅？”
9: 尼格麦提说：“你再帅不能跟我帅。”
3: 杨帆跟尼格麦提说：“我帅不帅？”哎，不是，你可以发挥，我忘了。
4: 你想想，尼格麦提见到我那么帅，他得说什么？
9: 一般这样说：“
3: 尼格麦提说是你帅还是我帅？”
9: 自己把自己推翻了。
3: 我才听了一遍不行，应该听两遍。
4: 关键的来了，关键的来了。
6: 慢慢说。
10: 永鹏。
6: 永鹏。
4: 啊。
10: 跟你个买提色。
6: 你个买提。
4: 哪人？厉害。
10: 我演刀还是你演刀？啊。
6: 我演掉掉掉。
2: 我演掉还是你演掉？
4: 然后呢？
10: 你个买提色，
6: 你个买提色说，
10: 你演刀啊，就我演刀。再见了，妈妈，今晚
9: 我就要远航。你演掉还是我演掉？
4: 来吧。啊，
6: 永鹏是谁啊？
2: 永鹏是谁呀、啊？
6: 捋一下这逻辑，一般这些人名都是节目里面出现的。哎
9: 哎，漂亮。
6: 永鹏。
4: 永鹏。陆虎跟陆羽很接近，
2: 你看看啊，
10: 好哈，
6: 杨帆，哎哎，演刀不演刀，嗯，演，等一下我看看，这肯定是一个需要人夸他的话，哎，
4: 然后呢？
6: 我好不好看？我帅不帅？哎呦！
1: 重新说一遍，从头到尾不准提醒。来，
6: 等一下，杨帆跟尼格买提说：“我帅不帅？”尼格买提说：“你帅还是我帅？”
1: 算你们答对。
6: 真的假的？
11: 我听到的是这样。
9: 我觉得这个一定要给西林分，嗯，他太厉害了，
11: 太厉害了，
9: 没有人能听得对的。
4: 牛棒，我给你发一个拍拍。
6: 谢谢永鹏。游戏玩到了这里，想想明天玩什么吧。
4: 那得问咱杨老师，
10: 明天带大家去晋江的雾林体验一下桥文化。
4: 哦，好呀。
10: 然后还有就是，大家知道德化吗？
2: 德化知道，陶瓷。
10: 对，嗯，答对。德化的白瓷是举世闻名的啊。明天还可以带大家去德化体验座。
4: 好，谢谢杨老师。
6: 期待明天。
4: 明天见。
12: 越在旅途由健民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儿，用龙母壮骨颗粒。这个村子漂亮，
10: 这里是吴林村，是一个传统的华侨村落。这里头你们看到的很多都是闽南的古建筑。哦，你看那边的那些两层楼，肯定都是在海外
6: 有实力的。
9: 哇，这砖好好看哦！
6: 你看这个花纹都很
4: 好精致哈。
10: 你们看一下那个屋檐上的那个，那个是闽南建筑上独有的滴水兽。哦，耶。
4: 哎呀，哎呀，欢迎欢迎欢迎，到你家了是？
1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9: 今天是要请客，
10: 怎么先来了呀？
9: 是吗？
4: 我来半个点了已经。啊，
13: 这位老华侨是从哪儿回来的？
4: 对对对，
13: 南洋回来的。
4: 早点准备一下给你们。
6: 穿着西装革履的，就是
4: 也是混出模样了，对吧？
6: 回来了，刚飞回来的。
4: 没错没错没错，到你家坐一坐。好嘞好嘞，
13: 这海外定制的西服。

0: 三分天注定，嘿嘿，七分靠打拼，嘿嘿，爱拼。
1: 你们都是华侨？
2: 没有，我们是华侨大学的学生，但是有些是华侨，有些是境内的学生。
3: 哎，你这个手势，有些是华侨，有些是境内学生。
1: 我们三个都是华侨。
3: 那祖上哪一代人是在中国？
4: 对，
5: 我是爷爷。
1: 二代，二三代。
6: 哎，那你们平时会看春晚吗？
7: 会啊。
3: 看到今天我上春晚了吗？
8: 看了。
3: 好了好了，开玩笑。那当然还有华人春晚，我也上了好几届呢。
1: 真的吗？
3: 真的真的。
1: 很多次哎，我就觉得
9: 这话聊不下去。
10: 过掉，过掉，过掉，过掉。
3: 其实刚才雨宁上来问你们看不看春晚，其实就想问嘛，华侨的这些妹妹们，就是你们在国外的时候，是不是也保留很多中国的传统的习惯？这现在的新年俗之一就是看春晚，
11: 对，
3: 还会有什么其他的习惯和内地是一样的？
1: 边吃火锅边看春晚，
3: 这是和四川是一样的哈。
12: 对，
13: 这个我有话可以说了，因为我今年的山东卫视春晚去了这个澳大利亚的分会场，我们去那个唐人街，就是那个舞狮啊什么都特别特别的热闹，就你感觉你在里面。虽然很多都是华侨，但是他们在录制的整个过程中真的就是非常浓烈的那种
3: 气氛啊，
13: 这种华人气氛真的就是感觉在中国。
14: 其实华侨的那种乡情啊，它是特别浓的。你们看这个晋江吴林村他们回来盖的那个房子，一会儿咱们可以看有一栋楼上面写的胸怀祖国哦，他把自己那栋楼就叫做胸怀祖国楼。
15: 然后我们就是在菲律宾的时候，因为我的父母他怕我们忘根，所以我们每年会回国参加夏令营、冬令营，它其实叫寻根之旅。对，所以我普通话好跟这有点相关吧。然后因为我爷爷他也会写歌，他会偏喜欢这种文艺类的，对，所以从小到大就是我爷爷他是会就是督促我们，让我们不要忘了普通话还有闽南语。对，
10: 这个很好，
1: 我的国，
14: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情怀，我觉得很感动，
1: 对，
14: 非常感动。
16: 各位老师，今天正好有这个机会，我们之中也有好几位同学唱歌非常好，哎，然后想跟大家去合唱几首歌。
3: 好，
8: 来，
17: 手心手背。
10: 你们分成两队，然后和学生自愿组队，每组演唱一首歌曲，两队分三轮进行两两 PK， 杨宗南老师作为裁判进行评比，输的一队接受惩罚。
18: 练习五分钟就演出啊，开始。
1: 好，
10: 来来来，
16: 那我们俩，
11: 我们唱什么歌？
17: 说是下至位置，
3: 不是你不用唱，我们唱你们是 MV 演员，主要气氛嘛。我们不能输给他们的。
8: 我们在演的时候，你们四个给那种帮个忙那种了，然后你俩在演着，我们在那
18: 可以可以，都一起
8: 五十类的都可以，气氛搞起来。
17: 时光偷偷遇见转折，送来错过，四季飞过，想走过山川。
3: 一会儿那个赢了之后，咱们去吃点什么？
14: 比赛现在开始，首先有请冰雨组。
17: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爱人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筷子说话乱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的踩，悬崖上的爱谁会愿意猜，谁是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最爱的女孩。
14: 最爱的。刚才大家刚刚看到的是一场非常浮夸的音乐剧表演啊，接下来下至位置，
8: 记住三个主要动作，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个，
11: 还有一个是这个。
8: 好，
13: 准备好，

0: 拥抱，我会忍住不会颤抖。
1: 好听好听好听好听
2: 好听好听好听。哎呦，
3: 突然发现自己权力很大啊。
1: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还应该拉票啊，对不对？
4: 对，
5: 可以给你们机会。
1: 评委老师好，我虽然没有二号老师专业，但是我有一颗音乐的梦想。我小时候家里也比较困难，对，非常的不容易，一路走到了今天。虽然我觉得我的音色转音技巧不如二号，但是我胜在比他看着协调。
6: 哪一画面看着比我协调？
1: 你晕的啥呀？所以说老师不介意可以把票投给我们这一边。
3: 好，那个给二号同等的机会啊，来，
6: 请大家投二号一票。
7: 对，
6: 谢谢。
8: 啊，没了。
9: 简单明了，
1: 大巧敷衍了事，不按套路出牌。
6: 胜在简单。
1: 你家不困难吗？
8: 请裁判。啊，3、2、1。
1: 哇！你的，我就觉得有黑幕。这比赛一点不专业。
10: 不是，人家投给你的，人家投给你的。
1: 我就觉得这个节目专业。
10: 再来一次啊！
3: 看在你那么一把老骨头、那么卖力的基础上，给了。
1: 谢谢。
6: 哎，那个、不是他俩同学，
1: 我们是学校里关系最不好的，
9: 冤家。
10: A 组谁来？
11: 西林啊，来吧，小白，整他。
10: 可以，来吧。
11: 好，
10: 我们来。我们这边有林俊杰。哇！
11: 他叫林俊杰是吧？
10: 对，
11: 我真的厉害，你是不是叫白举纲？
10: 你怎么知道？
11: 也是个明星，厉害！来来来，

0: 好听，好听，好听。
1: 来，吧林俊杰，
0: 走心。
2: 林俊杰
3: ，整会儿就不好意思了。
1: 没有，真的。

0: 漂亮。
1: 来吧，三号四号。我觉得节目组节目进行到这儿，这个时候你们应该拉手，我们都是一家人。老师投票给谁，我们都接受。
0: 我们确实是一家人。
2: 怎么不是呢？
0: 怎么不是呢？
2: 都到这儿了，怎么不是呢？
1: 这个情节，这个互相让。
0: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3: 三、
4: 二、
5: 一
2: ，out。
0: 是选我们还是我们？
3: 选你们。
0: 耶！承认，承认，承认。
3: 好，第三组，
6: 大家好，
2: 来喽，走，准备。
3: 哎，我还有份开场放狠话呢。
1: 还有狠话呢。
7: 虽然你们有林俊杰，但是我们不信邪。
1: 我为什么要跟你去台
7: ？OK， 相信只有我才能懂你的黑色幽默。我喜欢拯救了你，却说渴望就是我。
2: 是你

0: 们赢了。
1: 提前宣布了吗？
2: 就是咱们做任何事忌讳提前开香槟这件事儿。

0: 风吹雨打，哪有我有你也有他。
1: 谢谢，
2: 去吧，
3: 谢谢。
4: 最后一场 PK 得来点仪式感啊，
2: 得上台去举，对对，举手了。
1: 来，等会他，我要放狠话，要不要？就是
5: 想一个。虽然他个子高，但是我有狠招哦。
1: 啥？哦。Dispatch 是不是要接
5: ？Dispatch。
6: 虽然你个子矮。
7: 凡哥，不愧是一家人啊！
1: 你叫路虎，看起来生龙活虎，但是唱歌的话，你只能排第五。哇！
7: 可以
5: ，OK，Dispatch，Dispatch，
1: 没完了，来。
5: 虽然我唱歌排
6: 虽然我唱歌排第五，
5: 虽然我唱歌排第五，但我身后有龙母。
1: 赢了，这个不敢 diss 败啊！来，来吧，老师，
2: 来，三、二、一
5: ，peace， 哦！
1: 你看人家多么和平，咱俩在这空空 diss， 真的。
6: 接下来我们要把来自我们龙母的大礼包送给我们华侨大学的同学们，带给你们的家人们。哦，谢谢你们的精彩演出，好棒哦！真的，
2: 我们会把他带到菲律宾去的。
7: 然后，由于我们没有输也没有赢，所以得完成那项惩罚。
5: 那项惩罚我知道，我已经想好了。
1: 什么？
5: 昨天听到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哎，叫做《杨帆你真棒》。然后，就是我觉得应该把这首歌放在今天来
2: 发扬光大，
5: 因为杨帆老师的舞台没有结束，我愿意为他伴奏。
7: 来，
5: 哥，来，你来唱这首歌，我帮你伴奏。
1: 咱昨天不是 diss 那个 AI 吗？要不咱现在直接给他来一个咱们比 AI 更牛的。来，
7: 可以，来，说干就干，
1: 即兴来。
2: 来，请上台。
5: 1, 2, 3, and go。
7: 比赛了，
5: 杨帆老师你真棒，能说会演还能唱，
6: 他还能唱。
7: 下一个，
2: 杨帆老师你真棒，华侨大学中启航。
6: 中启航，
5: 今天我在这儿。歌颂杨帆老师，希望他能身体健康。
2: 点题了。
5: 希

0: 暧昧。
1: 有龙母保驾护航，你会永远强壮。加入。

0: 但我更感谢龙母照顾可丽，因为不爱吃饭，个子长得也没有刘宇恒高，刘宇宁高，刘宇宁高，我吃完了
1: 刘宇恒的人，
0: 我就扬帆起航。
2: 约在旅途第三季，我们来到泉州是目的地，今天晚上我们要把歌一起嗨唱。
0: 龙母照顾可丽，
3: 还有呢，
4: 还有呢。

0: 龙鹏艺术馆，对不对？
1: 龙鹏艺术馆，这应该都是陶瓷的艺术
2: 吧？陶瓷艺术作品，
3: 哇，这好酷哦！
0: 哎，你看这个，哇，这个做的，你看，金木水火土，哇，这很酷，这个。哦，哎，哎呦，哎，
4: 噔噔噔噔，《西游记》。
0: 哎，帅。哎，哇！我还以为里面有水呢，啥都没有。
1: 这是这个碗自己本身的音调。
0: 我在这运个镜。哦，掌声，掌声，掌声！哎，哇！
2: 哦，哇！哎，刚要运镜，结束了。
0: 哎，老师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1: 老师好，老师好。
0: 看着还有点眼熟，
6: 可不是翻个眼熟，参加过节目。哎呦，
1: 哦，你们认识？哦，
0: 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年那个张创参加我们黄金一百秒的时候，他就是带了一堆碗过来，哦，
6: 对，
0: 现场挑，摆好了之后，然后现场就你点什么歌，他就表演。
6: 是，我这次来呢，也是到咱们德化来看看白瓷，因为德化是。陶瓷之都嘛，哎，我也是想看看能不能选得到。
0: 那哪几个是白瓷呢？
6: 这个咱们德化的白瓷，
0: 白瓷哦，
6: 对，这种也是德化的白瓷哦。德化的白瓷，它特别亮，而且不容易碎啊。对，
0: 它音色会有不一样吗？
6: 可以听一下，那咱们这是
0: 对比一下，
6: 对比一下，这种
0: 这是普通的，
6: 普通的
0: 吧？哦
2: 呦，
1: 清脆，
7: 清脆
2: 了，
7: 清脆的
2: 多，
7: 嗯嗯。
2: 哦，好听。
0: 我们这些老师的特点就是一看就会，
6: 是吗？
0: 来个简单的什么小乐曲，
6: 来个简单的，
0: 大家可以合作一下。
6: 咱们来一下猜歌吧，
0: 好呀，
6: 我演奏，大家可以听一听，好吧？
0: 好呀，那您来几个，我们猜吧。
6: 好，哎，
0: 来，咱听听啊。嗯嗯嗯嗯嗯那个 Beyond 的那个歌，
6: 不对，
0: 阿玛尼，
6: 这其中啊，其中一位老师的歌曲，
0: 其中一位老师的，完了，
1: 完了，
0: 那这位老师有点问题啊，
1: 这位老师
0: 自己的歌都没听出来，自己的歌没听出来啊，
1: 这是
6: 主歌部分，
3: 哦，《致荣耀》，
6: 对，《致荣耀》，对，
3: 那个，
2: 没有问题啊。
0: 谁的歌？谁的歌？
1: 老白的歌。
6: 不是主歌部分。
3: 跑了多久？你如果清吧，还有多少笑话？
1: 你有问题。
0: 你自己的歌都记不住。
3: 的心
2: 你有问题啊？
3: 放太久看不清，放了太久看不清。
6: 对啊。
0: 我跟你讲，你不是看不清，你是听不清。
3: 对不起，对不起。
1: 你是记不清。
0: 来，再玩一个，
6: 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
0: 来。
3: 这谁的歌？到现在还没听出来。
1: 这是我们的歌吗？这一听就不是我们的歌。
2: 噔噔噔噔噔噔
6: 噔。二中中二日记。
0: 哦嗨，哦嗨，我的歌。你喜欢谁？哎
2: 呀，啊，这两位老师，哎，
1: 有问题。
3: 这位老师有问题。
1: 有问题。
3: 你能明白我的感觉了吧？
0: 我明白，
3: 明白，明白了吧？
6: 开门大吉，咱俩别去了，咱们别去了，去不了。
2: 开门大吉得求助外援，你再去了之后，
6: 我们各位老师需不需要体验一下呢？
0: 可以，我们体验一下吧。
3: 可以，可以，可以，
0: 体验一下吧，体验一下。
8: 银高先跟我们说一下。
6: 银高一下哈，
8: 银高。

0: 看一下，这是哆。
1: 哦，有排序。
0: 这个是嗦。
1: 哎呦，
2: 哎呦，哎，怎么是这么排的？
3: 因为老师有他的习惯，
1: 他的习惯。
0: 对。
4: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哦，
0: 可以试一下。
5: 好，来来，那我得来一下。哎，陆虎，你就演奏一下你那个。
4: 我就来赞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那我还简单嘞，我那只有一个音。哒哒哒
2: 哒，它只有两个音。哒哒哒哒哒哒
4: 哒哒哒。但是得快呀，哒哒哒哒哒。那也好敲哎。
0: 哎，那个半音是升哆，那个升哆没有那个吗？
4: 它没那个音。
0: 对，没有那个音。哦。
4: 哎，有意思哎，你敲自己一下也发那个音也可以。哦，
5: 对，
4: 老师，我再来一下啊。哒哒滴哒滴哒哒哒滴，好，来来，特别好，特别好。
5: 你刚才就表演了个打鼓，对不对？
2: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您是怎么就是接触到？而且因为你不同的碗需要去测它的那个
0: 音高啊，
2: 对啊，音高什么的。
0: 其实这个最开始的时候，没有这个，就是咱们知道选什么样的，什么样的碗适合咱们，就盲目的去选。
2: 每次吃饭的时候敲一敲，
0: 敲到哪个地方
2: 都会，真的是
0: 到哪个地方我都会拿着筷子去敲。
1: 敲哦，
0: 对，然后时间长了之后呢，多厚的碗，多大的碗，
2: 大概知道它的那个
0: 音，
4: 在哪个音域啊，
0: 就差不多了。对，
4: 所以我们这一趴的互动啊，其实通过张创带着我们各位嘉宾的体验，咱们从音乐的角度来感受到了咱们德化白瓷的魅力，
1: 是怎么去看这些怎么做出来的吧。
6: 哦，可以哦，
4: 明白。就看这个白瓷怎么生产出来的，对吗？
1: 好，走。
2: 好呀。
7: 感谢德化县人民政府。

0: 哎 ，Hello，Hello，Hello，
1: 嗨，
2: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哎，大家跟着我来欣赏一下这个千年的太平公窑，
0: 千年窑啊，哇，
3: 这个窑你看，
0: 这么大，
4: 这么长的窑，
3: 这是古董了，
5: 很震撼。这个
3: 窑现在还可以用吗？
2: 对，这个是全世界现存还能够活代利用还能够烧瓷的，
3: 还能够利用
2: 历史最古老的龙窑，我们已经申请了世界纪录。哇，
0: 龙窑，
4: 龙窑。
3: 各位来宾，来，我们沿着这个线路。
6: 喜乐安宁。
0: 点千年窑火，
2: 我们这个温度可以烧到1300多度。哎呦，烧成那个举世闻名的中国白。
6: 哎，中国白。
2: 这个是窑门，
3: 瓷器就放到这里面了。哎，
2: 对，来，我们可以进去感受一下。哎，
0: 真能走的。哇，
4: 凉快。哎，
6: 真好玩。
3: 1、2、3。
0: 哇，这好棒啊！
2: 我们这边呢是一个体验场所哦，大家一起体验一下。
0: 好，
5: 咱就捏个杯子嘛。
4: 好，好，试面。哇，
5: 这个光摔这个泥就觉得很爽。哎，
4: 很解压。
5: 是的，是的。不开心了，不开心了，
4: 是这个意思。
3: 还解压了，
4: 对，哎，
3: 吃没呀。
4: 然后我们顺着转盘一点一点的把它捏宽。
5: 这已经是个杯子的形状了，
4: 对，有点杯子的形状了。
0: 你看帆哥做多大一个？
5: 你干什么？你果盘，你要做个果盘啊？我捏个瓢。
6: 竹子。哎。构图感觉像是个老手啊。
4: 真的吗？
6: 对呀、啊。
4: 老师夸我是老手。
3: 我听到了。
6: 老手啊，
3: 老手说你的手该保养了。
4: 哎，我的手确实很粗糙，真的很粗糙。
3: 怎么样，虎啊？这次来泉州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7: 收获其实是从方方面面的，就是昨天说的是所见所闻、所想所尝。
3: 今天又多了一个所捏，
7: 你看所触，
3: 哎，
7: 那其实今天晚上唱歌的情绪会更不一样。哎，哥，你今天晚上唱啥歌啊？
3: 我上中学的时候特喜欢那首
7: 啥歌，哥？
3: 哎，有没有那么一首歌，就是
7: 这叫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是吧？
3: 会让你想起我。哦，
7: 这首歌。
4: 哎，胡子哥，我觉得最近去年的时候我听到大老师有一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现在。
7: 我看一下咱俩有没有默契，好不好？
4: 来，3、2、1，走，万物盛开。
7: 哦，这首啊。

0: 我用圣山法则，用开心的歌来开一个好头。
1: 其实我觉得这歌挺好的，就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
0: 对，
1: 就是开心做自己。
2: 不是这首歌有什么
1: 呀？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看法？现在有点老土吗？
0: 哥，你去 solo。
1: 我们不在意你的看法。啊，我们就要唱这首歌。
3: 哇，这个杯子成立了，
4: 画的还是风烛。
0: 被风吹的感觉。
3: 对，
0: 刚好现在有风。
5: 看得出我是做的马是吗？
0: 对啊。哎呦，
5: 我太感动了，
1: 无敌了，太厉害了，狗盆儿。
6: 有紫竹德皇的话，品千年词韵，享山水之美，世界足足。

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月在旅途，由为宝宝健康加骨劲的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龙母儿药，专业可靠。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可以，你们骄傲。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今天这事儿得办呐。您平时做事雷厉风行的那个干劲儿都去哪里了呀？
8: 好久不见呐，上班来了，病假到期了，不得不来了。哎呀，就不爱上班。
9: 主任，
10: 主任，
9: 哎，
8: 哎呀，好久不见呐，
9: 主任，不是，您真沉得住气呀、啊？新局长都上任一周了，您连个面都没露，硬是装病不来，我是真佩服。
8: 注意用词啊，这回是真病了。
9: 哟，什么病啊？
8: 胃病，一吃三碗饭就积食，一吃三碗饭就积食。
9: 您就没想着少吃一碗？
8: 不是那事儿，我琢磨着呀、啊，还是饭前那四张饼闹的。坐坐坐坐坐。
11: 哎，主任，您可算是来了。咱东郊路的那个大坑，您都拖了半年了没给解决。您
8: 一提工作呀，我压力就大，压力一大呀，我胃就疼。
11: 群众反应是越来越强烈。您看您那个坑是，主任，咱那个坑，咱今天必须得，主任，咱那个坑，行，我不说了。
9: 不是，这药也对瓶儿吹呀、啊，主任好药量。哎，主任，这个我这文件还说找您签字呢，要不算了吧？
8: 哎，拿都拿来了，哥。
9: 哎呀，谢主任，就我这点小事儿，您还惦着呢？
8: 惦着惦着，惦着对颈椎好。新局长在没在啊？我这来都来了，是不是碰个面点个卯认识一下、啊、
9: 咱新局长叫马胜男，刚去东郊水库下基层去了。
8: 爷，那肯定也是奔着水库鱼去的，还有那小笨鸡蛋，看来局长也是个基层美食家呀。
9: 主任，咱下午啊得开个会，会议由马局长亲自主持，我听说是要抓躺平式干部。
8: 啥意思啊？那我胃不舒服还不能躺会儿啊？
11: 主任，不是说身体问题，躺平式干部是指不担责不作为，不肯干也不敢干，卷起袖子在一边看。哎，
8: 针对性这么强吗？那看来这会对我很重要啊。那咱赶紧啊，都想想这一年为老百姓办了哪些实事，下午好跟局长汇报啊。你也帮我整理一下，我这一年都办了几件实事。
9: 哎呀，主任，这还用整理吗？您这一年啊啥也没干。
8: 我一件实事没干？
9: 没有。
8: 那稍微虚点的呢？
9: 也没有。纯虚的行吗？
8: 那不用了，我没事啊。我是单位老人了，他一个新局长能把我怎么的？但你们不一样，你们还年轻，你们还有上升的空间。

0: 啊，艾伦，
1: 哎，
0: 你这一年为老百姓做了几件实事？
1: 我做了五件。
0: 那你借我两件。
1: 嗯，对，主任为什么呀？
0: 你这级别做五件属实有点冒进了，对吧杨子？
2: 对，
0: 你也匀我两件。
2: 这主任，我可没冒进啊，我这一共就两件。
0: 呀，那你借我了自己就没了哈，那你抓紧时间再给自己构思两件，免得被局长批评，对吧圆儿？
3: 哎呦，主任，我的早就整理过了，但我交上去了。
0: 啥时候交的？
3: 马局长上任第一天。
0: 那你时间最充裕，你帮我想四件。那行，我这就八件了啊，少就少点了，咱不垫底也不冒尖儿。
1: 哎呦，主任，您带头去把那个坑填了，那不就是一件实事吗？
0: 那是一件实事吗？那是十件破事。填这坑我得协调七八个部门，麻不麻烦？
1: 那合着您这一年一件正事也不想干，就等着从我们这儿搜刮呢？
0: 白眼狼，艾伦是个白眼狼。我觉得这么多年我最大的政绩就是培养了你们，对吧？我把机会都留给了你们，把重要事都交给你们做，才导致我今天到关键时候一件实事都拿不出来。你们不觉得你们比同龄的干部成长的都要快吗？艾伦，你站直了，看他这两年成长的，这大个子窜的。
3: 是啊，短短两年，主任就把艾伦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小科员培养成了一个1.87米的大科员。
0: 你要会捧你就捧，不会捧不用硬捧啊，真气人。
2: 别说这什么药也不能这么吃啊，是不是？奶片吃多了也上火呀。
0: 艾伦啊，我再跟你费最后一次话，那坑是自然形成的，是天灾，是大自然的灾害。你去主动填那个坑，就一点用没有，在领导那儿这不显山不露水的。我在正科级一叱咤就是20年，我明白这里的道理。不知道两位还是否记得我那座右铭啊？多做
4: 多错，
0: 少做
4: 少错，
0: 不做
4: 不错，
0: 不错不错不错啊，真不错，这么简单都记得住。那你错了没？
1: 要按您这个标准，我是错了。
0: 那你还做不做？
1: 得做呀，主任，那么大个坑，那万一掉进去人了怎么办？
0: 你给我滚。
1: 嗯，不是，主任，你不能那么粗鲁。
0: 那请你出去，用身体团成一团的方式好吗？那行，那就先这样啊，赶紧把借我那几件实事啊整理一下发咱们群里。哎
5: 哎，郝主任，我是于干事。
0: 哎，于干事，
5: 马局长说一会儿去办公室找你。
0: 你没听错吧，我这第一天上班，我俩面还没见过呢，他找我能有什么事啊？
5: 没说啥事啊。
0: 那他原话咋说的？
5: 原话就说让你在办公室等他，一会儿去找你啊，最后还说嘶哈嘶哈欧分分分，
0: 这啥意思啊？
5: 那真不知道，你自己研究吧。就这样，再见。
0: 哎，啥意思啊？嘶哈嘶哈欧分分分。
6: 哎呀，本来呀是想下趟基层，结果走半道掉坑里了。群众把我救上来的时候跟我说，这个坑半年了没人管没人填。好啊，我现在就去会会这个负责人，我看看他一天天都忙什么呢。郝主任是吧？
0: 是我呀，你找谁呀？
6: 我就找你。
0: 你找他什么事儿啊？
6: 东郊路上那个大坑是你负责吧？今天我掉坑里了。
0: 艾伦这个乌鸦嘴，白眼狼长个乌鸦嘴，这局长马上来了，这撞见这个事。
6: 哎
0: 我说大姐啊，你为啥偏偏选今天掉坑里了呢？
6: 啥意思啊？嫌我掉晚了？
0: 咱这事儿能不能改天再处理啊？我这屋啊马上有个重要的事儿。
6: 我这事儿不重要，嫌我摔轻了呗？那我得摔成什么样在你那儿才算是重要的事儿呢？行，那这样，你先处理你重要的事儿，我在这儿等你啊。
0: 哎，
6: 百姓好友，实干人才，两肋插。
0: 保卫科有人念我锦旗。
6: 你给我放下！干什么？ 开始摇人了。

0: 啊，让你解决问题，你敢动用保卫科？你知不知道这种行为属于什么性质？
1: 大姐，你听差了，我在叫我同事呢，他姓包，叫包卫科，他还有个姐姐叫包文平，有个弟弟叫……
0: 这，别扯那些没有用的啊！
1: 我真不是那意思，大姐，你快坐，坐。
0: 作为领导干部啊，遇到问题你得解决问题，是不是？不能怕事儿，
1: 是啊，
0: 更不能躲事儿，是不是？今天你敢打电话啊，叫保卫哥，
1: 是。
0: 那明天，那你就能把我推出去了。
1: 大姐啊，自己去趟医院吧啊！完了把发票都留着，回头啊我给你报销啊。群众解决问题要走流程，不能走窗户。
0: 群众，好，平时就是这么对待反映问题的群众是吧？假装礼貌的让座，然后凑冷着就给推出去了。这是解决问题吗？这是激化矛盾。好啊，遇到问题了喜欢往外推是吧？来，把这个推出去。
1: 哎呀，大姐，你知道我不是那意思，那我派个人陪你去趟医院好不好？
0: 我就问你，坑怎么办？
1: 这坑说实话归七八个部门管，我现在挨个打电话，今天如果他们都不解决，我自己掏钱把这坑填上。
0: 这处理问题思路不是挺清晰的吗？那为什么这点小事能拖半年？
1: 我向您道歉。
0: 我调里边是小事儿，那万一老人调离怎么办？
1: 我向老人道歉。
0: 你说万一孩子调离怎么办？
1: 我向孩子道歉。
0: 万一有像我这样好奇心强，想上前一探究竟，不小心粗溜一下调离了怎么办？
1: 我向粗溜道歉。
0: 你向粗溜道什么歉？你不向红烧道个歉呢？
1: 哎呀，大姐，我求你了，让我办实事儿吧。赶紧过来个人。
2: 主任，您找我。
1: 你来了。哎，赶紧换个人。
3: 主任，
2: 主任。
1: 你来来好，来，抱着大姐去趟医院啊，做个全面的检查。你赶紧把那坑填上啊，填上啊啊！走了，大姐，走了啊。
0: 你
4: 局长，
1: 哎，局长，哪儿呢？局长在哪儿呢？
4: 不来了。
1: 有你这么断句的吗？他什么时候说的？
4: 刚说的。
1: 今天都不来了。
4: 不来了。
1: 你说这当局长才几天呢啊，就整这出啊，说不来就不来了，这给我忙活这身汗。那行吧，大姐，那今天就这样了啊，你俩啊赶紧把大姐领下楼，用你们的手机给大姐扫个车子啊，赶紧往家蹬吧，你看你这小脸造的跟小泥猴子似的。
0: 我听明白了，在这儿准备迎接领导呢，现在领导不来了，事儿就不给解决了是吧？
1: 群众反映问题得走流程啊，得一关一关过，我这都是最后一关了，大 boss。
0: 哎呦，大 boss， 刚才是不是你亲口答应我的马上解决，现在不认账了？那你那是说话呀还是……
4: 哎，主任，今天这事儿得办呐，您平时做事雷厉风行的那个干劲儿都去哪里了呀？
5: 是呀，您还是那个心系百姓的好主任吗？您快回来呀。
1: 你俩有病啊，这时候给我扣什么帽子啊？
4: 我们有病，您不是也在带病坚持工作，为民排忧解难吗？啊，
5: 关键不能让眼前这位端庄贤惠的大姐她难受啊。
1: 发电报呢？你说她端庄我也就忍了，贤惠你是怎么看出来的？说话就说话，怼得我干啥呀？出去。
4: 仁至义尽，问心无愧。
1: 他俩怎么那么欣赏你呢？别看你那一脸小泥儿，往那儿一坐还挺拿人。行了，大姐别生气了。哎呀，喝我点茶吧。那你要非说这事儿跟我有关系，那也确实有点关系啊。但是呢，咱人类啊和大自然的关系非常微妙，始终是一种抗争的关系。话说东非大裂谷，从天上看就宛如地球的一道疤痕，它全长5800公里，深2000米，最宽的地方能达到200公里。
0: 卖弄啥呀，谁还没上过初中啊？

0: 你说了这么多，跟我要解决的问题有什么关系？
1: 我就想说呀，那东非大裂谷那么大都没人掉进去，你咋就那么不小心？归根结底，就是你们人民群众对道路潜在风险的防范意识不足。
0: 来，有本事啊，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来，
1: 你就是让我再说一百遍，我也还是那句话，我是人民的公仆，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大姐，你不用谢我，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去给您倒杯水去。
0: 哎，你当我镜头干什么？
1: 这就没意思了。呀，这不回我呢吗？
0: 还知道要脸面呢？啊？
1: 你一进屋，我也知道你咋想的。你在意的是那坑吗？你不就想给自己再谋求点利益吗？
0: 我
1: 再带你去趟那坑，我现场亲自指导你再往里跳一遍。
0: 什么意思啊？
1: 大姐，咱这坑啊比较特殊，它处在两区交界处，是，有6米属于咱们区，但也的确有20厘米属于对面的开发区。他们区有钱呢，只要你把这肚子稍微收一收，从他们那边粗溜下去，你就发达了。你想想这事儿，你要赖我，我最多把鞋跟给你粘上，眼镜片给你换一只，这你要讹上他们，你下半辈子就有着落了。出门啊，大姐，千万不敢说是我说的啊。
0: 好一个好主任呐！
1: 咱姐俩认识了就是缘分。哎呀，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大姐，开屏了呀，这是啊，高兴了。
0: 你呀，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我今天要真是以局长的身份站在这儿，我相信我这辈子都没有机会看见你这副嘴脸呐。
1: 什么意思？你就是新来的马局长？
0: 对，我就是马胜男。郝主任，坐在这个位置上不替老百姓办实事，咱对得起老百姓吗？啊，像你这样的躺平干部，看似人畜无害，实则危害极大呀，阻碍了社会发展，影响了我们干部形象，最重要的是你伤了老百姓的心呐。我问你，就你这个德行，这一墙的锦旗怎么来的？哪儿来的？
1: 装修的时候设计师给提供的方案，这属于软装。
0: 行啊，就喜欢躺着是吧？别在这儿躺着了，从今天开始啊，回家躺着去。
1: 胜男局长啊，我也是胜男，我是大龄胜男呢，我这工作要是没了，我就剩男了呀，局长。
2: 竹板一打响连天，过去的 CD 放中间，大的铃大铃铃大的铃大铃大铃铃大。
3: 请问，你好，
4: 你好，哎，
3: 这里是网络主播报名的地方吗？
4: 是啊，你是？啊，
3: 我叫马旭东啊，是来这里应聘网络主播的啊。之前线上咱们有联系过。啊我肯定是走错了。
4: 站住！哎，
5: 马老师，哎呀，终于把你盼来了！来来来来来，欢迎一下马老师。
3: 马老师，哎，
6: 我代表公司全体员工对您的到来呀，表示欢迎。
3: 谢谢。哎，不是，哎，
6: 欢迎。
3: 不是，这太热烈了。
5: 马老师，马老师，哎哎哎，这样都是我们的企业文化。哦，那我做个自我介绍。
3: 好，名片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名片哈。
5: 马老师，哎，我是咱们公司的老板。哦，兼保安，哎，兼保洁，兼艺术总监
3: 啊，身兼多职啊。
5: 我叫刘子墨。哎，
3: 刘总您好，哎，您好。那这几位是啊，
5: 都是我们公司的签约主播。哎，
3: 大家好，
5: 哥几个，
3: 大家好，
5: 这就是我一直跟你们提到的马旭东老师，哎，是咱们市著名的主持人。
3: 不著名，不著名。
5: 你看不看马老师啊？这么大的腕儿，还这么谦虚，多向人家学习学习啊！
4: 马老师，哎，我是真没想到啊，能把您给请了呀！
3: 主要你们给的钱是真多呀。
6: 什么？啊，
3: 不是，我开个小玩笑。是这样的，您看啊，我知道新媒体的流量是特别大的。
4: 对。
3: 我们呢又从艺多年，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把更好的艺术传播给大家。
5: 看看看看，哎，啊，马老师才是真正的艺术家呀！
7: 马老师，在这个年代能够全身心投入到艺术当中，实在是太难得了。我代表公司同仁向您表示深深的敬意。
3: 真不，
5: 敬意，
6: 谢谢谢谢。哎，
3: 干点正事儿呢。
5: 哦，对，
3: 那个合同，
5: 签合同，
3: 对，啊，这合同就这两页啊，
5: 一目了然了嘛。啊。

0: 那行，那我直接开始签了，好吧？
1: 签，嗯。哎，马老师，哎，您可一定要签自己的名字呀，啊，别签个麻辣鸡丝什么的。
0: 你放心，麻辣鸡丝，我特别清楚，嗯，不会那么签的。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马旭东。
1: 我看看，
0: 哎，您看看。哎
1: 呀，马旭东，太好了。那马老师，哎，以后我就是你的老板了
0: 啊。对，
1: 那你就是我的员工了。
0: 没错。
1: 小马，你给我站起来。
0: 变脸变得也太快了。
1: 小马啊，哎，
0: 您说
1: 坐不改姓呢是可以的，哎，但是名字咱们可以改一改。
0: 为啥呢？
1: 马老师，嗯，您是艺术家，嗯，对于我们网络直播这一块子可能不太了解，嗯，啊，做我们这行最重要的就是上包装搞人设。
0: 那跟改名有什么关系呢？
1: 马旭东，你的名字好普通，啊，就你这个名字，啊，往梅兰芳、布莱希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里边一放，谁认识你呀？
0: 把你的名字放里边也没人认识，
1: 啊。你不管，做主播你要想红，嗯，你就得起一个震耳欲聋的名字，你得响亮。
0: 我明白了，一定要起一个足够响亮的名字。
1: 对了，哦，
0: 其实我有一个想法，啊，你看，我就叫这个名字怎么样？
1: 二踢脚，这不行，
0: 多响亮啊，当当的，
1: 太次了。
0: 不，那您说叫什么？
1: 我早都给你想好了。嗯，你就叫马宝男。嗯，
0: 马宝男这个名字，我媳妇儿经常这么说我。她是不是笑话我？
1: 她没脸笑话你。
2: 感谢榜一妈妈送的礼物，谢谢你，我爱你，妈妈。
1: 马老师，嗯，你听我的就对了啊。嗯，这样，咱们第二步上服装。
3: 不用。啊，说起服装啊，我准备了，花了我3个月的工资啊啊。这件西装38880，你给我扔了个啥呀？
1: 马老师，你得穿我们的服装。
0: 我还穿你们的服？
1: 对，
3: 这都是给我预备的，
1: 全是给你预备的。哎呀，
3: 你说签个大公司真好，什么衣服都给你预备上了，
1: 啊，这件怎么样？
3: 这
0: 会不会太有年代感了？
1: 不喜欢，来，
0: 这个肯定不行，啊，咱们换上这个衣服啊，一定得是特别合身的那种。
1: 这件呢？
0: 这件谢谢大家，这不是女生的衣服吗？
1: 合适吗？
0: 对呀，啊，这人他就有意思，你知道吧？换衣服，
1: 那这件呢？
0: 这件就更不行了啊！你看这件就跟，哎呀，你看还扯住了，扯住了，
1: 还勾上了，你说
0: 是不是？这拉拉扯扯的衣服就证明他就不合适。
1: 那马老师，嗯，这件你看行不行，啊？
0: 这件就更不行了，如果不听甲方的话就赔钱，这件行。
1: 嗯，这就对了吗，马老师？来，我帮你披上啊。
0: 好歹是件衣裳啊，嗯，是不是？
1: 你看，哎呀，这穿上多有气质！
0: 我看看这衣裳，这还有亮灯呢，
1: 这个亮了它，好神奇啊！
0: 你看这跟红绿灯似的。你说我要走到马路上，那行人看见我，他停他是不停？
1: 就是让他们看到你停不下来。音乐起。
0: 哎，哎，哎，哎，到你们不跳啊？
2: 是，以我的舞台经验，这时候跳会有点干。
4: 刘总啊，哎，
0: 我觉得我的艺术呢，跟你们公司的这个气质确实不是很搭呀。
2: 不搭吗？
0: 因为我觉得艺术它本身啊，是由内而外的。
1: 马老师，
0: 你说，
1: 你嘴里总说艺术艺术的，哎，那你到底会什么艺术？
2: 马老师给咱展示一下呗，
1: 展示一下呗，
2: 哎，来一个。
0: 好好好好好，既然大家这么热情的邀请，啊，我给大家来一个吧。是这样的，我呢是学习播音与主持专业的，嗯，就给大家来一个音乐朗诵。
1: 好，
0: 因为爱情。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虽然爱情它简单的生长，哎，但是它……
1: 哎喂喂喂喂！
0: 刘总，
1: 快到！
0: 这怎么还唱睡着了？不太尊重啊！
1: 哎呦，不好意思，马老师啊，主要是你刚才那套吧太催眠了。另外呢，你管这个叫艺术？
0: 这就是朗诵的艺术吗？
1: 毫无特色。
0: 一个朗诵，刘总，他能出什么特色呢？
1: 好，马老师，哎，今天我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是特色。
0: 哎呦，
1: 好，刘，
0: 给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我们的爱情。嗨，
5: 对对，竹板一打响连天，过去的 CD 放中间，大的铃大铃铃大，那么铃大铃大铃铃大。
0: 这位先生，你不用板啊？
4: 我不会啊。
0: 不会你就放下呗。
6: 哎，完了，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时我们的爱情，因为爱情。
0: 这跟我那有什么区别吗？啊，因为爱情吐了呀。不是，这什么声音？
1: 感受，
0: 我有不祥的预感呢。
1: 给你过去的 CD， 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依然还想着你。厂家清仓。

0: 甩卖，所有商品都2块，买不了。哎，乱了，乱了，
1: 乱了吧？
0: 哦，乱了。
1: 脑子咋样？感觉
0: 疼，
1: 是不是脑疼？
2: 脑子就是不好。我发现您公司的这些卧龙凤雏儿们呢，太有绝活了，
3: 是吧？
2: 你看这位，一看就是评剧院的，这位是喜剧院的，这位是儿童剧院的，这位是脑科医院的。
0: 马老师，我希望你能尊重我们，不要妄自揣测。还这个院那个院说我是脑科医院，我那是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1: 有区别吗？
0: 那是三甲呀，
1: 那治不了你的大病啊。
3: 不是，别生气。
2: 那个，我不是生气啊，刘总啊，他们这个艺术艺的太术了，我有点接受不了啊。好，我肯定是来不了，好吧？您找别人，我来不了，我真来不了。
3: 老师，
2: 哎，
3: 那你说你这也来不了，那也来不了，你好平庸啊！
2: 是，我就是一个平庸的人。
3: 那你这么平庸，是怎么当的主持人呢？
2: 平庸的人就不能当主持人吗？平庸的人就不能当主持人吗？
0: 有点冒犯了，
3: 过了过了，
0: 到哪儿了？接到哪儿了？
3: 你要走，你要走，
1: 我走了。
3: 马老师，刘
2: 干什么？
3: 你属什么？
2: 我属蛇。
3: 属蛇？那你看我手里捏的是
2: 我的7寸
3: 合同。
2: 那个刘总，要不咱们各退一步好不好？
3: 退一步？
2: 对，就是这种气质我真来不了，能不能根据我的个人情况给我找找风格？
3: 那这样马老师，你容我想一想。
2: 行，您慢慢想一想，这个风格啊，它是一定要找到的。
3: 这也来不了，
2: 要不然呢？
3: 那也来不
2: 了，是吧？
3: 我觉得，马老师，
2: 邹莎，
0: 什么？
2: 不好意思啊，我一个专业的主持人竟然说出了家乡话，不好意思。
3: 马老师，你刚才说的方言是哪里的？
2: 唐山话，我是唐山人。
3: 马老师，我有主意了。
2: 你有什么主意了？
3: 你就用唐山话进行音乐朗诵。
2: 唐山，这可不行啊！你看我学了十几年的播音主持，一下不就回到原点了吗？
0: 老板，八点了，得直播了，
4: 来不及
0: 了，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直播了，得直播了。
3: 音乐，3、2，
2: 不行，
3: 走，
2: 不行，不行，不行。好吓人呢，他们咋定格了呢？
3: 他们进入状态了，你也进入状态呀？
2: 进入啥状态呀？
3: 音乐朗诵。
2: 音乐咋朗诵啊？
3: 用唐山话呀？
2: 这能行吗？
3: 你别管了，我不会，我不来了，
2: 走。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那是我们的爱情，
3: 爱情。
2: 因为那些爱情自由的生长，会让你来疯狂，
3: 疯狂。
2: 揍这么说？
0: 你就这么说？
2: 我揍这么说？
3: 你揍这么说？
2: 揍怎么揍？怎么揍？怎么揍？怎么揍？怎么揍？怎么揍？怎么说？
3: 爱情的怀疑，你怀疑的怀疑，怀疑的每个都伤害身体，没有。关系我们每个人都相信会拥有奇迹，
2: 我的姨父特别毛啊，我非常想挠啊，但是我想讨说张不开嘴，我跟也跟不上溜，你说这个节奏我现在是非常的难受难受。
3: 马老师，马老师，
2: 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走这还好呢？
3: 当然好了，马老师，你看咱们的流量蹭蹭往上涨啊！
2: 别管啥流量啊，我不干了啊！我都告诉你啊，都你们这些人把我们这好玩都给糟蹋了，我不干了。
3: 马老师，
2: 干啥？
3: 我提醒你一下，你可是跟我们签了合同的，如果你现在毁约，可是要赔钱的，小心我告你哦。
2: 我说我不签，你非让我签，我签你告我去吧。
3: 马老师啊，这合同上可是白纸黑字写着你的名字呢。
2: 我签的是啥？
3: 就是马旭东啊，
2: 草率了。
3: 所以啊，马老师，你考虑好了再做决定。
2: 刘总，我考虑好了。我真心的觉得，新媒体是一个特别好的媒介，很多艺术都能在上面传播。但是我害怕啊，我害怕好的艺术，碰上你们这些妖魔鬼怪，
3: 我们
2: 和这个脑子有毛病的。咱们这样吧，即便就算是你告我，这门艺术我就不干了，慢走不送。我是客人，再见。
3: 不是马老师，马老师，马老师，你们帮我追追马老师啊！
2: 追啥呀？还没下班呢。
3: 音乐。哎呀，你马老师，马老师，
5: 现在的年轻人呢，工作压力多大呀？上一天班多累呀！我们这些老人又没事，跟他们抢什么座位呀？是不是？就让他们多休息会儿呗。媳妇儿，我跟你说，我已经下班了，我现在就在车上呢。我跟你说，今天我上班老累了，站了8个小时，腿都要折了。我跟你说，我就希望下一站啊，别上太多人，要是有老人呢，我还得给让座啊。行了，好了。
6: 哎呀，有座啊，哎呀。

0: 作。这个孙大爷，要不您坐吧？
1: 啥玩意儿，孙大爷啊？我不姓孙。
0: 您坐一会儿。
1: 不不不，小伙子你坐着，我站着就行。
0: 能行吗？
1: 能行能行，坐坐坐坐坐。
2: 大爷，你还是坐吧，我这笑的太吓人了。
1: 你说你怕啥呀？你坐这儿啊！我看你上一天班挺辛苦，我是去跳广场舞，看你如此的疲惫，我做的就是我不对。
0: 大爷，跳广场舞的都像您这么帅吗？嗯，
1: 帅哥屈指就可数，我是广场吴彦祖。
0: 大爷，那按您这么说，那得老了大妈喜欢你了。
1: 不多不多，就一位。哦，广场绰号莫文蔚。
0: 身材可以啊。哎，大爷，哎，有没有人跟你竞争啊？
1: 有，有个老头没我慢，一脸山路十八弯，上面长着黄雀斑，他的名字叫杨帆。
3: 挺好
4: 挺好，媳妇儿，媳妇儿，哎呦我操，上车了上车了，这趟车太慢了，哎呀，媳妇儿，我跟你说啊，媳妇儿你先别挂啊，哎呦我天天呐，媳妇儿，你猜我看见啥了？
5: 你看见我没？
4: 吓我一跳，我跟你说啊，这车上有个小伙在那坐着，有个老人就在那旁边，他就是不让他坐，你说这都啥社会了，怎么还有这种人呢？我告诉你啊，我必须把这种不道德行为给拍下来，传到网上去，让所有人谴责他、唾骂他。先不说了，气氛。哎，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似人非人的玩意儿，你看厚颜无耻啊！你看，这不让坐。嘿
0: 嘿，不是你跟我说话呢？
4: 废话，你站着干啥呢？
0: 我站着干，我坐着呢。
4: 你为什么不给大爷让座呀？哦，
0: 大爷呀，那什么，我给他让了，他不用我让。
4: 这话说的挺有道理。怎么的？大爷不让你让，你就不让啊？大爷算老几？
1: 小伙子，我在这排行老三。
4: 给三大爷让座。哟，
1: 小伙子挺累的，我又不累。
4: 大爷，说啥呢？你怎么可能不累呢？你必须得累。
1: 我必须累吗？
4: 你这样，你要不累，你就在这公交车上原地做200个起蹲，200个俯卧撑，再加200个托马斯全旋，你肯定累。累完他就让，快快，
0: 不是，做完大爷就到站了。
1: 我不止到站了，我这辈子也到头了。我跟你讲，孩子给我让座了，我不坐。听明白了没？哦，
4: 那行，那我得说你两句了，大爷，你是真不知道现在的社会啊！啊，有多少年轻人为了不让给老人让座，他就装傻、装累、犯困、犯傻，你这家装瞎的，你这是纵容年轻人道德沦丧。
0: 完了，大爷，我道德都沦丧了。
1: 你别听他的，来，赶紧坐下，
4: 你站起，
1: 你坐下，
4: 站起，
1: 你坐下，
4: 站，
1: 你滚，
4: 站。大爷，你老骂我干啥？我帮你说话呢。
0: 行了行了，你俩别吵了。我这你俩这么一吵，我比上班还累呢。我这就蹲起坐的。
1: 哎呀，赶紧坐。耶耶
4: 耶！大爷，这是太厚颜无耻了，还敢坐呢，是不？
1: 不是，
4: 你这样，不给你点力还不行了。刚那段视频你看见了啊？我现在就给你发网上去啊，让所有网友人肉你、搜索你、谴责你、发送。哎，等着。
0: 大爷咋整啊？
1: 你别，他吓唬你呢。
4: 吓唬他，吓唬你看。这位网友就说了，小伙不给让座位，往后余生肯定点背。
0: 完了，我点背了。
1: 他说点背就点背啊。
4: 还有啊，哎呀呀呀，这个说的狠呐、啊，这个哎呀，我都不敢念。哎呀，他说这位小伙没道德，出门小心腿骨折。
0: 完了，我腿要折。
1: 吓唬
4: 还有呢啊，
1: 你够了。你有完没完呢你啊？你干什么呀你这孩子这是啊？
4: 不是大爷，你老戳我红干，我不帮你吗？
1: 你帮什么呀你帮啊啊？我跟你讲，你赶紧把这个视频给我删了，你听见没？
4: 不可能！
1: 你删不删？
4: 不删！
1: 你删不删？
4: 就不！
1: 不删我来事儿了啊！你不删就不删！哎呀！
4: 不是，不关我事啊！
0: 你这怎么的了？
1: 心脏病犯了，赶紧送我去医院！
0: 哎，我送你去！
1: 你别动！我要找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道德就高尚。你赶紧送我去医院，快点！
4: 不是我不送大爷，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我送不了。
1: 来，大家看呐啊，这个人把我气成心脏病，不送我去医院。来，大家一起人肉他，指责他，谴责他，
0: 发送。
4: 哎呀，大爷你干啥呀你啊？我帮。

0: 我帮你说话，你怎么还反讹我了呢？
1: 你帮啥？你要帮我就送我去医院。
0: 我不是不送，我一会儿还有事，你就让他送你呗。嘿，
2: 我道德没有你高尚。
1: 大家伙快来看呐，这么道德高尚的人突然就不高尚了。
0: 大家伙再来看呐，我这个人要从大医去医院了。走吧，走吧。
1: 你等会儿，我没事儿。
0: 那啥意思呀？这是，
1: 小伙啊，尝到被道德绑架是啥滋味了吗？ 现在的年轻人呐，工作压力多大呀！上一天班多累呀！我们这些老人又没事，跟他们抢什么座位呀？是不是？就让他们多休息会儿呗。
0: 不是，这关键我们年轻人给老人让座，不是应该的事儿吗？
1: 没有应该不应该，小伙记住了啊！这尊老爱幼没有错，但是不能去逼迫，文明礼貌咱要做，别因抢座闯了祸。
0: 大爷，你一看就是大学文凭，那个我明白了，刚刚我确实有点鲁莽。这样，兄弟，那个一会儿我再给你录一段视频，给你发网上去澄清一下。哎呀，
1: 谢谢谢谢谢谢，
3: 这不就完了吗？
0: 大爷，啊，来把我的视频也删了，来
1: 删啥呀？
0: 你不是刚录我了吗？回我了，没开没言那段。
1: 小伙，你啥眼神啊？大爷这手机能发啥东西啊？
3: 老年机啊，这是。
1: 调皮！
3: 刚才为你俩的事忙活半天，我也累了，我坐会儿。但现在最需要的人就是大爷，大爷你应该坐。
1: 哎，不行，我不能坐。
3: 哎，你坐。
1: 你说我真不能坐。
3: 你坐，
1: 我真不能坐。
3: 你坐，
1: 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

0: 院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0: 来了。嘿，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不是，有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啊，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嗯，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的方
0: 便。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嗯，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嗨嗨
2: 嗨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4: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

0: 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0: 请。
1: 我看看，我看看，哎呦喂，好啊！哎呀，真漂亮。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幸了。
1: 怎么着？
2: 有文件呢。
1: 嗯，
2: 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俩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2: 明白明白，早就明白。
1: 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0: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1: 请。
2: 香
1: 香吧，
2: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2: 哎，这个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1: 嗯，
2: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
1: 啊，
2: 是宫廷胡萝卜。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2: 这卖80
1: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呐。
1: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哎，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2: 那你是谁？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0: 总经理，
1: 嗯，
0: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啊，走。嗨，好好练着。不，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

0: 个卷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多傻呢，还是说公公听了。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尼勒是物价君。我跟尼勒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1: 黑呀，真黑呀。

0: 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和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啊。
0: 哎呦，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嘿，你猜咋的啊？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1: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接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哎呀，
0: 老太太摇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
1: 听我给你吹，
2: 啊吹，啊吹！
1: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1: 二杯你肾不亏，
2: 哈哈，还是美。
1: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2: 怎么
1: 白里透着红啊，
2: 啊，
1: 红里透着黑，
2: 黑
1: 黑黑不溜秋
2: 啊。
1: 绿了吧唧儿，
2: 哎呦，
1: 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儿啊？
1: 溜溜的，
2: 嗨，
1: 粉嘟噜噜，那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其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腻了八十一个都不贵。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
4: 物价局。哎呦，
3: 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啊，
3: 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什么意思啊？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俩是绑的，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爸，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6: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2: 怎么着？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15: 样吧？这样吧，两个人
13: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5: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6: 王奶奶他们家闹耗子，你爸爸用热心肠帮着王奶奶逮耗子，逮到半夜，好不容易把这耗子逮着了，一看表，哎，又得回去了。哎，
17: 没想到你这么好使，可惜你只是个县剧团，你要真是检查组的，该多好！
18: 大姐夫，哎呀，你说的太对，我们俩正说呢，跟人家圆，给人家圆，你说的一句话的事儿，实话实说，比什么都强，对不，丽丽？
19: 我也跟他表白，那你再给他讲两句吧。
13: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19: 大哥4年了，你学一句行吗？
13: 他又没听过这句。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9: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6: 月卫登陆，取回月上，
6: 未来就靠我们了，
3: 加油！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0: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
6: 我想看看我们东北是怎么酷的。
7: 都有大串，啥事儿没有。
8: 我喜欢小猫，
9: 我喜欢小狗，
10: 我喜欢孔雀。哦，
11: 宝石上的狼是这样的。哦，
12: 学了蒙古舞之后，自己开朗了，然后自信了。
13: 因为对舞蹈的热爱，我们又组合在一起。
14: 17年的陪伴，感谢有你，老婆，我爱你。
15: 我看见了两个字叫幸福。
6: 这还不给？
5: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6: 哦，我怎么感觉我们今天节目播早了？现在才北京时间晚上7点。
16: 切莫赞，立根，
5: 帅！
17: 我是天安门国旗卫队原声歌手，
18: 我们是会唱民歌的
19: 双胞胎，
3: 谁书法作品超1.2亿五次冠
2: 军？我是孤单某演员，
1: 太难选了，
8: 快来摁呐，冠军！
17: 回回我先摁，你们也摁呐。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4: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3: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5: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6: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7: 别睡过头了。
8: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9: 爬爬楼梯也太多，
10: 心跳也从容。

0: 网络上我看有流行叫 becoming Chinese。
1: 老公是中国人，我的孩子也是中国人。
2: 你要打架吗？
0: 你还学过中国功夫啊？
2: 你对我来讲放在法棍上面
0: 啊。法棍上面，
2: 对，
0: 你这是要碰瓷儿好吗？哎呀，
3: 没戏了，没戏了。
0: 我给你发5000的大红包啊。
4: 我也算第二个奖，
0: 一生所爱居然在中国遇到了。
3: 中国实现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梦想，所以我留下来在中国继续当大夫，
0: 把中国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1: 未来可期，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大家，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各位的到来。按照惯例，还是要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规则：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我们要把他们的顺序彻底打乱。来，三二一，走起来！三二一，停！就停在这里，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各位选手，祝他们好运，希望他们能梦想成真。欢迎助理嘉宾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恭喜龚运熙。最近呢，在国外掀起了一股热潮，喝茶、泡脚、煮养生粥、打八段锦，很多的外国朋友们都开始研究我们中国人的养生方式。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八位追梦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是都长期扎根在我们的中国，跟我们一起来打个招呼好不好？
2: 大家好，我叫魏无霞，我是来自法国的，我是博主和演员。
3: 大家好，我叫福东东，来自意大利北京语言大学的学生。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华一博，我是一名心脏外科大夫。
5: 大家好，我叫艾莉，来自法国，我是一名音乐人和博主。
6: 大家好，我叫大念，我来自俄罗斯，我住在哈尔滨，做烧烤的俄罗斯老板娘。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埃及的方英杰，我是北京语言大学的一名研究生。
8: 大家好，我叫塞利亚，来自危地马拉，我是一名大学老师。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梅里莎，目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博士。
1: 再一次欢迎我们八位外国朋友们。大家发现了吗？我们今天的出场方式发生了变化。我身边的是一个幸运转盘，我转到数字几，在座的各位谁就第一个上场。有没有信心？有。那我们把幸运转盘也转起来，好不好？
10: 好。
11: 我。

0: 欢迎你，你好。
1: 你好，
0: 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我叫塞利亚，来自中美洲危地马拉，我是一名大学老师，也是一位国际食品博主。
0: 大学老师教的是
1: 西班牙语。
0: 西班牙语，然后现在在中国扎根多长时间了？
1: 16年。
0: 16年呀！
1: 我的老公是中国人，我的孩子也是中国人。哇！他是武汉人。
0: 武汉人、yes. 哇！你现在已经完全融入武汉的生活了吗？
1: 融入了。
0: 每天早起吃热干面。
1: 对，豆皮啊，面窝都特别好。
0: 你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我希望我的家人能来中国玩。
0: 那祝你梦想成真，加油。
1: 谢谢。
0: 那我们就开始挑战了。
1: 好，
0: 我们给外国朋友送个大礼吧，选哪个？
1: 请大家帮帮我吧。牛。
2: 真的吗？
1: 好，我相信大家，我就选牛。
0: 让他感受一下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
1: 不会再害我吧。
0: 牛，请准备。牛是
1: 啊，我再也不相信你们了。
0: 你们就是这么对人家外国朋友的吗？
1: 我也是中国人呐、啊，中国人不变中国人呐、
0: 啊。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他们是真心的喜欢你，
1: okay,
0: 然后希望你多拿点。
3: 哎，我疯了他吗？可以吗？
0: 哎，他还挺了解的啊。
1: 我想留给我的朋友们。
0: 太好了，你太善良了，
1: 谢谢，
0: 你看看多么善良的女孩子。
1: 谢谢。

0: 好的机会留给后面的选手。我们不开了，留给你们了。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我看是哪个倒霉蛋，不是哪个幸运儿。好，接下来。
1: 我都不敢问了，你们真的会帮我吗？
2: 小心自己。
1: 我属龙，我开龙吧。
0: 好，一条中国龙，希望真的能为你带来好运，好吗？
1: 我也希望。
0: 龙。
1: 好，龙。
0: 请准备。一号门，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歌名叫
1: 《茉莉花》。
0: 好，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茉莉花回答正确。Yeah!

0: 茉莉花也是最早流传到海外的一首中国民歌，谢谢你把它演绎得那么的优美。
1: 谢谢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歌手傅嘉文。
0: 你是哪里人？
1: 我是江西人，但是我现在在武汉。啊，
0: 也是老乡。
2: 老乡老乡。
0: 你刚到武汉，你最不习惯的是什么？
2: 我最不习惯是饮食，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刚来到中国的第一个晚餐，我吃了排骨莲藕汤。
0: 莲藕啊。
2: 但是因为我们国家没有藕，然后我第一次吃的时候，那种一丝丝的，我跟我老公说，这个汤里面有头发，我真的吃不了。我吃的时候那个撕掉我下巴，我什么东西感觉？
0: 好难受啊，这是怎么一拉一丝，而且还黏黏的，是不是？
3: 一丝一丝的，就感觉是跟脱发一样。
4: 但是很好吃，
3: 好吃。
0: 一开始很不习惯。
2: 对，但是现在已经习惯了。
0: 现在完全习惯了。那你现在会做排骨莲藕汤吗？
2: 我婆婆帮我做。哎呀，
0: 婆婆对她也特别好哈。
2: 对，她对我挺好的。
0: 有机会你们俩可以凑一块儿在武汉吃个饭。
1: 好，武汉相约。
0: 好的，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1000元，耶，加油，
2: 谢谢。
0: 哎，现在这个国外网络上我看有流行叫 becoming Chinese， 就是外国人沉浸于中国人那种生活方式，比如说喝粥啊，泡热水啊，
2: 喝热水
0: 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太司空见惯了，但是在外国人眼里喝热水特别罕见。
2: 对，我的国家是一个热带国家，所以我们就是喜欢喝凉快的水，冰水。但是我来中国当了老师后，因为我说话比较多，我刚刚开始喉咙有点不舒服，后来我观察到我的同事都拿着一个水杯，然后装着热水，
0: 他们说你以为是什么东方神秘草药？
2: 对啊，然后他们就说我们就喝热水说话就嗓子不会不舒服。后来我也买了一个保暖杯，然后每天都是泡热水喝茶，
0: 真香。
2: 然后我就觉得喉咙没有太不舒服了。
0: 哦，你看，发现喝热水还真的挺有功效的，
2: 特别好，
5: 非常有用，我在这边也认可。
0: 会打麻将了吗？现在
2: 会。
0: 真的会。
2: 我还不会说汉语的时候，我先会打麻将。

0: 中国字是发。
1: 冯中来自大。
0: 这是彻彻底底的融入中国生活了。好的，继续前进，接下来选哪个？
1: 帮帮我吧，帮帮我好不好？我选一个鼠好吗？
0: 鼠。鼠，请准备。鼠是四号门，难度提高一点了，
2: 有一点点难的。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我们一起给大家加加油鼓劲儿啊！
1: 加油！

0: 也不记外国歌的词儿啊。
1: 确实是外国歌。那那
2: 那 My heart will go on。啊，
1: 厉害
0: ！My heart will go on， 确定吗？
2: 我都出汗了，我都热了，应该是。
0: 应该没问题，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很棒，很棒。

0: My Heart Will Go On 跟大家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曦，一首非常经典的《我心永恒》送给大家。
0: 中文版叫《我心永恒》哦， 这就是这翻译的魅力哈。这个中文的翻译讲究叫信达雅，要传递真实的信息，但同时要有中文的那种优美的表达。
2: 对，我研究的就是这个。现在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我知道中美洲南美洲的朋友们都非常的热情，非常的直接。
1: 对，
0: 可能中国人表达感情会比较含蓄。
2: 对，但是中国男孩很会顾家的，
0: 很顾家，
2: 然后他也非常的细心，会照顾我和照顾我们的孩子，
0: 有责任心。
2: 然后说到我孩子，我孩子特别喜欢您啊。
0: 真的吗？
2: 对，然后他特别喜欢开门大吉，所以我想看看你能不能满足我的一个小愿望
0: 啊。什么愿望？
2: 能不能跟我孩子连一下麦？哦，
0: 我以为说能不能跟我回武汉。我当然愿意，现在就走。我们来看一下，打个招呼。哇，好帅！然后旁边是你的，
2: 这是我婆婆啊。
0: 阿姨好。儿子叫什么名字？
2: 娄翔浩。
0: 娄翔浩，你好。
3: 你好。
0: 你说几句武汉话让我们听听。
3: 大家好，我叫娄翔浩，武汉话。我今年7岁。欢迎大家来武汉。
0: 这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武汉孩子哈。
2: 好可爱啊。
0: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开门大吉？
3: 喜欢
0: 啊。为什么喜欢开门大吉？

0: 因为我喜欢听音乐，我觉得这个节目可以唱歌，很有趣。
1: 那你未来想做什么？
0: 未来想做一个科学家。
1: 哟，特别好。等你那个科学研究不忙的时候，来开门大吉猜歌好不好？
0: 可以。
1: 跟妈妈有什么话要说？
0: 妈妈加油。哦，
2: 谢谢。So beauty。
1: 好，那我们继续前进。
2: 好，
1: 选择哪个生肖？
2: 还是属猪吧，我就选猪吧。
1: 猪。请准备。六号门越来越难了啊！
2: 感觉是，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会不会？
1: 完蛋了！
2: 完蛋了！啊！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别着急，别着急。
3: 玫瑰，玫瑰，我爱你。
1: 感觉听过，但是我就……
4: 如果有求助，应该行。
1: 能不能求助一下？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这样要不要先看一眼场外亲友的表情？
1: 好。
0: 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啊！小罗，你会唱吗？
5: 我不会唱，但是我听过一遍。我爱你。
0: 歌名叫做。
6: 玫瑰，玫瑰，我爱你。
7: 哦，哎呀，还是婆婆的帮助是最重要的。
0: 关键时刻还得是婆婆。
1: 是啊，谢谢啊，妈。
0: 你平常叫她什么？
1: 妈。
0: 就直接叫妈。
1: 这我也是中国话了，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习惯。哦，对，
0: 那一般在你们国家
1: 就会叫名字，
0: 直接叫名字。
1: 就比如说她叫袁宝华，我会叫袁宝华女士。
0: 那你要叫她袁宝华女士，她就会觉得你跟我很不熟吗？你是我儿子的老婆，你叫我袁宝华女士，塞利亚女士，你怎么回事？
1: 你好。
0: 好，歌名叫做
1: 玫瑰，玫瑰，我爱你。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思南，现在也是在武汉读大学。啊，
2: 武汉
3: 又是老乡，
2: 这样子吆喝的。
0: 怎么现在所有人都去武汉？
3: 因为武汉太美了，欢迎大家来武汉。
0: 真好啊，
2: 真正的缘分。
0: 好，谢谢。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他除了做老师之外，还做的另外一事情就是在这个国外的一些视频网站上面发布了很多自己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的现状。真实的中国和你来之前想象的中国，你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3: 我来中国是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人就觉得为什么我要去一个那么遥远而且我们都不熟悉的国家，然后有的人跟我说你怎么能去中国，哪里没电 然后他们说中国太奇怪了，
0: 哪怕到了21世纪依然会有这样的一些。
3: 对，然后呢来了中国以后，我的妈呀，那么美那么漂亮，人民的生活

0: 特别好，
1: 有电，
0: 对，
1: 电很足。
0: 然后呢，我就会发现拉美人对中国的了解太少了，然后会有很多不真实的了解嘛。然后我就决定了，我希望能通过我自己的日常生活跟他们讲好中国故事。然后我就分享我的日常，比如说我去菜市场买菜，我去医院看病，我去超市逛逛，我全都给他们录制。然后他们会经常给我评价说中国很安全，中国物价很亲民，还说中国的交通很便利。然后我看到这些留言，我就特别开心，能通过我的日常的分享让他们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
1: 特别好。有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在地球上另外一个地方，他们可能对中国的了解真的是太少太少太少了。但是其实只需要一个个的小窗口，哪怕就是你的小小的手机屏幕，很真实的去记录你在中国的日常，就能够打开一个小小的门，小小的窗户，让别人去了解。只要这样的窗户越来越多，门越来越多，我们之间的那些闭塞，那些不了解就会越来越少，
0: 而且世界会和平一些。
1: 真的，这个世界会和平一些。
0: 对，
1: 谢谢你，谢谢你做的一切。
0: 谢谢，非常感谢大家。
1: 继续前进吗？还是见好就收？
0: 大家怎么看？我继续吗？
2: 肯定会说继续。
0: 我很舍不得，但是，但是，
1: 就怕这个但是。
0: 我想把机会留给我的朋友们。
1: 哇！没想到外国选手也是这套话术。
0: 我从那里远远看好不好？
1: 他对我们节目好熟悉啊！
2: 忠实观众嘛。
1: 好嘞，恭喜你，
0: 谢谢，
1: 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7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谢谢，
3: 谢谢。
1: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进入今天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刚刚我们的第二现场真的特别的欢乐，
0: 对，
2: 好像此刻音乐已经把国界、把语言文化的界限全部都已经抹掉了。包括我看到我们有很多选手特别想上我们的舞台，把你的法宝交出来。
0: 啊啊？什么？
2: 你的小扇子？
0: 小扇子啊？对对对，那个迷你扇子，
2: 它这是自己画的，上面写着开，然后背面是我们的开门大吉，还有小灯灯，
0: 太可爱了。
2: 希望这一轮可以摇到，好不好？
0: 来，还给你。
4: 希望希望希望。
2: 又到我们幸运转盘转起来的时间了。
4: 好。
0: 好。
2: 六。哦，这真的管用哎！
4: 管用管用。哦，我觉得是因为你摸到它。
2: 好，那我们就送你来到小尼哥身边。
1: 你好，
4: 你好，
1: 欢迎你。哎呀，
4: 你好
1: 你好
4: 你好。
1: 所以是这个小扇子给你带来的好运是吗？开开开开开开开，一直扇扇扇，真的把自己开出来。
4: 对，其实说实话我还有一个是想送给你的。
1: 送给我什么？
4: 先送给你吧。哇，
1: 天哪，这也太用心了。哇
4: 哈，这个专门，
1: 它的背后有我的名字。最惊奇的是他用维吾尔文写了我的名字，好感动。他真的是好爱中国，不仅了解我们中国的汉文字，也了解我们中国各民族的文字和文化。
4: 我尽量
1: 真好真好的。但是中国的歌曲呢，了解的多吗？
4: 我感觉我了解的都是乱七八糟的。
1: 乱七八糟的？
0: 没有乱七八糟的歌曲，
4: 就是
1: 比如说哪些
4: 什么凤凰传奇啊，什么
1: 凤凰传奇怎么说乱七八糟的呢？
4: 我喜欢热闹的，
1: 喜欢的类型比较广泛，是不是？
4: 对，
1: 凤凰传奇的歌唱一首。
4: 你说到底为什么就是我的错？哇
1: 哦，很厉害啊！哎呀，有零花这会啊，
0: 娘子啊
1: 哈！你行啊，你在中国多少年了？
4: 5年。断断续续的，
1: 还5年的时间。
4: 对，因为我是现在法国学的中文。
1: 你多大的时候开始学的中文？
4: 10岁。
1: 10岁。哇！哎，等一下，你的名字魏无瑕。
4: 无瑕是白玉无瑕，没有瑕疵，完美无瑕，
1: 纯净无瑕，
4: 代表我是完美主义者，所以我现在压力很大，压力很大。
1: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我想要用这个钱也是邀请我的家人过来，因为上次我弟弟和妈妈都是2008年来过一次，因为我想2008年跟现在的中国区别
1: 变化也非常大了，变化非常大了。好的，接下来开始选门了，选择哪个生肖？
4: 因为他们说马。

0: 我觉得马念大吉，马上成功。
1: 好。马，请准备。二号门，1000元的价格。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OK OK， 由于友谊跟友谊有关，因为我觉得，
1: 对，
0: 友谊地久天长，
2: 确定吗？
0: 赶快开，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友谊地久天长，回答正确。

0: 友谊地久天长。谢谢西伦唱团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0: 谢谢，恭喜你，现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1000元，加油。
2: 我听说你对甲骨文对金文也是非常好奇的。
3: 对，我就是喜欢文字和语言。
0: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学到的。
3: 我最喜欢的一个字，原因很傻，就是它像一个小猫咪一样的，就是顶，
0: 一言九鼎的那个顶。
3: 对
0: 对，
3: 它的样子像，
0: 看起来特别像一个长着两只耳朵的小猫，
3: 带着一个面具的小猫咪。
0: 它其实是那个顶的象形字。他除了研究中国的文字之外，还喜欢画画。
3: 对对对，我画画。
0: 可以看吗？
3: 最近因为马年嘛，所以我就画了一个马。
0: 不错呀，不是，你乍一看是非常典型的这个中国画的感觉，但你仔细看这匹马，
3: 文艺的马。
0: 这是踏雪迎春是吧？
3: 对，就是。然后就是今年是丙午年嘛。
0: 丙午，瑞马。
3: 对。
0: 一个外国人教我中国字儿，你真的是。还有呢？
3: 因为我今年春节我就是在伊春，伊春都是森林和雪，都是我不知道
0: 雪下
3: 随便画的。
0: 伊春，这字也是你自己写的
3: 吗？对对对对对，
0: 他字写的非常好啊，
4: 完全不像是外国人写的。
0: 而且他已经学会了我们中国人留白的画法。
3: 对，我就是想留一半。
0: 哇，这个太厉害了！越聊越了解他，越发现他对中国的了解和对中国的爱。
4: 天才，就是一个天才。
3: 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我都特别喜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很深的一种感觉。每当有很长时间在法国，回到中国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哭，我就像我想回家一样，就在这里就舒服。
0: 欢迎你回家。
5: 我爱中国。
0: 好，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3: 要么虎吧。
0: 虎，请准备。请按响门铃，加油
3: ！Let's go！
0: 好嗨啊，好开心啊，感觉是他的主场。

0: 别人不知道，个名就行。
1: 好，下一个，
2: 下一个，这个还没开完呢，就下一个。有点嚣张，歌名叫
1: 《雪绒花》。
2: 确定吗？
1: 确定吗？你不要再问我这些，我就是感觉自己心里其实我认为我认出了，但是我没有真正的认出来，然后其实我就是错的。
2: 他刚才说的是法语吗？好，歌名叫做《雪绒花》，那我们就试试看，好不好？一起期待，
1: 是吧？
2: 开门大吉，回答正确，《雪绒花》。
3: 恭喜发财！

0: 好听哦，
1: 非常好听。欢迎宋小瑞，你好。
2: 彩妮哥哥好，姐姐好，大家好，我是宋小瑞。
0: 哇，你太可爱了，你就像那种
1: 雪绒花一样。
0: 对，你看。
2: 谢谢哥哥，谢谢姐姐，
1: 谢谢小瑞。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你现在常住在哪里？北京吗？
0: 上海。然后我去年都在上海戏剧学院，我在读书。
1: 学什么？
0: 表演。
1: 哇，你太适合表演了。我觉得你性格非常的外放。那比如说中国的电影电视剧需要一些外国人角色的时候，那非你莫属啊。
0: 可以啊，我还会中文。
1: 我们看出来了。
0: 有一些古装的那种电视剧，我也可以参加吗？
1: 你演什么角色呢？
0: 狐狸精。
1: 是，好，继续前进。嗯，选择哪个生肖？
0: 兔、蛇、
1: 羊、猴、鸡、狗。
0: 鸡。
1: 你确定吗？
0: 我非常确定。
1: 他为什么要跟我挤眉弄眼？感觉他正在演狐狸精的这个角色。
0: 我去，太入戏了你。
1: 他如此坚定的选鸡，那我们就让他选，别后悔。
0: 我不后悔。
1: 你确定？
0: 我确定。
1: 鸡，请准备，给他一个厉害。
0: 火力全开。
1: 给他点颜色看看。
0: 哎呀，有一点难。这个是多少钱吧？
1: 2万。
0: 所以我要抓住，
2: 抓住机会。
1: 他的小宇宙已经燃烧起来了。
0: 我要抓住。
1: 请按响门铃。感觉他要发射出去了。
2: 求助本身，
1: 我很好奇你听完以后的表情。

0: 唱。你老叹气啊，
1: 这个很难是吧？
0: 你刚才去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是两个人你知道吗？
2: 那就是演员，
3: 我还是得给我的朋友打电话
0: 求助亲友团是吗？
3: 对，
0: 我们看一眼他的表情好吗？你好这位朋友，你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就你这表情，我的天哪啊！
3: 会了会了，他说他会。
0: 好了，这位朋友来，你可以说话了。
4: 当我想起你，应该是张学友的这首歌吧？
0: 接受这个答案。
3: 闭着眼睛接受。
0: 闭着眼睛接受。
3: 这毕竟是我的朋友。

0: 相信我的朋友。
1: 好，歌名叫
0: 我忘了。
1: 哦，你必须要自己说一遍的。
0: 是吗？
1: 当然。
0: 说呢，当我想起你。
1: 那我们就试试看，一起期待。开门。
0: 这压力太大了。
1: 真的很喜欢中国哈，在中国待了几年，
0: 非常喜欢。
1: 喜欢哪种中国美食呢？
0: 我喜欢豆腐。
1: 哦，喜欢吃豆腐。哎，开门大，应该有很多喜欢的男孩子会对你表达。哎，怎么了？就聊聊天嘛。
0: 其实没那么多呢。
1: 好，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吴霞你好。
2: Hello.
1: 我是歌手陈伟昌，
0: 坐着很舒服，有点像看你的演唱会啊。然后呢，主要是你坐在地上还能喝一点，
2: 干杯。
0: 你闻一下这个味道，东谷一品鲜酱油。
2: 我喜欢哎。
0: 你不是喜欢做豆腐吃吗？当然要用我们的东谷一品鲜酱油了，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这是我家里都有那个牌子。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太厉害了。好，接下来问题来了，要不要继续前进？
2: 我不要啊。太紧张了，
0: 哎，你别呀、啊！
2: 来了，我完了，现在玩够了。
0: 你确定你真的不开了吗？
2: 我确定。
0: 你以为我会这么轻易的让你把22000元拿走吗？
2: 我就拿走，你要打仗吗？你要打仗？
0: 你还学过中国功夫啊？
2: 我可是狐狸精呢。
0: 哦，狐狸精。这个舞台留不住他了，但是这个国家留得住他。希望你在中国能够享受更加美好的人生。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2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就能够感觉到其实大家都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这片土地，所以我希望接下来可以送更多的人上台。
2: 来了，
4: 这次换个方向啊。
5: 好，
4: 小姐姐，对不对？有没有信心？
2: 有。
4: 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欢迎你，你好。
2: 哇，小妮哥，
0: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艾米，我是音乐人。
0: 哎，来中国几年？
2: 10年了，我一直在唱歌，因为我很喜欢把中文歌曲翻译成法语。哦，比如说《月亮代表我的心》，我也翻译成法语。
0: 对，太好了，我们听一听。
2: 来吧。

0: 来表达，
1: 但翻译的特别好。
2: 你的梦想是？
0: 我今年要结婚了，要跟中国帅哥结婚的。哎呀，然后因为我们是今年要办婚礼，很想哭了，对不起，对不起，我每次就是有点
2: 这个时候就激动了啊，祝贺你，
0: 对，
2: 真好啊，能感觉到你的幸福。
0: 就是很不容易找到，
2: 对，
0: 我感觉就是跟中国有这个缘分嘛，肯定是因为我要在这里找到我的爱，所以就是
2: 一生所爱居然在中国遇到了。
0: 对，办婚礼的话呢，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弟弟希望他们来参加婚礼，
2: 特别好，祝你梦想成真。好的，兔蛇羊猴狗
0: OK，
2: 选哪个生肖？
0: 羊，不骗我啊，孩子不骗人，应该是。
2: 你要相信他们一次吗？
0: 我也属猪，我原来要选猪嘛。
2: 你看看，
0: 我的爸爸属羊，
2: 那就羊，
0: 来一个羊吧。
2: 你知道他刚才说自己要结婚了，那么激动是为什么吗？他选个门都这么费劲，他选男朋友多难他。
0: 对，很难。
2: 很难。好吧，羊。
0: 是他。
2: 准备。
0: OK， 可以可以可以。中度的难度，
2: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非常棒。
1: 那个周杰伦的那个，
2: 这首歌我翻译成法语了。哦，对，我觉得是我翻译过最难之一的歌曲。
0: 你唱一下法语版。
2: Le

0: 朋友们，我跟两个法国人交流了半天，我现在居然能听懂法语了。他刚才唱的是不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1: 哇，你好厉害！
0: 是不是？好了，歌名叫《金花瓷》，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很棒，很棒，很棒。

0: 好听，好听，好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金哥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2: 谢谢天琪，谢谢。
1: 加油，加油！
2: 好，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漂亮。刚才一说要结婚了，哇，特别的激动，流下眼泪来，
3: 是
2: 幸福的眼泪。你们俩是在哪里认识的？
3: 就是在上海认识的。
2: 你们俩相爱有多长时间了？
3: 2年。
2: 他求婚了吗？
3: 在法国求婚的。哇，对，是在我爷爷奶奶结婚的那个教堂里面，他求婚了。
2: 他特意选在你爷爷奶奶结婚的教堂给你求婚。
3: 他不知道，就是他不知道，就是我爷爷奶奶结婚的那个地方。
4: 太巧了，
2: 这缘分。
3: 所以很生气，我觉得。
2: 仿佛好像是爷爷奶奶的那份爱情注定的要在你们身上再次应验，所以一切

0: 啊，想起来了，
1: 这个我知道。哒哒哒哒哒。
2: 啊，这么短。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对，他是专业的，肯定能猜得到。哒哒哒
2: 哒哒哒哒，是特别空灵的一个声音，什么 Scarborough 是吧？肯定是这个 Scarborough Fair。
4: 你难为他的，一个法国人在中国的节目里猜一首英语歌。
2: 对呀、
4: 啊。确定吗？这个歌名
2: Scarborough Fair。
4: 嗯。好的，一起期待。开门
2: 大。
4: 大吉，
3: 维卡波罗集市，
4: 回答正确。

0: 声音非常好听，非常空灵的声音。这首歌的中文名字就叫《斯卡布罗集市》，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老师们好，我叫李希子。
0: 谢谢你的演唱《斯卡布罗集市》，谢谢，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2: 8000元，非常棒。
0: 哎，你在中国饮食上的习惯怎么样？
3: 其实有一个很好玩的事儿，就是我在中国10年了，但是我是好像是去年我才明白了吃辣的这种享受。
0: 你刚刚才享受吃辣？
3: 对，因为我们在法国吃辣还蛮少，嗯，真的还蛮少。但是我最近我发现了一种很香的油角，就是贵州香辣椒。哦，
4: 贵州辣椒。
3: 有一次是在飞机上，然后有一个小袋的这个油辣椒，嗯，然后我就感觉哇很香，嗯，然后我就试一下。放在我的饭里面，嗯，然后我吃我就感觉啊，哦，好香，然后我就爱上了。
4: 我也习惯，
3: 我的维护父给我买了好大一瓶，我的天，那个贵州油辣椒，然后我就，嗯，有时候放在法棍上面
0: 啊，法棍上面，
3: 对，
0: 在法棍上面抹油辣椒，
3: 中法合璧，
0: 这不仅是中法的结合，这是巴黎和贵阳的一次交锋。哎，登登。我的天，你可真，你看登登这个眼力劲儿啊，
3: 是辣椒吗？
0: 马上就拿出了我们东谷的金装蒜蓉辣椒酱。
3: Oh my god, OK。
0: 还有东谷的香菇拌饭酱，
3: 很好吃。
0: 你探索一下，
4: 我也想要。
0: 好的，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兔、猴、狗。12。
3: 但是我很怕，如果我选不出来，没了。
0: 没事，你有求助。
3: 兔，他们说兔吗？兔还有。但是如果
0: 兔请准就烫了哈，不敢了。兔请准
3: 背。爸 ，OK，
5: 可以，
3: 完全 OK。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什么歌曲？请我开心。
1: 唱唱唱，你居然会这首。耶，那那那那那那，哟。
2: 我有点忘了，等一下，因为这个旋律
1: 是对的，是对的。那那那那，呜。怎么还呜？
3: 这个。
2: OK， 有彩虹，就是这个歌名有彩虹，彩虹的什么？彩虹，你们知道吗？彩虹的微笑。嘟嘟嘟嘟，啊！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1: 干嘛？怎么要打我了？你先要矜持一点，你马上就要结婚了，你还打人？歌名叫。
2: 微笑，彩虹，彩虹的微笑，
1: 彩虹的微笑，
2: 是吗？
1: 不确定。
2: 确定。
1: 确定。一起期待，开
2: 门
1: 大吉。彩虹的微笑，回答正确。很厉害。

0: 彩虹的微笑。OK， 你加入他们吧，我觉得你们三个可以组成一个女团出道。可以可以，非常棒。谢谢谢谢谢谢。
1: 我们也成立了一个团。
0: 谢谢两位，再次掌声送给他们。
2: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了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的，接下来有个关键的问题要问了，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你的求助还没有使用。
3: 小尼哥，我给他们机会来玩。
4: 谢谢你，
1: 牺牲自己了。
0: 你确定？
3: 嗯。
0: 好吧，那我们就见好就收吧。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拿到了家庭梦想基金，但是也要把我们最美好的中国味道送给你。
1: 谢谢。
0: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最后三扇门难度不小，但是高难度也意味着高收获，有信心吗？
5: 有一点。
4: 有没有？得有。
1: 来，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啊！
0: 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自己。
5: 好，大家好，我叫华一博，从我的名大家能猜得出来我的专业吧？
0: 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做什么的，在中国的，
5: 对，
0: 学医的博士，
5: 没错，
0: 真的是博士是吧？你看把自己的职业都放在名字里了，
5: 对，没错。恭喜。

0: 你这碰瓷儿好吗？怎么了？你是想免费医疗吗？哎呀，没戏了，没戏了，没戏了。因为我很少在医院里看到外国医生，真的很少。他们看到你会是什么反应？
1: 一般会经过三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惊讶的阶段，哦，就是一看那种；第二个阶段，他是回忆的阶段，嗯，他可能在回忆自己小时候学的英文，万一我不会中文，他可能在准备好，哎，我小时候学的什么？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好奇阶段，哦，问一句，他问我一句，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些症状？他问我你喜欢中国的哪些菜？
2: 忘了自己来看病了。
0: 所以你在问诊，他在采访你，
1: 没错。
0: 花一博，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1: 我家里的梦想就是建立中阿医疗健康通道，
0: 这是
1: 我
0: 的最大的梦想。这是个宏大的梦想啊！
1: 对，
0: 这需要很多的努力。
1: 我一直不断的在努力，其实
0: 很多人的齐心协力，
1: 一直不断的
0: 特别好，加油！
1: 希望能继续加油，
0: 祝你梦想成真，
1: 好吗？
0: 来，最后三扇门选择哪个生肖？猴、狗、十二。
1: 其实我是属虎的人了。
0: 猴，
1: 好，
0: 请准备。猴是，来，十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要开始干活。好。
3: 上！哎呦！
0: 第一次有人用听诊器来听我们的门铃，
4: 人听得清晰。

0: 而首，
1: 是要做手术的。
2: 病入膏肓了，还有的救吗？
3: 我觉得还有机会了，
2: 有机会，
3: 但是是要马上开刀。
2: 行，你赶紧回来，咱们会诊。
3: 来，
4: 认得你我的心，等等，他好厉害，
3: 真的，我学医学了12年，
2: 是
3: 从来没听过这样的。
5: 有求助吧，那求助吧。
2: 如果你没有听过这首歌，那就只能求助了。
3: 那正好求助吗？
2: 可以，没问题。
3: 好，
2: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还是邀请朋友帮忙吧。
2: 好，我们先看一下亲友团的表情，好不好？来，听出来了吗？听出来了。
3: 哎呀，真的吗？
6: 没离开过。
3: 几个字？
2: 没离开过。
3: 没离开过，4个字，能行吗
4: ？Black black heart， 这是100%。我都不知道他那个中文名。
2: 分开旅行，
3: 哎呀，太难了吧？
7: 但确实有一点难。
2: 如果你没有答案的话，那非常非常遗憾，我只能宣布你是病人家属，是吗？很抱歉，这扇门我们没有能够成功的打开，很遗憾，挑战失败。
4: 哇，这个太难了。
2: 请揭晓正确答案。
3: 好，
2: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

0: 完全没听过这首歌。
1: 正确答案应该是
2: 分开旅行。
3: 分开旅行，
4: 分开旅行，分开旅行，
0: 真难呐、啊！
1: 好可惜、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6: 我是歌手聂诗。
5: 谢谢两位，但这首歌非常好听，谢谢。
6: 好的，谢谢。
5: 我特别想知道你为什么会不远万里从约旦来到中国，在这里学医，留在这里成为一名医生的？
0: 是我本身的家庭挑战。

0: 太行，因为我小时候啊是从巴勒斯坦的加沙，移民到约旦，然后我在约旦的难民营出生的长大的，所以一直到高中我一直在有就追求这个等大夫的梦想，一直不断的在努力，最后高中毕业了之后呢，就是我的选择是挺少的，其中的第一最欢迎我的国家就是中国，所以呢当时我选择来中国，然后我家人也特别支持我，我是毕业之后呢我直接拿到了中国永久居留身份证，
1: 哦，厉害了，
0: 所以我现在变成了半个中国人，
2: 真好，
0: 中国帮我实现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梦想，那我肯定是要给中国回报的，所以我留下来在中国继续当大夫，给患者看好病，解决痛苦，
2: 特别好，特别真诚的一段分享啊！但是很遗憾的要说，今天在这里没有实现你这个梦想，未来就靠自己了。我们都认识了这样一个扎根在中国14年的医生，他的名字叫华一博，
0: 记得好我的名哈。
1: 华一博，你好。
2: 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0000元，非常遗憾，全部清零。
0: 哎呀，这个数字够漂亮。
2: 同样要把这份礼物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东谷一品鲜酱的礼物送给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接下来最后两道题，一道难的和一道更难的，
1: 而且手都出汗了，手心都出汗了，紧张。
3: 看一下啊，这一轮到底是谁
1: 来吧。
3: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因为我之前陪着东东还有英杰参与过一档关于我们中国文化的节目。那我问问，岂曰无衣，
4: 与子同袍，
3: 自信的站上舞台好不好？梦侠友们开门大吉，
2: 欢迎你。你好你好
4: 你好，
2: 欢迎胡东东，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叫胡东东，来自意大利，然后我是上了本科在北京语言大学。
2: 北京语言大学特别好，
4: 对，对外国人非常非常非常好，特别是咱们校长段鹏和。哎妈，
2: 你到这儿来感谢你的校长来了是不是？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我其实最近跟我妈妈说话，然后她给我说我妹妹也喜欢来中国学习哦，然后我想让他来北京远大学学习，跟我在一起。
2: 你们的梦想全都是把亲戚接过来，是不是？
3: 真的是。
4: 中国也算第二个家，
2: 加油！最后两扇门了，一个是9号门，一个是12号门，他还是选他。
4: 我现在应该选狗吧，因为他肯定是9号。
2: 好。狗，请准备。9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Well，
2: 慢慢想吧。那那那
0: 那，是这个吗？
3: 是这个吗？
1: 你问我。那那那
0: 那那那那，好听，但不是。伴着我，啊？伴着我一点点。
4: 帮帮我。
0: 可以吗？好，我帮助你。
1: 求助，求助，求助了。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你选择哪个？
5: 你们说的呢？
6: 关键字。
0: 关键字吗？
5: 可以。
0: 来，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三个字。这个字念缘，缘分。咱俩有缘分，缘分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5: 一个关系。
0: 缘。好，这歌的叫什么什么缘？
7: 另外两个没有啊。
8: 另外两个没有啊。
0: 什么什么缘？
5: 永远缘 ，Forever Destiny。哦，
0: 很好，非常好，继续想。哦，
5: 中药缘。

0: 中药缘，
1: 很重要的一个
0: 啊，很重要的缘分。继续想，什么缘？救救
2: 我！
0: 救救
2: 我！救救我！我是个失败者，别问我，我零分钱都没拿过。
0: 三，
3: 真尴尬。
0: 你在干什么？
2: 阿尚，
0: 费了半天劲，都没有让他理解这个意思。
3: 第二个生，
0: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3: 三生缘，
0: 三。二
3: 三生缘
0: 一，时间到，三生缘是吗？
3: 对。
0: 你们尽力了，一起期待开门
4: 大
0: 大
4: 吉。
0: 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请揭晓。

0: 知道这首歌？
1: 不知道。
0: 叫什么？
1: 如果我现在说还可以。
0: 你现在说没有钱了啊？
1: 那我不说。
2: 那我不说。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3: 今生缘》。
4: 今生缘。
0: 谢谢张良，谢谢张良。
3: 小鸡哥，谢谢，
1: 谢谢。
0: 好吧，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呢，我要给你清零了。
1: 没事，一会儿加个微信，你也可以发红包。
0: 我给你发5000的大红包啊！
1: 哦，真的假的？
0: 没有，没有。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非常遗憾，全部清零。虽然钱没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你。
1: 谢谢老师，
0: 谢谢付东东。来吧，最后一扇门了，各位。
5: 我觉得正好还有最后一题，我们干脆就一块咬，好不好？
6: 来吧，
5: 到底是谁最后一个上场？好，
6: 啊，来，
5: 3、2、1。

0: 你好，欢迎你。今天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梅里莎，然后目前在北京外国大学读博士，我的专业是语言学，对比语言学。
0: 哇，这在读博士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相当厉害。在中国几年了？
1: 在中国在四年了。
0: 有去什么地方了吗？
1: 我去了很多地方，新疆，
0: 还去了我的家乡。新疆哪里？
1: 伊犁，还有那个阿勒泰，还去过阿克苏。哇，
0: 南北疆都去了。
1: 尼勒克。
0: 去的地方比我还多，当然除了新疆之外，我们中国还有很多地方，很多美景美食，还有美好的人等待你去探索。
1: 好，
0: 今天你的梦想是？
1: 我的梦想就是应该是跟大家的差不多，
0: 接亲戚来中国。
1: 对，就是、
0: 知道了，
1: 不用说了，
0: 所有人都是接亲戚。来，马上开始挑战，最后一扇门的12号门。哎呀妈呀！加油，好吗？
1: 好，
0: 来，12号门，请就位。冰封已久，12号门3万元，打开就是3万，打不开全部清零，好不好？
1: 对，
0: 请按响门铃。

0: 听过吗？
1: 这什么歌曲呢？
2: 我脑子里一直有一首歌。
0: 哪首歌？
2: 飘来飘去的。
0: 飘来飘去，感觉你在探案呢，福尔摩斯女士。
3: 我完全没印象。
0: 没关系，你如果猜不出来可以直接求助。
2: 好，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朋友吧，
0: 我们来看看朋友的表情。
2: 好，
0: 我们先看看他。
2: 陈明老师，
0: 这是陈明吗？
2: 陈明，陈明老师。
4: Hello， 小尼哥，
0: 你会不会听出来了没有？
4: 我和你心连心，不住地交错。
0: 太棒了，一己之力把这首歌整个带跑偏了。
4: 再讲讲，
0: 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你身上。
2: 没事，你别，
0: 我跟你说，
2: 别有压力好吗？
0: 不仅是我们开门大吉的观众，中国和俄罗斯的观众都在看着你。
2: 别给他带来压力好吗？
5: 汗如雨下，
4: 汗如雨下我。
0: 最后三十秒，陈明，
2: 没事，
0: 陈明拜托了。
4: 王菲的歌，
0: 十。间哒哒哒哒
2: 哒哒哒，没事，
0: 到，
2: 没事，陈老师。
0: 好了，时间到了，已经，我只能很遗憾的宣布，挑战，很抱歉没有成功。来听一听，当正确答案响起的时候，我相信，陈明，应该大概率会捶胸顿足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天，哎，竟然是粤语歌呢！
1: 大家好，
0: 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2: 欢迎杨明琪，特别想问问陈明，你听到了这首歌，你现在知道这首歌了吗？
3: 没有，
2: 听完整首都没猜出来。非常简单，歌名叫做
1: 《梦中人》。
2: 谢谢杨明琪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2: 所以脑海里是有这首歌的。
0: 我真的今天是带着一首歌来的。哦，
2: 你想唱王菲的歌？
0: 对，我想跟陈明老师合唱。
2: 反正钱都没了，那就唱吧。哇！
1: 只是一回在人群中就看了你一眼，
4: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0: 是你，是你在心间。
1: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2: 非常好。
3: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升级，净屑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屑。青阳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

0: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开门大吉，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希望今天无论是来自哪里的朋友，通过这样的一个舞台向我们讲述了你在中国的故事，让我们对你有更多的了解，也希望未来的日子里你通过大屏小屏把中国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他们也能够了解中国，像你们一样爱上中国。无论今天的结果谁拿走了家庭梦想基金，或者没有拿走家庭梦想基金，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希望通过这一扇门去打开更多的心。很遗憾这扇门我们没有打开，但是这颗心是为你永远敞开的。
3: 未来可期，
2: 未来可期，说得非常好，
3: 谢谢谢谢小尼哥。
2: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
4: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升级，净屑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屑，青阳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8: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7: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9: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10: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1: 别睡过头了，
12: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3: 爬爬楼梯也太多，心跳也从容。
1: 开门大吉，
2: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也希望二现场没有出场的各位选手，最后两位选手，有机会你们还来，这个舞台永远为你们敞开。梦想人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14: 开门大吉，送吉祥，送吉祥。
15: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

0: 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
2: 我想看看我们东北是怎么酷的。
3: 我喜欢小猫，
4: 我喜欢小狗，
5: 我喜欢孔雀。
6: 宝石上的狼是这样的。
7: 学了蒙古舞之后，自己开朗了，然后自信了。
8: 因为对舞蹈的热爱，我们又组合在一起。
9: 17年的陪伴，感谢有你，老婆我爱你。
10: 我看见了两个字叫幸福。
2: 这还不给？
1: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0: 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2: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6: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17: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18: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19: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20: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21: 别睡过头。
22: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23: 爬爬楼梯，
24: 训练也从容。

视总台综艺频道《全民跳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今天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我们不仅要展现风采，还要争取我们本场唯一的一个进入年度展演的名额，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可以在这方舞台上展现大家的风采。陪伴我们今天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导师，有

0: 有请这个法老师法拉利老师陪我给大家跳几个小节好吗？
1: 你的爱情匆匆走过，除了

0: 感力的一段音乐。那今天四位导师将陪伴我们五支来自全国各地的我们唱舞团一路同行，有什么话鼓励一下大家？
1: 这个舞台没有胜负啊，所有的人到这儿来，有的是燃烧青春的，有的是重返青春的啊，让我们来舞蹈吧，来快乐吧，来美好吧，
2: 全民唱舞，快乐我做主，是吧？
1: 哎，
3: 全民唱舞的唱，我觉得是酣畅淋漓的唱，大家站到这个舞台上就尽情的享受舞蹈给大家带来的乐趣，就是要痛快，
4: 让我们快乐舞蹈，快乐生活。
0: 谢谢，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好不好？
5: 好，
0: 全民来唱舞，
5: 快乐我做主。
0: 谢谢。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我们先来看看每支队伍的个性标签。勇敢小蛐蛐，东北超级酷，幸福二加三，热爱不退场，去翻味儿。看到这五个标签，哎，有什么想象没有？
1: 勇敢小蛐小蚂蚱，哎，小蛐蛐啊，我想会不会他们是一种拟人化的舞蹈？
0: 哦，
1: 是。
2: 我对那个勇敢小蛐蛐有点兴趣，我小时候特别爱玩。
0: 是抓蛐蛐还是
2: 抓蛐蛐？
0: 你那么淘呢？
2: 是小时候天天不着家，在外边就晒得跟泥猴一样。
6: 我觉得那个去班位，感觉好像都是退休的叔叔阿姨
0: 啊，
6: 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的时间了嘛。
0: 对，有一份热爱就没有那个所谓的打引号的班位。
6: 对，
0: 理想，你有没有想象？
3: 我就看那个东北超级酷，我老乡肯定是
1: 啊。对，
0: 你东北哪嘎达的？
3: 吉林的。我就想看我们东北怎么酷，因为东北一张嘴就东北话一出来就很难酷起来，
0: 就很接地气，不是？
3: 我想看看我们东北是怎么酷的。
0: 嗯呐，
3: 嗯呐。
0: 好吧，那第一轮。

0: 谁选一个？
1: 我们要不就先看一下东北是怎么超级酷的吧。
0: 啊，来吧，东北超级酷，大门请打开。啊，
2: 各位老师好，大家好，我是福娃，东北小胖丫，那我的名字叫华夏。迅姐，好久不见了。
0: 对对对，我俩之前一起录过节目。
2: 这一晃就六年了，
0: 你是不是最近伙食不错呀？
2: 我觉得这六年呢，我就跟咱们东北经济发展一样，越来越雄厚啊。
0: 对，
2: 真的，我就感觉我的满腹经纶今天必须要在全民唱舞的舞台给爆发起来。
0: 你胖了几斤？
2: 他能说不？啊，关键我还未婚单身，我怕说完能找到对象吗？我胖了80斤，略略的80斤，哎，也就迅姐这一个人胖出来这一个人，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大家自己猜体重吧，我就别说了，别说我啊。
0: 我觉得你可以参加一项你们现在正在火爆中的项目。
2: 东北超啊。哦，对，我觉得我上东北超特别适合守门，因为我一干的吧，直接球过来弹出去了，都不用我接，也不用我扔。
0: 对，他当守门员，加强体育运动啊，现在东北真的很火热。那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吧。
2: 我这个节目就叫东北超级酷。哎呀，小伙伴们快出来吧。

0: 喊我大吊，哎呦，
1: 能起来吗？帮个忙吧。
0: 哎呀，就是有点喘，啥事儿没有。太可爱了，小胖丫，
1: 都是东北来的。哎呀，长春、沈阳、延边、辽阳，哎呀，你知道他是谁吗？来自报家门。
2: 我是辽阳市文旅广电局的局长孙娜。啊，
1: 文旅局现在这么卷了吗？
2: 现在我们东北正在如火如荼的举办东北超哈，这个是我们东北的一件大事儿。这个东北超呢，它是5月23号的时候已经开幕了啊。当时沈阳主战场的时候，哎，真的是人山人海呀。首场的观演就是10万人次，啊，这个球迷朋友说了，这个当时啊，脚巴鸭子都没地方搁了。哎
3: 呀，老好了！
2: 我今天特别的高兴，能够带着我们辽阳市体育运动学校的孩子们，啊，来到央视的舞台。当我接到这个小胖丫妹妹的邀请的时候，毅然决然的决定要带领我们辽阳的孩子们来到现场，为展现我们东北人的风采，我们辽阳家乡人的热情。也特别想告诉大家，我们东北的文旅干部既能文又能武，
1: 舞蹈的舞，
2: 好，舞蹈的舞。去东北啊，一定。

0: 我的家乡辽阳看看。它的历史呢遗迹众多啊，文化名人也辈出。就这么说吧，就是你随手一指，哎，都是历史故事。另外呢，我们辽阳人比较重且啊，要知道您去了啊，那什么猪肉炖粉条子呀，酸菜馅饺子呀，还有什么锅包肉啊，那热气腾腾的，那早就给你放上桌了，就等着您上桌呢。而且我们辽阳人呢，他的欢迎词不说欢迎光临，他说什么呢？孩子到家了，随便坐。
1: 就重且，就是宠客人
2: 啊。老师们，今天我们来重且了，来准备上美食。
1: 这是啥呀？哎呦，
0: 这是花岗炉啊，就是椒盐味道，
1: 椒盐味道的。
2: 这是啥？
0: 这是
1: 老桃子糕，
0: 哎，桃子糕都是老点心。
1: 这是啥？
0: 这个是我们的南果梨汁儿。
1: 南果梨，我先干
0: 了一下。我们辽阳有3万亩的南果梨园啊，这就是为了我们带动家乡的农民致富啊，然后把它深加工变成了南果梨。
1: 这啥？
0: 南果梨干儿。哦，
1: 南果梨干儿。
3: 我都没吃过。
4: 啊，那么可怜呢。
3: 没吃过，离开家太早了。
1: 那你赶快上来尝一个吧，你先挑一个。
0: 啊，太好了太好了，欢迎品尝。尝尝葱花钢炉，
1: 大家伙尝尝百年的老点心，就是你吃了100年的时光啊。东北人整老讲究了，
3: 老香了这个。哇哦，
1: 你就别坐下了，这老乡等着你呢。
2: 那个李强老师，我这个编有点简单，我想你给咱指导指导。
3: 我觉得是这样啊，因为刚刚你们其实一直拿的是这个，刚刚蔡明老师还问我这叫啥？
1: 这叫花儿，这叫花儿。
2: 拉花
5: 儿。好，拉花。
3: 拉花。我觉得咱们东北超一定要有我们东北地域的特色。那我刚刚看到了一个小妹妹拿了一个手绢，是不是？你们所有人如果要都拿手绢的话，哎呦，特别一点吗？哎呀，
1: 对呀，
3: 是不是？可以加点咱们家乡的秧歌，
5: 东北秧歌。
3: 你这样，你教我一两个你们那个刚刚拉拉操那种动作，你教我几个。
2: 山海关不住。对，然后是，哎。
3: 东北超级酷。
2: 对，
3: 东北超级酷。
2: 对，
3: 东北秧歌加完了之后，再做你们刚刚教我的什么东西？学会了已经，这比我跳的好。
2: 我特别喜欢听你想说东北话，
1: 就即兴来吧，
3: 来，
2: 行，走。

0: 谢谢。
1: 怎么样，这个舞蹈大家给灯还是不给灯？
2: 我觉得第一个舞蹈能呈现的这么热情这么火辣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这也体现了我们的主题全民唱舞。其实我觉得整体是特别好的，也特别欢快。像李想老师说的，如果要是再融入一些我们东北的风格的舞蹈也好，道具也好，融入进去，我觉得更会出彩，但已经很好了。
3: 东北东三省其实有特别特别多能出圈的素材，咱们这个东北小胖丫团队其实是具备出圈让更多人看到的能力的。因为现在它是一个全民健身运动，我们要把全民健身运动如果融入我们自己的一些文化，比如说把你们所有的那个都换成手绢花，然后呢加上一些咱们东北秧歌的简简单单的十字步，让全民都能参与起来，它就不只是一个全民健身这么简单的事儿了。
1: 它其实是一种文化自信。
3: 是的，
4: 他们那舞蹈吧，就让我感觉到什么呢，就那为家乡而骄傲，就特别感染人，你知道吗？
5: 刚才拉拉操特别热情哈，我觉得各种技巧啊，团队的配合啊，尤其咱们胖丫那个劈叉，我觉得特别震撼。总而言之，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东北的语言、东北的文化，以及东北热情似火的民俗的风貌，所以在这舞台上都一一呈现了，我深受感染。
1: 哎呦，两盏灯，不管怎样，我们可以把舞蹈当小品演，也可以把小品当舞蹈票，怎么样？好不好？这是东北人的幽默，东北人的包容。好的，谢谢，谢谢各位
3: 老乡们，加油，你们已经很棒了。
1: 那接下来谁会出场呢？我们看看各支队伍的招牌动作。勇敢小蛐蛐，哎呦，
4: 小蛐蛐好漂亮啊。
3: 今天都是民族民间舞，
1: 四支队伍的招牌动作已经亮出来了，各位看哪个？
4: 咱们先看二加三等于五吧，这里还要算数的事，
1: 数学真好。来，幸福二加三，哇！
6: 大家好，评委老师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广州的。陈爸陈妈燃脂夫妻
1: 带给大家的诗，
7: 他其实是想自我介绍，
1: 自我介绍可以。来，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的陈奕晨。
6: 今天要干嘛？
8: 今天
6: 我们来干嘛的？
8: 今天我们来
6: 跳舞的。
1: 宝贝儿特别棒啊，没事儿，我第一次上台啥话都没说出来。来，好好的想一想。
8: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舞蹈叫红日。
1: 好的，一家人，舞台交给你们。

哎呀，羡慕死了，真的是

0: 学的时候小孩会觉得啊有点累，但是我不想他一累了就会放弃，所以我就是想用小红花的方式去给他们积攒一个小红花的盖章，然后呢让他们一起去坚持这个事情，让他们得到一点小奖励，就想鼓励他们有个内驱力这样子。
1: 爸爸教育孩子有什么诀窍吗？
2: 最主要是让孩子会有一个梦想吧，他可能会经历很多不一样的舞台，有大舞台有小舞台，但是每一次舞台都是他们要去努力的一个目标。
1: 好有爱的方式。你们认识多久了？
0: 17年。
1: 17年了。
0: 对，
3: 17年的光阴转眼。
0: 是的，
3: 像在
0: 人生有多少个17年？
3: 没有多少个。这17年怎么样？
0: 非常的幸福，就是每一天的点点滴滴吧。因为其实三个小宝宝照顾他们呐，一切的所有繁琐的事情，其实还是需要劳心劳力的。但是同时，爸爸都非常的帮忙帮衬家里。
1: 他管孩子吗？
0: 管，
1: 真的，
0: 真管。对对对，
1: 会换纸尿裤什么的吗？
0: 哦，会哦。
1: 帮着喂奶不？
0: 喂，半夜冲奶粉啊之类的他都会做。
1: 他是个浪漫的人吗？妹妹
0: 是。
2: 自从我们二宝出来之后呢，我们可能两个人之间的交流会更少了，因为更多的时间可能花在我们的孩子上。
1: 二人世界少了。
2: 对，上一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一个订婚的时候。
4: 订婚了好久了。
2: 对，好久了，10多年了。所以我想通过这个大舞台今天给我老婆一个惊喜。啊
1: 啊，嚯、哦、
2: 这一次我想送花给她，感谢我老婆给我生了三个这么可爱的宝宝，而且每个宝宝都是非常的乖巧，他无论是在家庭上或者在事业上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鼓励。莹莹，17年的陪伴感谢有你。老婆我爱你，老婆我爱你。哈哈哈哈哈哈。
5: 啊，好温暖，好幸福。
1: 这一家人特别可爱，然后也特别温暖和幸福。
0: 我们的宝贝他想带着大家一起来跳燃脂操。
1: 燃脂操，好嘞，宝宝你带着大家跳好不好？来，让身体动起来，把活力跳出来，就像建名牌变通交通。

0: 位老师，这家的幸福感有没有传递到你们身上？
1: 有啊，跳的好坏不重要，输赢也不重要，但是你们一家人的幸福感传递给我们了特别特别多的温馨和美好，谢谢你们，也希望你们家人永远幸福。我给你个小建议啊，不要说我要给你个惊喜，不能这么说，你要说完了给惊喜，他就会期望值特别高了，你知道吗？你只要说我今天就想表达一下我心意就 OK 了，你给什么都是惊喜。
2: 对，
1: 但是惊喜不能先说。
3: 我刚刚其实看他们的时候，我很羡慕的是宝宝们，因为他们的这种爱情的结晶也好，婚姻的幸福也好，孩子享受到家庭的温暖也好，是非常值得我羡慕的。然后我觉得呢，

0: 这么一个温暖的家庭，然后我觉得是用舞蹈作为载体，然后把你们紧紧的包裹在一起，你们也能感受到这个舞蹈的温暖，所以我觉得要继续持续下去。我呢想保留我的一票，但是我已经被你们的幸福打动了，
1: 就是你们整个家庭的幸福和妻子脸上甜美的笑容。但是我感触的是，我共情在我儿子出生那一刻，我看着他，我说这是让我唯一能够放弃生命的一个人。
2: 是的，
1: 随之而来的所有的活我都能干，我没学过啊，掐脖子、洗澡、换尿戒子，我什么都会干。嗯，哎，自然就来了。我很奇怪，我在我儿子出生之前，我孩子都不敢抱的。嗯，就他那一刻，我什么都会干了。这就是我的经历，共情于你们美满的幸福。
3: 虽然我没孩子，但是我亲姐有四个孩子，我也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特别能感受到他们的不容易，但是也能感受到他们这种喜悦之心，所以为你们的幸福点赞。
2: 好的，看着这一家人家和万事兴具象化了，但是不要忘了家和万事兴前面还有三句话：父爱则母敬，母敬则子安，子安则家和，家和万事兴。谢谢你们，谢谢。那接下来谁该出场了呢？来听听他们的唱舞宣言。
4: 草霞鸣，战必赢。
5: 一脉军功情，十八五芳华。哦，
6: 全民唱舞一起嗨，职场精英跳起来。
2: 哎呀，跳起来，跳起来，先嗨起来。来，想让谁出场？
3: 我觉得这个一起嗨吧，
2: 一起嗨吧，
3: 嗨起来。
2: 来，去班委的大门请打开。
7: 北京的红天舞蹈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支蒙古族的舞蹈《幸福草原》。
8: 那这个《幸福草原》呢，主要讲述的是我们蒙古族的儿女在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上幸福生活的一天。
2: 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祛斑味了。他们平均40岁，你说40岁是什么？各个岗位当中最要劲儿的中坚力量，
1: 没错。
0: 每个人可能有的时候被工作的重担压得可能最吃劲儿的时候，但是祛斑味儿，每个人上来都是这样，眼睛里有这种光，这种状态太棒了。他们的职业都不一样，您是做什么的？
2: 我是企业老板。
0: 你是做什么的？
2: 汽车行业的。
3: 我是在那个通信行业。
4: 金融行业。
0: 金融。
5: 医疗。
0: 医疗。
6: 我是大学教授。
7: 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
8: 我是一名兽医。
0: 你是一名兽医？
9: 兽医。
10: 我自己开了一家儿童心理咨询工作室。
0: 哎呦，你看。哎呦。
10: 国防科研。哎呦呦呦呦。
11: 科研。
0: 压力大不大？你说人家压力大不大？家庭主妇可以，最辛苦，一家的重担得扛起来。40多岁的女性，这肩膀头得扛多少事儿？但是这一刻，我热爱生活，我拥抱生活，真好。我听说有一个人原来就是坐在底下的，是谁？你原来是观众是吧？就跟他们是一样的是吧？
10: 对，
0: 坐在下面看他们跳舞。
10: 对对对，我是去年12月28号这一天在国家大剧院顶尖舞者之夜，我就坐在下面的观众席，然后我当时激动的热泪盈眶，我以为这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专业舞蹈团，然后在回家的路上我查了一下，原来这是一个业余舞者，并且平均年龄好像跟我也比较相仿。
0: 我努努力，我说不定也能够得到。
10: 加油。
0: 半年就可以了吗？
10: 因为我原来也是学街舞的。
0: 哦，有舞蹈基础。
10: 对对对。哦，
0: 今天你们可以坐在下面没有关系，明天我希望你们能站到属于你们自己的舞台上，这就是舞蹈赋予每一个人的权利。还有谁零基础的有没有？
12: 我是零基础，因为特别喜欢草原的音乐，然后它的人土风情，知道了红天舞蹈团，我就进入了这个大家庭，跟大家一起学习蒙古族的舞蹈。
0: 你觉得你自己改变了吗？
12: 改变了，就自己开朗了，然后自信了。
0: 对，
12: 然后以前喜欢驼背，现在跳了蒙古族必须是这样的，
0: 肩膀都挺起来了，挺难的呢。然后还有那个碎抖肩，来一下好不好？来

0: 么快？
1: 这是左右抖。
2: 就是有的时候叫喊出来，就你喊出来，你的浊气出去了，你的情绪出去了，你回去还可以笑面面对所有的事情。

0: 徐老师，你抖一个我看看。哇！
1: 我也学会。
2: 李翔也会，李翔也会。
3: 我刚跟他们学的。嘿，是这样吗？
0: 来，你们要不然你们到小前面来吧，你们就到前面来吧，我们一起抖起来。
3: 抖放哪儿？
4: 抖从上往下吗？
5: 头不动，手不动，就肩动。手也不动，头也不动，就先动。
0: 你是头动了，手动了，肩膀没动。
5: 可以给遍音乐。二五六七冲，五六七冲，五六七冲，嗨！
0: 发现自己在笑，笑很重要，让自己抖起来好不好？
5: 我也是第一次觉得抖肩还有这个功效，原来抖肩只是蒙古舞蹈的一个特点，嗯，比如在唱长调的时候有这种状况，但是我没想到还能抖出一切烦恼。
0: 对，抖掉，抖掉所有的烦恼，抖掉。
5: 我没有压力，
0: 我没有，
5: 我不上班。
0: 他们很多动作都是来源于生活。刚才我看到是不是有个做奶豆腐的？是不是？
3: 给我们做一下。
0: 来，做个奶豆腐，来，预备，起。

0: 一个是在做，一个是在搅。如果你做一个有心人，你可以把生活当中所有的细节都变成舞蹈动作。李强，你有没有在自己的舞蹈当中融入自己的生活？
1: 其实中国古典舞有一点难，但是中国古典舞是也是在跳自己，就是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假如我就是蒙住一个眼睛，然后一点一点打开，这个我之前的作品里有过，那我就要去考虑我做这个动作是为什么。那我可能只是啪蒙住了，然后一点一点的打开，去看到世界的时候，我人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样的？其实也要融入我自己的理解，不然的话你就变成了睁。就是白的嘛，
0: 对，
1: 你怎么给它赋予灵魂？
0: 你今天晚上回去洗脸的时候，你就
1: 欣赏镜中的自己。哇哦，怎么这么美？
0: 徐老师，你有没有在自己的舞蹈当中融入自己的生活？
2: 可能性格和你掌握的舞蹈的种类不一样，像我们可能就直接看你哦，直接看你。
0: 哎，就是你。
1: 这也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3: 啊，
0: 是吧？
4: 你是内敛，
5: 对，就是直接是直给，
1: 嗯，对。
0: 好的，再次谢谢四位老师，谢谢。
6: 他们每个人都不是专业舞蹈演员，但是我在看这舞蹈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有一点，心里有爱，眼里有光。这个爱是他们对舞蹈的爱。对生活的爱，无论在工作在家庭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困难，但这个时候我在舞台上我就尽情的绽放。所以你们心里边心有所想，所以你的眼睛里我能够看到的，所以我特别感动你们这种对舞蹈的热爱。
2: 我特别想说的是，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美丽的女性，我们的世界将会怎样呢？生活中给我们带来美，工作当中支撑着美，舞台上绽放着美。
5: 就像刚刚开场的时候我说的，享受舞蹈，享受生活，一定给你。
1: 我看你们跳舞，我会想到说，所有的职业舞者是传播舞蹈的一个途径，但是传播到哪儿？传播到给业余爱好舞者的人，对吗？但我看你们跳舞，我觉得你们也

0: 是把舞蹈传递出去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我希望你们能够影响你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来通过你们喜欢舞蹈。必须给，这还不给？
1: 好替你们高兴，我觉得这比他签了一个合同他都高兴。他们的真心热爱得到了大家的肯定，是不是？再次谢谢，祝贺各位，四票全了。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那接下来就到了特别时刻了，有两张照片。哎呦，勇敢小蛐蛐，这个是热爱不退场。来吧，先看谁。
2: 勇敢小蛐蛐。
1: 来吧，小蛐蛐。哎呀，好孩子，来自报家门。
3: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天津市圆梦医生舞蹈学校的小蟋蟀。
1: 大家都是多大的孩子啊？
3: 我们都是12岁的。
1: 全部12岁啊？
3: 对，也有一些大一点小一点。
1: 你现在扮演的是蛐蛐吗？
3: 嗯。
1: 来吧，告诉我们你身上的小蛐蛐的标志是什么？怎么能说你身上就是一个小蛐蛐呢？
3: 这个胸前的这两个是它的眼睛，之后这个绿色的呢，就是它的触须，就是蟋蟀触须。后面这个棕色的，它是它的翅膀。嗯，我手中的铃子就是我们蟋蟀的触角和尾须，是用来感知环境，跟我们小伙伴交流的。
1: 好的，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来吧，孩子们，闪亮登场。

0: 哎呦妈呀！哎呀，我的，哎呀，这小蛐蛐儿，我进蛐蛐窝了。刚才谁在那前面那俩？就前面那俩那个互相逗的那俩。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俩这什么表情？这都是。
1: 我们俩这个表演的是两大个的蛐蛐和小个的蛐蛐在争地盘儿。
0: 各种动作，让老师猜一下是什么意思，好不好？来，谁来表演一下？来，
2: 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3: 这个是什么意思呀？蔡明老师，
2: 我一点都没看出来呀，什么意思啊？
4: 是幼小的小蟋蟀，他对新世界的好奇。啊！
1: 老师们，猜猜这是什么动作？
0: 主要看眼神。
3: 生气了，小蛐蛐生气了，
1: 有点像是迎战。
5: 迎战
3: 哦，迎战哦，哦，不服，
0: 来，
6: 这是在示威吗？
1: 在示威啊，
0: 来，谁再做一个？来，
1: 老师们猜猜这是什么意思？
0: 你想，
5: 你稍微给我动一下，你动接一下下一个动作行不行？这是有点可爱的呀，有点萌啊。
0: 回答正确。
5: 啊，你看，
0: 这是彼此之间在玩儿，很拟人化的一种状态。我们小时候会盯着一个小动物看很久，
3: 对，
0: 看蚂蚁打架，那就是童年。你们都喜欢什么样的动物？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它呢？谁愿意？哎，
2: 我喜欢小猫。
0: 爪子，还有谁喜欢什么？嗯，
2: 我喜欢小狗。嗯，
1: 我喜欢萤火虫。
0: 萤火虫。
1: 我喜欢孔雀。
0: 啊，美的。
1: 我喜欢仙鹤。
3: 哎呀，
2: 我喜欢小鸟。
6: 能力好强，
0: 我觉得就是学舞蹈的孩子有一个一辈子受用的东西，他有另外一种方式跟世界沟通，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来观察世界的美好。嗯，他有这个通道，是吧，孩子们？来回忆一下，李德德鼎老师，你喜欢什么动物啊？
6: 我从小骑马，所以特别喜欢马，马的体态或者马的舞步，或者骑在马上那种驰骋的那种感觉。
0: 来。
6: 比划。我们平时骑马的时候，我们坐在马上是因为马背上我们身体是稍微倾斜一些的，所以我们骑马的时候稍微侧身的，没有在正的上骑，是稍微侧一点，所以在马背上是这个状态。然后骑开了开始摇栏步是这个状态，是挥鞭，哎，一直在这个驰骋的状态，所以他不管是哪个动作，他都是在这个底盘上在做。啊，包括经常在大草原上会遇到狼，在狼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他就会爬得很低，他就会变成这个。哇！对，所以他每个的体态都不一样。
0: 我觉得你真的是一匹狼，有络腮胡子的狼。
2: 李老师，您能用蒙古舞给我们表演一下蛐蛐吗？
6: 蒙古舞跳蛐蛐。来，你先给老师做个蛐蛐的动作，老师看怎么能把它蒙古舞化。第一个动作是这儿，第二个动作，好，

我倒觉得刚才不有孩子表现那小鸟吗？其实天上飞的也是草原上崇尚的一个生命状态。来吧，给我一个红叶。

0: 看。
1: 刚刚我看着他们，真是因为好多孩子小时候就他们这个年龄的只会跳漂亮，怎么美怎么来，但是他们的情绪转换都很细，所以你看刚刚他们出来，所有人的状态和体态都不一样，有恐惧的，然后有那种哎感觉好像自己特别凶的状态，所以他每个都能感受得到。
0: 对，谢谢李德格丁老师，这是健民变通胶囊送给大家的一个小礼物，给你们的老师好不好？然后谢谢老师的教导，带给老师们，这送给今天台下有缘分的观众朋友们，希望你们勇敢起来，漂亮起来，健康起来，好不好？来听听老师们怎么说，我们孩子表演的怎么样？
2: 孩子们，你们腿疼吗？刚在演蛐蛐的时候，我就在讲，我没演过蛐蛐，我演过猫。哦。啊，让但是因为演猫的时候，一直在地下爬。喵。但是穿的那种紧身袜的话，你没有办法带护膝，带护膝就捂出来了，所以你就只能光着腿爬。实拍的时候，就腿上全部都是青紫，全是伤。所以我知道他们跳这个舞啊，他们膝盖会很疼很疼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好勇敢呀，啊！但是你的脸上我一点都没看出来腿有多疼，就看到的都是每一个小蛐蛐儿，有的是可爱的，有的是倔强的，有的是挑衅的，有的是迎战的，各种各样的，非常可爱，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啊！而且你们老师给你们排的都深深的记在了心里，在舞台上都非常准确的表现出来，
3: 特别棒。这个作品让我有了非常多的共情。我当时考学的时候，我们要有抓阄的命题小品，巧合的是我展开那个纸条，上面写的就是捉蛐蛐仨字儿。哦，当时我抓了这个小条之后，我就特别兴奋，我就做了我生活当中所有经历的表演。所以呢，后来能考上舞蹈班，让我有这样舞蹈学习经历，跟当时我的生活经历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孩子们，你刚才的表演特别特别生动，包括一些元素的象形化的一些表演，特别是刚才那一段群舞，那个音乐一变化之后，特别漂亮，特别美那段。但是我想说的是，体态的形象捕捉我觉得不够，蛐蛐的形象不够，好斗的、骄傲的这种夸张的体态语言还不足。
4: 你们的作曲其实非常好，就是整个音乐很给劲儿，而且那个鼓点包括层次的变化特别多，但是我觉得你们的大群舞舞段相对于一个完整的作品来讲，最后的这一段有点少，但是你们前边的形象化的表达，比如说你们把那个铃子叼在嘴里表达那个触角，包括你们有一些打斗之类的，哎，我觉得都有了，但是我希望看到作品的成熟感更叠加一点。其实我希望看到我们自己本土的孩子能够跳更多艺术化的作品，因为我当过很多少儿舞蹈比赛的评委，我仍然到现在能看到像他们这么大的孩子在舞台上还在跳《我爱洗澡》跟《数鸭子》，但是事实上他们已经完全具备了可以在舞台上去表演动舞，表演一个有艺术化表象的具象形态的作品的时候，已经不再只是生活化的像做操一样了。
3: 所以这个作品很好，但是

0: 聚焦到生活来说，我觉得可能要更深入再了解一下。
1: 谢谢老师的建议。你相对来说对你要求比较大，因为你们太专业了，有的孩子未来说不定会走专业的道路，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来，那四位老师给还是不给？给了，给了，给了，漂亮！小星星们高兴是怎么高兴的？到林子了。好的，谢谢谢谢四位老师的鼓励，我相信这份鼓励也会给12岁的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勇往直前。谢谢勇敢的小蟋蟀们，谢谢啦。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组选手，有请他们闪亮登场。热爱不退场，
2: 我来自万里长江第一城四川宜宾金河艺术团，从长江之畔奔赴全民唱舞的舞台，我们怀揣热爱，聚三江力量，圆央视之梦。
1: 欢迎你。我看到这位姐姐的后面有一这是蝴蝶吗？这代表着什么呢？
2: 对，这个蝴蝶图腾，它是那个苗族文化代表母亲的意思，
1: 代表母亲，代表母爱，带着这样的一份祝福吧，我们一起来看看热爱不退场的精彩表演，有请。

0: 您是做什么的？
1: 我以前是老师。
0: 您是教什么的？
1: 我是教信息技术的。
0: 您是教信息技术的，那您呢？
2: 电子工程师。
0: 你看，他不是舞蹈老师啊。
1: 很多都是企业的技术人员，
0: 对，
1: 有企业的高管，嗯，还有很多是从事专业技术的，
0: 对，基本上都是理工男，或者是理工女。

0: 的学技术方面的，但是他们在舞蹈上串在了一起。这支团队有这么多女性，你是团长？
1: 对，我们有男队员，因为这个舞蹈基本上全是由女队员担任，所以我们男队员这次没有参加，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团结的整体。
0: 团结的整体，这个团队很特别，为什么特别？跟大家说一说。
1: 我们这个团有一个特点，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是出生在宜宾一个三线的军工企业当中。我们中有亲的姐妹，
0: 谁是亲姐妹？
2: 我。
0: 哦，这是亲姐妹。哎，
1: 还有很多是同学。
0: 哦，全是同学。
1: 对，还有很多是邻居。
0: 邻居，哎
1: 呀，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老一辈军工人的感召之下，我们中大多数成员就参加了企业的这个文工团，开始了我们对舞蹈的热爱，并且不断的学习提高。随着我们工作和学习的需要，我们在八十年代末以后就分开了，但是我们始终心中坚持的这份热爱，在零八年的时候，我们秉持的这样一种传承，我们又组合在一起，我们的风格也从民舞逐渐转变到了健身广场舞。这一次我们能够站到央视舞台全民唱舞这个平台上，我们秉持坚持一个全民来唱舞，健康我做主，我们将继续向前走。谢谢大家。
0: 团长发表了一篇演讲，就是语言是流畅的，是稳的，手是抖的。
1: 我们这个团有一个特点，有很多是同学，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0: 为什么这么激动？因为这是一家人，这一辈子在一起。你说他们跳得多难，技巧多高，不重要了，这是一辈子的情分。
3: 对，
0: 也是这一辈子所有人的一个热爱，然后把一辈子的人生串在一起。您刚才说一开始民舞是吧，然后改成了体育的那个广场舞。
1: 广场舞，
0: 对，来一下呗。
4: 跳一个永远是一家。
0: 永远是一家，好嘞。

0: 各位老师怎么样，我们这支团队的表演有没有感染到你们？徐老师，
1: 我能感受到他们不是在跳舞，他们是在真的很积极投入的表演，看他们舞蹈似乎就感受到音乐的那个传递给我的真正的风格和快乐。
2: 有时候我也在反思，我们是纯做舞蹈行业的，我们除了舞蹈还能干些什么，也是在反思的问自己。所以说舞蹈能给予你们这么多的快乐，我们作为舞蹈的从业者和推广者更应该继续努力，把舞蹈推广到更多的人面前，更多的观众面前，乃至推广到国外。我觉得这要我们要努力。
3: 我想你们在一块儿根本不用任何磨合，他们不光是有友谊，几乎是有亲情，所以我觉得你们是一个特别难得的幸福的一个团体。嗯，继续跳舞，继续享受你们的友谊和亲情吧。真谢谢蔡明老师。
4: 我的同学们从我上附中开始到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大学，我从小到大这么多同学，真正还在舞蹈行业里的人可能五个手指都能数得出来，所以看到你们因为舞蹈把你们强强地绑定在一起，这么紧密的关系真的很好，很羡慕。今天一共有两支民族民间舞的群舞队伍，我相对会横向的比较一点，我们民族民间舞很多时候是热情洋溢的，因为它来自于人心底的那份热情，所以我觉得你们要把情绪再往外放一放，你们可以在你们的舞蹈当中嘿嘿喊起来，你们的那份热情的洋溢会感染到在场的每一位观众，好吗？谢谢。
0: 我们下次在编舞的时候就加进去好不好？好嘞，谢谢。那给还是不给？来，三二一。哦，不错。来吧，五支队伍已经全部表演完毕，但接下来是每支队伍最后30秒的拉票时刻，请各就各位。首先出场的是天津元末艺生舞蹈学校。

0: 家，
1: 不管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乐家。
2: 宜宾市金河艺术团开始。

0: 全国金河
1: 银河
2: 健康快乐，
1: 健康快乐。最后是我们北京市红天舞蹈团。

0: 好的，四位老师请合意。唯一的一个进入年度展演的名额，会花落谁家？
1: 他们舞蹈层次的变化特别多，
2: 特别能感受到他们的幸福。
3: 他们这支舞是表演最佳的一支舞蹈，
4: 让心里有爱。
2: 宣布吧。
0: 经过四位老师谨慎的商议，徐老师。
3: 经过我们四位老师最后的合议，很矛盾，很纠结，也是反反复复，我们沟通了好多次，最后把这个决定在此宣布。
0: 会是谁？
3: 我们最后决定，
5: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7: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8: 助力出行更智能，
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8: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我们最后决定
0: 会是谁？
3: 北京市红天舞蹈团。
4: 这个爱是他们对舞蹈的爱，对生活的爱。我特别感动，这种我就尽情的绽放，我会以后也向你们学习。
11: 这还不给？
2: 一定给你。
3: 祝贺你们！
0: 我们齐聚一堂，来来来，所有人，来，四位老师，我们一起。接下来是反选时刻，四位老师当中，你们会选择一位老师，在年度展演的过程当中，要帮助你们完成作品。都想要是不是？
12: 好难，
0: 我也都想要，不行，只能选一个。来。我觉得挺好，门户足，
4: 专业对口，
2: 非常期待。
13: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4: 出个击破，
15: 硬上，
16: 不
3: 换首发。
1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0: 直播间好多人呢，
21: 我们可不能卡。
2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5: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26: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25: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27: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28: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26: 别睡过头，
29: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30: 爬爬楼梯，
31: 别想太多，心跳也从容。
0: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全民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2: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1: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3: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4: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5: 别睡过头
6: 了。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7: 爬爬楼梯也太多，心跳也从容。
8: 这样，以后呢，在人前我给足你面子，我叫你一声总监，只要下了班，你就是我好老伴儿。
9: 组长啊，听说今儿个咱们办公室要来一个特别厉害的新总监呀？
10: 哦，我也听说了。
11: 不是真的假的？
10: 哎呦，他还能开喽咱们呀？没事儿啊，怕什么？
12: 上班时间玩手机，你一个月开多少钱呢？
13: 啊，不是，
12: 不是什么开多少钱？
13: 不，那
12: 我什么我开多少钱？
13: 那个
12: 开多少钱？
13: 三千。
12: 这是两个月的，走人。
13: 不，我是
12: 走。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新来的总监，你们可以叫我严总。看到没有，上班时间玩手机就是这个下场。他是哪个部门的？
10: 他是送快递的，累了坐这歇会儿。
12: 有电话吗？
10: 有，
12: 赶紧打一个。
10: 哎，关机了。报警吗，严总？
12: 不要报警，给个差评。
10: 差评千万不能给啊！
14: 大姐，刚才是个误会，你让我走，我在门口都没敢走，但是我也不敢进来。哎呀，行了，跟你解释清楚就行了，我就放心了。您忙，不打扰您了。
10: 钱，
12: 小哥。
10: 新官上任，杀鸡儆猴，杀别人家的鸡，吓唬自己家的猴。今儿小周有话哪说？小周，
15: 是这样，今天呢，我想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
16: 在哪过？
10: 哎，最近咱们公司事儿多，就在公司过。
15: 重点是，我想借着过生日的机会跟她求婚。
16: 求婚？
17: 不是，你想的行啊，天天加班还有时间谈恋爱？
15: 你看。
16: 咋成？
18: 哎呀呀呀呀呀呀！就在公司求，
16: 在公司求这
17: 个？你太无聊了。
15: 哎，我觉得在公司求婚挺有意义的。
10: 你俩先回去吧，总监来发飙了啊！
16: 总监怎么了？多大个领导啊，凶巴巴的干嘛呀？都到了能当总裁的年纪，他才当个总监？

0: 我跟你妈说得着吗？你妈是谁呀？
1: 她妈是咱们公司董事长。
0: 老妹儿。
2: 第二次杀鸡儆猴啊，一群鸡里边就一只猴让他给拎出去了。
3: 这样，这个小周求婚的事呢，我来组织啊。
2: 哎，别，大家都听我说啊，我来组
0: 织。说说你们做的这些广告创意。第一个，白雪公主穿上太阳牌羽绒服化了，这个创意是谁想的？坐下。第二个，睡美人喝了月亮牌咖啡之后醒了，这个创意又是谁想的？我。年轻人，工作是工作，你妈是你妈，美好的生活还要靠自己去创造。就你这破创意，我一晚上能想一麻袋，还能不能干了？你们要是拿不出一个好的创意，信不信我整个部门给裁了？
2: 严总，您放心，我们一定给您一个惊喜。
0: 我等着你的 surprise。散会。
4: 原来他杀鸡不是为了敬猴啊，他杀鸡纯粹是爱好。行了，先不管这个，今天先把小周的事给忙了，忙起来，大伙儿。
3: 兄弟，我挺你。
5: 不是，那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
3: 那算了，
5: 终身大事啊。
3: 我挺你。
5: 不是，那总监多凶啊。
3: 那算了。
2: 你
3: 什么意思？
2: 走走脑子，先过完生日咱们再加班，解决吗？哦，都过来，别怕，一会儿我跟小周我们负责第一阶段过生日，你带他俩负责第二阶段求婚。
3: 放心，兄弟，交给我，保证让你娶上，等着。
6: 哦，薇薇，待会儿我按那个呼叫钮你再上，我要是不按你可千万别冒场。
3: 我今天就等你小周的按钮。
6: 死等啊，
3: 等死吧，走。
2: 应该没什么事儿。哎，你那个求爱的词儿准备好没有？
6: 组长，我是这么想的，您帮我听一听啊。
2: 好，
6: 待会儿啊，我把门打开，把他让进来，然后我就跟他说：“站住！我知道，工作亏欠了你很多，因为工作，你的生活失去了太多的颜色。来，我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可是工作好像越加班还就越多了呢。来，但是。”我知道今天我流下的每一滴汗水都是为了换回明天我们更美好的生活。跟上，今天这里没有客户，没有甲方，没有公章，只有一个傻瓜背身对你演讲，向你喊出心中那三个字。总监好。
2: 你这时候说什么总监好啊，你应该非常温柔非常浪漫的回头对他说总监好。
0: 辛苦了，打个招呼还这么有层次。看到我的车钥匙了吗？
1: 车钥匙，车钥匙，车钥匙，
2: 就是那边
6: 车钥匙。
0: 这办公室是你们俩布置的啊？好啊，你们这就是你们给我的惊喜，我还以为惊喜是个广告方案呢，没想到原来是要给我过生日。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过过生日了。
2: 生日快乐。
0: 故意把我的车钥匙藏起来引我回来啊。
1: 这我可
2: 这可真是什么都瞒不住您呐。
0: 谢谢你们。
2: 祝你生日快乐，
6: 祝你生日快乐。总监，你回家开车慢点。
0: 好的，我想许个愿，有蛋糕吗？
6: 没有。
2: 那还能叫过生日吗？把眼睛闭上。
0: 好，
2: 闭上说。
6: 这蛋糕不能给他，
2: 一会儿你再买一个就完了。
6: 这蛋糕上面刻的有字儿呢。
2: 什么字儿？
6: 早点生个大胖小子。
2: 哎呀，哎呀，小周你推我，你怎么推我，太没良心了。

0: 好不容易给您订的蛋糕，他一推我，字儿都摔坏了。哎呀，
1: 十点生个大胖小子。早点生个大胖小子。哎呀，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这是我妈对我最大的希望。
0: 妈妈真好。
2: 嗯，真好。
1: 不知道我这个岁数了还能不能再生了，我妈还能不能看得到。
0: 一定能。
2: 能。
1: 我还看到你们给我的礼物。
0: 什么礼物？
2: 没有礼物。
1: 在这儿呢。
0: 你搁那儿干什么？
1: 打开了。这是我的工资卡，以后交给你了。这什么意思呀？这什么意思啊？
0: 这是个愿望
2: 啊。
0: 本来我们想让您往这张工资卡里多打一点钱，但就在您交卡的一瞬间我顿悟了，真正的财富应该靠我们的双手自己去努力，这张卡我们送的特别惭愧，所以我们不送了。
1: 你们送礼物的方式还挺有创意的嘛，送的我也不能要。这个我也不能要。
0: 小猪佩奇拿走。
3: 这个也不能给。
0: 你怎么这么抠啊？
2: 不是我抠。
0: 我知道这里边装着你们俩的青春，装着你们的回忆，装着
2: 我的结婚钻戒呢。
1: 山道车钥匙正好。哎，这个按钮是干嘛的呀？
0: 那个按钮千万不能按的。
1: 怎么看了
4: 茫茫人海中，两个人相遇就是缘分。我的好兄弟心里一直有三个字，想说而又不敢说。今天我就要替他大声地说出来。总监好。
3: 什么情况？
0: 总监还有个小惊喜没给你看。
3: 什么情况？
0: 在这儿。
5: 今天不是我女朋友过生日吗？
3: 啊，
5: 总监过生日。
3: 你女朋友过生日
5: 啊？
3: 总监过生日？
5: 对。
3: 哇，我明白了。
5: 哎，
3: 你厉害呀，别人都是想方设法当老板娘，你当老板爹有高度啊。
0: 啊，
3: 不是交给我了。下一个环节，
0: 哎，
3: 拿起手中的麦，唱出心中的爱。小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让他的爱伴着你永远。

0: 为了我们操劳，带我们走向美好。
1: 拍马屁的词改的还挺好。可为什么是知心爱人呢？
2: 这个呢，
3: 因为您知心呢。
4: 哎，主要因为你是爱人呢。
1: 谁的爱人？
3: 大家的爱人。
4: 你咋啥都抢？那是人家他的爱人。
3: 是他的，是他的，也是我的。
5: 那个总监，我们有点冒昧了啊。那个
4: 对，今天要说就得说点暧昧的，交给我了。
3: 不是，
4: 散开。
3: 给他说，
4: 给你准备那个工资卡，看见了吗？
1: 看见了，不能要。
4: 不物质，不图财，这点特别好。
3: 不是，
1: 我喜欢这个。
4: 嗯，这是个有趣的皮囊啊，不，那个灵魂呐。你觉得小周怎么样？
1: 你觉得呢？
4: 羞涩了啊。女孩一羞涩，这事儿就能成。这样，以后呢，在人前我给足你面子，我叫你一声总监，只要下了班，你就是我好老妹儿。
1: 谁是你的好老妹儿？
4: 好弟妹，来，弟妹，让我们再一次把焦点回归到这个按钮，你再按还有惊喜，来吗？看你那个幸福的小样，你不会我可按了啊。

0: 你呢？
1: 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0: 那后天呢？
1: 后天也不用来了。
0: 连着周末我可就休四天了啊！这是一个好老妹儿该干的事儿啊！
1: 这到底是咋回事儿？
2: 总监，
3: 这就是爱。
2: 总监是这么回事儿。确实要给您过生日，总监，
0: 但确实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小哥仨同心协力。
1: 你别说话，
2: 真是
1: 他。你也别说话，站起来，过来。
0: 表白还得本人来，兄弟，一会儿谁也别哭啊，谁哭谁是大手。
1: 你说
4: 是这样，总监，今天我本来想违反公司规定在公司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重点是我想跟她求婚。我们平时太忙了，总是在加班，总是把最好的一面给客户，我也想让自己的家里人能够高兴高兴，没想到今天居然也是您过生日，真是
0: 生日快乐。我刚才是不是有点烦人了？
1: 你感动了？我也心动了。在办公室求婚是我今年经历的最浪漫的事。你别怕，过了年我也会翻篇的。新的一年身体继续好，能吃能睡，勤于工作，好好交流。对不起，初次见面吓到大家了。是你们的可爱触动了我，你们像一家人一样温馨，我也想加入你们，我们是一个团队，要彼此温暖。以后我也要温存一点。你们猜我今年多大？哎呦，
0: 过年48。
1: 我的神呀，我错了，真的错了。
2: 我的猪，我的猪，总监。
0: 我的天哪，你就给他呗，那么抠呢？不是，那里边是有钻戒呀还是怎么的？
2: 我的妈呀，整个猪姐你是最傻的，你知道吗？
5: 看出来没，天天后边偷偷摸摸打电话，小脸通红犯桃花了，肯定是畜生了。
6: 楠楠，方案做怎么样了？这次我听说啊，奖金可挺高，但是啊竞争也特别激烈。我听说就前台那个王子都偷摸写方案了。
7: 他一个前台他写什么方案呢？他咋这么欠儿呢？
6: 就是
8: 军哥，我跟你分享一个刺激的事儿啊。
6: 就爱听刺激的事儿。
8: 你觉得王子他多大了？
6: 王子啊也就20多岁呗。
7: 我也以为他20多，直到我看见他家孩子了。
8: 没有，也就到你这儿吧，瞅那样也就7岁。
6: 我看见他了。
7: 你也看着他孩子了？哎，你说这王子真挺厉害啊，什么时候结的婚，什么时候处的对象咱都不知道，我都想给他站起来鼓掌，我都想。你拍一，
9: 你有病吧？那是我外甥，就在旁边上小学呢，瞎传什么呀，烦死了。
6: 我跟你说个真事儿，
7: 哎呦我的妈！
6: 就王子的事儿，搞对象的事儿。王子。

0: 看出来没？天天后边偷偷摸摸打电话，小脸通红，犯桃花了，肯定是处上了。
1: 军儿哥，
0: 嗯，
1: 那要这么说，我必须跟你说个真实的事情
0: 啊。
1: 那天晚上我看到王子跟一个男的走的，一起手拉手，
0: 这不实锤了吗？这不，
1: 但这男的长什么样我没看清啊。
0: 哎呀，没想到啊。
1: 军儿哥，这样，我去保洁部李婶那再去打听点八卦去啊。
0: 行，
1: 你待着。
0: 哎呀，茶水间就是我的快乐源泉。这王子还跟我们抢方案，他有什么资格呀？自己那思路这么乱啊。
2: 曹军，全公司都忙着做方案呢，你忙忙叨叨的在这干啥呢？
0: 经理，我做着方案呢。
2: 你做着方案呢？
0: 嗯，
2: 来公司三年了，一个方案你也没做出来呀，天天就知道扯老婆舌。
0: 经理，这不是公司出大事儿了吗？特别刺激的事儿，我就跟你一个人说啊。
2: 我最讨厌公司散谣言。
0: 你也喜欢王祖贤呐？我也挺喜欢。
1: 别扯了，
2: 说事儿，
0: 就是王子的事儿。
2: 王子的事儿，说。
0: 我一听就知道啊，只要一说王子，所有男人感兴趣。王子
2: 哦，
0: 偷摸处了一个男朋友，但是这个人啊，有点问题，可能吧。有妇之夫，然后呢，他有点毛病，但是挺有钱。王子这个人多物质啊，肯定是没看上人，就看上钱了。哎
2: 呦，不能吧？这不谁散的谣言呀？
0: 什么谣言呢？真事儿都有人看见了。
2: 看见了。
0: 对。哟，这个人吧，你说吧，他好像是多多少少脑子有点迷糊。你说他给王子花什么钱呢？
2: 是。
0: 这大哥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2: 你说谁有病？
0: 这大哥有病呗。
2: 大哥是我。我跟王子处对象了。我问问你啊，你这个谣言是从谁那儿听来的？
0: 我不能说，我们好兄弟。
2: 别说了，那我就毙你方案。
0: 你应该毙男的方案。
2: 男的说的。
0: 哎，
2: 我不信。
0: 对天发誓，真是男的说的。
2: 嗯，
0: 这样，你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你只要在这儿不出来，我让楠楠把啥都说出来。
2: 好，我给你这个机会啊。
0: 哎，
2: 来，
0: 这逼我方案。楠楠，楠楠，
3: 回头聊啊。李婶，
1: 李婶嗓音真甜。
0: 快来呀，快来呀，大新闻。
1: 咋的了？
0: 坐。
1: 你就比我快啊。你说
0: 王子处那个对象我知道是谁了。
1: 谁呀？
0: 经理。
1: 哎呦我的妈。
3: 怎么回事？
0: 经理刚才亲口承认了。
4: 我的妈。
0: 怎么承认啊？我说你说的呀。
1: 哎，
0: 这是
1: 不说不跟别人说吗？
0: 这不是事实吗？
1: 是。
0: 你觉得他俩般配吗？别摇头，大声说出来。
1: 不配。他俩能配吗？
0: 王子配不上经理。
1: 是经理配不上王子。你瞅咱那经理长得就跟魔戒里头那个咕噜似的。
0: 兄弟，坐下聊
1: 啊。
0: 没外人啊。
1: 啊，
0: 咱俩就畅所欲言啊。
1: 想听
0: 好好说。
1: 拍桌子干啥呀？
0: 给你打个点儿。
1: 这点儿打得好。
0: 哎呀，
2: 我坐着跟你说。
1: 绑我一把，绑我一把。
2: 说啊，
1: 快说。
3: 书接上回，上书说到经理有情，王子有意，二人去逛新天地。刚进商场，看到一个模特，这个模特身高八尺，腰围也是八尺。
2: 哎，岂不是四边形？
3: 切，四边就四边喽。重点是模特手里那个包，那正是你侬我侬，二人甜甜蜜蜜，彰显气质手提包。经理为了讨王子的欢心，克扣我们的奖金买下来送给王子。正所谓二人未拔恋爱谈，扣我奖金也枉然。这个臭小子让我看到他，我擦爆他的眼睛。
0: 太精彩了，我先去 打个电话，一会儿我就回来啊。
1: 哎，有没有搞错？刚讲到兴头上哎，
5: 兴头不要掉下去哎。不错，接着说，韦小宝说评书那段，我愿意听。于青南呐，我是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呐。
0: 经理，我也没想到曹克军是这种人呢，他太坏了，他给我下套呢，这是。
5: 他刚才说是你散的谣言，我还不信呢。行啊，你啊，公司的方案彻底不用做了，年终奖也没有了。
0: 经理，
1: 曹克军，曹克军出来。
0: 错了，兄弟，我错了，我刚才也是，实在是经理逼我来着，我错了，错了，错了。
6: 经理把我开除了。啊！
0: 哎呀，这事怎么出这么大呀？哎，对不住啊！
6: 不，秋哥，这事不能赖你，
0: 这事赖经理呀！啊，
6: 他给咱哥俩使了个离间计，让咱俩反目成仇。哦，你说的狗不狗？
1: 你可别看了，我的妈，我还能让经理藏那儿啊？你以为我像你啊？这点信任没有吗？
0: 有这个信任，我多心了。
6: 你知道他当年怎么跟我说的吗？啊，
0: 怎么说的？
6: 他说，
1: 曹克军啊，
0: 说我了。哎呀，
1: 你听着啊，他说啊，曹克军所有方案我都给他逼他啊，年终奖我也给他取消掉，我就让他留在公司温水煮青蛙，我慢慢折磨他。
0: 经理这个人怎么这么刺啊？
1: 太刺了！
0: 你说他一天天晃个大脑袋，他有脑子吗？他
1: 轰
0: 大这么大个脑袋轰轰晃，就一疙瘩脑仁啊！啊，鼻腔下边呢，还是个恋爱脑，
1: 醒大鼻涕都能醒出来。
0: 天天跟王子不清不白的，你说他干嘛了？嗯，上午睡觉，下午睡觉，问他啥啥都不知道。
1: 对，
0: 而且啊，据我所知，经理这个人从下午就坏，
1: 怎么的呢？
0: 一岁时候特别傲慢，看见谁都不说话。
1: 一岁不是本来就不会说话吗？
0: 两岁的时候会说话了，更过分了。
1: 怎么了？
0: 跟谁都妈妈的，
1: 没礼貌，
0: 太没礼貌了。三岁看老啊，你说经理是个什么人呢？
1: 没有素质。
0: 他是个啥？
1: 啥呀？
0: 他是个啥呀？
1: 他是个啥呀？
0: 这是个啥呀？这是个录音呢吧？这是个。
6: 军儿哥，我问一下，有智能手机这么多年以来，你就没不小心揣在兜里的时候划过屏吗？
0: 不是，
1: 这就是不小心点到了语音备忘录呗。咱哥俩这点信任又没有了，你是不是又以小人之心夺我君子之腹了？哥哥，我是要走的人了。
0: 哎呀，对不起啊，其实我是有点误会了。
6: 哥，刚才他骂我还好，就我们俩人。上次骂你是什么时候记不记得？当着全公司所有人的面啊，骂的那个难听啊，我都替你丢人呐、啊、哥哥。你当时你怎么想呢？
0: 我怎么想呢？
1: 对，
0: 当时我就想啊，我就知道还有第二个啊。哎呀呵，什么呀这是啊，这是什么？
1: 哎，谁把手机放我手里头？
0: 谁放？
1: 这是魔术啊。哎呦，
0: 谁？
1: 快站出来。
0: 行了，年轻人爱玩的高科技，跟哥哥学吧，看看兵法，就你这招叫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直接给你来一个顺手牵羊，牵俩。哎呀，没想到啊，楠楠
6: 军儿哥呀，为了你我是煞费苦心呐，多亏我技高一筹。打开手表，经理啊，您老都听清楚了，这通话质量还成啊，高科技。
0: 你可真行啊你。
6: 曹克军，你可真行啊你。
5: 你俩可真行啊你啊。我呀都不愿意说你俩啊。看看你们俩一天天在公司都干了些什么，再看看人家新来的00后实习生，人家的工作态度啊，等着被处理吧。
1: 00后就不传闲话吗？
0: 就是。
7: 我跟你说个刺激的事儿啊。
6: 有啥
0: 了？
5: 啥事儿啊？
7: 我写的那个方案过了。
5: 过了？咋过的？
7: 我这不刚到公司吗，经验也不丰富，就一点点学呗。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三天三夜没跟人说过话，就一直在研究方案。
5: 你这也太有毅力了。那我也去想方案了。
7: 加油
5: 加油。

0: 三天三夜没说话，
1: 三分钟就憋死他。
0: 长嘴是干啥的呀？
1: 方案过了，
2: 怎么可能嘛？
1: 抄的吧。
3: 蔡京，你不要再幼稚了。像你这种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怎么能理解我们这种小门小户的感受？
4: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电影《爱情故事》的拍摄现场。我就是这部戏的导演。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用最隆重的掌声，请上我们这部戏的女一号，我们的郭采洁登场。
5: 大家好，导演好。
4: 郭老师好。
5: 哎，你好。
4: 郭老师，哎，你本人比本人更漂亮。
5: 谢谢导演。
4: 有点激动。郭老师，哎，你知道吗？你来到我们这个组啊，真的是墙壁生辉。
5: 哪有灰啊？
4: 啊，什么灰？哎呀，我说的是墙壁生辉的意思，就是你来到我们这儿，我们特别荣幸。你怎么这么简单个成语都不会？
5: 哎，那蓬荜生辉是什么意思啊？
4: 不重要。这样啊，那个咱们呢，今天这部戏呢，就是要请到您啊，所以说呢，那个你看看有什么要求或者想法？
5: 就一部偶像剧嘛。
4: 专业。他这个，什么是偶像剧？
5: 偶像剧就是帅气美丽的男女主角为主体所进行的艺术表演的形式。啊，
4: 那你说的是形式剧？
5: 哎，你是不是导演啊？
4: 妈呀！这么多人，你哎，
5: 不是
4: 你在质疑我是不是？
5: 不是。
4: 我告诉你，我指导的哪一部作品不是脍炙人口、耳熟能详？举个例子，去年我拍的那部电影《脍炙人口》火不火？今年我刚拍的那个
5: 耳熟能详，
4: 想不想？是不是？
5: 哎，导演，您是不是还一个短片叫《老王卖瓜》呀？
4: 行了，咱们不闹了啊。今天呢，我先那个这样，我有个要求，就是咱们这部戏啊，我希望你全程用东北话来演绎。
5: 东北话啊？为什么呀？
4: 就是显得就是不一样嘛，有点突破，关键观众也有个惊喜。
5: 那行吧，但是我不会啊。
4: 没事，
5: 你不给我一个月，我去准备。
4: 不，还有这么多时间，我现场教你。
5: 行，
4: 这样啊，一个个来，先是必须的。
5: 必须的。
4: 干不干燥？无不无聊，
5: 有点干，有点无聊。
4: 东北话不一样。那必须的
5: 。
4: 哎，有点意思。
5: 可以吗？
4: 但是那个虚啊，还不够虚，他得说的比我还虚，你知道吗？
5: 还得再虚一点。
4: 再来一场了。一二三，必须。
5: 我试试，必须的。
4: 好演员。好演员，哎，再来一个啊！扯犊子，
5: 这什么意思？
4: 这样，这么远道还不懂。这样，那个我给你造个句，举个例子啊。
5: 举个例。
4: 独，我独自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5: 明白了，犊子就你啊，是吧？明白了。
4: 对，就这个意思，就是很简单啊。
5: 行，
4: 那么这样吧，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组里的成员，好吧？来，那个摄像上。摄像。
5: 摄像老师好。
4: 啥脾气啊你？赶紧那个拿你拍过的片子给郭老师端详。
5: 随身携带呀。你导演，这拍的是 X 光片啊。
6: 我之前就在医院拍 X 光片的。我现在拍一拍人呢，那叫深入骨髓。
5: 哎，那你去哪儿呀？
4: 你不用管他，他去拍骨髓去了。那个再来一个啊，这个是重量级了，这部戏的男一号。
5: 哦，来了。
4: 我告诉你啊，他的特点神仙颜值。
5: 行，
4: 来，有请我们的男一号登场。你好。
5: 导演，借一步说话。啊，
4: 怎么了？
5: 这就你所谓神仙颜值啊！啊，

0: 不是，我又没跟你说哪路神仙，你看猪八戒、沙和尚都算神仙。
1: 那倒是，嗯。
0: 不是，郭老师，关键他是我们投资人，说话小点声，注意啊。
1: 这样也行啊？好吧。
0: 行，来，咱们就第一场戏吧，好不好？嗯。特别简单，第一场戏呢是男主人公背着病重的叔叔遇到了女主人公，就这么简单。第一场，来，三二一，挨个腰子。
1: 哎，是 action 吧？哎呀，
2: 挨个肾，挨个腰子，这不一个意思吗？
1: 啊，没毛病。哎，好的，
0: 准备一下啊，咱们准备好了，好，各位们准备来，三二一，开始。
2: 叔叔，你要挺住。叔叔，你一定要坚持住啊。叔叔，哦，哎呀，同学，你的书让我撞坏了。
1: 你书也被我撞坏了，
2: 同学，你的书让我撞坏了，我赔。
1: 你还是好好陪陪你书吧，都抽抽了。
2: 我把我的联系方式写在你的书上。
1: 我也把我的联系方式写你书上吧。
0: 太完美，太完美了。好，咱们紧接着那个第二场戏啊，第二场戏呢，你们是回到了东北的二道沟。哦，
1: 嗯，那这样的话，我这身衣服好像不太合适。
0: 对对对对，这个人靠衣服马靠鞍呐。来，那个服装给我们郭老师上套马鞍。来，你们回到东北的二道沟之后呢，突然之间产生了矛盾，男生提出要分手，就这么简单，感情戏啊，郭老师，感情戏，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来准备。嗯，对，三、二、一 ，action。
2: 蔡金，你不要再幼稚了。像你这种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怎么能理解我们这种小门小户的感受？
1: 老弟呀，你这话说的没毛病。没有物质的爱情，就像没有大棚的豆角秧子，都不用刨，一动就蔫儿罢了。当初是我虎不拉几的把你整到二道沟这嘎的，让你麻爪了，让你蒙圈了，那你也别跟我赛脸。咱俩的爱情黄就黄了。
0: 不，看，太完美，太东北了。
1: 我不拍了。
0: 哎，不是，郭老师咋的？怎么什么意思呀？
1: 不是导演，你说这是电影吗？这故事完全没有逻辑，就是哗众取宠。
0: 不是，这是投资人的要求，我也没办法。
2: 是我的意思，就是我让这么拍的，这么拍才有卖点。
1: 那你就连最基本的道德底线都没有了。我不拍了。
2: 哎，你什么意思？咱俩可是签了合同，你不拍你得赔我违约金。
1: 那合同怎么了？违约金怎么？我告诉你，多少违约金我都承担。像这种对不起观众的烂片，对吧？啊，大家都散了，不拍了，不拍了，走了走了走
2: 了。你爱拍不拍？你不拍，有的是人愿意拍。切，
1: 不送了，
0: 受够你了。郭老师，你说对，我忍到现在。其实我真的是您的粉丝，所以说我非常希望您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把你拍得美美的，行不行？
1: 那行吧，那就在这儿拍，就当是我这个奇葩经历的一个纪念。
0: 太感谢了，哥，我现在就给你拍一场 MV 好不好？哎，
1: 好嘞，
0: 准备啊，三二一 ，Action！

0: 咱们播音员主持人最重要的业务素质就是要临危不乱，随机应变，先把前面的环节做完。
1: 就这几个环节能盯多长时间呢？
0: 我给你打个样，来，
1: 行，我跟你走吧。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3.1415926。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明。好，谢谢。在这里首先要报一下我们的时间，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01，为各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晚高峰的最新的路况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二环路东向西方向全线拥堵，三环路东向西方向全线拥堵，四环路的东向西方向，没错，还是全线拥堵。所以在这里我们做一个温馨提示，如果你家在西边住的话呢，那么你可以选择在东边先住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再回到我们的西边。好，我们来放一首歌曲，稍后回来。哎呦我的天哪，今天太堵。
2: 哥啊啊，我发现你现在你越来越厉害了。
0: 咋的？
2: 你特别能给听众朋友们支招。
0: 那必须的呀。
2: 你怎么不让他们绕到内蒙古把他绕一圈回来呢？
0: 绕到内蒙古那当天还能绕得回来吗？
2: 那明天早上让他们回来的话，那不又赶上早高峰了吗？
0: 对呀，哈，我怎么没想到这个问题呢？应该让他们住到周末再回来，对不对？
2: 行了吧，哎呦，哎呀，
0: 我的天哪！哎
1: 呀，今天这个晚高峰实在是太堵了，我是不是差一点就迟到了？
0: 你差一点，那是差一点的问题。你看看几点了？你已经迟到了，好吗？哎呦，我的天哪！
2: 赶紧，你抓紧吧啊！
0: 要不是我们两个给你顶的，我这口吐白沫说的。
1: 你们俩人都比我强，能者多劳。回来请你吃饭啊！
0: 赶紧的吧，没什么用的。给你看看啊，接下来这是咱们两个的任务啊。首先呢是观看听众的留言，
1: 没问题。
0: 另外呢就是听众的点歌环节，
1: 没问题。
0: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大咖来袭环节，这是咱们的王牌板块。今天我告诉你，咱们请到了一位咱们的最著名的一位同事，可以说是我们的榜样，那就是著名节目主持人杨帆老师。
1: 杨帆，我太喜欢他主持的节目了啊。他主持的那个叫加油向未来，
0: 那个好像是撒贝宁，谢谢。
1: 开门大吉，
0: 那是尼格买提。
1: 不会是幸福账单吧？
0: 那是马跃。哎呦我的天哪，大哥你到底知不知道杨帆是谁呀？
1: 我开玩笑呢，杨帆是不是主持那个越战越勇呢？哎呦我的
2: 天。哎，二位哥哥还有心在这儿贫呢？刚才杨帆来电话了，说堵在路上了，一时半会儿来不了，你俩赶紧想招吧啊。
1: 完了，大咖来袭，大咖堵了哈，来袭不了了。
0: 咱们播音员主持人最重要的业务素质就是要临危不乱，随机应变，先把前面的环节做完。
1: 就这几个环节能盯多长时间呢？
0: 我给你打个样，我给你打个样，来吧。
1: 行，我跟你走吧。
0: 好，亲爱的各位听友，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于磊。哎，
0: 那这时段呢又是我们听友们非常喜欢的你点我播，我播你点，点点播播，播播点点，点播点播的点歌环节了。那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和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完成点歌的任务。当然了，这个我们也可以随机的来看一位我们听众的留言，好不好？这位听众的留言就请我的搭档来给各位朗读一下。
1: 好的哈。这是一位小朋友的留言，他说：“我是你点我播，我播你点，点点播播，播播点点，点播点播节目的忠实听众。我收听你点我播，我播你点，点点播播，播播点点，点播节目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每次听到节目的时候，总想在上面点播一首歌曲，为了节约时间，在后面提到的你点我播，我播你点，点点播播，播播点点，点播点播，点播节目，简称点播。是，小朋友，你的简称能早点说吗？”
0: 这位小朋友请允许我的搭档先休克一会儿哈哈。那我来继续的读这条微信，小朋友写的非常的有感情，他说他66岁的爷爷因为身体的原因住院了，看着爷爷日渐消瘦的脸庞，他心急如焚，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他想为爷爷点播一首歌曲，那就是大哥你好吗。
1: 他们家这个辈分这么和谐吗？
0: 当然了，我们也希望这位小朋友的爷爷能够早日康复。 我们又刚刚收到了一位66岁的老听友给我们发的一条短信。这位老听友说他身体不太好，刚刚住了院，他的孙子看见他日渐消瘦的脸庞心急如焚，

0: 所以呢，在这里他想为他的孙子点播一首歌曲，《我不做大哥好多年》。
1: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不爱冰冷的传言。
2: 他们家这辈儿是不是太乱了？
0: 我觉得也是。
2: 啊，好了好了，听听这首歌。编导，编导，编导，编导。
3: 哎哎，怎么了哥？
2: 杨帆来了吗？
3: 没有，
2: 还没来。
0: 看见了，看见了。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收听一下我们现场跟观众的电话连线。
0: 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主持人吗？你好，我是你的同事，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杨帆。我现在堵车呢，所以我想点一首歌，点我自己演唱的歌曲《为梦畅想》，送给我自己。
0: 这个杨帆老师这种自嗨的精神真的是让我们非常感动。大哥，你能不能赶紧来呀？我这等得受不了了。听众朋友们，让我们在杨帆老师的歌声当中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来呀。
1: 今天的我与众不同，带上了坚强的笑容。那几首中
0: 不是杨帆，你什么意思啊？啊，你迟到了我就不说什么了，结果还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点播自己的歌曲，然后给自己听，你玩呢？有趣啊。你告诉我就一句话，你在哪儿呢现在？什么？
3: 怎么了？怎么了？
2: 怎么了？
0: 杨帆，杨帆呢？车开反了，现在已经快出城了，真正的杨帆起航了。
2: 哎呀，天哪！
3: 哎，我的天，
2: 你说还能不能像他这么笨？还杨帆起？
3: 二位哥哥别着急，我有办法。
2: 你有啥办法呀？
3: 以后请叫我应急小达人。
2: 小达人？
3: 我跟你说，我早就把杨帆老师主持的《越战越勇》的声音我给剪辑下来了，然后呢编成了程序，你俩呢一会儿就相当于他到了啊。
2: 不，你这玩意儿行不行？
3: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2: 他这玩意儿对得上吗？
0: 死马当中活马医吧。那现在怎么办呢？来吧，这样咱们分工啊，你负责点他的录音，
2: 行，
0: 我呢我就负责提问啊。
2: 有事你盯着啊。
0: 我来没来。
2: 哎啊，
0: 听众朋友们，刚刚已经预告了，今天大咖来袭的环节呢，我们会请到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也是我们的好同事杨帆老师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
4: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呀，杨帆老师的声音真的是太有激情了啊。但是呢稍微纠正一下，因为我们是广播电台，所以应该是听众朋友啊，听众朋友。当然杨帆老师速度特别快，刚才还在电话里边，现在已经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赶紧让多说几句，多说几句。
4: 挑战无处不在，为梦越战越勇。
0: 哎呀，太有激情，太有激情了。这个杨帆老师啊，就是给人那种青春啊，励志啊的那种形象。当然我特别想问一下哈，因为你看今天作为一个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来到我们电台，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来来来。
4: 挑战无处不在，为梦越战越勇。
0: 相当有挑战，这能没有挑战吗？对吧，这是跨界，对不对啊？那这个那作为一个电视台的著名节目主持人，对我们的同行，电台的同行有什么样的寄语呢？来。
4: 挑战无处不在，为梦越战越勇。
0: 不是杨帆老师，你的词汇量就这么匮乏吗？咱们能不能换一句新的，崭新崭新的那种。
4: 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哎，这个杨帆老师啊，就是我的好朋友，对，所以他特别喜欢给我们开玩笑。那这样，杨帆老师，你作为一个成功人士，能不能给我们送上您的人生格言呢？
4: 是金子总会发光。
0: 好，可以可以，这个非常好。杨帆老师呢，我们都知道他特别喜欢唱歌，不仅喜欢唱，唱得好，而且呢，创作功底也是一流的。杨帆老师创作了一首原创歌曲，特别的好听，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听过了。但是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杨帆老师这样一次机会，在我们面前清唱，把这首歌唱出来好不好？来吧，掌声有请。 这个杨帆老师今天有点吃的太咸了，是不是？好了，那再次感谢杨帆老师的到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明天再见，
2: 朋友们再见。
0: 饿的，哎呦，给我出来！
2: 怎么了？
0: 什么玩意儿？杨帆老师唱过那么多好听的歌，你非得选这首跟踩着猫尾巴似的，你什么意思啊？
2: 那这歌是我选的吧？这不他编成的吗？知足吧，这不应付下来了吗？
0: 行啊，赶紧收拾吧，
2: 收拾去，
0: 不行是不容易。
5: 不好意思，同事，我来晚了。
2: 你谁啊？
5: 我是杨帆啊，来参加节目。
2: 他杨帆？
0: 我并没有看过他的节目。
2: 哦，你好，杨老师。那个，
5: 这不说来参加节目，我刚才堵车了，不好意思。
2: 那个节目结束了。
5: 这是你们的台本是吧？
2: 殿堂级的表演，
5: 就是这就是这么设计的，
2: 对对对对。
5: 你们是捧我还是毁我？啊，我哎，站住！
6: 哎。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7: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8: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9: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10: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7: 别睡过头。
11: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2: 爬爬楼梯
13: 也太多，心跳也从容。
1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多少钱？
1: 三十。
0: 没零的，一百。
2: 行，
1: 我找你七十。
3: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这有零的，三十是吧？
1: 对，
3: 把那一百给我吧。
1: 给，
3: 给三十。
1: 三十正好啊。
4: 等会儿，怎么回事？
1: 怎么了？
4: 他怎么叫你妈呢？
1: 对呀、啊，这是我儿子呀。
5: 姓名？
6: 死心眼儿，
5: 死心眼儿，不是叫陈小二吗？知道你还问呢。性别？瞧着办吧。
7: 家庭住址？
5: 你这跑八趟，你问我？
8: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么感觉我们今天节目播早了，现在才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切莫尊，立正，
2: 帅，
3: 我是天安门国旗卫队原生旗手，
4: 我们是会唱民歌的
5: 双胞胎，
6: 谁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
7: 我是不单某演员，
8: 太难选了，
9: 快摁呐，冠军，
10: 回回我先摁，你们也摁呐。
11: 看天，你飘过的时候，那是他留给你的项链。他在床边，因为爸爸这样的情况，整整照顾了4年。
12: 女儿再也听不到您的声音了。等到白发苍苍那天，我们在风起的地方相认，您再教我唱一支长调吧。
13: 也希望就是在外的游子们，唱。
14: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0: 点咖啡，半夜数羊。
1: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2: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3: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4: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5: 别睡过头。
6: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7: 爬爬楼梯也
8: 太多，心跳也从容。
9: 中视电传荣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国家级师资首次集结，传道授业，倾囊相助，全力托举的不是转瞬即逝的流星，而是代表中国的实力唱将。为大家介绍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的师资团队，欢迎首席师资团，欢迎特聘师资团，欢迎中国艺术版图的中流砥柱，演绎时代华章，国家大剧院，谱写民族诗篇，中国歌剧舞剧院，展现华夏神韵，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奏响盛世强音，中国交响乐团，引领音乐发展，中国音乐家协会，传承多彩文化，中央民族歌舞团，绽放首都风华，北京歌剧舞剧院，欢迎音乐人才。

0: 的梦想摇篮，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国防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舞蹈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哈尔滨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欢迎深耕音乐的行业代表，展示国家舞台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情动数字文脉首都文化科技集团，典藏时代金曲中国唱片集团，铺就艺术通途中研演出院线，衔接科技与艺术腾讯音乐娱乐集团，融汇世界声音环球音乐。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师资团队集结完毕，集四海之声助中国唱将。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中国唱将现在开始。
1: 这个歌其实也是送给我自己的，名字叫生日快乐。这个歌其实会更小和一些，更合家心一些。

0: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陈佳妮登场。
1: 一首《时候》，它融合了迷幻电子和禅意美学的一首歌。

0: 嗯，唱得好。我觉得小何的选歌很大胆呐。你觉得可以选自己原创的歌曲是加分的呢，还是说你如果选一首更展现你的作品是加分的呢？如果是这两个选择，你会选哪个？可能依旧我会选择自己的原创。为什么是大胆呢？因为这首歌应该是写给自己的歌吧？如果没有理解错。
1: 对，写给自己的。
0: 啊，我觉得大胆就是可能有点像我们做专辑的时候了。 或者是你在发单曲的时候，你做专辑，你很多东西会更加的私人化的表达，你表达的角度会更加主观，所以在这个刹那，那一定就会有不理解你，或者是不愿意去走进你这首歌的世界的观众，因为它毕竟没有那么的感情最大公约数化嘛。我就会觉得，我作为听众，可能就有一定的距离在，所以我觉得你的选曲很大胆。 然后下一个是佳妮，对，明显就是你的歌曲的掌控能力非常强，然后你的高音啊，所有的位置对你来说甚至都有点轻松。但是我觉得你在前面唱的部分会不会有点对你来说过于轻松？你学歌剧的优点在哪里？我觉得就是你的掌控力更强，那你就应该要做更多细节的东西。你前面那个。 就我觉得你有的时候你可以舍弃你的歌剧的那个心儿啊，因为你在做流行，流行它要的是口吻，要的是细节。你有麦，你不用去用你的那个直达声去传到很后面。你说你不用，这就太轻松了。那对于你来说的挑战在哪里呢？对，它应该是我对你的期望吧，应该这么说，因为你的能力太强。
2: 我觉得这一轮以演唱来说，确实佳妮的表现非常的完美，然后，功力也强，然后对歌的理解也很到位，但是我就是很喜欢小何，比起上一首歌，这首歌让我更想认识你，然后更喜欣你，所以继续加入创作，然后好好唱歌。
3: 谢谢老师，谢谢，不会的。
4: 因为你今天遇到对手确实是强的，人家唱的没话讲。
2: 他今天唱的真的是有比你好，在这个唱歌的方面真的没办法，所以我觉得你就继续好好的努力写歌，好不好？
3: 没问题，谢谢老师。就为什么会选择？

0: 生日快乐这首歌呢？因为可能平时自己也比较忙，可能给自己的时间不多，所以呢有一天我就想到了，要不然我就给我自己个礼物，我写一首歌给我自己。我为什么说这个歌到后面最后一遍副歌是就祝你每天快乐，是因为我觉得小何可以是每一个人，可以是一个代称，对。但是我今天把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拿来这个舞台，我觉得老师能够支持我已经很开心，很满足了。谢谢。
1: 我的星河这首歌其实是我在参加了中国唱将的遴选之后产生灵感创作的一首歌，因为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的节目让我看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大家不同面貌各种风格，但是大家都有着一颗热爱音乐的心，而且我感觉到了非常年轻的力量，让我想到了我小的时候呢是住在乡下，然后能看到很多的星星，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喜欢给奶奶编一些歌来唱。现在的我虽然住在都市里，然后在录音棚里每天在写着和弦呀，但是有一些瞬间我觉得那个小女孩和今天的我会重合，所以我就根据星河这个意象还有中国唱将的遴选作为灵感写了这首《我的星河》。

0: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梁凡，掌声有请。
1: 哦，梁凡，
2: 阿水公园作者，他能来参加这个比赛，我还是蛮意外的，因为他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音乐制作人。就是如果他能够演唱一首自己的原创作品和展示一些自己最新的一些创作，我觉得是我蛮期待的一个舞台。

我唱的这首歌叫做《一别两忘》，这首歌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题材。这个歌真的就是带入我姥姥最后的时光，这个时候的我，不会再有那种孩子式的纯真的那种情感了。我感觉我突然一下子不再年轻了，然后创作的一首歌吧。

0: 演唱之后，我们来听听首席师资薛之谦会做怎样的评价。
1: 两个人写的都是挺好，都是很好的，可以说是。
2: 谢谢。我想说一下原创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节目有很多很多的原创，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舞台是中国唱将啊，它主要还是以呈现你的唱的整体的给观众的感知，那么大家想要呈现自己的原创是好的，但是我觉得呢，术有专攻，不是最理想的原创，不太建议一般的舞台上来演唱。不是说我能写一个原创，就是我能多干一个事儿，比如说我一个导演，我又能编剧，那就牛了。不是的，你如果是个歌手，你也可以只做歌手，去唱最动人的歌曲。所以原创它只是你的一个热爱，或者是你，但是也要看天赋。我觉得你们两个呢是有天赋的，但是呢，莫一的这首歌不是他自己的生命之歌，是一个有感觉发写的歌，所以他那个音色啊不是最合适他。他的声音是比较性感的，比较有叙述感的，像这样的电子的 EDM 的编曲的时候，他乐队一上节奏强度的时候呢，他的声音比较难集中在发力，所以这种时候呢，可能他的冲击力会有影响，将来莫一会注意这个问题的。

0: 梁帆呢我觉得有很大的进步，我觉得慢慢我是觉得去油腻了。
1: 安栋老师是最早发现我，
0: 对，然后他后来我碰到过两次，我就说哎，怎么又变油腻了，但现在我觉得你开始慢慢在找回初始的状态。这首歌其实是有企图心的，但是唱起来我觉得并不油腻，我还蛮感动的，很不容易，这是我的一个概念。
2: 谢谢谢谢安栋老师。
3: 梁凡他整个演唱的时候我是全程在对着歌词在看，我觉得他整个从歌词的这个平白直述啊，以及更加贴近可能我们常生活的这个角度啊，我觉得非常大的触动。那当然他唱的也非常好啊，这一点其实也扣回我们中国唱将的这个主旨。
4: 其实杨沫一的第一轮的歌曲他选的非常好，我觉得是对他的音色和对他的掌控，而且他对他的表达我觉得都是非常统一的。第二轮我觉得作品其实是个好作品，但是好像就是不适配到他来唱这首歌曲，他其实是唱首慢慢的缓缓走到心里面的，有些小的细节，有些小转音的。但是咱们要唱中国唱将的这种主题歌，就是要把它唱得很宏伟很大。其实有时候真的自己写作品的话，要是不是忠于自己的心的话，可能是命题作文的这种作品的话，真的就是很难把它唱好的。还是很冒险。
2: 还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
5: 我觉得我确实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因为我觉得心理素质还有稳定性也是唱作歌手非常重要的一环。唱作歌手首先要是非常优秀的歌手，我来到这儿确实跟老师们学到了很多，所以希望我自己可以一点一点努力，真的有一天配得上唱将这两个字。
2: 加油莫一，每位原创歌手加油，推动中国流行乐坛源源不断向前迈进，不断发展的，我相信一定是原创的力量，所以一定要坚持原创，坚持本我，加油！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0: 孩子的唱声太高了，
1: 有灵气哈。
2: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郑雨琦。
3: 我演唱的是《人世》，是周深老师的歌，这首歌也是电影《流浪地球2》的主题曲。这首歌它表达的是人类在遇到绝境的时候还是会奋力一搏的精神。

0: 苏萧和雨琦，对，我觉得苏萧它是一个，就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一个热门歌曲，然后它改编的非常有意思，所以它非常吸引我，而且找到了一个很适合自己音色的一个改编的方式，而且我觉得是给自己很加分的一个选曲。我好奇的是，这样的改编风格是你自己做的吗，还是找朋友帮你去设计的唱，包括中间的一些转 key
1: 啊，或者是是你的想法，还是跟老师一起的？一开始这首歌的风格我也跟我的老师们去商量过，就是本来想改成后面说唱的那部分变得很慢，但是后来发现我拉慢了之后就感觉很拖，所以说我就说那直接按原K来，然后感觉唱腔的话我就按我自己的感觉，包括也是我会看歌词嘛，就是根据歌词一些我很直观的表达我就把它就是唱出来了。
0: 嗯，对，我觉得是一个很适合自己的改编，而且我听完很抓我的眼睛。
1: 哦，谢谢老师，谢谢。
0: 然后，雨琦，首先谢谢你选择我。

0: 的歌曲《人世》这首歌，然后我好奇的是这，谢谢大家，感谢听过这首歌的朋友。所以我好奇的就是你对这首歌的理解。
1: 其实我选这首歌，首先是因为我听到《人世》的时候，被周深老师的表达非常打动我，所以我就很喜欢这首歌。其次是我觉得这首歌跟我的经历有一些相似。
0: 我好奇的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之前包括在跟雷哥在跟唐天老师，就是这首歌的制作人，我们在商量的时候，我们有想过这样的处理版本，就是可能一个副歌让他飘渺一点或怎么样一点，但是从歌词出发的话，他其实内心是非常非常挣扎的，甚至他是有一种被迫要去离开自己喜欢的那个地方，或者是被迫跟自己的爱说再见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从歌词上的处理的话，我们后面选择了我们现在这个处理。所以哪怕任何时候我都没有去把那个副歌把它让死忘记我，让控制亲吻我，我都从来没有这样唱过，因为我觉得它有点背离这首歌的感觉。它前面它是有那种矛盾心理纠葛，但是它在副歌的部分它一定是要跟那个死亡去拼了，它就让死亡寄予。所以我每次哪怕我自己觉得自己状态再怎么样，说我唱到这首歌，我在后面我都会让死亡

0: 太好听了，
1: 这样可能会更符合我们对歌词的理解。包括这首歌很难唱，我在演唱会唱的时候，每次一到这首歌，心里会默默地翻一个白眼，因为真的很难唱。
2: 谢谢老师，谢谢。
3: 谢谢周深精彩点评和示范，我们听听谭维维的点评吧，好不好？
4: 对，因为他们都是北京赛区的，然后妹妹是一如既往的松弛，因为当时我们就是被她这种松弛、这种很自然打动的。对，她确实缺乏一些舞台经验，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中国唱将这个舞台现在已经是她生命当中最好的舞台之一了，这个是一个很高的起点。那接下来就希望你更加的享受，然后在音乐方面还是应该多学习，相信有很多老师你都可以取经。那雨琦呢，我说实话，他刚刚的表达让我有点紧张，我会替你紧张，所以说我也会问到这个问题。选歌肯定是你因为你喜欢这个歌，这个歌打动了你才会选择，但是定调各方面的表达，因为怎么说，我会以一个职业歌手的要求来要求你，所以说你的整个歌曲的表达和定调所有的一切就应该更成熟一些。如果让大家在听你唱歌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点担心，我觉得可以再继续努力，我觉得没有问题的。我觉得你依然在舞台上是一个表达很完整的歌手，还可以继续努力和加油。
5: 郑雨琦这个处理作品还是非常有经验，在这个歌曲把握、歌曲的变化，处理的我个人还是很满意的。
6: 雨琦就是唱得非常非常的炸，非常非常的吸引人。初潇就是很松弛，他们两个刚好在两个极端。
7: 郑雨琦他的这个情感的表达能力，不同的作品他通过什么样的情绪来表达，能够一眼抓住大家的听觉还有视觉，包括整体。
3: 还有什么话跟我们说？
2: 我会继续加油的，江湖再见吧，大家
1: 加油。
3: 简简单单，我们江湖再见，好不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桑田登场。
8: 这首歌巧儿的新编版，有一出戏叫刘巧儿，我妈呢就一直演刘巧儿这个角色，她就一直刻在我心里了，我就把它重新写出来送给我妈妈。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梅唱登场。
1: 我叫梅唱，慢线停动这首歌其实是写给成长的，也是写给自己的，希望自己能活得不一样一点，希望自己能够带着之前的一些疼痛吧，能越来越好。

0: 妈妈，妈妈，对，
1: 就是你写这幅瓷器不是你妈妈的亲身经历啊？
0: 不是亲身经历，对对，就是借喻一下吧。
1: 我以为是写给妈妈的歌，我想哇，妈妈好勇猛哦，就是好坚韧哦，就好有自己的想法哦。其实还是不错的，
0: 谢谢老师。
1: 可是你又遇上了一个原创的同学，
0: 对，这个跟我还很熟。哦，
1: 你很熟？
0: 对，
2: 我们是十年的朋友。
3: 十年的朋友，
0: 对。
4: 没唱刚才唱的这首歌，编曲就是桑田。哦，
5: 两位的演唱我都很喜欢，但是呢，我想说的是舞台修养或者叫台风，桑田他两次从侧台上场的时候，他就在状态里面。另外呢，我也特别赞成他的国风的这种创作方向，尤其是这几年我们的动画、我们的电影，通过音乐走向了世界。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一个有力的佐证，所以我特别的希望桑田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有机会我们邀请你来国家大剧院演出。哦，
0: 太荣幸了。
5: 另外一位选手呢，没唱，刚才唱得也很好。你们两位的区别，我感觉只是这么一点点。好的舞台修养，一定是从侧台就进入情况了。我觉得一个演员如果要走得更远，就要在舞台养成上下功夫。祝福两位在艺术道路上走得很远很远。
0: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慢性疼痛呢，这首歌其实是写给我自己和自己过去的一首歌。我今年呢，觉得应该换一种活法，给自己半年时间，希望自己在音乐上能够冲一下。每个人成长都会有些疼痛吧，但是我觉得带着疼痛往前走，其实一定会成为更好的人。对，就是这样。
1: 慢慢来。
6: 哎，白天咖啡，半夜舒养。
7: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6: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8: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9: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0: 别睡过头
11: 了。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2: 爬爬楼梯也
13: 太多，心跳也从容。
1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5: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7: 我所从事的呢，是音乐出版行业。对于歌手，对于表演者，那从我个人的期望，我是希望对于中国文化精神，对于每一首作品都有充分理解，并能完整用情感表述出来，能够把观众带入进来，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广泛传播的选手。
18: 我说乔儿啊，曾经一定在
19: 个性的体现，大众的这种接受度它是成正比的。大众它其实也是需要有新的这种新概念、新的声音和新的诠释，对作品的诠释。那么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的音乐不断的向前，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有新鲜的这种血液在流淌。
0: 我觉得创作这个东西是不讲道理的，就是创作并不是说你创作的好就能够被大家听见。

0: 不管是这个时代还是任何时代，都不断在发生着有好的作品石沉大海的情况。有无数的作者可能是在离开之后才会被别人发现的。创作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就是你可能不只是给现在的人写歌，或者你写的歌可能要很多很多年之后才会被人发现。所以我觉得每个创作者要做好准备，就是不被发现的准备。然后如果你有一天你的才华被人看到了，那很开心。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一天你的才华没有被那么多人知道，但是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某个角落有些人听到了你的音乐。嗯，
1: 中国唱将啊，他采取的一种新的跟时代同步同频的这样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个形式呢非常好。因为时代在发展，说我们生活的节奏也在改变，我们怎么样去吸引更多的年轻的观众来关注到这个世界优秀的文化和我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这种传承，我觉得这种方式非常好。我想对这些选手说呢，其实对于技巧而言，我觉得作为一个歌者来讲，最重要的是真诚。我们有一颗对艺术的真诚，有一颗对观众的真诚的这颗心。
2: 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五花八门的阶段，什么样的人都有。那音乐一定也是个载体，有人利用它，有人真心待它。我希望找到的人和我能陪伴的人，我一定第一眼看到他是真心。真心的人是在这个时代最可贵。我想陪他们一段，就如果他们身上有一些毛病，我可以帮他们稍微纠正一下；如果他们词曲有些问题，或者是唱上面有问题，我可以在旁边作为一个警示。只是想陪伴，我没有必要去改变一个人，但是可以让他们少走一点弯路，也是一个说法。就是，反正我希望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去喜欢音乐这件事情，是真诚的，一定要真诚。是真诚的，一定会被人看。
3: 对一个歌者而言，不是需要一次去证明自己的实力。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说，我说你有一辈子的时间证明自己的实力，这一次输赢不能决定乾坤，决定乾坤是看谁能够走得更远，谁走到了最后，是吧？有的人到了80岁还在舞台上，还在唱，还在教，还在演。那有的人可能在50岁的时候，他的艺术生命已经止步。所以这个，作为年轻歌手，我觉得他们也能够看到这一点。
4: 接下来我们还有最后一组选手即将登场。
5: 心动这首歌它是出自我们上海音乐学院的原创音乐剧《春上海1949》。这首歌不好唱，但是呢，每一次演唱，我就是能感觉到一个少女她从那种懵懂到最后他的成长，他对于生活对于爱的向往，对我触动特别大，也是我很渴望的一个表达。

0: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流行唱法的最后一位选手，掌声欢迎马子浩。
1: 这次带来一首《老旧坡》，就是我自己的歌。这首歌呢是一个非常美的，但是有一些遗憾的一个故事。

0: 谢谢。
1: 我们来听听周深听完他们的演唱之后感受如何。
2: 应该算是我觉得各自都在各自的舒适区吧。子浩的创作包括他演唱里面的细节，其实在保持一个吊着的一个自己的音区的那个状态，也不是一首很简单就去处理的一首歌。美玲，就是我会对这种对声乐的研究非常用心以及非常极致去表达的人，我依然还是会很尊重。哪怕就美玲她演唱的机会非常非常多，她的演唱经验很足，但是这一次的这两个舞台我感觉到她都没有在保留自己的一个状态或者经历，她的能量以及她的表达她的语气都是非常强烈的去冲到我面前的，所以我很欣赏也非常喜欢这样的声乐表演者。
3: 今天李玮玲发挥得非常好，尤其是打动我的音乐剧也是需要投入感情的。
4: 李玮玲，对，她确实在舞台表演上表达上确实是一气呵成。
5: 李玮玲老师唱的这首作品呢是安东老师的一个大作哈，从一个作曲人的角度，我觉得是在音乐剧这个领域它是有挑战的一个作品，但是选择音乐剧的曲目其实很难展现出你个人的那个音色和个性啊，你会被这个庞大的作品给吃掉，这是一个劣势哈，就大家都对你的唱功是肯定的。这个马同学的这个作品呢比较打动我，
6: 谢谢老师，
5: 更让我觉得有情感上的一种共鸣，有戏曲腔的这一段我觉得还是有创新在里面的。
3: 对，
5: 配器上我觉得可以再丰富一点，那种感染力更强。
7: 谢谢老师，
6: 谢谢，
3: 特别赞同。我觉得子浩今天你应该是有编曲的，就是你应该有乐队的。
6: 对对对对对，
3: 因为你最后的那些东西是需要乐队来烘托的。
6: 其实这样，因为这首歌本来做的后面的是有一些就是和声在里面的，然后因为那我就想就一个人弹唱，就是去表达我写歌时候最开始的那个状态给大家。对，这样
3: 很感人，但是最后就没拖起来，就是遗憾，就这点遗憾。
6: 谢谢。
8: 伟林他之前呢因为要授权问我，我这首歌要给他授权。
9: 哦哦，是这样子的。
8: 然后我当时建议他别唱这首歌，高音它是持续的嘛，对吧，不是很好唱，而且他这个也不完全是假声，是混声，我建议他唱那种更多流行一些的那样的。然后那个 R&B 的那个选手，你的主歌我觉得特别好，但是你的副歌心有余嘴不足，到了高潮的时候其实你是不太能掌握那样的假音的，像汪苏泷或者周深这就炸了。
6: 能来到这个舞台就已经其实很知足了。对，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写歌的作者来说，其实太需要有一个地方唱自己的歌，然后让更多的人去听见，因为我觉得现在想让自己的歌给大家听见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也希望大家可以听一下我其他的歌曲，可能你们有会喜欢的歌曲在里面，所以谢谢大家。
1: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0: 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
11: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12: 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11: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3: 无论哪一个时代，好听是音乐的金标准。
14: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1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可以，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写什么呢？
1: 你怎么来了？
0: 就是他。
1: 是不是手术方案有什么问题？
0: 没有，都挺好的。我在网上发现了一家吃串串的宝藏小店，晚上咱们一起去啊。
1: 啊，我今天晚班。
2: 哎，吴医生，你前天不是刚值完班吗？今天不是你。
1: 我记错了。
0: 看你这脑子，那你走吧。
1: 嗯
0: 嗯，帮你收拾东西啊。
1: 好。
0: 你怎么不吃啊？是不好吃吗？
1: 小周，我有话想跟你说。
0: 我其实也有话想跟你说。那你先说吧。
1: 那你先说吧。
0: 我没什么事，就是有点紧张。我妈明天手术，我有点担心。
1: 你不用担心，那只是一个微创手术而已。
0: 那是万一出了什么问题？
1: 不会的，怎么会那么倒霉啊？
0: 我不是总是很倒霉吗？
1: 小周，如果，我是说，如果手术真的不成功的话。

0: 你要和我说什么？没什么，我就是想安慰安慰你。啊，我没事，放心啊。嗯。
1: 我晚上还有个论文要回去改一下，咱们吃完快点回去吧。行，快点吃吧。来，给我送的。嗯。这下，天凉了。
2: 大人啊，大人来说说，学习怎么样？嗯，
3: 哎，你瞧瞧那样吧。
2: 你谦虚啊，我跟你说，这孩子聪明，肯定好着呢。
3: 二婶，你们怎么来了？
2: 龙啊，好饭回来了。下班了。
3: 哎，
4: 小胡回来了。
2: 啊，
4: 我们来看看你嘛。哎，快把咱们带的那东西。
2: 哎呀，曼丽啊，知道你这儿啊，什么都不缺，我呢就给你带了点这个大葱啊、生姜什么的，别嫌弃啊。
4: 这个东西啊，好，春天然的，你们这儿有钱也买不到。我给你放哪儿去？
3: 不用，放厨房。等会儿，放厨房。
2: 哎，没事。哎，你看这孩子是大小伙子，这长大了。
4: 绿色的东西，好东西。
2: 嗯。
4: <笑>你们来怎么也不提前打个电话说一声啊？
2: 说啥呀？自家人，咱都一家人，不回自己家一样吗？<笑>
3: 是。<笑>
2: 你们来有事儿吗？哦，哎呀，来来来，嗯，哎呀，是这样啊，嗯，几个月前呢，你二叔啊心脏不舒服，然后我们就到那个县里那医院呢做检查，可那县里医院说他们这太小了，让我们去市里头去，到市里呢又让我们去省里。
3: 哦，省里那个大医院医生说了，说他，你二叔这叫什么心脏什么没管好啊，要手术才行啊。哎呀，反正说的挺吓人的。哎呀，我们俩这思来想去的，你说要这做手术吧，还是得去大城市。一来呢，大城市的医生厉害呀，对吧？做手术我们也放心啊。二来呢，曼丽呀，你不是给你二叔买过那个？ 医疗保险吗？对吧？哎，我们想着到时候理赔也方便，所以说我们就奔着你们来了。哎，<笑>那你们来老丁知道吗？啊，我们今天早上从省里医院一出来，就直接奔那火车站去了，没来得及给他打电话。哦，这不，那个下了火车以后，您二叔给那个支援打电话了，然后他那个手机一直都没开机，没联系上，他忙是吧？
4: 不过没关系，反正啊，让他忙去呗，这事儿有你就行，是吧，曼丽？一样的，一样的。啊，有个情况我要跟你们说一下。嗯，两个月前，我跟老丁已经分开了。啊？嗯，你好。 办理入住，
5: 这个宾馆不如上回的那个好。哎呀，
2: 人分开了还给咱办事儿，多好人！

0: 老丁手机关机了，估计是没电了，回头你们自己联系一下。
1: 行，
0: 这个房间我给你们订了三天的，你们踏实住啊。
1: 哦，哎，我来了，
2: 没事。
1: 进来吧。
3: 哎呦，到点了，我要看新闻，我要看新闻。
0: 那电视遥控器在这儿。
3: 哎呦，这个事儿不能耽误。
0: 哎呦，二叔这习惯还是没变啊！
1: 啊，
0: 看新闻要做笔记。
1: 别管他，来，来，快坐下，快坐下歇会儿。跟二婶说说，你跟志远是咋回事啊？啊，这过年的时候你俩还一块回家呢，这怎么说分就分了呢？
0: 性格不合。
1: 两个人过了那么多年了，还性格不合呀？肯定吵架了吧？话赶话了是吧？哎呀，曼黎呀，这两口子过日子吧，

0: 肯定是有磕磕绊绊的，对吧？你说，哎，我跟你二叔，我们俩都过了快一辈子了，就这还拌嘴呢？这都正常，不值当分开。
1: 咱那叫拌嘴吗？啊，那是我让着你，哎，懒得跟你吵。
0: 哎呀，行了啊，那气儿都喘不匀了，少说两句吧。曼黎，不怕啊，等回头我见着志远，我好好说说他啊。这家能随便分吗？
2: 我跟他的事情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回头你自己问他吧。
0: 你看看，哎，你们老丁家又欺负人了。曼黎，这么多年呢，你是怎么对志远的啊？怎么对他们老丁家的？二婶都看在眼里，都记着呢。这回肯定是他不对，肯定是他把你气着了。二婶骂他，二婶给你撑腰啊。
2: 时间不早了，你们早点休息吧，我先回去了。
0: 啊，行行，
2: 我走了啊。哎，早点休息。
0: 哎，好嘞。
3: 慢走啊，小胡。
2: 你二叔二婶来看病，联系不上你，我已经安排他们住下了。一会儿我把地址发你。陈老板，根据你家情况，我给你制定了，你看，教育年金、养老年金、重疾还有医疗险。
4: 不是，这胡老师，这医疗保险怎么没有把俺娘做进去？
2: 老太太已经快80岁了，这一般医疗险60岁已经做不进去了。
4: 哪你们这那需要保险的人你们保不进去，不需要保险的人你们非得哄着我们买。
2: 陈老板不是这个意思呀。
4: 那你啥意思？是不是胡老师你是好人，可你们公司啊只想做稳赚不赔的买卖，这不合适吧？要我说要不然就算了吧，不好意思啊，让你白忙活了啊。哎，买鱼啊。
5: 这鱼怎么卖的？
4: 现在便宜了，这打折18。
5: 哦，来两只。
4: 啊。
6: 好不容易成了来福，
2: 被保险有点信任感。好了，他妈现在保不进去，一下回到解放前。
6: 哎，我记得有一
2: 家公司的医疗险好像80岁之前都能做，你去太阴国际系统里看看有没有代理。
7: 啊，我知道了。
2: 你别知道呀，你现在就去查，我等着要结果。
7: 万丽，我妈今天下午手术。
2: 哦，对对对，这样，你把账号给我，我进去查，好吧？
7: 好，你等一下啊。
2: 哎，好的，嗯，发我。

0: 颐养天年医疗险，有了颐养天年，
1: 喂，二婶儿，怎么啦？啊？还没联系上啊？丁教授。哦，您在啊？您手机关机，联系不到您。
2: 啊。你找我有事啊？
1: 哦，是这样的，党委那边我们系大会的发言总结写好了，王老师说需要找您签个字。然后系秘那边下周的讲座的选题也需要您拍板确定一下。啊，还有我这边压了两个编辑的稿件回信，也需要您过目确认一下。
2: 啊，我知道了。嗯，对了，那个邱总有没有联系过你啊？
1: 没，怎么了？
2: 你反正记着，如果他联系你，你就跟他说，我最近不太想见他。

0: 好，可以进来吗？
1: 哎，你去忙吧。
0: 嗯。
1: 啊，你坐这儿吧。
0: 哦，我不坐，不坐。
1: 怎么？找我有事啊？
0: 我没事啊，别人找你有事啊？你手机一直关机，几个意思啊？
1: 啊，图个清净。
0: 二叔二婶来看病，找你好几天了，你赶紧跟人联系一下。
1: 啊？
0: 跟人打个电话。
1: 哦哦哦哦哦。哎呀，关机了。
2: 林志远，你现在是大教授了啊，就躲着我们这些穷亲戚是不是？
1: 没有，我最近比较忙，所以我把手机关了。你们是来看病的？
0: 啊，对。哎呀，给你二叔看病，哎，喝口水歇会儿
1: 啊。谢谢二婶。啊，二婶，你们打算去哪儿看啊？
2: 这事儿得问你呀。
1: 问我？
2: 我们哪里懂啊，我们大老远从外地来的啊，你安排我们去哪儿看我们就去哪儿看啊。
1: 我来安排啊？我也不懂啊。
2: 你哎呦，
0: 志远，其实啊，你二叔这个手术啊，在咱们省医院也能做，不是做不了啊，可是我们没熟人呢，心里不踏实。我们俩呀，想来想去，这事儿啊，还是得找你。你说你在大上海啊，又是有名的教授，肯定有不少关系，认识不少熟人，对吧？能给我们安排好了。哎呀，怎么听你这话，你不想管我们呢？啊？
1: 我没有不管的意思。我呢是个教授，但我不是医学院的教授。再说了，我也不认识其他的医生啊。
0: 这孩子，你说的什么话呀？哦，只有医学院的教授才能认识医生吗？这什么逻辑？反正啊，我跟你说，我跟你二叔今天是来投奔你来了啊，面子你得给你二叔啊。
1: 二婶，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你看你们来的那么匆忙，也没打声招呼，你让我一时半会儿去哪儿找人呢？
2: 打什么招呼啊？我们找你就是回家，把你当自家人，打什么招呼啊？打什么招呼？我问你，
0: 志远，其实啊，我们根本就没想麻烦你，对吧？以前这事儿呢，找曼黎他都给我们办了，曼黎每次带我们去看病吧，都能找到熟人，都能给我们安排的妥妥帖帖的，根本就不用我们操心。那可是，那现在你俩分开了呀，对不对？那我们再找他也不合适了。你说你也是，你没事为啥分开呢？耽误事儿啊。
1: 二婶，咱能不提分开的事儿吗？
0: 啊，行，不提。
2: 好，不提你丁大教授分开的事儿，我算是看明白了。你，他离了小胡什么也不是，啥也干不成。咱现在收拾东西回家。
3: 哎，不，
2: 咱麻烦不起丁大教授。
1: 别生气，别生气。哎，不就是看病吗？这简单呢。这样，我们按照正常流程去医院看医生，如果问题严重呢，我们再想办法，好吗？反正我们多看几家医院，多听听医生的，这总没错吧？
0: 嗯，那行，那我们就听你安排啊。生气。
4: 哎，好的好的，不好意思，我能插个队吧？啊，好，谢谢。
0: 哎，你看，都让几个了？这得排到什么时候去啊？我去换他去，我排去。志远，你去歇会儿吧，我排。你去吧，去。
1: 哎，二少，这排队的人比较多啊。哎，
5: 志远
1: 啊，
5: 二叔跟你说几句话，那你们到底
2: 为什么分开啊？
1: 二叔啊，咱能换个话题吗？
2: 你呀、啊，千万不敢碰到了什么事情就分开，你得想想孩子怎么办啊？你们家那小丁丁，那小叮当，这不是长得挺可爱的吗？哎，孩子多想想，要不然这样，回头让你二婶跟小胡那边也说，你们赶紧把这婚给付了，好不好？
1: 二叔，您就别费心了。其实是我在外面有人了。
2: 啥？
1: 这件事吧，是我做的不对。可我和曼黎之间也是性格不合，实在过不下去了。
2: 你人家小郭对你好，对孩子好，对你父母好，对我们也挺好，你可不敢被外面那些狐狸精给迷了啊！
1: 二叔，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对象他人挺好的，很温柔，还是一个公司的大老板。再说了，我都四十几岁的人了，我自己的事儿心里有数。
3: 哎，前面还有80多号呢，这得看到什么时候啊？志远呢？赶紧找找人吧！啊，
1: 二婶啊，这大医院就是这样，人多啊，你要排队那就排呗。
3: 这专家号都挂没了，这可怎么办？
2: 哦，没有专家号。
3: 没有啊。
1: 这，那我们先去排队吧。
3: 哎呀，走。
2: 我也去排队啊。
1: 先去排队。
3: 哎呀，去诊室门口等着去。往哪边走啊？
1: 前面右拐。
2: 哦。你确定了啊？
1: 对，是那。

0: 太年轻了吧，连30岁都不到，能行吗？
1: 二婶，你先听听医生怎么说的吧。啊，别着急，
2: 先给你们开个 CT， 你们去做一下。
3: 我们在省城医院做过了。
0: 对啊，
3: 你看这不就是 CT 吗？
2: 这个是在你们当地医院做的，不一定准确，要在我们院看的话还得重新做。
3: 大夫，我们来之前在手机的百度上都已经查过了，我这个病啊不用做那么多检查，直接手术就行啊。
2: 百度上查过了啊。大叔，要是查百度能治病的话，要我们医院干嘛？要我们医生干嘛呀？
3: 你怎么说话呢？
0: 哎呀，小伙子，你是不是想挣我们钱呢？啊，你以为我们小地方来的就不懂是吧？你们年轻大夫收入低啊，就全指这啊开检查费呀、开药什么的赚外快呢，对吧？
3: 二婶，你别这么说，对不起啊，医生，不好意思。
2: 你是病人家属
3: 啊？是，
2: 我刚刚说的都明白吗？啊，
3: 我听明白了。
2: 行，那您跟大叔说，要看的话就按照流程来，不看的话就走吧。
3: 我们还没看完呢，
4: 下一个
0: 什么态度啊？
3: 什么人？
1: 我们先出去，
0: 先出去。
1: 不好意思啊，我们看。
3: 不是，他这样说话的吗？
0: 真的，我跟你说，你看了吗？年纪轻轻的是真不行，赶紧想办法，听见没？啊，想想办法。
1: 二叔，要不咱们还是听医生的，先做个检查好吗？
3: 不做。他这就是想让咱们多花钱。
1: 哎呀，二叔，咱不差钱，你忘了前几年曼黎是不是让你买了个医疗保险？哎，看病不花钱，保险报销的。

0: 我报销这钱咱也不能花，你看，咱老家知道咱在上海有人，你不能让我在看个病受这冤枉气吧？赶紧打电话找人找熟人。
1: 二叔，
2: 志远呢？婶跟你说啊，这看病啊还真得找熟人，听见没？赶紧想想办法。你看看你二叔气的，别再到时候啊这个老毛病没治好再给气出新毛病来，听见没？啊，
1: 可是二婶我。
0: 我认识的都是一些大学教授，你让我一时半会上哪找人去？
1: 你这不是能力问题，你这是态度问题。你
3: 二叔，你这话说的，
1: 你现在是当了教授了啊，就把别人对你的好忘了是不是？你是想让我们走吗？你想让我们走？你直说。
3: 我没这意思。
1: 志远，你不能这样啊！你要不是当初你二叔拿那钱让你读了好学校，能有你今天呢？啊！
3: 我想想办法。
1: 我哎呦，我真没这个意思。
3: 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4: 丁教授，啊，总算联系到你了，长话短说啊，
5: 因为有人举报，所以学校暂时要取消你思德先进个人的候选资格。啊，
3: 花主任，什么意思啊？
5: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3: 啊，好，那个我学校有点紧急的事情，我得赶紧赶回去。那个二叔这样，如果你不想坐检查的话，我给你打辆车，咱们先回宾馆好吗？哎，
5: 丁志远。
6: 我是你亲二叔啊，我跑这么远来看病，你到底管不管？你要是不管的话，我明天死在这儿，这也跟你没有关系。走走走，
7: 二叔，
6: 老弟，你先别伤心，你等会儿吧。
7: 你听着，
6: 呀，志远呢？你快想想办法，老丁啊！
7: 哎，二婶，
6: 你别着急啊。
8: 陈老板，你看一下这碗产品，80岁以下都可以做的。我帮你算过了，以你妈的年纪，一年也就交1000块钱不到。
6: 你上午不是说啊，年岁数太大，保不定去了吗？那些常规的医疗险，全额赔付那些肯定是不行的。
8: 哎，老板，现在我付几钱啊？小的35，大的48。
6: 你哪能敢去了？还好便宜点不啦？便宜不了。哎呀，也问家，你问富呀，么子好个富老心细，这可以叫哦。
8: 来个来金图，
6: 来金，来金图啊！
9: 把余生是完了的。
6: 哎，陈老板，别着急，我这小人是人，快点来不及个呀。
8: 哦，
6: 那个呀，阿姨侬急啥啦？我帮侬称啊，阿姨不要慌啊，侬快叫，赶紧够吧。你有的不要弄那太严。
8: 哎呦，搿个侬快叫死脱了，我要的。好，
6: 快点，快点，快点，赶紧够吧啦。
8: 哎，要1斤哦。
6: 哦，1斤侬快叫。陈老板，多少钱啊？50。你再快来塞吧。飞快，够帮侬装起来了。哎，好，陈老好再来啊！哎呀，钱侬拿喏。哦，我刚说到哪里了？哦，这款产品的特点啊，是只覆盖医保之外的费用，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医保的话呢，等于是全额赔付的，还有理赔的上限，一年是100万，也就是说。
10: 你看病一年100万之内都是可以报销的，知道吧？
6: 其实大多数情况这些钱都是够的。
10: 胡老师，你要有事儿就先忙吧。
6: 没事，陈老板。哎，这样，我把那资料放在这里，你慢慢看，好吧？
10: 好。
6: 早一天入保，早一天享受保障，知道吧？我放在这里了啊。
10: 好的，好的。
6: 哦哟，哎，你这个地太滑了，你小心摔跤啊！你要拖一拖。
10: 好的，好的。
6: 太多水了。
10: 没事吧？
6: 没事，没事。
11: 行了，行了啊！好意思姓丁的，
6: 志远，想办法啊！不生气，不生气。来来来，啊，赶紧想想办法去吧啊！
11: 哎哎，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
6: 学校有点紧急的事情，
12: 黄主任让我马上回去，我实在没办法了。
6: 我只有找你了。
12: 你没有办法就找我，我不要工作的。
6: 我知道，可是二叔在这儿。
12: 好了好了，我知道你走吧。
11: 谢谢谢谢，那我就拜托你了。我走了啊。
12: 小年轻说话我也是不爱听。
6: 二叔二婶儿，
12: 哎，曼丽来了。
6: 这怎么了？哎呦。
0: 我快劝劝你二叔。
1: 你问他呀，我刚才看病碰见那个小年轻，凭着他是医生，他就对我大吼大叫，你说我多窝囊啊。
0: 二叔，这是好事情呀。啊，这大医院医生每天得看多少病的，他对你大呼小叫，没再正常不过来。
2: 哎，如果这么多人唯独对你客客气气的，
0: 那说明什么？
3: 王医生，
0: 说明你这病不好治了呀。你想想是不是这道理？哎，
2: 曼丽说的对啊，那医生那么对你说话，那说明你这是小毛病。
0: 就是啊，
1: 我看未必，我要是有身份实力的，他敢那么说话吗？他敢那么对我吗？啊，我们就是没有人，我们没有关系，他欺负我们。
0: 我知道了，二叔啊，你看病就是讲究一个看病体验，对吧？这事儿不用麻烦丁志远，我来啊。
1: 真的，关键时刻还得是小胡。
0: 来，跟我来。
2: 行了，手术切口只有1公分，应该很快就能恢复了。
4: 太好了。
2: 恭喜你，小周。
4: 谢谢你，小雅。太好了，谢谢你。太好了。
2: 我先去接个电话。
4: 好，那你进去忙，等忙姐来了，我去找你去。
2: 好，你先陪阿姨。喂，曼丽姐。你找我有事啊？
5: 丁富贵是吧？
1: 哎，
5: 你这个是心脏瓣膜封闭不全，要动手术，更换瓣膜。
1: 大夫，您跟我们省城医院说的一模一样，他们也是劝我们说，这个手术可以做，也可以不做，自己考虑。
5: 确实是这样。如果你年岁大了呢，就考虑保守治疗。但是你现在60不到，手术呢还是可以承受的。当然了，手术呢也是有一定风险的，这个呢你们自己想也清楚。
0: 大夫，您说了半天，那我们这手术到底是能做还是不能做呀？
6: 医生的意思呢就是这手术成功了，对吧，生活质量肯定能有所提升。就怕万一失败了，二叔做完手术没几年就那个啥。他们
1: 哪个啥 我父母都活到快100才走的，我还有小半辈子要活呢。
5: 好好好，那既然这样呢，那这个手术我们可以做，但是你们这个医保没有？哎，要自费啊。
0: 没问题，大夫，我们呢前年就给我老伴买了那个保险了，您呢就给我们用最好的药，最贵的药，都用进口的啊。我没问题，我们都能报销。啊，
5: 那好那好。那你们先去做一套检查吧。啊，
0: 哎，不，那个大夫，您看我们都做过检查了，在老家的时候都做过了。
5: 要动手术之前当然要再做一次检查了，万一这几天病情有变化，那手术方案可以及时调整啊。
1: 有道理，有道理啊。坐坐坐。哎，保险有道理。哎，
7: 今天真是谢谢你啊。
2: 我也没做什么，就是打了圈电话，知道主任今天能加号就带你们过来了。
6: 小周妈妈手术还顺利吗？
2: 挺好的，小周也挺高兴的。
6: 太好了，有空来家里玩啊。你是小周女朋友吗？就是我妹妹呀，她现在住在我那儿，我家就是你家啊。你看你这么瘦，平时要多吃点的，来我家我给你做饭吃啊。
2: 曼玲姐，那你先忙，我也还有事儿，先走了。
6: 哦，好的好的，回头联系啊。
2: 好，
6: 改天请你吃饭啊。
2: 好。
6: 喂，二婶儿。啊，
8: 没事，
6: 进来吧。二婶儿，怎么了？
8: 曼丽呀，那个住院费说是要交20万的押金呢。
6: 这手术费、治疗费、住院费，七七八八加起来是要这么多的。不过医院都是多退少补的。
8: 这么一大笔钱，那保险不能报吧？
6: 没问题啊。
8: 你确定啊？
6: 确定啊。
8: 曼丽呀，你堂弟年后要结婚，我们家里头呢给他买房买车，那钱花的都差不多了，就剩下这卡里这20万是留着给他办酒席用的。 你说如果要是今天我就把这押金给交了，那

0: 万一要是这保险报不了，
1: 放心吧，正常的话十来天就能报下来。
0: 报、哦、
1: 莱阳理赔部我有熟人，我会帮你盯着的。
0: 有熟人呐？那行，那我交去了啊。哎，
2: 哎，那个主任，这件事他就是个误会。那天他请我去喝酒。
3: 丁教授，
2: 当时啊，
3: 你不要跟我解释，给谁写序，给谁做推荐是你的自由。我就讲一个朋友之间的建议，这种暴发户写的所谓的自传，好歹你先要看一看里面的内容，不登大雅之堂，你给这种格调的书写序，说真的实在是拉低了你自己的身份。
2: 我明白，所以我才想跟你解释一下嘛。当时他们已经跟我说了啊，他们先写，
3: 你就是想写也应该自己写。这个枪手的文笔简直是高中文科生的水平，里面竟然还有很多的病句，这种东西署上你的名字，让人看了会笑话。丁教授，现在你在网络上有一定的知名度，系里很支持教授们用知识变现。可是，赚钱归赚钱，你的羽毛自己要爱惜啊。
2: 主任，这件事我真的是入了他们的圈套了。哎呀，斯文扫地啊，斯文扫地。主任，我麻烦你跟评委会的人去解释一下，这件事情非我本意。
3: 除非你能证明这序上的签名不是你本人的，否则这个失德先进个人就没有你的份。志远，你好不容易有了今天的成就，过两年我也是会退的，上头的领导都看着，千万不要因小失大。
2: 我明白，对不起。喂，
4: 志远呢？
0: 我您事办的怎么样了？我们这手续已经办完了
4: 啊，已经住下了，你赶紧过来吧啊。
0: 你二叔来生你气呢，听见了吗？快点。
2: 行，我明白了啊。那个主任，我还有点急事，我得再去趟医院，对不起啊。

0: 我侧面打听过了，丁教授这两天都住在办公室。
1: 三天了，不来个电话，看来是真生气了。
0: 那要不要我去递个台阶？
1: 不用。如果这一次我低头了，以后让他再给我出面就难了。
0: 可这样下去，我担心丁教授脾气上来会怪你。
1: 现在他在气头上，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了。先让他把这口气出了，回头我再哄他，不会有什么事的。你先去忙吧。
0: 嗯，那我先走了。
2: 买这么多吃的，
3: 二叔，我给你买了点牛奶。
4: 你不知道我不能喝牛奶，我一喝牛奶就拉稀。你怎么才来啊？
3: 我忙。
4: 你忙？那个新女朋友呢？啊？他怎么不来看我？这长辈住院，连个面都不露，像话吗？
3: 他也忙。
4: 他一个女人家有什么好忙的吗？他再忙也是咱丁家的媳妇儿啊！你一个大老爷们，你得把女人拿捏住啊，要不然要他干什么啊？再说你看看人家小胡啊，小胡都跟你分开了，还鞍前马后，随便打了个电话就给我安排这主任给我看病，还买这么多东西。
2: 你看看啊，这脸盆儿，还有这些日用品，还有那么多吃的，都是曼里买的。哦，对了，还有这个折叠床，这个住院部啊，就这。

0: 一个了，曼丽给我抢来了，要不然呢，我晚上睡觉都没劲儿睡。你说你也是啊，也不知道怎么想，
1: 这么好的女人你不要，你分开，
0: 你说你瞎折腾些什么呀？哎，
2: 你忙去吧，忙去吧。
3: 啊、没事，我陪您坐会儿。
4: 哦，吴大师啊，看你搬出去这一阵都瘦了。你说是不是没有我盯着你就不能好好照顾自己了？
5: 我没事。嗯，保单还好吗？
4: 保单可好了，特别开心。我跟你说，最开始的时候大姐死活不让保单住下来，后来还是保单凭借自己的个人魅力征服了大姐。现在什么洗澡啊、喂食啊、铲猫砂，简直连大姐比我还伤心呢。前一阵特别特别逗，保单呢把大姐在沙发的一个角给挠回来了，后来我就假装过去训她呀，假装要打她，突然大姐就出来站在我们俩中间，反而把我骂了一顿，说什么保单是只猫又控制不了自己。
5: 那我就放心了。
4: 你就光问保单怎么样，你也不问问我好不好
5: 那你好吗？
4: 我不好。等我跟大姐再干笔大的，挣到了钱，咱们再在医院附近租一间房吧。保单需要妈妈，我更需要你。小雅，
5: 小周。我们分手吧。
4: 不是，这是什么新的恶搞套路啊？
5: 小周，我是认真的。我们分手吧。
4: 不是，小雅怎么了？你是不是工作上遇到什么难事了？
5: 没有。
4: 那是我哪儿惹你生气了？是不是我最近照顾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啊？还是你觉得我跟大姐住啊？
5: 都不是，小周。
4: 那为什么？
5: 不重要。总之以后你自己多保重。
4: 小雅到底怎么了？小雅，哦，工作上没什么的是吧？
6: 是啊，前阵子还评了个科室先进呢，你问这个干什么？
4: 没事，我就是看他最近有点累，想替他分担一点。
7: 哟，你搁我这儿发糖呢？
4: 谢谢顿主任。

0: 我是孙俪，欢迎收看《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失恋归失恋，工作时间不可以马虎的。
2: 你说的那个李佩被打回来了，
3: 你给他问问去啊？
4: 为什么？
1: 你闯了大祸了，你知道吗？
5: 流程上我合法合规的。
6: 你能不能去跟我二叔二婶解释一下？
1: 我们已经分开了，不合适。
5: 麻烦你们先把这份借贷合同签一下。
7: 这个家你是当不了，我还要脸，我先走了。二叔，别生气啊你。喜欢曼丽，嘿，曼丽，我只想告诉你。

0: 好的，好的，陈老板。那除了老太太年轻不考虑啊，我跟你说啊，我给你发的几款产品都很好的。
1: 哦，那不是，那不管保单大小，都是客户，我们都很重视的。
0: 好的，好的，没问题。那先这样啊，再见。哎，你晚上不是跟女朋友吃饭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怎么了？
2: 他要跟我分手。
0: 啊？吵架了？说是气话吧？
2: 我也希望是气话，但是不像啊。
0: 为什么呀？这么突然，总得有个原因吧？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什么也不说，我也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呀，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
0: 别着急啊，有空我找乌雅聊聊。
2: 大姐呢？真的能帮我吗？
0: 放心，还没有我劝不动的人呢，估计小情绪，没事了啊。

0: 哎，我先跟你说说工作上的事情。那个菜市场的程老板最终就决定给他70岁老母亲买一份基础的医疗险，你帮他操作一下啊。
1: 自己马上操作不就行了吗？
0: 这就你不对了啊！失恋归失恋，工作事情不可以马虎的。
1: 行，我知道了，明天给他操作。
0: 哎，不要明天，现在。 现在我真的很不舒服。我知道你不舒服，情绪不好，但手机操作需要扫你的脸啊，要不我就去替你干了。你说他妈妈70岁了，早保一天多一天保障，对吧？你先操作，操作完后面事情你就别管了，我来做好吧？发链接啊，千万。你喝酒了啊？喝点水来。
2: 宝丹，你是不是想妈妈了？啊，想妈妈了？哎，你看，他说他想你了。妈妈跟我开玩笑呢，是不是？

哎呀，你看，你看，宝丹这肚子，啊，是不是变大了点儿？最近吃的可好了。宝丹刚才跟我说，他特别想你，他想见你，我也想见你。你给我回个微信好不好？

0: 小雅，你看，保单在我床上呢，刚才跟我说了个悄悄话，说他想见你，他想妈妈了。你看，保单叫妈妈，妈妈和我开玩笑呢，对不对？你说，
1: 妈妈，我想见你。

0: 挂耳单呢是保险行业中的一个专业术语，它指的是保险经纪人或代理人离职后，您的保单暂时没有得到服务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您可以拨打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公司会根据实际情况再次指派业务员。当然，你也可以指定业务员。我的客户宝宝们，你们学会了吗？爱你们哦。
1: 哎，陈老板你好，没呢没呢，这才几点就睡觉？你说，啊？
2: 哎呀，胡老师，这个手机上操作我搞不明白呀，什么投保人、被保险人，哎呀，这个关系那个说明实在是搞不清楚啊。
1: 正常了，第一次搞都是头大的。我来帮你弄，手机给我来。
2: 好，
1: 你先喝口水来。
2: 好了，哎，
1: 你妈身份证号有吧？
2: 有，复印了。
1: 来，我来看看啊。3201-1947。那好了呀？
2: 哎呀，太好了！那俺娘看病的时候怎么报销啊？
1: 这样，万一老太太生……
2: 我说万一啊，呸呸呸！你要做生意忙，走不开，你就给我打电话啊，后面理赔的事情我来帮你弄。哦，这保险卖掉了，后面的事儿你们也管？
1: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一个负责任的保险业务员，开单只是第一步，后面所有事情你给我来个电话，我一百样都要管的呀。
2: 太好了，那我和我老婆吵架管不管？
1: 管，我要是管不好。
3: 我就请居委会上门管，劝导你们和好为止，好吧？
2: 好好，
1: 哎呀，胡老师真是太感谢你了！你看，在我这儿也没给你赚到多少钱，还这么麻烦你。我呢，肯定是想找客户开大单的，对吧？那谁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呀？你害怕上当，这不正常的。我们呢，就从小单开始做起，你也先感觉我胡曼黎做事靠不靠谱？反正我家里住哪里，你都知道的，我跑不掉的呀。行。
4: 那以后你要买海鲜，一个电话，不管多少我都给你送家去。
1: 谢谢啊。
4: 哎，先拿两条鱼回去吃啊。
1: 哎，陈老板，不要忙，不要忙，家里今天没有人吃饭的。
2: 心动。
1: 我接个电话啊。
4: 喂，
1: 曼黎啊，哎，怎么回事啊？啊，你说的那个理赔被打回来了。
4: 啊？
1: 问问去啊。那什么？ 陈露啊，曼丽姐，你找我有事啊？我问你点事儿。2年前我让你给我的前夫的二叔买过一份保险，你记得吗？我提醒你一下啊，当时你3个月没开单了，按照规定是要被销工号的，所以我给你弄了这一单，你记得吗？
4: 怎么了？
1: 当时我嘱咐过你。 要给他们买医疗加重疾，最后你给他们买了什么险种？你有印象吗？曼丽姐，哎，曼丽姐，啊，二叔二婶儿，
5: 哎，
1: 这是春露，我徒弟，叔叔阿姨好，你好，二叔二婶儿，幸亏你们想通。 这要是再晚2年，超过60岁，医疗险就买不进了，知道吧？哦，你看，一会儿春露会带你们上去双录，走下流程就行。春露录完之后，看着时间啊，送二叔二婶去火车站。
5: 好，没问题。
1: 我要先走了，小丁学校开家长会，再不去来不及了。
2: 那行，那你去忙你的去吧，这儿没事。
6: 哎，行，行。
1: 哦，对，对，对，忙吧，拿箱行李来。
5: 来，叔叔，我来。
6: 所以曼丽姐让我给你们做重疾加医疗险的组合，重疾别看每年交的多，但万一要是生病了，会给你们一大笔钱的。
7: 那我们要是不生病，那么多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8: 对呀，不会，这个交到了一定的年限会返还给你们的。
6: 哦，返还啊，那还行，那差不多。
8: 哎，姑娘，你看啊，您这个保险吧。
0: 我们两个人每人每年要交3000多，加一块就是6000多块钱。你说，如果万一要我们真不生病的话，那能返给我们吗？
2: 啊，这个是消费型，不返的。
0: 不返呐？哎呀，那不合适啊。
3: 那我们再琢磨琢磨啊。哎，你看。就是能不能我们单独买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个重疾，就是重病的那个。
0: 对对对对。
2: 可是我们一般建议重疾和医疗险一起来买，保障更完善。
3: 不行啊，你看啊，生大病我们有那个重疾的管着，这小毛小病的我们扛两年就好了，一年也花不了那6000多块钱呀，是不是？啊，
0: 就是。哎呀，我看你们就是想赚钱。是吧？啊，所以才搭配着卖的。算了，要不咱俩别卖了。
2: 哎，别！阿姨，你坐。那我就单独给你们做一个重疾。
3: 哎，行。
0: 行，我们就上一个那个。
3: 对对对，单独。哎。
1: 这么重要行星，怎么不告诉我啊？
2: 他们非要我也没有办法呀。
1: 你是担心再不开单就要被清退了？那你有没有为客户着想过啊？王川龙，你闯了大祸了，你知道吗？
2: 曼丽姐，你不用吓我，都有双录，我流程上我合法合规的。
4: 那按照你这么说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1: 我已经说过川路了，不过从流程上来看呢，他确实也没什么问题。这件事情恐怕也只能这样了。要是没事我就先走了啊。
4: 哎，等一下，你能不能帮我个忙？你去跟我二叔二婶解释一下，我知道你一向拿他们都很有办法的，对吧？我这儿最近麻烦事儿也挺多的，公司的事儿就不说了，我相信你肯定知道，我和他也起了点误会。我
1: 他们是你的亲戚啊，我们已经分开了，不合适。
5: 自作自受，我给。

0: 小雅，我在你们宿舍楼下呢。
1: 保丹想你了，他说他想来见你，你要不要下来跟他见一面啊？
0: 你要是不下来，我们
1: 就不走了。哎，你宿舍是几层啊？哪个房间啊？我就在楼下。不是，小雅，你回
0: 个微信，你回我一下，你没事吧？你不会睡了吧？你肯定没睡，对不对？

0: 喂，曼黎姐。
1: 喂，乌鸦。
0: 你能不能劝劝小周？
1: 怎么了？
2: 小雅，我还没走呢，我还在楼下，你就下来见见宝丹呗，见一面我就走了。

0: 你在干嘛？
1: 嗯，
0: 跟我回去走。
1: 保单要见吴雅，我带保单来见吴雅。
0: 来，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保单今天见不到小雅就不走。
0: 你想干嘛？死缠。

0: 你不要再这样了，你知道吗？我现在就要见到他。
1: 他住哪个房间？
0: 我不知道。
1: 你女朋友住哪个房间？你不知道？

0: 乌雅，
1: 哎，王曼丽姐，你真要分手，总要给个理由吧？你这样小周会想不通的。不管怎么说，话要说清楚，对不对？
2: 该说的我上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3: 不是我错了，小雅，我错了，你告诉我哪儿错了，我改。小雅。
4: 小雅，你说你们那么难的日子都过来了，现在怎么说不爱就不爱了呢？到底怎么了啊？
2: 他太自我，太自私了。
5: 他的心里除了他自己，没有其他人。
2: 或许我从来没爱过他，我爱的只是想象当中的他。真正的他从来都不值得我爱。

0: 我有个想法，我想内心转外心。
1: 你想卖保险？可是你行吗？小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需要去刻意经营的，你现在卖保险，你学不会讨好别人，人家凭什么给你开单子啊？
2: 不想用这种歪门邪道去卖保险，
1: 这是人情世故，怎么就成歪门邪道了？
2: 知道你是关心我，但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试一试，你给我一些时间好吗？
1: 你是可以拒绝这一单，但是为什么要和他散伙啊？
0: 今天给一个出轨男做保单，那明天呢？是不是又要给小三做保单？那之后给谁做保单？我想都不敢想。
1: 300万的单子，你得替你妈妈也考虑考虑。

0: 早啊，你们怎么不叫我呀？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啊，我一会儿去公司，顺便送小丁去上学吧。
1: 啊，你可以吗？
0: 可以啊。

0: 做的不对，让小雅失望了。小雅这个人吧，表面上嘻嘻哈哈的，实际上心挺重的。
1: 那你后面怎么打算？
0: 后面好好努力，用实际行动向他证明，我不会再让他失望。
1: 对吧？你呀，就跟着我好好干，知道吧？哎，争取半年时间给你弄一套小房子首付，到时候你把钥匙在他面前一拍，保准把乌鸦感动稀里哗啦的。
2: 好嘛，不要把爱情说得这么物质，好吧？
1: 错，房子不光是物质，也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安全感。
0: 同意，说的对。
1: 好好学学小周哥哥啊，这种知错能改的态度。他们俩怎么认识的？
3: 你给我点赞了？
4: 有啊，你咱新盘广告。
3: 你自己看是不是你？赶紧取消。
4: 点错了。
3: 你下回注意点。
4: 取消了。
1: 哎呀！我问你啊，当初你说是陈放让你查我过去理赔的案子的，
0: 哎，你不会又要跟我翻旧账吧？
1: 我一直以为是我得罪了陈放，他才这么告我的。
0: 不是吗？
1: 哎，可以。
0: 陈放给唐玲点赞。他俩怎么认识啊？
1: 理论上应该不认识啊。唐玲跳槽去太阴国际的时候，陈峰还没进公司呢。
0: 我一个圈子的认识也正常吧？
1: 哎，一个圈子的互相认识正常，互相点赞也正常。但是你看啊，哎，现在点赞了再取消，那就不正常了。看来他们两个人早就勾搭上了啊！当初李青青挖我去太阴国际做总监，唐林肯定是怕了，所以就联合陈放，把你当枪把我干掉。
0: 我说呢，原来是这样。关系肯定
5: 不。你做啥？
0: 啊，我去找唐玲啊。
5: 坐嘞，坐嘞，坐下，坐下，坐下。
1: 你没有证据，他们肯定不会承认的。再说你现在又是唐玲下属，他要搞你不要太容易啊。记住啊，在公司正常做事，跟他保持距离就好了。
0: 难道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
1: 现在他们在明，我们在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2: 女侠呀，老妈，不，你是女王。
1: 我是女杀手。我告诉你，我现在目标明确，我就要那辆车。我要那辆车，听到吧？其他都给我靠边站。我告诉
6: 你。弄来
7: 了
6: 吗？
7: 哎，我要这杯在三分糖的给我。
8: 直接买的，这可以的
7: 啊！每个人都有。
9: 哎，小周，你可算来了。林姐她请我们喝奶茶，都说要等你，你不来不能开动啊。
10: 宠溺啊。
0: 我不要，你们喝，你们喝。
11: 丝袜奶茶少糖少冰 ,OK 吗？
1: 你没有证据，他们肯定不会承认的。再说你现在又是唐林下属，他要搞你不要太容易啊。
0: 谢谢啊。
11: 小周

0: 可是我们部门的福将，大家要向小周学习哈。
1: 谢谢，
2: 向小周学习。
0: 好了，你们继续吧。
3: 林姐，你定来查他才行，分明就是仗着业绩好强压你一头。
0: 越是这样越说明他有恃无恐。
3: 这小子现在有何不济的？
0: 不着急，人心都是肉长的，他是块石头，我都能想办法把他五化。
4: 哎，小伙子。
5: 哎，
4: 陈老板来。
5: 哦，你找我爸。我爸带我奶奶去医院看病了，我给他看几天摊子。
4: 你陈来福的儿子啊？
5: 啊，是。
4: 你奶奶病了？
5: 哦，我奶奶她那个腿太疼了，然后医生说得换关节。
4: 呀，你爸怎么没跟我说呢？
5: 不知道。
4: 你奶奶住哪个医院？
5: 住那个中医医院。
4: 陈老板，我到医院了，你在哪个科啊？
6: 放射科。
4: 放射科，放射科，我看到了。
6: 放射就是
4: 啊，你在里面吗？
6: 放射。
4: 哦，我看到你，看到你了。
6: 啊，
4: 在这里。
7: 哦。
4: 哎呀，陈老板。
7: 哎，好了。
4: 哎呦。
7: 哎。
4: 我不跟你说了吗？老太太生病，你第一时间联系我。阿姨你好。
7: 这是胡老师。
4: 啊，胡老师。我来给你们办理赔的事情啊，我要不是去单位找你，我还不知道呢。
7: 那个医生说了，说俺娘换的这个人工关节要是一般的话，就是那个国产的就直接走医保了，用不上俺娘那个保险了，所以也就没跟你说。
4: 那干嘛不换个好一点的，给老太太换个进口的呀？你们买的保险完全可以报销。
7: 真的？
4: 我还能骗你？我给我客户报过，报了小十万呢。说来你也是运气好，你们的保险刚好能赔。
7: 哎呀，你娘啊，这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太谢谢你了，胡老师。
4: 谢谢。
7: 你看你要是不说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么多门道。
4: 检查都做完了吧？
7: 这一会儿就做。
4: 哦。
7: 嗯。
8: 二叔，您尝尝这个。二叔，二婶，你们赶紧吃啊，我怕待会儿路上堵车来不及啊。哎，二婶，来你也尝尝，这个可软了啊。
9: 志远，
8: 哎，
9: 你就那么着急想让你二婶和我走啊？
8: 二叔，我没这意思。
9: 走之前二叔问你了，你觉得你从小到大二叔对你咋样啊？
8: 那自然没得说，二叔对我就跟对亲儿子一样。
9: 你记不记得你考初中差了2万块钱那事儿？没忘吧？
8: 不敢忘。我记得那年我爸刚拿钱给老家的奶奶起了房子，手头一时很紧，凑不出这笔钱，当时是二叔您给添了2万，我这才能继续去读书。
9: 当时的2万呀。
8: 这样吧，二叔，您以后有任何用得着我的地方，您尽管开口。
9: 当真？
8: 当然了。
9: 别以后了，二叔现在就有个事让您帮忙呢。
8: 啊，您说。
9: 你看啊，我跟你爸是亲兄弟，
8: 嗯，
9: 你是你爸的亲儿子，我们的亲儿子呢就是你的亲堂弟啊，这是血浓于水啊。你亲堂弟结婚，这酒席钱还没凑够，这儿媳妇要跑啊，我这回来这大上海看病，你们家小胡说买保险能赔吗？哎呀妈，一分钱都没赔呀。
1: 我现在怎么回去交代啊？你亲堂弟这婚怎么结？
8: 二叔，你先别着急，龙的意思我明白了，那现在还差多少？
9: 20万。
8: 20万啊！不是，二叔，我不是不借给您，而是我跟曼黎分开的时候，我把能留的都留给他们母子了。我现在是啊，
4: 都给他们了
9: 啊？那你那个新对象？
4: 对对对。
8: 啥？
9: 你的新对象不是大老板吗？大公司的，那肯定有钱呀。
8: 他是他，我是我，
9: 他是他，你是好。走，咱走，咱走。哎呀，咱走，咱。哎呀，
4: 别着急，哎呀，别着急。哎呀，哎呀，
8: 二叔，你没事吧？啊，
1: 我算看明白了，他还看不上咱是穷亲戚了，人家现在飞黄腾达。
4: 不着急，不着急啊。
1: 你现在就是白眼狼。哎呀，我当时知道你现在这样对我们，别说2万，我1分我都不给你。
4: 哎呀，不着急。哎呀，志远呢？你怎么回事啊？你说句话，你能把他气死啊？啊！我跟你说，这关系到你弟的一辈子的幸福啊！那再说了，你这人能讲良心啊？
8: 二叔，你先别着急行吗？我来想办法，我想办法把这20万给您填上，行吗？
9: 当真？
8: 当真？
9: 那你把那火车票退了。
8: 您退火车票干什么呀？
9: 我不走了。啥时候你把钱交到我手里了，我再走啊！这钱我拿到手，我踏实，啊！行了行了，点这么多菜，吃饭吃饭，没事没事，吃饭吃饭，
4: 快吃点啊！吃点。哎呀，
9: 这虾都是剥好的啊，我吃个虾。哎
2: 呦，别着急啊，邱总。丁教授刚刚给我打电话，说给您打电话，你没接。
10: 哦，是吗？我刚跟陈总在开会，没注意。他有跟你说什么事情吗？
2: 好像说他老家的亲戚遇到点什么事儿。
10: 老家的亲戚？你跟他说，我现在很忙，有什么事情全你来处理。
2: 好。
8: 你们邱总去哪儿了呀？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他当面说。啊，
2: 林教授，我们邱总现在脱不开身，让我代表他处理。你要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吧。
8: 是这样的，我想向你们邱总借笔钱。
10: 借钱？还一下子要20万？
2: 对，说是他亲戚要用。邱总，那这钱我们是借还是不借？丁教授那边等我回话呢。
10: 借。
9: 哦呦，这个楼好气派啊！
4: 就是
9: 啊，你的对象就在这个楼里上班啊？
11: 是啊，19楼呢。哎呦，
9: 你说你对象是老板，我以为是做小生意的，这是一个大公司大老板呀！
4: 你是做大买卖的呀，志远呐，你真行，真厉害！以后啊，你堂弟可就靠你了啊！
11: 行，没问题。
9: 对，
11: 二叔啊，我对象平时工作忙，要管理整个公司呢，也腾不出时间来看你们。正好今天啊，我带你来见见他，带你认认门。
9: 行。哎呦，这大堂啊，这么大，
4: 真气派！
11: 二叔，我们往那边走。
9: 哦，那是门啊！啊，
11: 对对对，你好，我们到19楼。
9: 进。
2: 这边请。
11: 哎，哎呀，小黄，我们不去办公室啊。
2: 啊，邱总吩咐先把钱给你们。
11: 哦，好，
4: 真是
11: 的。二叔，我们先去拿钱。
4: 哎，对对对，先办正事，把钱拿了再说。也差不多。
9: 这个好像没水平的话，人家这么大公司，你差咱这20万。
2: 等我这边。
9: 不说了。

0: 哎呦，这就是犯公阙啊！
1: 是是是，咱们是这个人，你们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借条啊，志远，这借条这不是你对象的钱吗？这咱一家人还写啥借条呢？
2: 是啊，小黄，这是怎么回事？
3: 啊，您别误会啊，这笔钱呢是公司的钱，拿钱出来财务制度上是需要说明的。
0: 我听不懂您的制度呀什么的，我就知道我们一家人挪点钱用，不用写借条吧？
1: 哎呀，老人家，啊，就是自家人借钱写个借条也是应该的，要不以后空口无凭也不好。
4: 小丫头，你算老几啊？这轮得到你说话吗？
2: 二婶，别生气啊，这公司自然有公司的章程，那这样，你不用钱，我来啊，我来钱啊。
3: 丁教授，
2: 嗯，
3: 这不行的，谁借钱谁来钱。
2: 那个，二叔，要不你就走个流程，把字签了吧。
4: 咱儿子的酒席钱还没着落，要不？

0: 哎，你别翻，你别翻，这写的什么意思啊？这怎么还有利息啊？这一条更过分，这怎么还是半年就得还啊？这什么情况？
1: 公司的钱无缘无故的借给私人，没利息还不写还款时间，公司审计是通不过的。
0: 哎呀，二叔，别管那么多了，随便签个字就行了，签不签吧？
1: 签了还是要遵守的。我提醒一下各位啊，逾期不还，你们会被税务局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
0: 20%啊！丁志远，
2: 二叔，这个家你是当不了，我还要脸，我先走了。二叔，
0: 我二婶，哎，二婶，
1: 呀，你真是，
0: 别生气啊，你。
2: 邱丽苏人呢？我们已经马上见到他。
3: 邱总他出差去了。
2: 疯子长哪边啊？
0: 二叔，
2: 二叔，那边走，就是这边，就是这边。
4: 志远呐、啊，你说你办的什么事儿啊？你二叔刚做完手术，生不了这么大的气。
5: 我对象出差了，这都是他手底下的人干的事儿。
6: 丁志远，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这20万，你到底管不管？
4: 哎呀，你赶紧说句话，到底行还是不行啊？
5: 我管，我肯定管。哎呀，二叔你就放心吧，这件事儿我来想办法。
6: 我给你3天，啊，3天，你把你堂弟这个酒席钱给凑够了，要不然你输这死活你就别管了。
4: 哎呀，这我都输了，他管行了，喝点水，慢点喝，别呛着啊！慢点，

0: 我是高鑫，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世人皆醉我独醒，丑陋的是那些心里面只有利益的人。
2: 哎，我跟你说，我是借给你的，不是借给你那个前夫的。
3: 知道，谢谢啊。
4: 当时给胡曼黎的这50万，是我们作为爷爷奶奶给孙子的取药。
3: 为了你二叔，你一定要逼我拿钱，对吗？
0: 这本来就是我们家的。
4: 你记住，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给你人生托底了。
5: 是胡曼黎，嘿，曼黎，曼黎，我只想告诉你。

0: 生气了？
1: 气得不轻。邱总，我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了？尤其丁教授还在生您的气。
0: 拎不清的亲戚就像蝗虫，知道我开公司，今天跟你要20万，明天让你帮忙找工作，后天干脆在上海落户了，这样的头开了就没完没了。我估计胡曼丽以前你没少惯着这帮人，所以今天才敢堂而皇之地压着志远来找我要钱。
1: 胡曼黎按说也不是个善茬，怎么会愿意被这些人摆布？
0: 她本质上就是个家庭妇女，老家来人了，她怎么敢不好好伺候啊？唾沫星子要淹死她的。我可没她这么好欺负，我宁可做个人，

0: 谁都别来惹我。
1: 医生，我到底什么问题啊？
2: 别紧张，现在还不能下判断。我看了一下，你预约了一下近期的甲基检查。那这样，你再去做一个肌电图、神经传导速度、运动电位的检测。等这个检测结果出来以后呢，我们再看看。
1: 还做检查呀？医生，我都做了一堆检查了。没关系的，如果是癌症，您直接跟我说，我受得住的。
2: 不会，不是癌症。
1: 那我得的什么病啊？
2: 我们只是在怀疑，在怀疑。我们建议您去三甲医院找相关领域的专家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喂，丁教授。
1: 哦，好，我们公司见。
2: 20万。
3: 这笔钱，算是我跟公司预支的款项，以后从我每一期节目的稿酬里慢慢扣，你看好不好？
2: 财务这一关你就过不了啊，老丁。
3: 钟宁，我但凡有一点办法，我都不会来求你的。请你务必帮我这个忙，你去跟凯文总打一声招呼，好吗？
2: 你觉得凯文总还会给你这个面子吗？现在我进他办公室都紧张，生怕他铁了心让我跟你解约。
3: 他没有解约，为什么？因为我自有我存在的价值。你去跟他说吧，他会同意的。
2: 你想听实话吗？没跟你解约是因为我一直在求他，在替你立军令状。你再这么折腾下去，可能凯文总连我也一起开了。老丁啊，现在是你在求人，不是公司在求你。求人就该有求人的样子。
3: 求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做这个节目是为了提高观众的文化修养，你们心里不要只有钱，要有点社会责任感。
2: 对社会有责任感？那你对妻儿的责任感呢？一个男人连最基本对妻儿的责任感都没有，就不配在这儿讲什么社会责任感。
3: 那是两回事儿。我知道你是胡曼黎的闺蜜，你在替她说话。现在看我倒霉了，你也来踩一脚是不是？好，好得很。
2: 等等，老丁，今天已经说了这么多难听的话，也不差后面这一两句了。以前你可以打清高知识分子人设，那是因为有曼黎替你担着，但现在呢，他不担了，你看看你过成什么样了，你也该清醒了。
3: 我过得很好。世人皆醉我独醒，丑陋的是那些心里面只有利益的人。
4: 钟姐，您别生气了。
2: 我就没有见过这么极品的人，不知悔改，谁愿伺候谁伺候去。你去把丁教授那些广告合同都给我拿过来。

0: 喂，你好。
1: 喂，您好，请问是钟女士吗？
0: 对，我是。
1: 我是您的蓝洋蓝本就医协助经理，这边后台收到了您的预约，我们会尽快帮您安排三甲专家。七个工作日内就能安排就诊，并且我们有专业的医护人员陪诊的。
0: 哦，好的，谢谢。那我等你们电话。

0: 你真的这么说啦？
1: 那当然了，
0: 我又不是他妈，也不是他老婆，我才不管着他呢。
2: 不是啊，钟宁，我跟你说了，
0: 哎，他清高，他要拯救世界，那没问题啊。但请他别连累别人。
1: 胡曼丽啊，你自己也是受害者啊，
0: 怎么帮他说话呢？

0: 吃点水果，休息一下，好吧？谢谢
1: 老婆，等会儿先坐地。哦，出来一下，
0: 快坐呀，马上到时间了啊。
2: 够了，
1: 快点。
2: 小周，我给你借点钱方便吗？
1: 要干嘛呀？
2: 不声不响就分开了，志远，你眼中。
1: 还有没有爸妈呀？
3: 分手的事咱先不说啊，志远，
1: 你想想啊，当初要没你叔叔，你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你现在发达，
3: 就这么对待你叔叔？这件事情啊，
4: 怪不到志远头上。你输的这笔钱，你就去问胡曼林要。
3: 妈，我都说了，这个保单。
1: 是二叔他们临时换掉的，
4: 跟胡曼林没关系。
0: 你不要听信他的片面之词。你叔都说了，卖保险给他那姑娘是胡曼林的徒弟。
4: 他
0: 这人心眼多，这么大的事情，他们俩会不通气？哼，依我看，他就是为了赚你叔的钱蒙人呢。
4: 可是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
3: 退一万步，
0: 你们分开的时候，你啥都没要，钱都给他了，你叔的医药费就该他出。妈。
1: 我都说过了，我为什么会分开？你现在，
0: 你挣钱都给他，我没意见。但他那儿还有我跟你爸的钱呢。你和我爸的钱？什么钱？当时咱们家100万拆迁款下来以后，我投了50万买了理财，后来钱一直回不来，胡曼林就让我把剩下的50万给丁达尔买保险。
1: 那个叫什么未来？
0: 启航未来。
1: 啊，对对对，说是以后留给他的教育费用，这事儿你还记得吗？
0: 啊，记得记得。你们分开
1: 的时候怎么商定合不合理暂且不说，但当时给胡曼黎的这50万是我们作为爷爷奶奶给孙子的，就算是分开，这笔钱是不是应该盘盘清楚？
4: 这钱已经给他了，
0: 去要。
1: 妈，要不然我再想想别的办法。这不单是钱的问题，事关我跟你爸我们家的信誉。你叔的事情不解决，他回来怎么说我们？
5: 你爸做了一辈子老师，
1: 我做了一辈子办公室，哪个提到我们不翘大拇指啊？你现在不在这生活工作，我跟你爸还在呢。
5: 人家怎么说我们？
1: 我们要脸。
5: 对，就是这个。

0: 这意思，我们不能让人家在背后戳咱们脊梁骨吗？
1: 行，爸妈，我明白你们的意思，那我先挂了啊。
2: 不是你那个前夫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帮他借钱啊？是没关系，可这件事情说起来嘛，多少我有点连带责任。当初是我逼着他二叔二婶买保险的。
1: 我拿枪指着他们了，你只是强给推荐啊，而且后来他们要换保险，这不跟你没关系了吧？
2: 那王春露是我的人，我这件事情没跟到底，心里嘛总是有点过意不去的呀。
3: 你不会是对丁志远有阴谋了吧？
2: 我有毛病，大概是。不借就不借，不要骂人啊！哎，真走啊！哎呀，真的跟丁志远没有关系。你说我卖保险的，比的不就是服务吗？对吧？这件事情，今天如果出现在普通客户身上，我也不会不管的。
1: 还是。
2: 写那个卡号。对对对，哎，1-2万不嫌少，7-8万不嫌多啊！
1: 我刚给我妈借完医药费，就5万块钱借给你。
2: 哦，够了够了够了，很多了。
1: 哎，我跟你说，我是借给你的，不是借给你那个前夫的。
2: 知道，面子大。
1: 把握住。
2: 谢谢啊。
4: 哎，老丁，啊，你来了，正好找你有事儿，进来吧。啊，你二叔那边怎么样了？你也别太着急了，我今天来呢，就是来跟你商量这件事情的。
5: 我父母之前那笔拆迁款，你是给儿子？
4: 买年金呢，是吧？对啊。
5: 哦，能拿出来吗？还没到5年呢，现金价值会有损失的。
4: 能不能先拿20万？
2: 你是想把这笔钱给你二叔啊？是的。可这笔钱不是进我胡曼里口袋的。
5: 增值那些也就不说了，还有留学服、物业金，儿子的健康保障。当初我们买保险的时候就说好了，丁丁现在已经初中了，马上高中、大学，将来还要考虑出国深造，这都要提前规划的。你不能只顾眼前。知道，我知道你有难处，可我这边，你也知道这学校的事啊，直播公司的事，现在再加上他们。
2: 我真的是弄得焦头烂额，实在是没有办法。怎么了？你新老婆还不管你了？你能不能别这么说话？我怎么了？你自己能做，我不能说吗？当初分开的时候我就提醒你了，那女人花言巧语不是过日子的人，你不听啊，非得要追求什么爱情。
5: 但不管怎么说，这笔钱是我父母的，我拿回来理所应当吧。
2: 我要是不拿呢？丁志远，你搞搞清楚啊！我们分开的时候，财产已经分配得清清楚楚了。我父母那儿有转账记录，你必须拿出来。要钱是吧？行，来来来，你跟我来，我给你。啊？我给你啊！哎。
4: 去哪儿啊，
2: 丁志远？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为了你二叔，你一定要逼我拿钱，对吗？
5: 这怎么能叫逼呢？这本来就是我们家的。
2: 我问你，如果我跟你二叔同时掉水里，你救谁呀？
5: 我跟你说，你别发疯了啊！ 钱的事儿咱们好说，上一次你是运气好，这一次不见得会有人救你啊。
2: 我再告诉你件事情。
0: 这里的水还

0: 就算掉下去，人也死不了。什么意思？有病啊！丁志远，分开的时候我就说过你会后悔的，可我现在不在乎你后不后悔。你记住，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 上坡下坡都你自己去走，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给你人生托底了。你就算掉进泥潭里出不来，你就自己慢慢等死吧。
1: 你神经病啊！

他太自我太自私了，他的心里除了他自己没有其他人。或许我从来没爱过他。

0: 顿主任，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不管什么结果，我都可以接受的。
1: 不至于，小周，就是苏醒的进程比我们预想的要慢一些。
0: 那为什么呀？
1: 很复杂，还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当然了，你母亲相对来说昏迷的时间比较长，这可能也是重要的因素。 别灰心，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0: 那麻烦你了，同志，我先去病房看看我妈。
1: 哎，
0: 谢谢啊。

0: 喝杯水吧。嗯，谢谢。
1: 不要紧张，乳专家是国内相关领域最出名的专家了。
2: 161号，
1: 我们到了，走吧。
0: 嗯，好。

0: 你有家属陪同吗？
1: 医生，有什么话您可以直接跟我说。
0: 接下来我所说的话最好有家属陪同。
1: 我父母已经不在了。
0: 你结婚了吗？你有伴侣吗？
1: 分开了。
0: 有其他兄弟姐妹吗？
1: 我是独生女，家里亲戚也不怎么来往的。
0: 那就麻烦了。
1: 医生您放心，我有心理准备的，没关系的，

0: 静静，找我干嘛？你怎么不给拉拉回微信呢？打篮球。
1: 鸟没说我回去了，
2: 妈妈想你了，过来看看你。我就跟妈妈说说话吧。我没什么话说。你这是什么态度呀？妈妈帮你请了假，一会儿跟妈妈去吃个饭。
1: 谁让你帮我请假了？我下午还有篮球赛。
2: 打篮球比妈妈还重要吗？
1: 对，就算没有篮球赛，我也不想和你一起吃饭。
2: 你就这样对妈妈吗？
1: 你们分开，你抛弃了我，从那一天开始，你在我心里就已经死了。以后别再来烦我，就当没有我这个儿子。

0: 哎，冯老师。
1: 哎，陈老板。
0: 冯老师。
1: 哎，
0: 那个，谢谢你啊。俺年住院理赔的事儿，多亏你了，谢谢。
1: 什么话，
0: 谢谢，
1: 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呀。
2: 陈老板，你说要介绍客户，具体什么情况呢？
0: 进去就晓得了
1: 啊。
0: 进来吧。陈大，
1: 哎，是市场领导要买。
0: 不，你这进去就晓得了。安静一下，安静一下。
1: 是杜宁啊！
0: 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大家都安静一下，哎，安静一下，我给大伙介绍一下啊，胡老师，小薛老师，这些都是我做生意的一些兄弟姐妹们啊，俺娘住院理赔的事儿啊，他们都听说了，所以现在呀，对这个保险的事儿特别感兴趣，但是具体的事项呢，我又讲不清楚，只能请你们二位过来啊，给他们讲讲，咱们搞个咨询会。
3: 没问题。
4: 哎，胡老师，我爸爸，哎，三高可不可以买啊？
5: 哎，胡老师，我老婆呢，以前做过盲肠炎手术，可不可以买啊？
6: 哎，胡老师，哎，只能买到80岁嘛？那你得赶紧给我弄一下，我妈妈明天就80岁了呀。对呀。
7: 别着急，
1: 我们一个一个来，好吧？既然今天大家都来了，那我们肯定是有问必答的呀。
0: 是啊，大伙儿别乱，咱们别闹闹哄哄的，是不是？还有就是问完了以后，咱们大伙儿可要买啊！那要不买，不买，那不就白白的浪费两位老师的时间了吗？
8: 你放心，
0: 我可说清楚了，我老陈在市场上干了16年了。啊，我多少有点面子的，我在这替胡老师担保了，他的保险绝对是可信的啊，把钱交出去，你们放心吧，没问题啊。
1: 陈老板这么说，我是很感激的，但是啊，大家一定有需求才买，没有需求绝对不能浪费钱。哎，不存在什么浪费时间，这是我们的工作呀，问了不买也没关系的，千万不要有压力，不要有压力啊。

0: 我们这个市场上的 VIP，
1: 你们谁要不给胡老师面子，就是不给我老陈面子。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今天不知道有那么多人，我带的材料不多，大家先随便看看，好吧？你给大家发一个啊。来来来，看看。哦，好的好的好的，来来来，坐下，坐下，来随便看看啊。 有什么想法你就告诉我们，好吧？来来来来看看，来，那险种都有的，有什么需求呢？大家来看看，储蓄啊、医疗保险啊、那个重疾啊，什么都有的，好吧？大家先。

0: 今天一天真是够累的，我也是真高兴啊！哎，我们最后一共开了多少单？
1: 16单，不过都是这种意外险、医疗险的小单。
0: 小单、大单都是单，一年、两年、五年、十年，只要持续给客户提供服务，小单就能变大单。
1: 哎呦，今天短视频金句有了啊！
0: 有，哎，平时偷偷看我小视频偷师了是吧？
1: 没有。
0: 那再讲点觉悟高的给你听听啊。
2: 你叫我卖保险，什么时候最高兴了？嗯，拿到佣金那一刻，
0: 帮客户拿到理赔的时候，那时候客户啊对我说句谢谢，感觉自己就跟救世主一样，世界因我而变得美好。这种感觉啊，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1: 妈呀，原来你不是那种天天想开豪车的人啊！
0: 不矛盾啊，豪车要开，救世主要坐。
3: 行。 瞎做呗，
1: 瞎做我不会揍你，来坐好吧？
3: 哎，我不坐，石头剪刀布坐呗。

0: 曼黎啊，这个志远呢都跟我们说了啊，其实呢他也想给我们解决，可是人家父母那钱都让你给拿走了呀，
1: 那所以那我们只能来找你了啊。
2: 那他有没有跟你说那笔钱我给孩子买年金了？
3: 钱在你那儿，你怎么花的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啊。
2: 我可以给你看保单的。
3: 你别跟我们玩那些虚的，保单保险那都是糊弄人的，你就是卖保险的，你随便做点什么手脚谁知道呢。
1: 就是，哎，你说要不是当初你逼着我们买那个保险，能有今天这一出吗？对吧？
2: 退一万步说啊，就算当初没有买保险，二叔该得病的还是会得。
3: 你会不会说话你啊？你不会说话你就闭嘴你。你知道我们老家人怎么说的啊？说这好好的人为什么要买保险？这不就是咒自己吗？我这病就是买这保险给咒来的。你
1: 那个医生都说了啊，我老头子这个病啊，可治可不治。那我们要早知道你这保险不能赔钱的话，那我们就不治了呀，治他干什么呀？
3: 我们也不买你这保险。
1: 就是啊，啊，有什么用啊？我跟你说，反正这事儿横竖都是你的责任，你都赖你。
3: 我们要求不高啊，我看你跟志远分开了，志远把什么都给你了，你只要把他父母留的钱给我们拿出来就行。
1: 对，
2: 我要是不拿呢？
3: 不走了。

0: 小胡啊，我问你啊，你跟那个男的，你们是什么关系啊？
1: 跟你有关系吗？
0: 你看你心虚了吧？啊？
1: 什么意思啊？
2: 哼！哎呀，曼丽呀，亏得我当。

0: 说啊，还想帮着你和志远复婚呢，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不守妇道的女人。
1: 二叔、二婶儿，我现在还能这么叫你们呢，是看在你们已经一把年纪了。要是你再这么胡说八道，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0: 而且是他先对不起我的，
1: 不可能，我们志远多厚道一个人呢，肯定是你啊，这个对他不好，硬逼着他分开的。切，我看呢，你早憋着这心思。

0: 任志远，你二叔二婶在我这里耍无赖，麻烦你过来把他们带走。
1: 曼丽，到处是你自己惹的事，那你自己收拾啊！你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2: 吃水果不？

0: 是你报的警吗？说有人私闯民宅。
1: 我没有啊。
2: 是我报的警。
3: 警察同志，里边。
4: 就是这两位私闯民宅，还要强行留在这里。
5: 警察同志，这是家务事，你这小子你干什么呀你？
1: 那个误会啊，这是我侄媳妇儿，这是我们自己家。
6: 我和他侄子早就分开了，我们没有关系。
1: 他还欠我们钱呢，啊，你还背着我侄子养野男人。
4: 哎，你嘴巴放干净点好吗？
1: 姐，你个小白脸，敢做不敢当啊你！
0: 不要吵了。我看你们这属于债务纠纷，可以上法院解决。你们这强行赖在别人家里不走是违法的，知道吧？
6: 麻烦你们拿着行李从我家离开。
5: 我刚做完心脏手术，我看你们今天谁敢动我。哎呀，
1: 看见了吗？啊，这是医院的证明啊！我跟你说，不是吓唬你们，如果今天我老伴有个三长两短，就你们俩谁都逃不了干系。没事啊，喝点水。丁丁，
7: 怎么这么多人啊？212奶奶，什么情况？还有警察叔叔，
4: 来来，回屋啊，没事。
7: 咋回事
4: 啊？我一会儿叫你出来啊，先别说。
6: 警察同志，我没有欠他们钱，我和我前夫早就分开了，这房子是我的。他们没有权利留在这里，麻烦你们请他们走，好吧？
0: 这样，我们谁也不说话。我看那人刚做完手术，情绪不能太激动。虽然说他住在这里不对，但是你要强行把他赶走，万一出了事儿，那可是你的责任。我看你们这属于家庭纠纷，要不这样吧，大家各自都先退一步。内部先协商解决，如果实在解决不了，随时联系我们。
8: 不是，那您是报警人薛亚洲是吧？嗯，这是掐字。
3: 行，我们走。

0: 小胡，你别看你把警察叫来了，我们也不怕你，你就是把田王老子叫来了，我们也不怕。你把电视打开，看，马上新闻开始了。哎呦，你现在打算怎么办？警察说的对。
1: 他刚做完手术，不能刺激他。是那，
0: 就让他们赖在这儿。
1: 别急啊，要智斗。让我想想啊，他们丁家最在意什么？啊？钱？面子？对，有了。面子。叫上丁丁，晚饭我请客，我们出去吃。

0: 今天晚上不商量出了个对策来，我把头拧下给他们当球踢。真是个保护不发威，真以为我是 Hello Kitty 了啊？哎呀，
1: 嘿，
0: 呀，厕所在哪儿来着？丁丁。那就这么办。那朋友圈海报的事情交给你了啊。
2: 这会不会下手太狠了？
0: 他们不仁，我不义。
2: 这丁教授毕竟是小丁的爸爸，而且人大小是个名人，咱们这么一做……
0: 打住！他们怎么想怎么做我不管。我好心替他们家人着想，现在他们倒打一耙，那就别怪我下手太重了。好了，大事解决，开吃吧。

0: 哎，等会儿慢点，来来来，给你二叔这衣服也洗了，一块儿洗了，啊，一块儿洗了。哎呀，这不就捎带脚的事儿吗？
1: 这是电视怎么回事啊？这怎么没有信号呢？这，哎，老伴儿，你快帮我弄弄，快快快，一会儿这早间新闻要开始了，你也知道我有这习惯要记录的呀，这可不能耽误啊。
0: 哎，哎，这怎么没信号了？
2: 网费忘交了，看不了。
0: 那你交上去呗。
2: 我不看电视啊，谁看谁交啊。
3: 我就这点爱好，每天按时按点看新闻的，万一有新的会议召开呢？这是大事，可耽误不得。
2: 怎么了？你也要参加？
3: 我不参加，我得第一时间了解会议内容啊。
2: 国家大事你操什么心啊？啊，怎么没了你还天下大乱了？我就不明白了，你有这样的觉悟，你怎么还在这里问我要钱呢？哎，这当初怎么就没看清形势，非要贪那几千块钱便宜买错保险呢？
3: 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呢你？啊，
2: 你有长辈样吗？啊，仗着当年支援了丁志远20000块钱，非要人家一辈子把你当成供着，怎么了？没你这钱，人家就没法出头了？
0: 我搞不好人家比现在还有出息呢，
2: 你也不用在这里求着我给你开电视了。
4: 胡曼黎，你别太过分啊！我跟你说，你不但骗光了我侄子的钱啊，还在家里养野男人，你以为你挺有理是吧？
2: 我不骂你吧，你还自己来找骂。你有这闲工夫管别人家的事情，好好管管自己男人。
4: 你怎么说话的你啊？你没大没小的，我治不了
2: 我。我提醒你啊，你敢砸？手里的果盆进口的，大几百，地板也是进口的，果盆加地板只要超过5000，就够公安局立案了。损坏他人财物，这里的公安可不管你们老家那套，他们秉公执法不讲人情的，直接把你给拘了。
3: 放下，没看出来人家是故意要气咱们走吗？
4: 啊，哎呀，差点上了他的当，切，
0: 自己洗一样也能洗干净。
3: 小胡，你跟我们斗，你还嫩点儿，你。老伴儿，你给我拿一下那个药啊，我到时间吃药了。
0: 哎，
2: 吵到你了吧？
5: 我待会儿还要上网课呢。
2: 你上呗，我把 WiFi 密码改了。
5: 老王，你真牛。

0: 家好，我是胡杏儿，欢迎收看《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就让他跟胡曼丽斗吧，无论谁输谁赢，对我们来说都不是坏事。
2: 这人不能走，真的要钱。
3: 你们要是不走的话，两万我都不拿。走不走？走。
1: 医生说我还有两年时间，两年后俊俊也不满十八岁啊，不管是留钱还是留房子，都会到我前夫手里的呀。
3: 段主任，
1: 段主任，
3: 那如果我爸怎么样？
4: 小赵，节哀。

0: 重温经典光影记忆，聆听旋律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重温这段旋律的还有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轩华杨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蝴蝶泉边是电影《五朵金花》当中的歌曲，当时这部影片是创下了中国电影在国外的发行记录。里面阿鹏一见钟情寻找金花的故事大家都已经知晓了，但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想要请教一下杨老师啊，为什么影片当中会有这么多叫做金花的女子呢？
1: 金花实际上是云南白族对于漂亮的小姑娘的一个昵称，并不是具体的是起的名字啊，或者是各个家里面叫孩子的不同的这个叫法，它就是白族用来形容女孩子美丽、高贵、善良、淳朴的一个状态。
0: 嗯，那咱俩要是去云南白族，您就是杨金花，我就是龚金花、
1: 哦。对，可以这么说。嗯，
0: 你看，白族的青年男女啊，通常都会用对山歌的方式来向自己的意中人表达情谊，像《蝴蝶泉边》就把这个风俗非常生动地展现了出来。
1: 对，
0: 在这首歌曲当中哈、啊，歌词反映了人物的性格，也很好的展现了男女之间那种小心翼翼试探的情愫，所以把这种对歌的方式融入到歌曲当中，起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1: 那么这部电影呢，它的这个作曲家是著名的雷振邦先生。那其实最早在剧本的这个创作当中是没有对歌的环节的，那么当雷振邦和导演编剧他们到了云南白族以及大理地区考察之后，发现其实每到春天的时候，白族地区的青年男女都会有歌会，那么在歌会上呢，通过唱歌

0: 对歌的方式互诉衷肠，互相了解。所以呢，他们希望把这样的一种非常特殊的，也带有非常鲜明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运用到电影当中，增加男女主人公之间的这个了解，也增加整个影片音乐的这个趣味性。所以呢，咱们现在在《蝴蝶泉边》里面听到了社长金花和男主人公阿鹏之间的这段对唱，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身临其境，同时呢也特别的真实。
1: 爱意和歌声在大山里面融合交织，太浪漫了。
0: 对，
1: 独特的对歌文化让无数白族青年儿女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也是独属白族人对待爱情的仪式感。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梦回苍山洱海，去重温这一段《蝴蝶泉边》。

0: 大理的喀果
1: 有，
0: 东边的约克巴桑
1: 有，
0: 德宏的格蒙
1: 有，
0: 剑川的阿鹏，剑川的阿鹏，
2: 阿鹏，阿鹏。

0: 哎，怎么把路给挡住了？
1: 没看见轮子掉了。哎，小伙子，帮忙修修吧。
0: 我有急事啊。
1: 我们也有急事啊。
2: 是啊，
1: 帮帮忙吧。喂，小伙子，人家车子坏了，你好意思不帮帮忙？这有什么？哎，下来吧。
3: 下来吧，下来吧，
4: 下来吧。
5: 哎呦，这就好了。
1: 谢谢你。
0: 没什么。老叔，你们的赛马运动员怎么还不来啊？谁呀？剑川的阿鹏啊。我不认识啊。那么您是？
6: 我是来看赛马的。
0: 哎呀，请快出去吧，就要开始了。

0: 好了，上车吧。
1: 谢谢谢谢，太好了，
2: 上来上车吧。
1: 好。
3: 你当过铁匠吗？
0: 祖父、父亲三代都是铁匠。
3: 哪儿的？
0: 剑川的。

0: 丢这儿了。金花姐，啊，看，她的东西都丢下了。哎，回来，回来！
1: 小花，别喊她了，咱们继续收拾来了。哎。
2: 你是干什么的？

0: 样子，这白鹿小伙子准拿第一，
1: 没跑，他专捡最难的嘛。哎，
2: 没想到这小伙子马骑得这么好，要不叫咱们耽误人家，他会。

0: 谢你替我们修好了马车，锤子和小刀都在里面。
1: 喂，小伙子，哇，哎呀，你的马骑得不坏呀，啊，骑得不好。哦，好，你真有两下子，你真是我们白族好样的。小伙子，你的马骑得可真不坏呀。我告诉你呀，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是一个好骑手。可是现在呀，我老喽。

0: 这个绣花图案太美了，从这个绣花荷包就可以想象得出这个姑娘一定非常漂亮，是不是啊，小伙子？
1: 不过这个姑娘真怪，她既然约你今天来找她，可苍山这么大，怎么没告诉你一个详细的地址呢？
0: 嗨，妙就妙在这儿，这是姑娘对爱情忠实不忠实的试探，要是你真心，你就应该不怕千辛万苦来找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小伙子？
2: 我也不知道。李同志、孟同志，你们到大理以后打算到哪儿去？
0: 我们打算跟你一样，走遍苍山，寻找最好听的民歌和最美丽的风景。
2: 那太好了。
0: 哎，那是干什么的？
3: 这是我们社里的姑娘们又出海捞海肥去了。
0: 哦，捞海肥原来是这样。
1: 大妈，听说这些姑娘里有个模范，又年轻又漂亮，是吗？
3: 她就是我姑娘，如今出息了。她去年当了模范，记者又写文章又照相，还把她比作什么苍山脚下洱海边上的一朵山茶花呢。
2: 山茶花？大妈，她叫什么？
3: 她叫金花。
0: 哎，金花。
3: 哎，哎呀，他这是怎么了？
0: 他就是来找金花的。

0: 左边点儿，左边点儿，
1: 快！哎，你们这儿出了什么事儿了？
0: 镰刀掉在海里了。哎，左边一点儿。
1: 请问，你们这儿有个叫金花的吗？
0: 有啊。
1: 她在哪儿？
0: 那，在那边水里呢。
1: 金花。
0: 啊，干什么呀？
1: 金花在这儿吗？
0: 哦，在那边。

0: 金花，
1: 我在这儿呢，干什么？
0: 你是金花？
1: 是啊，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情？
0: 我找错了，你们这儿另外还有叫金花的吗？
1: 你找哪一个金花？
0: 我找挺会唱歌的金花。
1: 哦，是她呀，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是吗？她在畜牧场呢。
0: 谢谢了。
1: 没什么。
0: 对不起。
1: 嘿，姑娘反正跑不了啊，看东西掉了，帮我们下水里捞捞东西好吗？
0: 行啊。
1: 嗯。

0: 哎，同志，等一下，我的船要划回去了，请你们把那个小伙子的东西给带上吧。
1: 这是为什么？
0: 他准是弄错了，我女儿啊，她去年就结婚了。
1: 怎么办？
2: 先到公社社管会去办事儿吧，回来再找他。

0: 同志，哎，同志，请问社长在不在啊？
1: 社长到州里开会去了。
0: 副社长呢？
1: 副社长到水库工地去了。
0: 同志，哎，同志，请问社里还有别的负责人吗？
1: 负责人，你们有什么事儿吧？什么事儿你们就干脆说吧。
0: 我们是打长影来的，想到你们公社各管理区走走，听说你们社地方挺大，我们想是不是能帮助解决一下交通的问题。
1: 哦，要车呀。嗯，行啊，海边上有的是车，圈里边啊拴着有马，那你们自己就套上赶走吧。
0: 老同志，我们不会赶车。
1: 不会那就困难了，现在农忙啊，缺少劳动力。嗯，要不然呢，你们就在这住几天吧。
0: 怎么办？我看这样吧，咱们先到海边找的那个小伙子再说吧。

0: 有人找你。谁呀？工商队的同志。有什么事儿啊？我不知道，你快去吧。你们找我？
1: 副社长，我们想和您商量一下。你看，我们这儿的工程得突击一下了，这样才能和这几部分工程平衡，不然全部工程就要脱期了。

0: 你们这一工段有多少人呢？
1: 才三个队。
0: 好吧，从武工区给你们调两个队来。
1: 真的？什么时候来？
0: 马上就调。你到工程指挥部去说一下。
1: 好，走吧。
0: 怎么了？机器出点小毛病。
1: 马上就好了。
2: 副社长，
0: 你们怎么从老远跑来了？
2: 打官司来了。
0: 你们俩呀，走到社管会去谈吧。
3: 阿鹏同志，找见了没有？
4: 弄错了，我要找的金花在畜牧场呢。
3: 刚才啊，我也听老大妈说了。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4: 马上走到畜牧场去。
3: 马上走？
4: 怎么？
3: 嗨，搁浅了。社里有车有马，就是没人敢。
4: 这容易。可你们打算先到哪儿去呢？
3: 我们来采访材料的，先到哪儿都一样啊。
4: 那咱们一块走吧，我给你们赶车。
3: 怎么？你会赶车？
4: 翻不了。
3: 呵，走，套车去。走。
5: 两个黄毛丫头，
6: 怎么就是你毛手粗腿？
7: 那你忙干好。
5: 副社长回来了。
0: 哎，老叔你怎么来了？
5: 我送灿阳来了。
0: 啊，
5: 我在这儿啊等了三个钟头了。
0: 地里活忙，人都下地了。
5: 再忙吧，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能没人管呢。要不是我来呀，好多事儿都耽误了。
0: 是吗？
5: 那可不。哦，你看这是周里送来的文件。这是
0: 老叔，从茶应来的两位同志呢。
5: 啊，我也帮你打发了。
0: 打发了？
5: 嗯，我告诉他们现在缺少劳动力，洱海旁边有车有马，自己套上一辆转去吧。
0: 哎呀，老叔，咱们人手再缺也不能让您外地来的客人自己赶车走啊。你快去找找吧，一定把他们请回来。
5: 可是已经走了半天了。
0: 找找吧。
5: 这么大个地方哪儿找去？
0: 真糟糕，总爱管闲事。怎么样，还闹矛盾吗？
2: 四保守。
5: 你忙干。
0: 你们两个人呢，一个是炼铁技师，一个是炼铁组长，可就是闹意见，又要吵又要好。
2: 哼，我才不跟他好呢，修那么个破炉子什么铁都炼不出来。
5: 哎呀，又怪我。你的矿石呢？
2: 矿石不好我去找。我就不信那么大个苍山会找不到好矿石。
5: 呵，说的多容易，到山上狼不把你吃了。
2: 你就是看不起我。
0: 行了行了，别吵了，你们两个跑了那么远不累吗？
2: 累也怪他。
5: 副社长
0: 怎么样？
5: 人没了。
0: 哎，看你

0: 哎呦，怎么了？
1: 鱼。
0: 老爷爷，摔坏了没有？
2: 没有，没有。
0: 老大爷，您怎么了？哎，
2: 人老了，腿脚不灵活，摔倒了。
0: 老大爷，你老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上这么高山呢？
2: 哎，这是个宝山呢，到处是药材，能让他待在山上，不为社会主义服务吗？哎，这一跤摔的。哎，算了，明天再上山挖吧。
0: 这怎么行？这样好的药材丢掉多可惜呀！
2: 哎，算了。哎，小伙子，你不能下去，危险呐！
0: 不要紧。阿鹏，当心呐！

0: 真是个好小伙子，看样子一定是个撵路的能手。哎，这小伙是哪儿的？他是建川来的。哎，小伙子，上来吧。小伙子，谢谢你了。今年多大了？
1: 21了。啊，
0: 还没有成家吧？
1: 老爷爷，这么多药材能背动吗？
0: 能啊。
2: 老大爷，
0: 啊，
2: 要不要我们帮助您送一段呢？
0: 不用了。你们到哪儿去啊？
2: 我们去畜牧场。
0: 啊，路可不近呐。要不今天别去了，到我家住一夜吧。
1: 不了，我们有车。
0: 啊，看起来这二位是专家，有公事在身。你们回来可一定到我家坐坐，我就住在社管会。
2: 谢谢你，我们回来一定来。
0: 好好，你也一定回来。
1: 好，
0: 你就说找采药老爷爷，谁都知道。
1: 好好，我回来一定来。
0: 好，
1: 再见了。
0: 真是好小伙子。

0: 哎，同志，请问你，这是公社的畜牧场吗？
1: 是啊。
2: 有一个叫金花的姑娘，她在哪儿？
1: 她在村里啊，正在伺候一头难产的母牛下小犊呢。
0: 村子离这还有多远？
1: 前面就是。
2: 哎，快赶吧，马上就能见面了。
1: 哎，你们是来找金花的？
2: 是啊。
1: 你们找她干什么？
2: 金花是她的爱人，去年约好，今年来见面了。

0: 鱼。同志，这是牛产房吗？
1: 啊。
0: 哎，同志，我想问你一件事。
1: 你没见人家忙着呢。
0: 哎，同志，同志。
1: 这不能参观，你没看见牌子吗？
0: 我不是参观，我来找人。
1: 找人更不行。金发姐，快来呀！
0: 怎么，碰钉子了？不让进。给你。不，这不好。
2: 只要他听到你的歌声，准会出来的。

0: 妮妮。
1: 同志，你们是来干什么的？
2: 我们是来找金花同志的。
1: 我就是，有什么事儿吗？
2: 你？我找错人了，
3: 对不起。
1: 你在干什么？
3: 我以为你真有别的爱人呢。
1: 呸！
3: 嘿，这里的民歌可真丰富，想不到连骂人的歌子都这么好听，还说呢，都是你出的好主意。哈，阿峰同志，对不起，没什么。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哪怕走遍苍山，我也要找到他。对，阿鹏同志，我们一定也帮着你找。

0: 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1: 没有。
0: 想什么心事？
1: 没有，没想什么。
0: 你这孩子，呵，又秀为腰呢。哎，人家秀这么漂亮的为腰，都是结婚用的。金花，
1: 嗯，
0: 爷爷什么时候能看见你给自己绣啊？
1: 爷爷，看你又说这些了。
0: 我不说还有谁说呢？人家像你这么大的姑娘都有了主了，可你呢，整天就是工作工作，也不问我自己的事儿。
1: 得了爷爷，别说了。
0: 哼，我偏要说说。就算你眼高，社里的人挑不上吧，可外地来的小伙子也多着呢。
1: 爷爷，
0: 好好，我不说了。我今天采药回来，摔倒了。
1: 摔坏了没有？
0: 没呀。可我遇见一个好小伙子。
1: 爷爷，看你，又是小伙子小伙子的。
0: 要没有那个建川的小伙子，我采的药就都白费了。他呀，攀山过岩，嘿，真是我们白族里好样的。
1: 这个建川的小伙子来我们这干什么？
0: 陪两位专家办事啊。
1: 办事？他叫什么？
0: 叫什么鹏？
1: 他们现在在哪儿？
0: 到畜牧场去了。怎么，你认识他？

0: 场找金花。我是社管会，金花，今天有没有两个从外地来的干部？
1: 还是个白头小伙子，去你们那儿了吗？
0: 有啊，可，哎呀，真糟糕，我泼了他一桶水，泼了一桶水。他们现在还在吗？
1: 不在，已经走了。
0: 知道哪儿去了？
1: 不知道，你要找他们。
0: 不不。走了就算了，再见。

0: 阿鹏同志，看起来赶车也并不太难。
1: 本来嘛，一学就会，
0: 好极了。这以后啊，嘿，嘿，
2: 停下，停下，停下，停，
3: 鱼，嘿。
4: 你们的车怎么赶的？
5: 快点让路，
6: 快点让路，
5: 快点！
7: 出了什么事儿？
4: 几位姑娘进了山，一夜没有回来。嗨，你们快让路吧！
5: 哎呀，快点，快点嘛！
2: 上，上，

0: 阿鹏同志，你上哪儿去啊？人家出了事儿，总应该进山帮助找一找。
1: 那我们
0: 啊，山里容易迷路，你们还是赶着车往前走吧，我一会儿来找你们。
1: 好吧，我来赶车。
0: 老李，这，
1: 嗨，放心吧。

0: 同志，你们要找的姑娘叫什么？
1: 金花。
0: 金花。
1: 啊。
2: 这。这。
0: 老李，我看算了，咱们别走了。
3: 嗨，不要紧。
0: 哎，小李，
4: 站住，站住！
2: 岳，岳，
0: 得了，再怎么地呀，我也不坐你的车了。
2: 那我们，
0: 你把车拴上，还是等阿鹏同志吧。
3: 啊，不要紧，
0: 你不用说服我，怎么地我也不走了。

0: 金花在吗？
1: 在。没有了。
0: 哎，金花呢？
1: 我就是啊。
0: 你？
1: 嗯。你是哪儿的？
0: 剑川的。
1: 你找我？
0: 不不，你们到深山里来干什么？
1: 哦，我们是来找矿的。你看，到底把矿石找到了，就在这个洞里。
0: 啊，这矿石质量好啊。
1: 怎么，你懂这个？
0: 我在公社里炼过铁。
2: 哎，你看这矿石含铁量有多少？
0: 我估计能有60%。
2: 走，快到防务队里给社里打电话报喜去。
3: 快走快走。
1: 等等，同志，谢谢你救了我们。你
0: 金花同志，我想问你一件事，你们社里有多少个金花？
1: 我也说不上，兴许有100个吧。
0: 100？
1: 嗯，你要找的金花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0: 我也说不上来。
1: 那就难了。哎，这样吧，你跟我们一块去打电话，向社里说说你要找什么样的金花，也许社里能帮助你，好吗？
0: 好吧，
1: 走。
4: 金花。

0: 你还笑呢？一夜不回去，把人都急死了。
1: 你急什么？我这不是好好的呀？你看，这是什么？
0: 这破石头啊，哼，我看也不一定练出铁来。
1: 什么好矿石到了你手里呀、啊，都成破石头。人家练过铁的鉴定了，含铁量能有60%。
2: 这矿石质量好啊，保证能练出铁来。
0: 那就试试吧。
1: 哎，那你就多背一些回去试试吧。啊。

0: 我们走了。
1: 哎，你们等一下，
0: 我们有事儿。
2: 这是怎么回事？
3: 老孟，你什么时候才能画完呢？啊，
4: 完了，就完了。
3: 唉，我算是失业了。
0: 喂，我再也不会失业了。有了这种好矿石啊，我保证能炼出铁来。
5: 你怎么这么有把握呀？
0: 本主给我派来了一位炼过铁的好师傅。好师傅，金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我遇到了一位剑川来的同志。
6: 什么？剑川的？
0: 对，他还有事要问你呢。
5: 嗯。
3: 喂，社长同志吗？
6: 是啊，谢谢你救了我们社里的同志。你是？喂，喂，
3: 喂，喂，
6: 喂，伐木厂，伐木厂。
3: 喂，是管会。
7: 站住！
8: 站住！
7: 站住！
8: 站住！
7: 站住！
8: 站住！
7: 嘿，
8: 玉，玉。
7: 玉，
3: 糟糕！
6: 伐木厂，

0: 别请你做证婚人，你怎么能不来呢？快来吧，
1: 来吧。
0: 好吧。
2: 五朵金花这一部爱情喜剧电影，其实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小小的突破了。所以当时为什么导演王家怡想要拍摄这样一部题材的电影呢？
3: 那么在1959年初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呢，他就提出了要以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因此呢，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夏衍老师，他就找来了经常在云南大理体验生活的女作家赵继康老师，还有作家王公朴老师，让他们一起。当时的要求是7天要出一个剧本，
2: 哎呦，那很赶呢。
3: 对，非常紧张。但是呢，他们还是用自己非常扎实的这个生活基础和特别丰富的这个生活素材，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个剧本的创作。
2: 7天出一个剧本，可以说非常的紧凑高效了。所以在拍摄过程当中，还有没有什么幕后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3: 王家怡导演在指导这个《五朵金花》拍摄的过程当中呢，他确定了一定要抓住矛盾冲突核心的这样一个宗旨。那么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呢，他明确了影片的主题一定是爱他们，爱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爱这些热爱劳动的人。所以呢，在拍摄当中，他舍去了一些情节，比如说，其实在文学剧本当中，阿鹏他曾经错把畜牧场金花当成了要找的这个副社长金花，畜牧场金花就唱了一首讽刺挖苦他的歌曲。那么虽然这首歌曲王家怡导演呢也觉得他写得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生动，但是呢，因为讽刺挖苦总归还是不太好的一种表现方式，所以他还是忍痛割爱，把这段情节删掉了。所以整个影片它都是非常正向的，都是非常的这个积极的。
4: 不行不行，非常不行，
5: 对，一块儿喝，喝吧，喝吧，喝吧，
1: 喝吧，喝吧，喝吧，
5: 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
1: 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

0: 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接着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电影《五朵金花》。杨老师，您看咱们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五朵金花》，所以五朵金花的挑选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哈。
1: 对，
0: 既要贴合云南少数民族的形象，同时呢又得漂亮有辨识度，
1: 对，
0: 同时呢又得贴合各自金花的社会身份。
1: 对，
0: 所以怎么样找到这五朵金花，其中是不是有很多的故事？
1: 是的，那么当年挑选演员的时候呢，其他四朵金花早就名花有主，只有这个主人公副社长金花一直都是悬而未决。所以呢，王家以导演他就抱着试试看的这个心情来到了云南省歌舞团，但是呢，参与面试的所有演员都不太让导演满意。这个时候呢，他的目光就落在了在排练厅擦窗户的一个女孩身上，这个女孩就是17岁的杨丽坤老师。这个杨丽坤老师的这个形象气质啊，包括她的谈吐，一下就吸引了王家以导演。所以呢，当这个社长金花的形象由杨丽坤老师完成以后呢，她在那个时代成为了诸多影迷心中的偶像，
0: 冥冥之中和这个角色就是有缘分，
1: 对，融为了一体。
0: 通过刚刚杨教授的分享，相信大家对于五朵金花都有了新的认识。在这部影片当中，除了蝴蝶泉边以外，还有一些歌曲其实也使用了对歌的方式来演绎，待会儿大家在观影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留意一下，让我们共同品味白族文化所带来的魅力。

0: 我看看有多漂亮。
1: 金花姐，
0: 呵，真是漂亮啊！恭喜你，这是我送你的礼物，绣得不好。
1: 金花姐，谢谢你，你工作那么忙，我以为你不能来了呢。
0: 哎，我们最好的拖拉机手结婚，我能不来吗？
2: 对呀，咱们的副社长还要给你当证婚人呢。
3: 哎，你应该把证婚人打扮得更漂亮啊。
2: 哎，对对对，把小牙花了。
0: 不要，
2: 还有大的，大的
0: 好，这个好，
2: 看这个，
0: 对对对。
4: 你们二位是来吃喜酒的吧？
5: 啊，不不，不是，你二位是？
6: 我们是打长影来搜集材料的。
5: 哦，是新闻记者。
4: 啊，那太好了！今天是我们社里两位最好的拖拉机手结婚，就请你们参加他们的婚礼吧。
5: 不不，我们还有事。
6: 按照我们白族的风俗，请吃喜酒是不能推辞的。行吧。不过我们有位同伴还没有来
4: 啊，请放心吧，我们会有人照顾的。来来来，请吧请吧。
6: 放心吧，车我照顾了。
5: 好，谢谢。
7: 金花，金花，金花，金花，
8: 金花，怎么？你看他的围拥。
7: 金花，金花，金花，金花。
8: 哎，这个围腰跟阿鹏那个绣花荷包一样。
6: 我看这个金花，八成就是阿鹏搞的。
7: 金花，金花，金花，金花。
8: 怎么办？
4: 走，参加婚礼去。哎，
6: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这位金花去年去过三月街吧？
4: 去过。你认识他？
6: 哎，他现在的爱人是去年在三月街认识的？
4: 不是，三月街认识那些人靠不住，早登了。现在的爱人也是位拖拉机手，他们在劳动中爱上的。
6: 啊，这太好了。哎，咱们的同伴该来了吧？到村口去看看。
9: 啊，对。我还想到车上顺便拿点东西来。
6: 是啊，同志，我们马上就来。
4: 哎，
6: 对不起，一会儿就来。
4: 那你可一定来啊。
6: 好好。
10: 哎，您老人家

起过誓，再也不管闲事了。可是这一回呀，我还得管。你那个金花丫头太不讲理了，对吧？走，套上车，找她讲理去。

0: 金花，金花，你可真是个害人精。
1: 别感叹了，快去报告政府吧。哎，是谁在这儿？阿鹏，阿鹏，阿鹏，阿鹏，阿鹏，哎，你怎么睡在这儿？你喝酒了？这是哪儿啊？
2: 老叔，你怎么了？
3: 你别装不懂，我问你，为人要不要讲信用？
2: 要啊。
3: 骗人好不好？
2: 当然不好啊。
3: 别笑，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骗人？
2: 我骗谁了？
3: 建川的阿鹏。
2: 阿鹏，老叔，你又喝醉了。
3: 我才没喝醉呢，你自己到门口去见他吧。
1: 糟糕，快走。怎么了，阿鹏？
2: 真怪，要见谁呀？
3: 你自己看吧。
2: 人呢？
3: 阿鹏，阿鹏！
2: 哼，我看你又是喝多了。
4: 我看呢，是管闲事管糊涂了。
3: 我才不管闲事呢。
2: 那人呢？
4: 老叔，我说，您呢，还是少管点闲事，多睡点觉吧。啊，走吧。
3: 哎，你，哎。这个害人的小伙子，
0: 老叔是个好心人，可是金花已经结婚了，我怎么能去质问他，破坏他们的幸福呢？
5: 对，阿鹏同志，你这样做非常对。
0: 那么孟同志，李同志，我想离开这儿，我想今晚回建川去。
3: 这是为什么？
0: 我留在这儿对金花不好，再说
3: 可是天这么晚了。
0: 不要紧，
5: 阿鹏同志，
0: 孟同志，请你相信我，我不会因为这些出事的。再见吧，欢迎你们到建川来。
5: 我们一定来。
0: 那么再见吧。
6: 哎，多么好的一个小伙子，偏偏遇见了不幸。
2: 花姐，金花姐，你昨晚上住哪儿了？
7: 住在东头了。
8: 你喝醉了吧？
7: 嗨，别提了，天一黑我就睡了。哎，昨晚这热闹吧？啊，有人来闹房吗？
2: 闹房？
8: 昨天晚上管闲事老叔来了。
2: 老叔来闹房，也算是闹房吧。他半夜把我叫出去，硬说我去年在赛马会上认识了个小伙子，约好他今年来相会，真可笑。
7: 你会见到他没有？
2: 没有啊。
7: 人呢？
2: 门口根本没人呢。
7: 你知道他叫什么？
2: 叫叫什么？阿鹏，阿鸟的
7: 阿鹏。
2: 啊，怎么你认识他？
7: 他现在在哪儿？
2: 是老叔领来的，兴许在老叔家吧。

0: 凭着笨拙记事，从今以后我要
1: 是老叔，老叔，那个剑川的小伙子来你这儿了吗？
0: 哦，我刚起过誓，你就来了？哼，不知道。
1: 你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从今以后啊，你什么事儿别问我，我什么事儿也不知道。
1: 老叔，这回不是闲事儿，我找他有要紧的事儿。
0: 要紧事儿
1: 啊？
0: 要紧事儿我也不知道。
1: 好，老叔，只求一次，告诉我他在哪儿。
0: 那个剑川小伙子
1: 啊？
0: 嘿，我还在找他呢。我好心带着他去讲理，可是他呢跑了，让人家，哎，
1: 他走了。
0: 哼，鬼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0: 们好。
1: 你好。
2: 你好。
0: 真对不起，听说你们来了，可是一直没见到你们。
1: 你是？
0: 我是这儿的副社长。
1: 啊，副社长同志，我们到这儿来给社里添了很多麻烦。
0: 哪儿啊，我们给的帮助太少了。你们到各管理区去有什么困难吗？
1: 什么困难也没有，这儿的同志们可真太热情了。昨天晚上有十几位同志为我们唱了半宿，让我记下了好多民歌。孟同志也搜集了不少民族形式的图案。
0: 是吗？
1: 你们这儿的民间艺术家可太多了。
0: 你们有什么需要，希望你们随时提出来。
1: 好，好。
0: 你们现在打算到哪儿去呢？
1: 上三月街。
0: 哦，哎，帮你们赶车的同志呢？
1: 在呀。段同志。
2: 啊。
1: 副社长，你找我？
0: 不，怎么是你呀？
2: 啊，他们要去三月街，我们管理区想顺便捎点货到三月街去。
0: 哦，原来赶车的呢？
1: 他昨天晚上回去了。
0: 为什么？
1: 说起来很不幸，他要找到爱人，跟别人结了婚。
0: 不，不对呀，弄错了。你们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吗？
1: 回剑川去了。
0: 段同志，你多照顾这两位客人，回头见。
3: 哎，你们社长他叫什么？
2: 他叫金花。
3: 金花，哎呀，这。

0: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接着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电影《五朵金花》。
1: 蝴蝶泉边的旋律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很特别的，它极其的轻快、活泼、治愈。
2: 对，
1: 所以雷振邦先生当时是怎么样找到创作的灵感的呢？
2: 那雷振邦先生呢，他一生当中创作了大量的通过民族、民间或者是地方戏曲等等元素创作的这个电影音乐作品，其中大家特别熟悉的比如说刘三姐啊，那么还有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云南白族地区的五朵金花，还有大家特别熟悉的描写新疆少数民族故事的冰山上的来客，其中里面的那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啊，唱遍了大江南北。他创作的这些作品来自于我们

0: 诸多少数民族，这一点呢充分说明了雷振邦先生他深入基层，到各地去采风，然后呢把很多优秀的民族音乐经过整理加工再创作变成电影歌曲，将电影又回馈于民间的这种精神和方式。因为雷振邦先生在每次创作之前他都会深入到影片的这个拍摄地去提前采风，每次如此。那么他在采风的过程当中呢，拜访了当时大理白族一位特别著名的老艺人，这个老艺人的名字呢据考证叫做杨汉，他来介绍白族的民族歌曲，当时就是一支笔，一张纸，可能还会有一袋旱烟，然后呢这个杨汉等等这样的老艺人他们可能就会为雷振邦先生唱上一整夜。那么雷振邦先生呢就通过自己的这个笔记把这些音乐记下来，最后经过整理加工成为电影歌曲。所以大家现在听到的《蝴蝶泉边》这首歌曲呢，雷振邦先生借鉴了云南剑川地区白族的民族调，阿鹏的那个唱段呢借鉴了洱源西山调，所以呢这两种民歌通过非常巧妙的方式以对歌的形式结合在了一起，我们就听到了完整的蝴蝶泉边这首歌曲。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它从剧作的这个角度也是可圈可点的，因为它就像我们修辞里面的自问自答一样，最开始用蝴蝶泉边设问啊，因为副社长金花和阿鹏他们两个人在蝴蝶泉边相约一年之后，如果各自都没有变心，那么我们还重回此地看看能不能终成眷属。那么在影片结束的时候呢，阿鹏最终还是找到了副社长金花，因此从剧作的这个角度，开始的蝴蝶泉边是问，最后的结尾的由很多演员一起出演的这个蝴蝶泉边的这首歌曲呢是答啊，所以它整个影片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闭合啊，在剧作结构上也是很圆满的。
1: 这些货全运去吧。
2: 哎呀，怕一次装不了吧？
1: 装一装看吧，实在装不了，就连夜再运一趟。别犹豫了，快去吧。
2: 好吧，我就去。
3: 副社长，看看我们的。
1: 这个由生产队自己解决，多主动一些。
3: 队里没有啊。
1: 那就队里开个会，多想想办法。
3: 我们人手也不够啊。
1: 去找你们队长。三月街需要，对你能不解决吗？去找他吧。
3: 那好吧。
1: 你们呢？
4: 副社长，三月街的布置怎么办呢？
1: 就照会上谈的那样办。
5: 可是你总得去看看呢。
1: 我明天一早就去。
4: 那你明天一定得来呀。
1: 对，我一定来。
5: 走吧。

0: 金花同志，你工作太忙了。阿鹏，我去找，你先保存着这个。不，你一定得收下。另外，我走遍剑川，也要帮着你找到阿鹏。
1: 一个走遍苍山，一个又要走遍剑川。
2: 爷爷。
1: 好，我不说。老大爷，您别着急。对，不着急，来来回回找着玩吧。
2: 看你。
3: 副社长，车装好了，去三月街的人走吧。
2: 好。孟同志、李同志，你们去吧。
1: 我们不想去了。
2: 哎，三月街是我们白族最热闹的节日，你们怎么能不去呢？
0: 静花同志，
2: 明天我也去。等三月街完了，咱们一块儿去剑川，好吗？孟同志，你们不用在意，一定会找见他的。好，三月街见吧。

0: 怎么样，能加料吗？
1: 加吧。
0: 走，排放石去。
2: 对，
3: 走啊，走啊，排放石，快点加料。
0: 还在生气啊？
1: 你管我呢？
0: 干嘛老这么别扭呢？让人家看见多不好啊！哎，你呀，说正经的，你看看人家才来了两天，把炉子一修。
1: 对，他有本事。
0: 本来嘛，再说人家还是刚刚遇到过不痛快的事儿，现在一工作起来，嘿，多有劲儿啊！
1: 对，他什么都好。
0: 你叫什么？
1: 他好，你留他在这一辈子。
0: 哼，你管不着。

0: 你以为我少不了你？哎，哎，小杨怎么了？
1: 我是有意的气气他。
0: 这不好吧？
1: 没关系，走。

0: 看多糟心呢、啊！从来也没见过像你们这样要好的，也不问清楚姓神名谁，家住哪里。
1: 别说了。

0: 市长，你给我调动工作吧。
1: 你怎么了？
0: 我练不出铁来，可我也受不了这份气。
1: 你们俩呀，能工作在一起多幸福，可就是又要好又要吵。
0: 他才没对我好呢，我当了一年的傻瓜呀。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金花找到更好的了，把我给蹬了。
1: 我不信。
0: 你不信？就去了解了解吧，听听群众怎么说。再去看看我们这位心计师。
1: 心计师？哪儿来的？
0: 路上拉来的。
2: 哎，你胡扯些什么呀？
0: 谁胡扯？金花在路上遇见他，那个高兴劲儿啊，把人家拦住，头一歪。我为什么要说金花的坏话？
1: 小杨，你这没头没脑的，他到底是谁呀？
0: 建川来的好汉呗。
1: 阿鹏。
2: 阿鹏在你们那儿
0: 当驸马呢。
1: 小杨，恐怕你弄错了。
3: 对，你弄错了。
0: 我错了？
1: 对，你错了。阿鹏有爱人。
0: 爱人倒有啊，早叫人给蹬了。
1: 谁说的？
0: 金花亲口跟我讲的嘛。小伙子很难过，应该安慰他。他安慰的有多好啊。副社长，反正明天我不回去了，你给我安排工作吧。
1: 小杨，
2: 金花，阿鹏会不会误会你变了心又重找对象了？

0: 不，不会。他既然能来找我，就不会变得这么快。
1: 也不能这么说呀，明天早晨你赶快找他去吧。
0: 不行，明天我要到三月街去。

0: 三月进不会晚去一天吗？
1: 爷爷，我怎么能丢下社里的工作不管去忙这些呢？
0: 工作要管。
1: 你放心，阿鹏不会是那样的人，金花也不会像小杨说的那样。
0: 呵，你倒放心，阿鹏要是真的像小杨说的那样怎么办？
1: 那就更不用去找了，这么容易变心的人我不爱。
2: 科长，三月进来电话了。
1: 好，我就来。
0: 你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0: 明天我去。
1: 老爷，你来了，来了，来看看，你们铁练得怎么样了？哎，练出来了，昨天夜里已经练出一炉了。好啊，祝贺你们啊！那可不是我们的功劳啊，要不是咱们族长有办法，拉来这个小伙子，要出铁，哈哈，早呢。那小伙子怎么样啊？挺好，挺能干的。 大伙儿还想把他长留在这儿呢。那你们族长的意见呢？他当然更乐了。从打这小伙子一来呀，他乐的嘴都闭不上了。
0: 有人说，你们族长就跟那小伙子要好了。
1: 哎呀，那可说不准呢。年轻人倒有这么嚷嚷的。那个小伙子呢？大概在工棚里呢。
0: 啊，我看看去。
1: 好啊，一会儿见。

0: 你醒了？
1: 醒了。
0: 喂，对呀，我就是。什么？你说清楚一点，哪个社长？没有啊。睡够了？
1: 金花来过。
0: 哪个金花？
1: 拖拉机站的。
0: 没有啊。
1: 那谁把刀给我送来的？
0: 这是我们副社长的刀，我在他那儿见过。
1: 副社长？
0: 嗯。
1: 刚结婚的是你们副社长？
0: 你扯什么呀，副社长没结婚，连对象还没有呢。
1: 我真糊涂了，我这把刀是送给金花。
0: 哎呀，你要找的会不会是副社长？
1: 他也叫金花。
0: 嗯，你等等，在山里打电话的时候他要跟你说话，后来又从拖拉机站来电话打听你。哎呀，我看你要找的一定是他。
1: 他？
0: 嗯，走，找他去。

0: 爷爷，你怎么了？跟谁生气呀？
1: 阿鹏。
0: 你看见他了？
1: 看见了。
0: 怎么样？
1: 变心了。
0: 不，不会。
1: 你死了心吧，我替你把刀也还给他了。
2: 副社长，副社长，副社长，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哎呀，是不是你向金花姐胡说了些什么？
4: 我能胡说些什么？祝你们幸福吧。
2: 哎呀，你看你，
4: 哎呀哎呀，干什么？哎呀，干什么呀？
2: 你看你，人家阿鹏的爱人是副社长，你看你胡说些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跟你不要好了？金花姐呢？
4: 三月七去了，
2: 还不赶快去找她说清楚
4: 啊！
2: 快去吧。
4: 对，阿鹏同志，你放心。

副市长，错了，全都错了，怪我多心呢，人家阿鹏啊，没那么回事儿。

0: 找见了没有？
1: 找到了，全都说清楚了。
0: 在哪儿？
1: 在老地方啊。
0: 哎，赶快去吧。
1: 好，站住！
2: 啊，你这个小伙子，
0: 赶快去吧。
1: 哎，哎你，哎呀，哎，你们这是？
0: 阿鹏的爱人是副社长，你别再管闲事了。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这是多多。
0: 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自河北张家口的丽丽留言说，海洋韵熙，我想点一首梨花又开放送给我最亲爱的妈妈。我记得小时候妈妈总抱着那台老旧的录音机一遍遍地放这首歌，我在旁边玩着玩着就会唱了。那时候觉得旋律暖洋洋的，像妈妈的手轻轻拍着我睡觉。后来长大了，手机听歌方便了，偶然间又听到这首歌，才发现原来歌里唱的是孩子对妈妈的思念。那一瞬间，小时候的画面全回来了，妈妈的背影，录音机转动的声音，还有他哼歌时温柔的样子。
1: 这位朋友的留言让我想起了一个说法哈，声音的抬脚。就妈妈用磁带机循环播放的，其实不仅是《梨花又开放》这首歌，是她藏在旋律里的那些不善言辞的爱。
0: 是啊，所以真的提醒大家，尤其是备孕的情侣们啊，就是给孩子胎教的时候听歌真的很重要。你看，人家听。

0: 的是这个梨花又开放，所以呢现在孩子这么的温柔和敏感。嗯，当年我给孩子听的是好汉歌，所以孩子六岁了，我就是出去玩我按都按不住，你知道吗？
1: 他一定非常的坚韧，
0: 真的。所以音乐最神奇的地方就是他陪我们长大，然后在某一天替我们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感谢和爱轻轻地唱了出来。
1: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梨花又开放送给丽丽，希望那棵故乡的梨树呢可以年年花开，那份被歌声包裹着的爱永远不泛黄。这首歌同样也要送给我们央友圈的好友青影，一起来听。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天津的大慧儿留言说，今天单曲循环这首别哭我最爱的人，太伤感了，以前一冷战他总放这首歌，边放边给我擦眼泪，断联8年我从没去烦过他，其实知道早就没可能了，就是心里总是惦记，只是希望他能好好的，如果能有他的消息，哪怕只是简单的问候安好，我也知足了。
1: 他说从没去烦过他，我觉得这是一种克制啊，也是你给这段感情最后的体面，
0: 是，
1: 当然也是给自己留的尊严。其实有时候我们想听的那句啊过得挺好，不一定非得从他嘴里说出来，当你自己能够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的时候，这就是对他对自己对那段青春最好的交代，你会发现那个最爱你的人一直都在你自己的身体里，从未远离。
0: 是的，那我们就让这首别哭我最爱的人轻轻抱着你。杨友圈好友天涯里自会相逢呢也点播了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路上停着一只疯猫鸟，如今变得比较娇，因为我爱的人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光影博客留言说，我要点一首周深的《浮光》，歌声像月光一样轻，可歌里的想念挺重的，特别想送给我已经失恋多年的发小。咱俩小时候住一个院儿，夏天晚上铺上凉席数星星，你总指着最亮的那一颗说以后要去那里看一看。后来呢，你真的去了很远的城市，我们慢慢的没有了联系。昨天抬头看见一颗星星特别的亮，突然间就想起你。人生不过恍惚三万天，这句歌词像砸在我的心上。不知道现在的你过得好不好，是不是偶尔也会想起那个一起数星星的院子。
1: 和小时候的朋友好多年没见了，然后大家都有了不同的生活轨迹。但我想当年一块儿数星星的那个夜晚，一定会被永远定格在你们各自的记忆当中。
0: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周深演唱的《浮光》送给你们二位，同时呢也送给杨友圈的好友浅笑百分百心柔与安宇，祝福大家即使和朋友相聚遥遥，但是都能各自安好。

0: 来自新疆伊犁的钟少科留言说，帮我点一首《东风破》吧。高三那年，同学李洪昌把周董的磁带塞给我，我俩天天一块儿听。哎，16年了。后来我参军入伍，扎根在新疆，当年18班的老同学再也没有见过面，如今再听旋律没变，只是那个听歌的毛头小子早就变成了满脸胡茬的大叔了。
1: 哎呀，16年一晃而过哈，卡带可能已经不能听了。

但是我相信这首歌的前奏只要一响，你还是能够瞬间想起那个塞给你磁带的李鸿昌。从校园到军营啊，你们这份跨越了遥远距离的惦念真的让人无比的动容。

0: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云溪，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1: 来认识一下浙江丽水的涂之意，他说，小学三年级暑假，爸妈都上班，我一个人在家里无聊，跑去找邻居家的哥哥玩。那天下午，他拿着口琴坐在门槛上，问我想听啥，我说想听雨蝶，他一点也没犹豫，直接就吹了出来。阳光透过树叶洒在他身上，风轻轻吹着，那个画面我一直记到现在。哇
0: 啊，之意，我听你的描述啊，那位邻居家的哥哥当年一定是你心里的全能偶像，可以吹出你心爱的旋律。哇，那一个瞬间光是想象就觉得特别的美好。
1: 长大之后呢，我们很难再有那种坐在门槛上虚度光阴的时光了。所以那个画面才会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珍贵。
0: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把这首雨蝶送给你，希望这首歌可以带你跨越时空，重温那个纯真的年代，也祝你可以当下的生活里无惧风雨，一如阳光般灿烂。

0: 休息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1: 来自四川绵阳的晏书辉留言说，快给我点首花香啊。3年前因为现实压力我俩走散了，今年开春我抱着花去找他，转了一圈才明白啊，只要两个人还死心塌地的爱着，啥现实的坎儿都能迈过去。他终于又变回我女朋友了。
0: 哇，哎呀，书辉这个留言看得我们心里这叫一个舒坦啊。看来今年春天最浪漫的事儿不是在哪儿看花，而是你抱着花然后去接回了那个曾经你弄丢了的人。我们真的要跟他说一声恭喜恭喜了，你恭喜你啊，把你的前任又变回了现任，
1: 失而复得。3年前呢因为现实走散了，那是什么？
0: 无奈。
1: 3年之后找回来了，这叫什么？本事，对吧？只要你心里的那股死心塌地的劲儿还在，那时间就不是隔阂。这首花香是没白等啊，它在泥土里憋了3年，恭喜你失而复得。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陕西宝鸡的张佳颖留言说，一听到滚滚红尘，我就想起了粉红女郎里恭喜拉着老奶奶跳舞喊丽华我回来啦，太浪漫了，谁说老了只能带孙子，等我白发苍苍也要活得风风火火，敢爱敢恨。
1: 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自己的年老说成是乐龄，你听说过这种说法吗？
0: 对，
1: 就是最应该享受快乐的年纪。咱们很多人呢以前对于老去啊好像有一种天然的恐惧感，总觉得到了某个年纪啊就觉得自己退居幕后了啊，变成只能带孙子的配角。但是那个拉着老奶奶跳舞的画面为什么那么戳人？因为老去的只是皮囊，只要你不妥协，灵魂永远是不会长皱纹的。
0: 是的，
1: 这句话说得真好，
0: 鼓掌。没错啊，记住，只要你守住今天的这份心气儿，等你老了，你绝对是广场上那个最迷人、
1: 对
0: 最热气腾腾的老太太。
1: 让他们看看谁是真正的舞者。
0: 是，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滚滚红尘》。

0: 伙计们，前面就是龙王滩，龙王滩不算滩，接近绕子站紧板，千万不要大红雁，坚决穿过这一关了，
1: 搬得去，
0: 搬得去，
2: 嘿呀走，
0: 嘿走，嘿呀走，嘿走，穿过来了，
1: 嘿走，
0: 伙计们，
1: 嘿走，
0: 手举板了，
1: 嘿走，
0: 嘿走，嘿走，嘿走，嘿走，再见。

罩黑晒，谋世不语，讲计成败，光阴可比闪电飞快，想开心应该去街，不必争优良收势，黄昏的灯饰充满名利。

道引诱，一条条沟，一声声心田忧，那早已不唱那奏西口。

尖叫声呢？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0: 道，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他们将分别登台亮相，我们会从中选出一组成为今天的优胜者，在导师的帮助下，他们将参加年度竞演，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为你们加油。我两位非常尊敬的老师，一位是表演艺术家蔡明，一位是舞蹈教育家潘志涛，有请两位老师。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跟潘志涛老师20年前也在这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1号演播大厅一起做舞蹈大赛。
2: 他尤其那个打靶场上，他把那个腿能够架在胸口那地方当枪那样，
0: 好厉害！时光飞逝20年了，老师安好。
2: 你怎么冻龄了？一点都不在场了，还那样年轻，那么漂亮。昨天就。听说你今天
0: 要来
2: 、我带着糖给你呢。哎呦，
0: 2007年我们做舞蹈大赛最后一场，我跟潘志涛老师说我可能是最后一次在舞台上，因为第二天我就住院，已经拿到了住院的通知书，我说我不一定能够回到舞台上，我那个瘤子是贴着声带长的，如果我运气不好的话，声带就被扫掉了，我这个行业如果没有声带的话，就根本无法在舞台上继续。如果今天是我最后的舞台，有潘志涛老师在我身边，我很幸福。老师就拿了一块巧克力出来说，孩子你把这块糖吃下去，我相信你一定会回到舞台上来的。
2: 真的真的，
0: 在我最脆弱的时候，老师给我很多的温暖和支持。给你一块糖，你就可以还他20年的精彩。谢谢老师，我们一起加油。
3: 我觉得舞蹈其实就像一块糖一样，然后全民唱舞的唱就是酣畅跟畅快，让所有人能够感受到舞蹈的甜。谢谢。
0: 真的是，即便生活有点苦，那我们的热爱，我们的舞蹈就是生活给我们的那块糖。
1: 今天希望你们拿出好成绩。

0: 全民畅舞由健名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名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名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接下来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了，每一组选手都有属于他们的个性标签，我们先来看一下。咚咚咚咚锵，我得跳级了。古城风华令主打一个酷，清流卫士腿脚了得。
1: 我觉得那个咚咚咚咚锵是吧，我总能想到齐德龙咚锵。对，应该是秧歌吧，听着感觉有，好像是扭起来了。哎，就像俊姐说的，我要跳起来，
0: 对，
1: 会有这种感觉。
2: 腿脚了得，一定是退了休的人。
0: 为什么呀？年轻人就不可以腿脚了得吗？
2: 年轻人腿脚了得，他是应该的。
0: 哦，能这么写在上面，那一说不定是老年人，
2: 他得显得我腿脚了得。
0: 期待一下。
1: 可以啊，
3: 就是他了。
2: 可以啊。
0: 我们选好了，腿脚了得，让我们有请腿脚了得。你好，
4: 大家好，
0: 欢迎你，
4: 主持人。四位导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叶武波大叔，名字叫庄茂元，是来自深圳的一位电子厂职工。全网超过10亿人次看过我们跳舞，
0: 10亿播放，这么厉害，
4: 还不止，
0: 好棒啊！你觉得你这个流量的密码是什么？
4: 爷孙组合。
0: 嗯，好期待呀！来吧，把咱们家的孙子孙女儿都请上来，好不好？
4: 好，
0: 来，有请各位。如果你喜爱接下来这个选手这支舞蹈，你就拼命的给他点赞，攒齐了1000个赞，我们就会呈现出一个金色舞台。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乔治。
2: 你叫乔治？
0: 好啊，
2: 我叫安娜。咋就叫乔治了呢？你姓乔名氏啊？
1: 我真名叫林浩轩，然后网名叫乔治。
2: 啊哦，小林同学，你是特别喜欢跳舞吗？
1: 对，
2: 这个应该叫什么？
3: 我们叫夜步舞。
2: 夜步舞，太好了！你跳了多长时间了？
1: 两年。
2: 你跳了两年了，你今年多大？
1: 7岁。
2: 妹妹，你呢？你们这是三人搭档啊。
4: 可以叫我依依，然后我的真名叫做张新可。
2: 依依，这名字真好听。你是跳了多长时间了？
4: 我是大概1年半左右。
2: 他7岁，您自己告诉我，您今年
3: 啊？55。
2: 你55？你经历了什么，大哥？啊？你经历了啥？
3: 打螺丝。
2: 哦，打螺丝，这工作太辛苦了是吗？
3: 用
2: 我说55，头发白了。但是你的笑容特别灿烂，你笑容像25，实际年龄像
3: 有人说我笑容像18。
2: 哎，我觉得你们这个组合很特别，这是亲孙子。
3: 我们不是亲孙子。
2: 啊，你们仨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呢？
4: 是之前在一个活动上面认识的。
3: 因为我们的关系相当融洽，因为跳舞结缘。促成了特别好的忘年交，感情特别深，连带我们几家人的关系也特别亲近，现在每周都凑一块吃个饭跳跳舞。我们不是亲爷孙，但是胜似亲爷孙。
2: 哦，您是怎么爱上这种舞蹈？
3: 去广场舞的时候看到有人跳这个舞，我当时看这个舞觉得哎呀蛮动感，蛮有活力。然后我就试着加入进去，去学了一下，跳了一下，然后就爱上了。
2: 潘老师，
5: 啊，
2: 刚才看了这个舞蹈，有没有蠢蠢欲动的感觉？
5: 说实话吧，过了70岁以后呢，我的腿脚就不利索了。原来呢，你也知道，你很了解我，我能够很好的做示范动作。
2: 是的。
5: 是吧？
2: 嗯。
5: 现在能够普通的走路都比较困难。但是我一看他们三个人这么跳啊，尤其刚一开始上场的时候，小女孩搀着大爷走的，你不认为这个大爷也会这两下子，就是腿脚也不利索了，谁知道他一跳了以后，就好像他哪个关节都已经安上了弹簧，
2: 哎，
5: 就是浑身上下轻松愉快。我一眼就看这个小朋友跳舞有才能。
2: 哎呦，您这看了一辈子孩子了。
5: 对了，这个孩子是个天生的跳舞材料。
2: 哟哇，
4: 好高的评价呀。
5: 虽然这个舞步啊并不难，就是一直在那蹦跳，一直在那蹦跳，就一个节奏的，但是呢你可以从浑身上下的配合，从他的协调性，你就可以看出他的舞蹈性来。
2: 你也好高兴啊，我们宝贝儿。
5: 女孩也不错。他们三个人给你的印象，你就不断的在问他们是亲的呢还是不亲的啊？可是呢，他们的心灵是完全融合在一块儿，就是他们跳舞的那种感觉和那种配合，不由自主的就在想。他们是一家人，他不是在言说当中阐述他们的关系，是在通过身体和感应当中在贴近你的这种吸引力和这种魔力。
4: 太棒了，我觉得特别神奇的一个舞种，因为你像他们在走的时候，你感觉应该是往前行进的，但是这个舞步就可以原地或者往后退，它的这种舞台反差感和我们的视觉冲击力，我觉得是非常神奇的一种存在。哎，李翔老师，你要不要学习一下，感受一下？

0: 我可以，敢 Q 就敢上。
1: 来呀，你别有偶像包袱就行。
0: 我没有。你教我吧。
1: 小朋友，你教他。
0: 你不可以教我太难的哟。
1: 啊，
0: 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提前预判了，然后继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啊，你都会了，优秀。
0: 举一反三嘛。哎，这啥玩意儿？再来一次。一，哎，
2: 向外，再往内扣。
0: 同时，同时背。
1: 啊，优秀。五、
2: 六、七、
1: 八。
2: 四、五、六、七、八，
1: 感觉还特别轻松啊，还特别享受。

0: 但是这个有点别扭，这个
1: 但已经很好了，非常棒，
0: 你精神不错。
1: 哎，我觉得你有跳夜步舞的天赋啊。
2: 这点你知道吗，就是刚我上台就说你只要没有包袱就行。嗯，以前会有包袱，不是偶像包袱，不是说会怕别人觉得哎呀你好丑，不是，是那种文博，你知道，是因为你自己是干这个的，你就生怕自己丢人现眼啊，就总是把这个所谓的舞台一说到表演你就巨严谨，但其实来到这个舞台就是我感受到的，就舞蹈就是享受，所以只要开心了快乐了，什么丑不丑的无所谓，
1: 很帅，
3: 自由，你很帅
2: 啊，那我是知道的。
1: 又回到古典舞的
3: 非常 OK。
4: 我要学这个舞。
1: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
4: 我不在这儿学，我一定要下来好好学。如果录年底那期我有时间的话，不说准了，我在这个舞台上我要跳这个舞。哦，
3: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
4: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你们觉得我行吗？
3: 你行，
0: 你行，
3: 你真的行。
4: 我人缘好，他们都哎呀。该那个拍灯了，
3: 我给四位导师说一下我们的规则啊。四位导师，你们如果点赞了，就是你们等于抛出去了橄榄枝。最后如果胜出的这支队伍要看几个老师给他们点过赞，然后他们就可以反选你。
4: 我想有一个无理要求，你们答应我我就拍，你们不答应我我就不拍。是因为我不是舞蹈老师，我没有办法递出这个橄榄枝，只有我拍了灯你们就能选择我做你们的导师，跟你们一起创作，所以我不能拍这个灯。但是我太爱你们了，就是最后有一个选导师环节，你们不许选我，我就给你们拍灯。宝贝儿，同意吗？
5: 同意。
6: 同意。
4: 听懂了？聪明，奶奶给你拍一个，走。
3: 拍了吗？
1: 不敢拍。
3: 不敢拍。拍吗？
1: 哎呦，好。
3: 川老师，我怕谁，我来拍。
0: 先给。好吧，
3: 爽快，
0: 因为冲着这个表演，这个必须要给。
3: 满意了吗，宝贝？满意了哈。
7: 好好吃饭哈，你会长1.80米，
4: 跟那个哥哥一样帅啊。
7: 对。
3: 好的，谢谢我们这个组合，谢谢。

0: 谁先登场？请选择。
1: 那个咚咚隆咚锵，西陕北的风格，对不对？就他了。

0: 健身操舞协会代表队，我叫孙威。我们今天上场的全部队员呢，均来自长春老年大学健身秧歌幺五班的学员们，平均年龄63岁。
1: 哇哦！
0: 今天我们师生同台，为大家带来一套我个人创编的健身腰鼓，鼓动天地，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2: 哦，把健身操跟腰鼓结合在一起。
1: 健身腰鼓，
0: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开交给你们。

0: 后上来的那两位是谁？哦，我正看着热闹呢，就俩人悄悄的就从两台侧就上来了。我应该叫你小姐姐吗？
1: 我今年64岁了。
0: 64岁？
1: 74岁，说错了。你一说我年轻，我都紧张了。我是这个团队中年龄最大的。
0: 你小姐姐太可爱了吧！你的头还在，就是刚才跟唐老师是一样的，有秧歌的时候，你的头动得可漂亮了呢。
1: 是吧？跟着孙老师学了10多年了。
0: 啊，您是哪年啊？
1: 吉林长春。
0: 哎呦，我听出来了，
2: 这应该都是你的老师，
3: 我的老乡。
0: 那在这个团队里多长时间啊？
1: 17年了。哇哦，
0: 17年，咱们这团队有10几年了。
1: 对，因为我在老人大学教课已经有17年，他是我第一批的学员。
4: 对，我跟着孙老师17年，在17年当中，跟随着他全国各地参加各种赛事。
0: 这17年过得咋样？
4: 哎呀，老开心，老快乐了。因为跟孙老师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我就变得年轻了，64岁了，
0: 我变得年轻了。
4: 对，
0: 17年走到今天，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4: 带来了快乐，带来了健康，而且跟着孙老师学习到了很多很多的知识东西。嗯，
0: 我觉得刚才有些动作确实挺难的。嗯，74岁了，我觉得您中间溜上来挺好。
4: 就是年龄大了，就是从头到尾也是跳下来的时候吧，就好像有点力不从心。
0: 就是我可能跟不下来全场，但我最后我也亮相。
4: 大队，我想了，只要孙老师不嫌弃我，一直带着我，我一直跟着孙老师。
0: 哎呦喂，这也是成就感啊。

0: 响多少人，其实是你来到这个世间最大的收获。
1: 对，
0: 你现在在团里能做什么呢？
1: 给大家喊口号。
0: 嗯，
1: 完了呢，有些什么动作啥的，帮着老师看看大家的队形什么的。
0: 哦，
1: 就干这些事儿了。
0: 我觉得挺好的。你说你是74，我看着就是47。
1: 哎呀，
0: 太幸福了。他现在在团队里主要喊号子，就跟潘老师那工作是一样的。潘老师，你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怎么喊号子？
2: 1、2、3、4，
0: 中气十足。
1: 咱俩赛一赛。
0: 咱俩赛一赛。你74人八个，
1: 年轻我不敢，我不欺负老年人。
0: 来，
1: 好的，
0: 大声喊，
1: 预备，5、6、7。
2: 我70多岁的时候啊，声音也挺大，但是没有他这么亮。这个74岁的小妹妹要比我响亮得多。
1: 谢谢大哥哥。
0: 行了，还有这边，这位刚才你也是后来上的，这是为啥嘞？
1: 老师也是考虑照顾我俩身体的原因。
0: 你跟大家伙也差不太多呀。
1: 我叫千英，今年63岁。是一名乳腺癌患者，放化疗之后呢，正在康复期的时候，正赶上我的妈妈突然的病逝了。这个时候的我，身体上、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觉得对生活没有啥希望。那个时候，大夫又诊断我患上了厌食症和抑郁症。这个时候的我就遇到了我的恩师孙伟老师和他带领的团队，在老年大学这个平台里，老师通过专业的训练和指导，还有心理上的疏导，以及我的队员们对我的不嫌弃和关爱，无论从心理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锻炼。
0: 您现在怎么样？
1: 完完全全的，应该是没啥问题了。
0: 然后笑容也多了。
1: 对，灯光亮起，音乐响起，我能以一个舞者的身份站在央视全民唱舞的舞台，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生命创造了一个奇迹。我用我的舞姿向世界证明，生命的力量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0: 我觉得是这样，谁都有个头疼脑热，生病的时候，但这都很正常。如果你生过一次病，人家是过一辈子，咱是过两辈子。从生病那天，我又活了一辈子，又是一个新的人生，其实未必不是一件生命的馈赠。我们这件事都扛过来了，还有什么事情必须要放在心上呢？没有，快乐特别重要，就像你们是一样的。你现在是不是听着同学们这么说，心里也特别的饱满而丰盈？
3: 对，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呢，就是我能够看到他们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得。最终跟我在一起的这段日子里，他们能够有所收获，每天积极向上、乐观向上。
0: 嗯，这是舞蹈带给我们的，音乐带给我们的。
4: 我其实看完我感触特别多，我跟大家是老乡，因为我是吉林市人，我舞蹈的起源就无论我今天走到哪儿，我的起源就是在吉林市的大街上，在我4、5岁的时候，然后跟着爷爷奶奶们一起扭秧歌，从那儿开始的。你们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我刚刚就一直在反思我自己，对于我来说，老师在弹练厅里边数节奏的声音对我来讲是魔鬼，我听到的甚至有恐惧、有压抑，所以我在听到您去喊这个号子数节奏的时候，我只听到了热爱跟感动。我为什么作为一个职业舞者走到今天了，很多时候有很多不得已。我总跟人开玩笑，我说我在为了比赛排作品的时候，我说舞蹈是索我命的。所以我今天在看到你们的时候，原来舞蹈可以救命，又唤醒了我真的内心里对舞蹈的这份热爱。谢谢你们。

0: 虽然我不会秧歌，我也不专业，但是冲着你们刚刚的这个状态，我一定要给你们点赞。
1: 有的时候专业的舞者看的是舞蹈，但有的时候我们在舞蹈当中会看到人生。
2: 我看他们已经跳出舞蹈的标准。嗯，东北人嘛，哈。嗯可是他们跳的呢是鞍山腰鼓啊什么，这个在他们来说跳舞你的风格全中国他都可以跳。嗯，现在他跳出健康了，跳出快乐了，跳出精神面貌来了，跟你有同病相怜的，他能够有第二次生命的焕发的时候，我是真正的被撼动。我作为一个长期的舞蹈工作者，我觉得我教会他们的也不过几个动作而已。这位老师不仅教了舞蹈，还能教了精神面貌，所以我给赞。
1: 林天心啊，你舞蹈大赛的时候不是这么点评的，你舞蹈大赛的时候可严格了。
3: 我更坚定了我一个决定，如果我有闲下来的时候，我应去报一个班去学跳舞，而我不愿意去健身房蹬那个永远不走的自行车。我去过，特别乏味，哎呀，蹬半天的自行车也不走，给我带来不了快乐啊！但是跳舞真的是能快乐，你们的快乐我真的能够感受到，继续快乐。
1: 老师们都太让我感动了，就像刚刚潘老师说，我们不会以专业的眼光去评判大家，但是你们给我们带来的生命力是感受到了，是这种从泥土当中，从生活当中，从人生当中总结出来的，你们想去表达的，也就是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我要怎么干，我为什么要这样干，你们做到了，所以我也要点赞。哎呦哎呦，我能不能最后邀请一下文博？
3: 你想？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还有东北秧歌。哎
1: 呀，啊，东北秧歌是怎么跳的？还记得吗？
4: 东北大秧歌。
1: 东北大秧歌，
4: 十字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哦，还有形态呀。
4: 二、三、四、五、六、七、八。
2: 相当好，
1: 学到了学到了，来你喊号子，
3: 来预备，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嘿，
1: 接下来该谁出场呢？听听他们的唱舞宣言。
5: 别叫阿姨，叫姐姐。平均年龄60岁，武力不输00后。
1: 在您注意的地方，守护城市运转命脉，有故事的韩城，有味道的李城。那听了他们的唱舞宣言之后，谁出场？
3: 风风华令应该陕西吧？
1: 哦，有可能，有可能。
3: 古城风华令吧，让我们看看他们的风采。
0: 好，
1: 有请。大家好，我是古城舞团的团长，我来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史圣司马迁的故乡陕西韩城。哦，所以刚才我在后面听到蔡明老师一听到古城就是说我们是我们陕西的，我很激动，我很高兴，为蔡老师点赞，让我们一同看看

0: 这一字眉，我觉得特别有个性啊，这已经到了一个忘我的状态了。我说这姑娘怎么化妆两个眉毛在一块儿呢？原来是跳到忘我了，是这样的是吧？
1: 对。我叫刘骄阳，我是一名地质勘探队员。
0: 哦，地质勘探队员。
1: 对。
0: 哦，太棒了。这个职业真的很特殊，也很辛苦。
1: 对，是的，
0: 经常会在野外。
1: 是的，是的，我也
0: 用餐住宿。
1: 对对对，
0: 住帐篷。
1: 是的，也是因为喜欢这个舞蹈的这个事情，但是呢也是在上班，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要自己去克服。
0: 对，你好。嗯，
2: 我叫雷婷，我是就是普通的一名工作者。
3: 大家好，我叫薛倩，我是一名自由职业者。
0: 自由职业。
4: 大家好，我叫曹欣欣，我是来自在社区工作。
0: 在社区。
4: 对，是的，
0: 就街里街坊的。
4: 对，每天要走家串巷。
5: 我叫叶倩，我现在是自由舞者。
0: 这五个姐妹怎么凑到一块的？谁跟我说说？
5: 我们就是因舞结缘，我们已经有十几年、近二十年的关系了。每次相聚都要在一起跳舞、拍视频，然后记录着、记录着，就得到了身边以及广大的一些粉丝的一些喜欢和关注，所以我们就决定组成一个舞团。
0: 我在进来之前，我看过他们的视频，我觉得很有特色，然后很扮酷，有的又很温柔，有的又很妩媚。但是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跟韩城的各个景点标志性建筑在一起合拍，这是他们的特色。
5: 对，
1: 那我们韩城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我们史圣司马迁的故乡，有保存着唐宋元明清五代建筑的一个古城。
3: 我们韩城还有非遗小吃韩城河洛、韩城馄饨，包括蒸白菜等等非常多的美食，欢迎大家到时候来我们韩城品尝。
4: 好，今天我们带了一些这些雪花椒锅巴来跟我们的嘉宾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等会儿，宝贝儿，我想问你为什么这么激动啊？觉得你好有趣啊。
3: 可能我上台跳舞不紧张，但是一说话的时候有点紧张。
0: 哦，真的，就是那你先吃一个压压惊。花椒味儿的锅巴，要不要尝一下？
6: 馄饨带了没有？
0: 哦，好香啊！来，大家听。
6: 很香，很香吧？
3: 高香味儿。
0: 我跟你们说，你们以后到韩城，吃的不是饭，你们吃的是文化，你们吃的是底蕴。每一口都有传承，真好。
7: 因为你们一边跳舞一边在想，你们都是有家庭的啊，要是做妈妈的。

0: 们真的得为自己骄傲，我估计你们全身心的投入，没有看到刚才爆灯了，一下呈现了金色的舞台，谢谢你们，点赞超过1000才可以。你们都是水务工作者，不同的岗位是吗？
1: 对的。
0: 那我要问问小伙子，哎呀，这个对我有点长啊。你是什么岗位的？
2: 啊，我是一名供水管道工。
0: 啊，供水管道工。
1: 我是一名污水运行工，处理污水的。
3: 我是一名化验员，
4: 办公室的干事，
5: 供水管道工。哎
0: 呦，你看你这汗水有点多啊。兄弟，你练了多久？
2: 接触这个有两年多，
0: 有两年多。
2: 但是具体因为工作原因不能每天练，然后就是抽出时间。
0: 因为我知道舞狮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无论是狮头还是狮尾都要好好的配合。你是舞蹈专业吗？
1: 不是，我是从小就喜欢舞蹈，练过几年。
0: 你平时的工作跟舞蹈没有什么关系是吧？
1: 对，没有。
0: 你不可能点转着去巡视，对不对？
1: 对，是的。
0: 那你这个点转，就算你小时候练过，你要恢复它也是不是也花了好长时间？
1: 对，我们也是利用那个自己的时间，然后把热爱汇聚在一起来去练习。
0: 这个难度应该文博最知道了，这是不是相当于专业的？
6: 是的，专业的创造，而且它有长筹，它的速度要起来，它才能不踩到。哦，所以这个是要一点点积累下来的。
5: 然后我也要说，就是长筹，我们以前在军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有一个7米的绸子，我当时就是要拿着那个绸子做串翻身，我每次压力都很大，因为我动不动就可以在台上把自己缠成木乃伊，就缠得没法动。你可以游刃有余地把这个技术完成。
0: 你愿不愿意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来，

0: 漂亮，它不能点翻了就这，有点晃。
1: 是，很顺畅。
0: 文博来一段吧。好，
1: 你来吧。
0: 这是有几米啊？几米的虫？
2: 大概11到13米吧。
0: 11到13，
1: 我还没有挑战过这么长的，这肯定会馋，我觉得。
0: 来吧。

0: 想，你要不要试一下？我没见过男生。
1: 其实他不是男生的，
2: 男生不练这个。
0: 来吧。
1: 在台上把自己缠成木乃伊。

0: 但是他都化解掉了。
1: 就是我在舞台上出现的各种奇葩的失误。
0: 你说说你有什么失误过？
1: 就比如说我在一个这样的舞台上跳舞，然后因为我们跳舞的时候不像现在这种光，就是我能看到观众在哪儿。我们在台上就全黑了，然后可能我跳着跳着舞呢，其实我就背台了，然后当我的眼睛渐渐适应了舞台上的光的时候，我发现我后边是天幕。其实可能都跳两分钟了，背台，那就转过来继续跳就好了，就是不要留痕迹，不要让别人看出来，那就不叫失误。对，
0: 这些好的经验送给我们每一位水务局的舞者，希望对你们接下来的表演有帮助。我刚才看基本功也都很好，都还能下叉是吧？你都可以是吧？来，可以的，向前一步，三二一，走。很标准，你看看这脚背，
2: 没一个拐脚的，专业，
0: 专业吧，清奇，
2: 真的是好棒啊！
0: 你们一上台的时候，各位老师马上眼神不一样了，
2: 是的，
0: 专业，
2: 是因为我对这个节目非常的熟悉。刘琳丽导演《大国芬芳》的一个片段，那么我呢也是另一个片段的主演，就是《贵妃醉酒》的那一段，在这个舞台上能看到你们这样的呈现，而且又加入了舞狮，又加入了我们戏曲当中的这个长虫，太丰富了，我现在就爆灯。
1: 你们为大家展现了一个晚会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舞蹈作品，我先给。哦，包括我要真的要说，今天在台上这几位男生，你们其实是在狮子的背后的。就如果没有这个环节，如果只是舞台的表演，甚至观众很多人看不见你们的脸，但我觉得你们也是在做到一个传承，因为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把它传承发扬下去，你们就是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也感谢你们。
3: 勒头那是很难受的，特别难受，会恶心想吐，而且那种头饰大家可能我们观众看着特别美哈，哎呀，我可以告诉你们一句话，越美越难受，尤其这种大的头饰，拍一天戏下来脖子跟断了一样，我们拍古装戏就是这种头嘛，然后换好了都是只要你一动那个发型就过来，哎，别动我的头。然后你这脸又热又痒，刚一拨，哎，别动我的脸。
0: 美是需要代价的。
3: 是的，
4: 这不容易，更不容易的到最后一拍那音乐，那个场地稍微窄了点，就有点来不及了，那个演员唰的就滑过去，古葱在那地方一拍没唱，那就是有质量，
2: 对，
4: 没法不点。
0: 哇，三个给了三个。
2: 今天在现场见到潘哲涛老师，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因为我们几个有幸十几年前在石家庄听过您的现场课。所以
4: 起作用了是吧？
2: 对，当时就感觉收获非常的大。今天我们也是用作品在现场给您做一个汇报。哦，
4: 谢谢。
2: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4: 满意。
2: 哇，谢谢老师。
4: 十年。
2: 在此我也想利用全民唱舞这个舞台呼吁大家。

0: 愈多的像我们一样热爱舞蹈的平凡的普通人，都能够在舞蹈的世界里变得更美丽、更健康、更自信、更快乐。
1: 好，
0: 平凡岗位的坚守一丝有光芒。我觉得这是当老师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十年前播下去的种子，您看今天群星璀璨，群花绽放，真好。
1: 还需要我去讲课的话，尽管说。
0: 我觉得这个团队非常可贵的一点，都是一线的职工。正好是五一节期间，在这里就让我们祝福全国的劳动者们节日快乐。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组选手了，有请他闪亮登场。你好，好，来吧，自报家门。哎呀，这是他们老师的模仿秀吗？60岁的年纪，主打一个酷。60岁了，
2: 是的。
0: 哎呦喂，真看不出来！你看这帽子，你看这衣服，你看这裤子，你看这鞋，哪是60？这16岁的装扮吧？真好，真好。那我相信这是一支充满活力的团队，加油，好不好？
2: 加油！
0: 把你的队友们请上来，上请各位。

0: 这个有点酷哦，
1: 好酷哦。
0: 大家好，我们呢是街舞为主的酷舞团。我们喜欢街舞，喜欢流行舞。我们呢除了呢在外面要经常去拍一些手势舞这类小视频，我们还会去健身房进行锻炼，还有瑜伽，还上上一些团课，甚至包括搏击操哦。
1: 还会手势舞呢，是不是？
0: 是的。
1: 给咱来一下下，
0: 来。

0: 下，你们为什么选街舞，而不是比如说像民族民间呀、或者其他的舞种？
1: 我从退休以后，我就去老年大学报了个班儿，那会儿没有街舞班，只有民族舞班。学舞的时候没问题，老师超喜欢我，学什么像什么。但是一到演出的时候，我自卑就有了，因为穿那演出服的时候，我这肉肉啊是挡不住的。
0: 姐，还行，
1: 不行，
0: 这肚子还行。

0: 后来就碰到了我的街舞老师安东老师，我就开始学街舞，学着学着我就带领了一波都喜欢街舞的姐妹们在一起玩，到现在已经有了10年了。
1: 哦，同时呢我们还到街舞班和年轻人一起跳舞，他们的舞种我们也在向他们学习，跟年轻人在一起呢我们感觉我们自己也是很年轻的咯。
2: 是的，
1: 所以说呢60岁只是数字，快乐不分年龄，却主打一个酷。
3: 其实我想说一个，从来都没有人要求过美只有统一的一个标准，美都是被人定义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要拿常规的大众审美来约定俗成自己，我必须要怎么样，我在对自己有要求的时候我一定要接受自己在不同的年龄出现的不同的状态，这就是我，这才是自信。所以有肉怎么了，有肉也是最美的肉好吗？
2: 我好不容易才美出来的。爱你老几，
4: 真没想到有这么高的舞蹈水平。
1: 你看
4: 蔡明老师跟我俩人就看完以后就说没少下功夫，团长一说10年，真是，而且这10年不是虚度的，每一天都是在琢磨着。最重要的是，他们所有的动作和合拍都是非常有默契，是他整个身心、自己的所有的爱好，甚至审美追求都搁在一起了。现在这街舞啊，已经成了一个流行的啊一个前沿，是这一帮。有的这样的一个顶尖的一个突出，这个就是他们的社会基础。所以给他一个。
0: 这舞蹈看得热血沸腾，我不是想学。头几年王一博有一段舞在网上特别火，然后试图的比划两下，我还发微信王一博，我说我试图想试一试，但是失败了呀。然后王一博就给我回信说，蔡老师你多跳几遍多练几遍就行了。我当时我说再见，绝对不去练了，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把它拿下来，而且我认为跟我同龄的人都不可能，但是今天你们实现了，我打心眼里佩服你们，真的了不起。因为我一直认为街舞是小孩跳的，大人就能学几个动作已经了不起了，你们能把这个完整的一个街舞能够呈现在舞台上，真的非常了不起。棒棒的，
2: 棒棒的。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你们的喜欢，
1: 我们也喜欢您，蔡明老师。
2: 哇，你看，你看，你看，扑面而来的少女感和年轻的状态，就是我很佩服大家的是，在一支舞蹈当中，让我看到有一点手指舞，有一点那个埃及手的一个元素，竟然还有 popping。哇，天哪！你知道，就是对于我们传统舞者来讲，我觉得 popping 都是一个非常难的，因为它是肌肉的震动，它是很难训练的。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棒，所以。我向你们学习，希望我到你们的年龄的时候，我也能像你们一样那么的年轻，那么的有活力。给了，哇哟，理想。
3: 我主要是觉得我真的是帮不上你们，但我先给。哎呀，我觉得酷。是你们呈现出来的动作质感，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你们最吸引我的点是你们把酷做到了一种态度。刚刚文博说的时候，你啪啪啪啪自己在那跳，就不旁若无人的，就是你们都是大白菜，我嗨就行。对，就这个劲儿。
1: 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那句话：年龄就是个数字。
2: 漂亮。有请五组选手再次闪亮登场，有请大家。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最紧张的拉票环节，每支队伍只有30秒的时间，完成之后

老师请合议，今天最终的获胜者是谁？那首先古城舞团拉票开始，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国家级非遗韩城秧歌儿，一半进来一半赢。

0: 请四位导师结合上一轮他们的表现给出一个答案，合议一下。
1: 我听各位老师有啥想法。
2: 他们有另外一种风格出来了。
3: 那小孩跳得好，
1: 我觉得就是街舞，酷酷飒飒的
3: 啊。那边完整啊。对对对对，那边完整
1: 啊。啊啊，对对对对对对。
0: 潘老师，
3: 您来宣布啊！您来宣布啊！
0: 潘老师，
3: 您来宣布啊！您来宣布啊！
2: 经过我们讨论，决定石家庄高新水务集团舞蹈队英姿，
0: 祝贺你们！
2: 所有的动作非常有默契，
0: 给了，
2: 真给了，
0: 祝贺你们！上来上来上来！我想问一下，哪几位老师拍灯了？当时，李想、潘老师和文博都拍灯了。好的，你们现在可以合议了，
3: 团选，
0: 合议一下，从三位当中要选择和谁合作。进入年度的竞演环节。

0: 好了，其实我们都很喜欢林湘老师，但是合作的话可能女范儿多一些，所以就选骆文博老师。
1: 好的。
0: 文博一定会给这个节目添彩，而且出很好的主意，因为文博不光是一位舞者，他也是一位舞蹈编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嗯，对。
0: 那再次恭喜你们，谢谢老师。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

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陆伦一。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为期五天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6月22号在上海展览中心拉开帷幕。本届电视节将举办白玉兰评奖、白玉兰论坛、国际影视市场青创日等一系列活动。开幕式上，白玉兰飘香优秀节目展播正式启动，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电视作品将通过电视播出、线上专区、线下惠民放映三大渠道与观众见面。本届白玉兰奖累计收到1000余部参评作品，征片范围实现跨越式拓展，相较去年43个国家和地区，本届参评国家地区增至60个，增幅39.5%。亚洲、南美洲国家投稿增量尤为突出。本届电视节搭建完整海外推广体系，集结国内头部影视公司重磅新作，同时邀约阿联酋、巴西、法国、加拿大、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英国等数十家长期引进国产影视作品的海外采购机构参会，打通国内版权方与全球市场对接渠道，助力国产影视内容扬帆出海。此外，本届电视节创新构建影视加商业加旅游加文化加展览五位一体融合模式，打造全新沉浸式影视消费场景，形成场内专业颁奖盛典加场外全民嘉年华的完整互动闭环，让影视文化真正融入城市日常，实现产业发展、市民休闲、城市文旅三方共赢。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6月26号举行。
2: 我们有今年首推一个线上的一个预约洽谈系统，在首推的当日就已经有300多条的一个预约的一个需求，然后开幕之前就已经是1000条的一个预约需求，其实也是展现出大家非常强烈的一个交易交流的这样一个需求。那我想影视市场也是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大家在这里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中国剧，也可以为海外剧找到中国的买家。
3: 这长安，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6月22号20时，6月1号开启的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突破12亿元，端午档票房达3.9亿元。3天假期里，全国共有近20部影片集中登陆院线，上映影片数量创下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提前点燃了整个暑期档的观影热潮。年代谍战片《抓特务》讲述新中国成立初期，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察觉小学教员冯静波身份异常，对冯静波从未停止怀疑，可他们也彼此帮衬过、扶持过，他们背后牵扯的两个家庭、两代人也被紧紧绑进了这段岁月里。影片跳出传统谍战片的强剧情模式，以细腻立体的人性刻画拓宽

0: 了国产谍战片的叙事维度。
1: 你有什么资格叫停？
0: 现实题材影片《爱是愤怒》聚焦小城青年的情感生活，讲述普通恋人彼此陪伴、共同成长的温暖故事。
1: 爱是愤怒。
0: 进口片方面，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全新回归，讲述传统玩具在数字时代面临生存危机并重新定义陪伴意义的故事，成为亲子家庭观影首选。与此同时，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已经开启全球上映之旅，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持续拓宽海外放映版图，把藏在乔批里的东方乡愁与人间温情传递到世界各地。数据显示，整个暑期档将有80多部新片陆续和观众见面，覆盖历史、喜剧、爱情、国风动画、硬核科幻等多元题材和类型。
1: 你老想着升职，太叛逆了。
2: 咱们是六马组合。
3: 日前，崔景哲中国红画展在北京湾里当代艺术中心启幕，其中亮相的49件作品中，既有范静红舞、善影花尘等描绘中国历代温婉典雅女性形象的中国红仕女人物系列，也有江山如画、秋山飞瀑等展现祖国壮美河山的工笔山水系列。崔景哲的工笔画技法细腻，色彩典雅，尤其是中国红颜料的运用，使得画面充满东方韵味，已成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国风美学传播的艺术名片。
4: 我画的这个山水绘画呢，它还是追求古法，但我们从加入了新的当代的艺术构成的图案画的标准，构图比较丰满，然后呢多次去着色，这种厚的地方它是要多次反复的重叠啊，去堆积一个颜色，这样的话让它更有质感。我的工笔人物呢，主要是表现中国唐宋元明清啊各个时代的东方女士。这一张呢画的是一个穆桂英挂帅，通过中国工笔人物的这种方式方法来描写戏曲当中的人物。中华戏曲也是中国文化艺术的一个重要的门类，而且戏装中的这扮相和服饰特别的富丽堂皇。
3: 崔景哲深耕东方红色美学创作，曾斩获国际奥委会颁发的顾拜旦奖，荣获第40届戛纳国际艺术展最高荣誉评委奖等多项国际奖项，作品多次被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等国家级场馆收藏，既立足传统又开拓创新。
5: 搭建一个让艺术能够走进生活的平台，崔老师他非常希望让大家能够在烟火气当中沉浸式的去感受艺术的美好。
6: 粤剧走过120年历史，韵味依然悠长，各大流派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醇厚动人。中生代吕派名家张艺清始终秉持着一戏一腔的艺术追求，深耕不辍，而接力棒早已稳稳地握在了新一代的手中。尹派青年演员郑森化潜心学艺，功底扎实。05后的双胞胎姐妹陈子欣、陈可欣分别承袭了徐派与吕派，以青春热忱为百余年的粤剧注入了清新活力。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群粤剧的追梦人。

0: 不久前，在粤韵华光百念流芳纪念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的舞台上，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演员粤剧吕派花旦张艺清与蔡哲飞联袂演绎《陆游与唐婉·小红楼》。张艺清以细腻婉转的唱腔、内敛传神的表演，展现出吕派唱腔兼容并蓄、以情寓声的艺术特质。
1: 吕派其实从原派里面分离出来，通过吕老师的一些角色不同的虚

0: 需求慢慢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多样化的一个派别。早期的一些吕派的一个作品，它其实还是原派的这个韵味挺浓的，对，直到它的打金枝呀，包括凄凉寮宫乐呀，包括那个穆桂英挂帅啊，就是慢慢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风格。
1: 我乃是金枝玉叶帝王的妹。
2: 吕派由越剧表演艺术家吕瑞英创立，唱腔脱胎于原派，兼收复派艺术精华，音色明亮华丽，行腔灵动多变，艺术包容性极强。十几岁的张艺清正是在一遍遍聆听吕瑞英的唱段中与吕派结下不解之缘。

一戏一腔是吕瑞英先生毕生坚守的创作核心，也是吕派艺术的灵魂所在。在新版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创排中，张艺兴将这一理念落到实处。在他看来，流派唱腔各有特色，但演绎人物、传递情感的内核是相通的。

0: 因为祝英台她是一个副派，刘心坎两组也是副派，因为我是学旅派的，所以我的习惯运枪肯定是以旅派为主，如何把这两者衔接好，所以我得用我的自己旅派的一个特色去融合在里面，主要也是为角色服务嘛，让祝英台看上去怎么样的更俏皮，或者更活泼，或者说更古灵精怪一些。
1: 如今的张艺兴已是粤剧界承前启后的中生代力量，在他眼中，吕瑞英先生不仅是艺术上的宗师，更是做人做事的榜样。台上精研技艺，台下沉静淡泊，这份纯粹的艺术初心深深影响了张艺兴，也让他在戏曲热度走高的当下始终保持清醒与坚守。
0: 他是非常影响我的，因为吕老师对艺术对生活他都是非常专注，台下他真的是很安静，现在的社会他比较浮躁，外面的诱惑力比较大，那么如何就是你能够坚定在这个艺术道路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是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如何能够在粤剧舞台上再能够有好的作品留下去，留到下一个120年240年，我觉得这个是要去追求的。

0: 在浙江小百花越剧院，2002年出生的尹派小生郑森化已是青年演员中的佼佼者。为帮助郑森化更好地演绎经典剧目《胭脂》中吴楠黛的人物状态，越剧表演艺术家毛维涛在结束全天工作后，深夜来到排练厅，一对一帮他抠戏、打磨表演细节。
1: 你知道我以前哈、就是演老演胭脂吧。胭脂老百姓很喜欢看的，又有点破案戏啊，这样里头挺好玩的。从第五场上去一直到十一场不下来的，就是把我累到了。我每次当这个一级演员，你们当吧，我不要当了。这个一级演员我真的不要当了，我真的不要当了，我真的你们去当去吧，就是我的潜台词啊，知道吧？真的好累啊，每次都演到这儿。
2: 到了院团之后，毛老师只要他抽空，他都会来指导我们。他当时第一次给我指导的时候，其实我很忐忑，也很慌张，

我发现毛老师其实超很亲切，很亲切。然后他会一个字一个字的给我们抠，然后逐字逐句的给我们分析，然后从表演上面给我们下功夫。

0: 我妈是当时教那个算命的时候，她还给我教了一个手势。她说这个手势是尹桂芳老师、尹小芳老师，就是这个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手势。她说这个手势是很有感觉，一定要给她学下来。这一个动作我是一直记到现在。她就是拿着琴，她是不能看。她说。不能，框就这个手，超就很有韵味。可能我现在也没有做到完全的那种，他们老师教我的那种，但是能让我记很久。
1: 由越剧表演艺术家尹桂芳创立的尹派，唱腔醇厚隽永，自带儒雅书卷气。《沙漠王子》《何文秀》等都是尹派经典剧目。前辈们的言传身教和对舞台细节精益求精的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正孙化。
0: 老师们在台上演出，他们是不会放过一点点小细节的。他们平时给我们上课指导也是手把手教我们，然后有表演上啊一些什么细节上的处理，也是会很耐心地跟我们说。这点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一个青年演员来说，其实提升会特别快。
2: 是牛龙腾空，
1: 在小百花的青年演员队伍中，一对05后孪生姐妹格外亮眼，她们是来自越剧之乡嵊州的陈子欣、陈可欣。6岁那年的一次幼儿园表演，一曲《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让姐妹俩正式走上学戏之路。
3: 在考上小百花班之前，一直是把这个当成爱好，去
4: 比赛啊，
3: 中国小
4: 什
3: 百花
4: 么的，
3: 的那个奖。小学毕业的时候嘛，刚好非常幸运，也很巧，然后碰上了我们小百花班的招生。
4: 因为我们这个班是
3: 十年招一次，是我们俩考进小百花班的时候，我们俩的成绩都是专业并列第一。
1: 开始分工学习之后，老师结合姐妹俩的身高、音色等先天特点，为她们划分了行当。个子偏高、音色宽厚的姐姐陈子欣专攻徐派小生，身形娇小、嗓音纤细的妹妹主攻吕派花旦。
3: 她的梦想就是能多学几折原汁原味
4: 对，
3: 的
4: 我
3: 吕派
4: 想，
3: 折
4: 我很想
3: 子
4: 学，真的就是我想，如果说就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多多学习我们宗师的一些戏一些角色，加入进我自己的理解。我们现在年轻人再去理解老的本子，我觉得可以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0: 我的学的第一个越剧折子戏是北帝王哭祖庙，然后我当时就是看那个徐兰老师的那个电视那个录像那个版本，我就看哭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由自主的就开始流眼泪，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要好好学，这可能就是我心里向往的吧。因为我们很多徐派的戏它都是那种比较高亢然后比较大起大落的一种情绪，浙江这边就大家学习徐派的人还是比较少的，我觉得就慢慢唱着唱着就感觉自己越来越有一种情节了，感觉自己身上好像背负了一种使命。
1: 从小到大形影不离的姐妹拥有旁人难以比拟的舞台默契，可也正是因为太过熟悉，最初搭档演绎情感对手戏时，两人始终难以进入角色。
2: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很别扭的，一开始我觉得怎么跟姐姐演一对呢，我怎么

0: 我对姐姐表现出那种很爱慕她的，很爱慕，怦然心动的感觉。当时我记得是排，独西厢的时候吧，就是我们两个没有在谈恋爱，
1: 就没有那种爱情的火花。现在演戏的时候，就是不会觉得对面是妹妹，就感觉对面是这个人物。
0: 对，
1: 就把她当成角色
0: 戏。是的。
2: 生活里他们是亲密无间的姐妹，学艺路上更是彼此的伙伴。闲暇之余他们随时随地切磋唱腔，对练戏份，共同进步。排练演出之外，他们还喜欢拍摄短视频，传播乐剧。未来他们也希望用自己的方式让更多同龄人爱上乐器。
0: 在沉淀，在学习，然后再成长一点，等到我们就是有自己有实力了，有能力的时候，然后再去就是为我们这个剧推广啊这方面去做出我们的贡献。但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传承好，然后把自己快快的成长起来，
1: 对，
0: 积累起来，先做好自己。
3: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5: 一转千年第一站苏州吴江首站告捷。
6: 苏州话表达一下，你来争个这个，
7: 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
8: 我感觉我吃到的就是一个历史的植物。感谢一转千年餐厅对吴江美食精髓的挖掘。
7: 今天这个一转千年让我知道它还有另外一种美，这种美带给我们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6: 我们十年不见不散。
5: 哎，第二站我们去哪儿呢？
9: 我们去山里吧，采蘑菇。
10: 生长在我们随都大地上的鲜美食材，这就是香飘海内外的随都香菇。
11: 在我们眉山东坡也有一道这样的 C 位美食，东坡肘子。
12: 松阳微盐鸡，传统地道非遗美味，
13: 接单了，
14: 一转千年。
9: 当当当当当，我还是想吃鱼，咱们继续捞鱼呗。
15: 赛里木湖高玫瑰，它只吃营养价值极高的西藏泥藻。
16: 今天要给大家安利一道独具特色的美食——雅鱼。
17: 这就是我们徐州的阳方长鱼，已经有4300年的历史了。
18: 接单了，
19: 一转千年。
0: 我觉得不如去草原上骑马赶羊。
6: 我们的羊肉外皮啊，金黄油亮，吃起来却是软嫩可口。
3: 咱们通辽的牛肉干啊，是蒙餐当中的美味真肴。
8: 来阿勒泰，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手抓羊肉解决不了的。
9: 接单了，
10: 一转千年。
9: 吃水里的，
14: 吃山里的，
0: 吃草原吧，
9: 水里的，
14: 山里的。哎，
5: 好了好了好了，咱们都去。但是接单之前，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0: 是什么？
5: 拜师学艺。哇哇，真的有1米长哎！
1: 好厉害啊！

0: 他动了，但又好像没动。
1: 来来来来来，我们一起喝一杯啊！
2: 干杯！
3: 我宣布，一转千年转家族首次大型团建暨厨艺精进大会马上开始。
4: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

0: 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一转千年由中国烹小鲜大型晚饭的现场。
1: 大型晚饭，
0: 今天晚上还有一个人跟我们一起吃晚饭。
1: 是的，
0: 我们有请我们转家族的成员王冰冰。
1: 王冰冰，王冰冰，
0: 妹妹喊你吃饭。
1: 空间好大呀！
0: 参观参观参观参观。
1: 对呀、啊，第一次来这儿。
0: 这是咱们的会客室。哦。你看，咱们还有大电视。
1: 这么好。
0: 大电。这是咱们的书籍。哦，
1: 我们的参考资料。
0: 拿不准的，哎，拿不准的可以查阅。嗯、对。
1: 这个车太帅了。
0: 这是咱们的工作区，你看，全是真的。
1: 就是燃气灶，火也是真的。哦，这么厉害。
0: 坐下聊。
1: OK。这辆车啊，要吹一吹，它是全国首台，而且仅此一台。
3: 什么样的车？背下来这词儿。
1: 它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它叫饕餮号。
3: 有没有什么全国首台
1: 移动式厨房？
3: 对，可明火之类的前缀。
1: 可以，我们现在可以给它定义：全国首台移动式厨房，明火做饭，美味无敌的饕餮号。
0: 哎，咱们说点这个正经的哈、啊。刚才是闲聊，
3: 刚才怎么不正经了？
0: 闲聊。这个，因为咱们一转千年，咱们的这个核心啊是转。嗯哼。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美食呈现给大家。咱们不是去了苏州吴江吗？嗯、是吧？哈，我觉得收获还是很大的。
4: 是。
0: 不过呢，在上一期节目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四个人在厨艺上是有小问题的。
3: 我三个人上一期的有任何问题与我无关啊、甩锅王。
0: 如果你来了会让我们的尺度更低。
3: 幸亏没来。
0: 所以我觉得今天呀、啊、抓紧时间提高我们的素养，提高我们的厨艺。为此我专门给咱们第一季的老板朱广权，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当时就给我支了一招。他说一转千年有一个大厨叫刘强，你听他的名字，
1: 他确实很强，我跟他讨教过厨艺的，还让他指点过切土豆丝儿这件事儿。哎呀，
3: 我也想让他指点指点，切土豆丝儿挺难的。
1: 哎，主要是就是他要选材很严格的，不是什么徒弟都可以收的。哎，哦，
4: 选材是这个，
3: 你都能成为徒弟，我肯定也能。
0: 哎，我跟你们说，全全真的很棒，全全把刘强给咱们协调来了，哦，要教咱们四个人。
1: 好哎，好哎，
0: 一会儿可能就到了，我把茶就给泡好，等强强来了。
1: 好嘞。
0: 哎，敲门了，
5: 敲门敲门。

0: 开始吧。
1: 强哥呀，
0: 强哥啊，
1: 强哥，
2: 这根大骨头你是怎么弄的？
3: 剪一下。
0: 强哥，
2: 这半截这个
3: 那不用管。
2: 强哥，连着身体的这个是剪吗？
3: 你就贴着他的筋膜往下滑。
0: 强哥，
2: 得你出手了。
3: 一响他开片，第二响的时候就说明片好了。这个方法呢，完全遵从古法来做。
4: 脖子出来了，
5: 喂，
3: 翅膀
2: 真的越到后边了。
3: 然后我给你复原啊。
5: 喂，
3: 大功告成了。
0: 强大厨太牛了，
5: 强哥厉害。
6: 强呦，强来了。
3: 强哥你好。
5: 大厨。
6: 强强，你这来就来吧，还给我们带礼物。
3: 那当然了，不能空着手啊。
5: 保温箱吗？
3: 百宝箱。
6: 百宝箱啊。在第一季的时候，我当时非常有幸参加了一期节目，当时强强给我们做的是东坡鱼。哇，强子的这份用心让我们尝到了穿越历史的那种古时候的味道。强强不仅鱼做的好吃，摆盘也非常的漂亮。哎呀，艺术感贼强。
3: 还记得？
6: 对呀、啊、
3: 念念不忘。
6: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3: 其实还是受这个全老板的委托，我说跟大家这个交流一下。嗯啊，主要是要提升一下各位的厨艺。
5: 好，
3: 这个任务有点艰巨啊。
6: 什么叫艰巨啊？你应该说见到我们，应该说这是小菜一碟，
3: 是吧？
6: 轻轻一培训，我们立刻就飞跃，是吧？
3: 这一次来了，为提升一些基本的烹饪技能，所以说这个
6: 基本的烹饪，
5: 少瞧我们基本的。哎呀，
6: 强强，你可以回去了。全全，让强强给我回去。
3: 那这一次我来了。我要让几位在这个厨房里真正能找到厨房当家的感觉。哎，
6: 太好了！哎，这个时候
5: 要的就是这个当家的感觉，得有技艺傍身嘛。
7: 今天出了这趟车，我就可以做满汉全席。
6: 那有点悬。
5: flag 立得好，我喜欢这种 flag。来，把王冰冰的床被子都给他拿来，应该这辈子他也出不去了。
3: 这个里面其实是特意给你们准备的。不能轻易打开，因为啥？咱们把这个规则讲明白。我带了四门绝技，
5: 我们听听。
3: 它分别是拉花武昌鱼。
6: 拉花武昌鱼
3: 听过？
5: 拉花武昌鱼是啥？
3: 气球上切肉丝。
6: 我为什么要在气球上切肉丝？
3: 绝技呀、啊！
6: 我不能在按，我不想体验这个绝技，我就在案板上切，不行吗？
3: 挑战嘛！啊，然后还有拔丝流星雨。
6: 啊？拔丝流星雨。
3: 还有第四个，煎蛋大翻勺。
5: 煎是大翻勺。
8: 颠勺，颠勺翻面。
3: 颠勺，凡凡颠过，颠过米。
5: 你怎么不说我切过土豆丝儿？你光说颠米，这过分了。
3: 切的挺好，获胜了。当时我是评委。土豆丝它不是切的越细越好，是均匀。你这切的还真不错，
5: 谢
3: 谢谢谢袁山老师。因为我给大家出的题嘛，我一定要制定个规则嘛。
6: 行，
3: 其实我们要分成两组来进行一个比拼。
5: 我们四个一组。
3: 四个一组跟我 PK 吗？我觉得每一组各派出一位来进行 PK， 赢了之后获得一票，最终。输了的方给获胜方和我做一顿大餐。
6: 输了那一方，
3: 对，
5: 你都输了还指望他做菜？
3: 那
5: 他做完菜你还要吃？他做好吗？
8: 关键是你还把自己烧进去，你也得吃。
3: 对，我也得吃。
6: 强强，你这智商需要增强。
3: 我指导行吗？指导
5: 行。
3: 你们看看怎么分分组。
6: 我觉得哎，
5: 咱都擅长啥吧？
8: 我先说，我刀工还不错。哟，
6: 对，
8: 对我刀工。
6: 他上一次弄鱼弄得不错，
8: 但是气球我拒绝。
9: 气球我来，我吹那个气球。
3: 吹呀、啊！
6: 你呢，冰冰？你擅长啥？
5: 哎，要不我来练练那个啥吧，就是那个什么那个流星雨那个。
6: 行，那我和冰冰一队吧，我们鲁冰花合体。
5: 行
6: 行，
5: 好，
8: 盼望已久了，冰冰，自从你来了，他就一直盼望着，
5: 天天就念叨这个鲁冰花这队名。
8: 哎呦，真是，我今天听的我这个耳朵呀，左耳进右耳出的呀。
6: 冰冰，你的醋洒了。
3: 拉花武昌鱼，开始了啊！先给大家演示一下。

0: 哎呦呦呦呦呦！有了，有了！哎呀妈，强子流血了啊！
1: 没开始上场。
2: 这个鱼蛮漂亮，
1: 对，这叫武昌鱼啊。
0: 那首京

0: 草堂的杜甫呢，他是靠着朋友的接济和妻子的相濡以沫，携手走过人生的起起落落。王小鱼和袁枚之间就是千里马遇见了伯乐。我也觉得王小鱼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现代厨师学习的，努力地实现自我价值。厨师做好了也可以成为艺术家。
1: 哦，厉害哦！
0: 咱们现在丈量一下啊，基本上这一扎是20，应该在38左右。咱们一会儿看看能不能拉到一米多长。
2: 一条鱼
3: 能拉成一米长啊？
0: 对，对吧？上一季就是我的手就是秤，我的眼睛就是尺。
3: 厉害哦！干活要有个干活的样，带上咱们的围裙好不好？
1: 好，
0: 来
3: 来
0: 来
3: 来。来
0: 来，咱们开始啊。首先一定一面不能给它切断，要连着才能拉花。
3: 我知道了，
0: 对，
4: 明白了。
0: 它的长与短完全是你切的距离来找。
1: 刘强老师，我有一个疑问啊，你是先采用的是一个刃儿，就是一个尖儿进去，还是说整个刃儿进去？
0: 一个尖儿，
1: 一个尖儿进去。那就看这道菜很费力气，它的汗呢。
0: 对呀、啊。
3: 哎呀，强哥，记住这一幕啊！
1: 强哥，哎呀，强哥，哎呀，
0: 呵，上一季有沙哥给我擦汗，妈
5: 呀，我给你擦擦汗吧。
0: 这一季有冰冰给我擦汗，我突然感觉凉快了。哎呀，
3: 你看你多幸福，沙冰。
6: 就突然感觉我们这个队可以赢了，
1: 会影响您的打分吗？
0: 我是很公平的，来吧。哇，
3: 真的有一米长啊！
7: 拉花五常鱼有诀窍，先把鱼鳍都去掉。鱼鳃处呢下第一刀，刀刃切鱼更省劲儿。每次呢只需一指宽，一刀正，一刀反，千万别把鱼切断，达到炫技、美观、入味三合一的终极目标。
3: 强子可以啊，立刻我觉得你魅力大增。
0: 其实我上一季就挺可以的，你可能没看到。
4: 上一季
0: 觉得有难度吗？
1: 还好，其实比我想象当中就是简单一点，我还觉得有上手的余地。哟，
3: 你看凡凡有点那个语气上就有点对我们有压制，
1: 对，有点飘了。你不能因为结成了鲁冰花的 CP 就开始语带攻击。
3: 你刚才一直在欺负我，语言暴力。
6: 所以说，受不了这个气，上鲁豫哥，上，
3: 有这样的吗？
6: 上，
3: 上，你。
0: 开始了啊，计时10分钟，
3: 来，你来剪。
8: 不是这玩意咋这么硬呢？这咋回事呢？
0: 你可不可以把案板往里靠一靠？你感觉你在你用不上力呀、啊？哦，路上。
3: 来吧，别我来吧，下不去手是吧？
6: 他们开始切了。
0: 我发现凡凡切的比我好啊。
4: 不要听这个赞美，
1: 是一种战术是吗？
4: 对。
0: 如意哥，你在最终比的不切断的情况下比的要长度。
3: 我知道，你不要给我压力。
6: 哎，那它要长度长的话就切得越细越长吗？
0: 对，片儿越薄越长。
3: 你怎么没吃就发出饱嗝的声音？你知道我的厨艺有多么好，都没做呢，你都觉得好吃，
1: 秀色可餐。
9: 因为我发现啊，刚才我点偏刀，上半面宽的，下半面就窄，所以刚才我觉得我不能偏刀才好一点。
0: 直上直下，领悟到了精髓了。
3: 强子，你不要到那边老去鼓励，帮帮我，给他们点压力。
0: 你们老板，哎呀。
3: 我不需要你干这个，
0: 那我下一期能不能来，我就靠老
6: 板了。养我的意思，我没给干这个活，主要是。
3: 我需要我的鲁冰花冰冰上。
6: 这样，我给你那个，给你扇扇风啊。

0: 看我妹。
1: 你这容易一下给拍到。
2: 我觉得凡凡挺能挑战。
3: 我其实差在力气上。
4: 对，这个还是有力气的差别。
3: 东北女人不服输。没事。
2: 倒计时一分钟。
0: 为了拉得再长一点，我再来一刀。再来一刀。
2: 十。
0: 好了。提前完成。
2: 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开始暂停。那就比拼一下呗。嗯。听我口令啊，三、二、一。
0: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哇，看看。
2: 我怎么感觉，目测还是凡凡这个均匀程度更薄一点，然后拉的稍稍长一点。
0: 强子。我把你请来的，
5: 是。
6: 等一下，别剪，
0: 继续给我拉开，我要看看强子拉的。哦，算了，不拉了，强子好像是比我们的强点。
4: 哦，他那个真的，
0: 他的
2: 咱可以比一下。
0: 不比了，不比了，我不
2: 这个可以比，
0: 我不比了。
4: 哦，别自取其辱啊，
0: 我自取其辱了。
3: 他好像个项链，鱼头项链。
6: 我想问一个问题，什么鱼是不能用这个方法？
4: 甲鱼。
2: 我其实。
0: 木鱼，
2: 太聪明了，
0: 木鱼，
2: 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
0: 还有鲈鱼，鲈鱼，鲈鱼，
7: 可以。
2: 其实鱼常用的草鱼、鲤鱼都可以来做。嗯，凡凡还在这儿总结呢。
3: 因为我是认真的在学技艺呢。哎，
4: 他，你别说，他贴这个真挺窄的。你看你这个，你俩是照手指头比的吧？是不是你按你手指头比，他按他手指头比的？
0: 你跟我是一个组合。
4: 我觉得我得给你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别一会儿我们又输在这种事情上。
2: 这已经一目了然了吧？所以说这一局凡凡获胜，然后得了一票。
4: 好，
2: 来掌声鼓励一下。
4: 好，鼓励。
8: 今天跟着刘大厨学会了拉花五常鱼，可别小看这项绝活，要知道我们一转餐厅的订单里，光鱼可就小十单了。就是这么一个造型简单、外表滑溜的食材，却被聪明的大厨们做出了各种花样。所以说呀，物尽其用也是中国烹饪的智慧。解锁技能，鱼菜花刀。
2: 那咱们开始第二个绝技的比拼，气球上切肉丝。
6: 气球？
4: 我可以在地球上切肉丝。
0: 你这是来难为我们的还是教我们？
4: 对呀，
2: 考验刀工嘛。
6: 好久没吹气球了。
3: 我气球我都吹不明白，我怎么切肉丝儿啊？
0: 考验肺活量的时候到了。
4: 我特别怕吹气球在旁边，然后一会儿就吹爆了。
2: 技巧，
4: 你快出去！
0: 三口气。
4: 你吹的越大，越容易切爆了。
0: 也是，给强子就得吹大点。
2: 我自己吹。我自己吹。
0: 哇，你就吹用我这个。
2: 我自己行。
0: 你用我这个。
2: 我先给你们打个样啊。中国烹饪讲究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0: 是。
2: 所以说我们要稍稍给它修整一下啊，把这些筋膜要给它都给它去掉。
0: 哇，强子手工真棒哎。
2: 切肉丝在气球上可以这样一片一片的来切它。
4: 这就能磨刀啊？
2: 其实刀越快，
3: 越容易破吧？
2: 越不容易破
3: 啊，不容易破。
0: 就因为钝了，你反而使劲儿
2: 哈。

0: 是不是很均匀？
1: 啊，是。
2: 气球上切肉丝呢，看似天方夜谭，但其实是一个优秀厨师的必修课。肉片别太厚，菜刀别太钝，胆子呢别太小，心要沉，眼要准，手要稳，你就是下一个厨艺之星。
3: 欧阳老师，您有愿望想要试吗？
1: 好，来来，我来。
3: 我给你吹气球，现在就开始。
4: 都在拿墙的这个气球比，
0: 但是你们没发现中间也有奥妙吗？
3: 刘强老师，咱们能不能就是不要边做花手边一句一句往外他崩呢？
0: 那你们要听精髓啊！我就一直吹，我就一直吹。
4: 强子，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会因为你的口音被扣的经费全部都消失了，一直吹，一直吹。你这句话就扣了1000块钱了，已经。
3: 我肉有点厚。
0: 不是你没看到精髓在哪儿？
4: 精髓
3: 啥呀？
0: 没看到精髓在哪儿？
3: 啥呀？怎么话说一半说走了？那精髓啥呀？
0: 可以允许你们把肉休整一下。
4: 可以把肉休整一下。
0: 在气球上可以这样一片一片的来切它。
4: 哦，就是不要弄得那么异形。来来来，我懂了。来来来，快快快，我给你切成正方形。
3: 你这个切完更异形了呀？你咋切成梯形了呢？你还不如我那规整呢。
4: 谁说的？
3: 那啥呀？
4: 这不就一片吗？
3: 不是这么窄，咋切？
4: 这不就一片吗？
0: 咱们就这样吧，再给你们拉低点难度，就切一片肉，然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切完，好吧？准备好了吗？
3: 来吧。
0: 你跟我站在一起是最安全的。
3: 我不可能，你手里仨气球呢，我傻呀我。
0: 来，我宣布，第二轮比赛开始。

0: 哇，冰冰可以耶，这个心理状态是吧，不是一般女生才有的这种状态，一看就是干大事的啊。
1: 别说话
2: 要需要安静。
1: 你想听点什么歌吗？我给你唱。
3: 离我远一点，所有人离我远一点。
0: 要炸了。
2: 其实我觉得冰冰她很伟大，她崩崩她自己，
3: 崩我自己，
2: 自己，
3: 我自己还行。
0: 冰冰一定要绷着这口气啊，那个劲儿拿捏好手，尤其是快一会儿就没劲儿的手腕，没劲儿容易危险。另外呢，就千万不要用尖儿这种东西去碰气球，平面面与面相交会形成一条线。
1: 哎，鲁豫哥，你知不知道？
0: 尖儿和面相交形成的是一个点，
1: 你知道干戏
0: 点就容易炸，线就不容易炸。你看，没白学几何。
3: 干戏活的时候特别讨厌别人在旁边叨叨。
0: 主持人一般很怕冷场，你知道吧？
2: 但从目前来看，冰冰切的还是比较均匀和切的比较细啊，但是能不能坚持到最后？倒计时30秒。
0: 冰冰很棒啊，凡凡已经快吓得不行了。
1: 你等一下。
2: 5、4、3，
1: 可以，不着急，不着急，好。
2: 1，比赛结束。
3: 巧了。
4: 好，居然没破。
1: 我的点不是你居然没破，是居然一个人都没破。
2: 挺意外呀。哦。
0: 我总觉得强子是有点，就是我们越是被他挑战的全失败，他就有快感，你知道吧？
2: 其实我起初应该给你们增加点难度。
3: 怎么增加难度呢？
2: 不断的在演你，应该第一。

0: 刀的时候应该把气球特意切破，你这样增加你的
1: 紧张度是吧？
0: 对，紧张度其实有点太平缓。下一次我再来，我把这气球放钉子上，然后咱们在钉子上切气球，再切，然后咱们在钉子上切。
2: 来，你等一下，你没收你拥有气球所有权。好，
1: 让你们看看我们的摆盘。
3: 摆盘艺不艺术？
0: 王家王等于
3: 摆盘，这也是一个作业。
1: 王家王代表着大王。
3: Cool。 刘翔老师，我们不要听花言巧语，我们直接评判结果。
0: 那个，要从均匀的角度来讲，其实冰冰切的还是一是又快又均匀，而且符合跟我这个其实长短粗细还是掌握得很好。要从这个数量来讲，其实欧阳老师切的还是比较多，但是咱们既然要比拼，要有输赢，那这一局冰冰获胜。
3: 恭喜！哎，我们晚上要加菜，有肉肉丝儿了，太好了。
4: 今天终于明白了孔老夫子的那句经典名言“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究竟是什么意思了。这肉该怎么切？宋代的《东京梦华录》里就有记载。当时的街道市集随处可见卖肉的小摊儿，老板们个个刀法了得，阔切、片劈、细抹、钝刀，把肉处理的是明明白白。都说好厨师一把刀，食材能处理得多么精细就得看刀工，刀工修炼这才刚开头呢。
3: 来，我们进行下一项吧。
0: 咱们开始第三轮的比拼。
2: 好，
0: 拔丝流星雨。说起拔丝，我觉得冰冰和凡凡他俩像我一样从小就吃过这类的菜，
3: 对，
0: 家里比如说有一些宴席啊，或者是逢年过节都会做，
3: 对，必点甜品，
0: 必点的。
3: 对，
0: 那就咱们开始一步烹饪区。
1: 好，
0: 开始
3: 开火了，这算是
2: 这么一盆的。
5: 哎，不拿冰糖啊？
0: 其实绵白糖、冰糖、砂糖都可以。哦，
1: 那我想问，比如说我有些人不能吃糖，我用那个代糖木糖醇
0: 也可以啊？
1: 也可以。
0: 对，嗯，咱们先准备一碗水啊，我先演示一下啊，拔丝的这个没有那么难，大家觉得总是觉得会糊啊，或者怎么样？其实它的水和糖的比例，先告诉你们，就一比一。
3: 哦，水和糖一比一。家伙，这么多！
2: 我感觉做完这道菜之后，全中国女孩子都不吃拔丝了。
0: 为什么呢？
3: 这么多糖
0: 也不放在一盘里啊。
5: 我刚刚看放这么多糖，我已经放弃这道菜，就放弃吃这道菜了。
1: 要用大火吗？
0: 对，先要大火给它烧开。哦，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没有什么难度，因为这种甜品都是中国传统的一些甜品，比如说我们蜜汁儿，大家都吃过一些蜜汁儿的菜，然后呢挂霜，比如挂霜芋头啊、番沙挂霜丸子，然后再就是琉璃，
5: 琉璃，
0: 比如说琉璃白肉啊、琉璃丸子，完了之后拔丝，这是有一个阶段性的这个甜品，再往上就是糖色，
5: 糖色，
0: 在烹饪上它不叫糖色。它就叫糖色，
1: 糖色，
0: 对，
1: 色，
3: 不，你得这个事儿上得入乡随俗，糖色，
1: 是吧？
3: 不是在那个，就那个韵律，
0: 带这个劲儿的，
3: 对，糖色。
1: 开了，
0: 不用管它，
1: 不管它。要我们做这道菜就可不耐心了，老想去搅动它，怕它糊了。
0: 可以一会儿帮我准备一个凳子吗？就可以站得高一点点的。
3: 我们谁准备凳子？是不是哪一组获胜的几率高？
5: 要不我趴下，你踩我身上咋样？嘿，
1: 不行！
3: 王冰冰，你付出太多了。王冰冰，
5: 没有，我这不单纯的就想为强哥服务一下。
1: 嘿，哎呀，女汉子，
0: 这么有劲吗？
3: 这不省事吗？我还得扛着他过来，我觉得费劲。
1: 冒泡了。

0: 现在你看看是这种大的鱼眼泡，而且还不规则。你看，就什么时候变均匀的小鱼眼泡，它是一个状态的变化。哦，在你看，现在糖，你虽然觉得像糖水一样，但是糖实际没有完全融化。如果我现在盛出来，它冷却了，就跟砂糖一样一样。嗯，其实这个过程我就让它的水汽要蒸发，然后这个糖呢要充分的融化，但是它要到一定的程度上，比如说到糖色那个状态，它又吸收了。
1: 所以它是从稀变稠再到稀。
2: 对。
3: 哎，我觉得泡泡发生变化了。
2: 发生变化了，这差不多了。你看看它的颜色开始。 渐渐的微黄了，你看那个泡是不是那种小的鱼眼泡？
1: 是的，
3: 对，而且看起来还有一点均匀了。其实这个时候已经达到拔丝的状态了。然后我就关火。
0: 我要是自己在家做到这一步，都已经慌得不行了。
3: 我都不可能等到这一步，完全等不住，早把锅吃了是不是？
1: 就是。
3: 哎，你看墙的这个有技巧，它是要滴答，有点粘稠感了。你们能瞅到这种感觉吗？
2: 又有丝儿了。糖丝儿开始出现了，
0: 这是银丝。
2: 哎，烫吗？
3: 烫。
2: 这滴到手上就给你烫块皮下去啊，千万不能用手，就大概这个意思啊，大家看到吗？
0: 所以它到底怎么流星雨啊？看着啊，接下来就见证奇迹的时刻。
2: 见证奇迹的时刻。哦。哇。哇。哇。哇。
0: 太美了吧！哇，天哪！好想这样啊！哎，
4: 不要用手啊，
2: 再滴到手上真会烫的。
3: 哦，
0: 所以你想，饭店里好多这种都是这样。
2: 其实这个时候你们应该许个愿。
4: 啊，许个愿。
5: 许愿，我们队一会儿能胜。哎呀，祝福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甜甜蜜蜜。我的愿望是祝愿看这期节目，看到这一幕的每一个人发量都能这么多。
6: 那都是白发哎，没关系啊，那个我就
7: 可以染，但是有的头发不能长。1912年，化学家美拉德发现了一个美味秘密。 糖与蛋白质混合加热时会形成褐色的物质，还会产生独特的香味儿。下次家庭聚会，你可以给爱的人下一场有甜味儿的流星雨了。哇！
3: 我感觉做完这道菜之后，全中国的女孩子都不是拔丝了。
2: 你看这个丝啊，这都是银丝。其实拔丝的最高境界是银丝。
3: 我刚刚放这么多糖，我已经放弃吃这道菜了。这么多糖，谁敢吃？哎，我觉得我最该做这个，是放在这上面，好像比这个发量增加了。全中国女孩子都不是拔丝了，这么多糖。
2: 众所周知，我是7秒记忆。好了，我们欣赏完了。
4: 好，第四关吧。
3: 第四关吧。哎，我问一下，因为我们要涉及到人员的分工问题，第四道菜是啥来着？
2: 煎蛋大翻勺。
3: 对，那欧阳老师，
2: 我来做这个。
3: 内讧了，内讧了，怎么回事？
2: 欧阳老师。
3: 我觉得跟你以前您的性格都不太像了哈。这个颠勺有那么，因为这个我有过一个就是童年的阴影，啊，
2: 对，我真的是烫着手。
3: 你一会儿就是可劲儿往房顶上扔。
2: 哎，什么就我了，你就轮给我了，你来嘛。
3: 颠勺不对，不是我来这个。
2: 你来，
3: 刚不说颠勺了吗？
2: 咱俩就已经这么分工了。
3: 那难道不是吗？
2: 就忽然发现，就这个环节真的是不利于人民内部团结。强子，强子，我觉得让你来，我真的很后悔。本来我们是一个很团结的团队，被你搞得七零八落。
8: 没事，我一会儿会把这个
2: 搞得更散，是吧？<笑>

0: 来吧，你们自己盛糖还是我给你？
1: 哎，我们自己来，
2: 自己来。
1: 好，
0: 那千万不要烫到。
1: 好，
3: 一定要对匀哈，要让它匀。
1: 哎，是这样吗？
3: 我总感觉欧阳老师又在画画呢。
1: 好，
2: 小心，小心，小心。好，
3: 准备啊。
0: 一定要让它均匀了再弄，要不一块一块就下来。
1: 对，哦，对对对对对，
4: 凝固了，凝固了已经。
3: 快撒吧，撒吧，快撒吧。哎，可以哎，
4: 可以可以可以。哇，
3: 晃晃。
1: 哎，这个雨下的还蛮腻的，
3: 漂亮哎，扭一扭，扭一扭，冰冰跳舞。稍微抖晃一晃，晃晃腰，就是那个肚皮舞那种感觉。
1: 哎，对，
3: 走。风呼雨呀，啊，一丝丝的往下下呀。
2: 我现在在想啊，如果一个不知道咱们在干什么的人忽然推门进来，然后一个人在上面干这个，底下人还很紧张的看着。
3: 没准马上进来一个人会跟着你们该吃药了。
2: 对，行为艺术。
4: 好，差不多了，
2: 应该可以了。
5: 可以了，
6: 好的，
2: 收一下。
3: 好，哎，比一下，比一下，你看看，一个是金丝，一个银丝。哇，
2: 真的，明明是一锅的。
1: 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嗯。那我们白色的跟金色的，对不对？
2: 他们两个真的。
4: 哎，我头发刚好也是
5: 黄色的，
4: 我头发也是黄色的，很搭很搭。
3: 来来来来，我们又重新组成了组合，
2: 强颜欢笑。
3: 我们是被抛弃的，
2: 强颜欢笑。
0: 我觉得这一轮的比拼呢，旗鼓相当，各有各的这个优势。我宣布，这一局平局，1-1。
1: 哦，平局。历季的一转千年，有道美传让我印象深刻，就是看起来不怎么像一道菜的唐蚕。中国古代将厨艺称为隔烹，正是切割技术与火候烹饪的合称。而要检验一个厨师的火候，原来只需要一粒小小的白砂糖。白糖入锅，时间太短水出不去，时间太长糖会焦，美食与做饭人的心性也就在这方寸之间慢慢酿成。熬糖拔丝，火候很重要。
4: 来吧来吧，下一组由你们来决胜负了啊。
0: 你明明我的任务完成了啊，
2: 你就往里怼。
3: 下一道菜是什么？强子，
0: 煎蛋大翻勺。哇，这位翻勺您觉得简单吗？
3: 难，翻勺翻不好了，这锅也重了。
0: 进行下一轮。
3: 哦，这个轻一点。
2: 哪个轻啊？
0: 这都可以，这个锅也可以啊。
4: 还有蒸锅。行，
2: 这个我选择这个。
4: 给你机灵的，还你选择这个？
0: 给你机灵的，
2: 它真的很轻，
4: 翻不起来，你知道不？你那臂太了。
0: 来吧，
1: 好，
0: 鸡蛋已经来了，这个还用我展示吗？
3: 当然，
0: 当然。
2: 我们想看看厉害的电锅是什么样的。
0: 吃不吃啊？吃不吃啊？吃的话我就加点盐，如果不吃那就
4: 是有点饿。
0: 那我就稍稍给你们来一点点。
4: 我人生挚爱炒鸡蛋，在经常晚上半夜一两点钟，我决定吃不吃夜宵的时候，我决定不要订外卖，自己上厨房炒俩鸡蛋。这个真的是我特别爱的一个夜宵，
7: 太健康了，你的生活方式简直不敢相信。
4: 没有，也有啃螺蛳粉的时候。
0: 一定要把锅热一热，要不容易粘锅。热锅凉油是这个烹调之前的必备。
7: 炒鸡蛋还是要多点油哈，
4: 对，它能膨得更大更嫩。
0: 其实我这一步我要说，我不是往里放东西，我要润锅，你们相信吗？
4: 要把油
1: 要润到这么高，
3: 要不然
4: 要不然油温太高了。
3: 所以其实他们那个大厨一般这锅是不见水的，
0: 炒锅不见水，这时候
3: 一见水就他要再润一次。
1: 嗯，好，来了来了来了。
3: 哎，你这个炒鸡蛋法我还第一次。

0: 见，
1: 这是我第一次见。
2: 这煎蛋呢，你要煎的话，你要煎的不是特别圆吗？哦，
3: 它为什么这样子就会圆呢？
2: 它煎的会薄厚均匀。哦，如果说你要全是这个蛋液进去，等着底下凝结了，其实上面还很稀。对对对
4: 对，就是咱们那种煎法不是容易出那个异形吗？
3: 对对对对对，而且边儿上容易焦了。
4: 是吧？
3: 哎，它现在变成鸡蛋泥那种感觉。
4: 对，我们平时做这么圆吧，纯属靠运气。
5: 自己要那么圆就很省心，是一颗省心蛋。
2: 那关键你看它薄厚要均匀吧。哦。有的你煎完之后它薄厚不够均匀。翻锅咱们规定啊，就前翻一次，后翻一次为准啊。啊。不给你们那个大翻的这种难度了。
4: 叫什么？前翻一次。
2: 对。
3: 这样。后翻怎么翻啊？
2: 比如说来一个最基本的，
4: 来来来来来来，让开让开让开，
2: 来个最基本的，比如说就这样，这就是正常的翻法。
1: 这是已经前翻一次了，
2: 这个是属于往后翻嘛，一会儿往前翻。
4: 哎呀，来了啊！哎呦，后翻难。
2: 对，其实这个是往前翻。厨师为什么这么翻呢？他不容易油崩到自己。如果说你再来一个难度高一点的。哎呦！
4: 哇，魅力四射呀！
2: 这个镜头基本上就抓不到了。牛啊！
6: 一个圆圆的鸡蛋饼的诞生呢，总共分两步。第一步，用冷油润热锅，既让蛋液不粘锅，翻勺又能少摩擦。第二步，将一部分炒熟的鸡蛋和蛋液混合，再下入锅中。这样的蛋饼不仅形状好看，而且受热均匀，丁丁吃了都会说好。
4: 哎呀，真不错，原来这么圆的煎蛋是这么完成的。漂亮。哦，
3: 好漂亮。
4: 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5: 来，筷子准备好了，开始吧。
2: 开始，这个是真的可以吃。
5: 来，它出锅的那一刻，我就已经去拿好了筷子。
3: 我怎么觉得这鸡蛋，这跟平常的香味闻着都不一样
2: 呢？那你火候到了，来。
4: 所以我跟你说，会做饭的男人，你看魅力四射。本来强子进来的时候黯然无光，做完这道煎蛋之后，你看，
2: 是吧？
4: 腥味十足。
3: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炒鸡蛋。
4: 女孩子的状态在强哥面前，强哥在他们身后都是这样的。现在我是冰冰和马凡叔身后的男人。
3: 我们俩现在眼里只有鸡蛋，
4: 是不是？成就感哦，
3: 这种口感太好哦。哎呦哎呀
7: 哎呀，胖，但是很好吃，
3: 好吃。
8: 好了，吃完到你们表演了。
2: 看大家吃也吃了，现在开始第四轮的比拼。
4: 你瞧我们冰冰打蛋都是那么的优雅，看我们的欧阳老师打蛋是那么的粗犷。
5: 技术哎，这个蛋才是高效的蛋。
4: 少来
5: 你优秀的蛋，我先给你打发了，我人工的蛋，
2: 打成奶油
8: 伟大的蛋。
3: 可以了可以了
4: 可以了，
3: 够了。
2: 你看，不用再练习什么基本功，端端水啊，翻翻米啥的了，是吧？直接咱们就进入正题了。
4: 你不要在我身边，你在我身边我有压力。今天真是学习了。嗯，我怎么觉得我的缘又有点靠运气了呢？
2: 那你的火力挺猛啊。
5: 听到了，吸取经验，火力少点。它开吧，这个咱这个锅慢，所以呢它就有一个优势，就是因为它不会糊。
2: 它就是一个罐劲儿，你还能收住，但你要控制到你这个力量。
4: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2: 你别糊手上，主要是。
4: 一二。
2: 你怎么正往回推不往回拉呀？
5: 加油鲁豫哥，
2: 加油，
5: 胜败在此一举，
3: 顶起来。
5: 他动了但又好像没动。
4: 真的，我有一种感觉我会糊脸上。
3: 不是，你不把它立起来就不会糊脸上。

0: 说起来容易，妹妹你上来试一下，真的很紧张啊，而且这么多人看着我哈。嗨嗨，
1: 哦，成功了，成功了，
0: 怎么糊了？就时间太久了，但强子，我真的我觉得我过了我心里这一关。
2: 那翻完山还得越岭呢，还得回去啊，
0: 再回去、
2: 啊、怎么翻过来，怎么翻回去？
0: 回翻不行啊，
2: 劲儿，哎。
0: 这回子回啊，这个劲儿不好拿捏。
1: 试一把，
2: 看看凡凡的啊。
0: 我先看看凡凡的。
2: 但你能过来，但不一定能回去，
1: 对吧？因为它太小，它铺开了。
2: 苹果往回回，它是很难的回。
1: 没事，我就做一个能成功，我都不容易。
0: 加油！我知道你的心情，刚才我的压力也特别大。
1: 我不行，怎么办？
2: 不能说你不行，你加油。
0: 别怕，哎，
1: 可以，
0: 再抖一下，
2: 翻过来一半，再翻过来又过来那一半，
3: 蛋包饭，
4: 对，
3: 你是做蛋包饭很好哎，已经成型了。
2: 啊，现在凡凡已经翻不过去了，你要能完美的翻过去，算你。
0: 是这样，咦？
4: 你得有个给他颠起来的动作，你得让他到空中先。
1: 哥，你是不是得后面往上提一下，他才能这么掀起来？
0: 这就我就发现看别人的时候就不一样，自己弄的时候就不行了。
1: 哥，心一横就这样了。
2: 当局者迷呀、啊。
0: 嗨，真的不行啊！
4: 我试试。
0: 你小心点啊！
2: 你别呼我呼手上啊！
0: 冰冰是蹦了一下，
1: 原地蹦。
2: 你这个为了起见，哥给你翻过来，然后你再重新来，要对你不公平了。我是一个公平的裁判。
0: 加油！
1: 那个太沉了，那个真的太沉了。
4: 原地起跳，起飞没成功，这怎么找？
0: 你是不是刚才冰冰在我旁边？加油，哥，加油，加油，使点劲儿，没事儿，翻一下。
4: 哥干啥呢？粘一下，假动作在这儿，不是你提锅呢，在这儿，顶起来。你得有个给他颠起来的动作，你得让他到空中去。
1: 他自己蹦的比锅蹦的要幅度要强。
0: 我发现冰冰还是不由自主不能控制。我拿这个锅练一下，
2: 他俩不一个劲儿。
4: 哎，这太适合吃蛋包饭了。
1: 对呀、啊，
4: 翻过来了吗？
1: 我的已经被我们两个吃了一半了，
2: 评委都没吃。哎，
0: 有点意思了。
4: 哇，算不算赢？
0: 看到了吗？
2: 我看到了吧
0: 。哎，
2: 过来了。
0: 哇，我都难以相信，
2: 是不是一层窗户纸？哇，
0: 太感动了，
4: 一下就会了，太厉害了，
2: 自然就悟着了。
0: 强子，
2: 行，
0: 真是强师就有高徒啊。
1: 我觉得就是我们主动申请，就是我觉得这一票其实要给鲁豫哥，因为呢他的这个就虽然是比拼啊，但是鲁豫哥学会了一项技能，正着翻反着翻，就是传授技艺的精髓就在这儿嘛。您来的意义是啊，是不是这票免费给他们？
2: 所以呢，这一轮我宣布鲁豫哥和冰冰获胜。耶！
5: 大翻勺就是看别人翻很轻松，自己上手才知道到底有多难搞。别小看这厚重的大铁锅，没发明之前，人类都不知道炒菜有多方便有多香。但这方便是有门槛的，短短几分钟里要把握火候、温度、食材，还要聪明地使用自己的身体力量。

0: 唯有成功翻勺的人才能明白得心应手的快乐。煎蛋大翻勺，学了不后悔。
1: 咱们总比分2-1，那这样呢，就有请欧阳老师和凡凡把我们刚才切的这条鱼给烹制成
2: 熟。这正是我们的目的，不然他俩做饭我也不想吃。我申请，能不能给我煮个热干面？
3: 我申请，我还想喝个排骨汤。
2: 驳回，做啥吃啥。
1: 但是我今天来了不能白来，虽然跟你们传授了这几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技艺，但是我还准备了一道大餐，
4: 拿手的，
1: 对，
2: 硬菜、肉、鱼、虾、海鲜，
3: 记，
1: 再猜，
2: 硬菜就不猜了。
3: 我觉得有盲盒效果很好，等着。
2: 好，咱俩
3: 那行，那咱俩就可以坐享其成了。
2: 谁让我们厨艺高呢？哎呀，
3: 有时候胜利了，坐在那里的时候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啊。
5: 没错，这就是强者的世界吗？
3: 真的，
5: 有一点孤独。
3: 有时候越过那个关卡的时候很难，但是你勇敢的过去了，
5: 发现你可以挑战一切事情。
6: 我先放进去吧。
1: 可以了。

0: 哎呀，我得跟强子学习学习这蛋炒饭。你就是把那个生蛋液和到米里了，是吧？
1: 这样一是炒出来颜色好，第二呢，炒出来颗粒分明，粒粒饱满。
0: 原来如此，所以我们看外面的炒饭炒的金黄，原来是这么炒出来的。
1: 其实朴实无华的蛋炒饭，就放点盐。啊，
0: 其实有时候特别难的是最简单的，是吧？番茄炒蛋呀，蛋炒饭呀，看似很简单，很不容易炒好。哎呀哎呀哎呀，开始炫技！
1: 你要这样翻，就是太简单了嘛。啊！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啊，
2: 天哪！
1: 前后，然后呢，你就可以反过来旋起来，然后你也可以这样。哇
2: 哇哇！太厉害了！
0: 漂亮漂亮。哎，但你别说，强子这么弄出来的米饭，真的一粒儿是一粒儿啊！
2: 它就受热特别均匀。
0: 对，
1: 其实你饭炒好之后了，又不能缺油，缺油了饭不够润，但还不能多油，一吃了满口油，甚至盛完之后盘底不能有油。哦，就得把蛋放里，因为正好这个也叫碎金饭，别名又叫蛋炒饭。嗯，传说当中，不，隋炀帝吃过这个碎金饭。
0: 隋炀帝也是个爱吃的人，有不少菜。金鸡玉筷不就是隋炀帝给起的名吗？
1: 出锅之前放上葱，
0: 灵魂的小葱。
1: 对，这回这颜色
0: 漂亮。哎呀，你瞧瞧，
1: 起火，
0: 可好看了。我们这大米炒的，
1: 你这厉害呀，凡凡，你这肉丝炒块儿啊。
2: 哎，等会儿，大厨跟平民的这种乡间的炒台班子怎么可以品头论足呢？
1: 基本的搭配呀，丝配丝，片配片，块配块，
2: 是不是？
1: 你切个青椒丝就可以。
2: 那要不然你炒。
1: 但是我炒归炒，但是切不是我切的啊，我要跟全国的观众说一下。
2: 然后，这是我们共创，现在特别流行共创。
1: 对，共创嘛。
2: 哎，这是我们的鱼好了的声音。
3: 对对对，鱼好了。鱼都应该好了，那咋等？等它稍微
2: 凉散散气儿。
3: 对，
2: 你小心，你小心，
3: 凉一点。
1: 凡凡教你一招，你看看怎么能给它炒好？肉丝跟青椒一起下锅。啊，
2: 但我每次会先下青椒，我觉得好难受。
1: 所以说这个炒老了，对吧？
2: 得放辣椒，干辣椒在你左手边。
1: 为什么要放辣椒呢？
2: 想辣一点，不下饭。
1: 确定？
2: 你碾碎了，等会儿大厨，你怎么不给它掰开放？
1: 那你为什么不切好了？我就想，
2: 因为你知道正常老百姓家里哪有功夫切菜呀？哎呀，好辣呀，有点放多了，放猛了。
1: 我干了20多年的烹饪，让凡凡给我难到了。
0: 怎么了？
1: 肉丝炒青椒块儿。

0: 还得后方里点干椒，主打的就要吃个辣味儿。
1: 没关系，我觉得生活随意点挺好。
2: 我就是觉得呀，刘大厨就是高阶版的那些都已经习惯了，得给他点咱们就
1: 接地气的
2: 寻常老百姓家里的一些方式。
1: 真的，
2: 好，我们上菜吧，刘大厨，您得有一点仪式感。
0: 好，来你端这个，共创。
2: 好，
0: 然后我端着我这个碎金饭，维哥的自己的金饭。
2: 他的鸡蛋必须有一席之地。
3: 好，我放哪边？
4: 放中间吧。
3: 好，哇！
2: 来，大家入座吧，我给大家分个饭。
1: 围裙给你摘了，欧阳老师围裙给你们摘了，凡凡围裙。
2: 好，我盛完饭的。
1: 嗯，好嘞。
2: 忽然感觉我们的饕餮号有家的感觉。好，我是真的饿了，我要再吃多一点。
1: 请坐，请坐，请坐。
3: 好，来，
1: 强子坐中间。
5: 谢谢。哎呀，
1: 今天多亏了强子，教了我们好多绝活。来，强子，你最辛苦。
0: 忙了一晚。
1: 喝点饮料。来了，来。哎呀，今天我觉得收获颇丰，强子到来给大家带来的惊喜，当然他也把我们搞得不是很团结，但是最终我们学到了不少本事。来，我们一起喝。

0: 开灶了，开灶了，干饭人开始工作了。
1: 我给你炒点菜吧。
0: 没事。嗯，肠子，你做的炒饭真的很好吃。好好吃啊。
2: 中国人的餐桌上讲究左头右尾，肚皮朝前，这个鱼放反了。哦，的意思就是尾巴要往尾巴还是那边，但肚子要朝，肚子要好在这边。哦，有这讲究。
3: 对，来来来来来，
4: 这也反
2: 来，哦也反，
5: 左头右尾。
0: 其实是应该给它翻过来。哦，这反正它就反了。嗯嗯，没关系，没关系。嗯，我们家乡呢，就是鱼上来之后，要喝头尾酒。嗯，哦，鱼头冲着谁呢？就代表着你有好运要发生。鱼尾冲着你呢，代表着你的人生更加灵活。哦，哎，很有讲究的。嗯，鱼头朝着咱俩是吧？来来，咱俩喝个鱼头鱼尾酒。我俩吐刺儿。
1: 鱼上钩了，来来来来来，彼此祝福一下。来来来，欧阳老师，来来来，强子，
6: 来，
0: 干杯！
1: 为我们一转家族干杯！
6: 干杯！干杯！
1: 试试这个鱼，趁热哈。
6: 我特别喜欢吃鱼肚子这一块。嗯。
1: 我往那个鱼肚子里加了一点酸梅，就是加了一点它那个梅子。
6: 你这是古籍菜吗？嗯，
1: 不是，
6: 马家菜。
0: 那我觉得这个加了一点这个梅子，这个风味就是不一样，丰富了，
1: 丰富了，
0: 就是不一样。是不是？嗯，对，嗯。哎，我发现这种梅子其实它还真的用处挺大的，哎，很多菜加一点之后就立马变得不一样了。我今天最大的心理收获就是那个翻蛋，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反着翻一下。你看着很容易的一件事儿，但真在热锅上。 再过就是糊了，
1: 心理压力大，
0: 你那个心理压力很大的，嗯，然后还害怕，还怕弄到自己身上烫着自个儿哈，所以刚才我在那儿也准备放弃了，后来我就想再来一次试一次哈，哎，就那么一下你就成功了，我觉得这个给我很大的触动。
2: 其实最难的记忆就是超越自己，
0: 超越自己，
1: 对，
5: 先迈过心里那道坎儿，嗯，
1: 好。 我们都已经属于吃饱了的状态了，嗯。然后我今天呢，为了稳固我们之间刚建立起的友情，我就准备了一点茶余饭后非常平缓的游戏，谁是卧底都会玩吧？嗯，
6: 听过。